0: 会被动忙乱。你不是说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
1: 嗯，
0: 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
1: 行，
0: 那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个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呢？
1: 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0: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1: 那不行啊，
0: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1: 定计划是好啊。
0: 是吗？
1: 您搞什么工作的？
0: 会计。
1: 会计工作
0: 啊，
1: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0: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1: 怎么？
0: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得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1: 哦，您是管总账的？
0: 不管总账啊。
1: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0: 跳舞啊。
1: 还是跳舞啊？
0: 啊，您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1: 是啊，
0: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1: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0: 所以这时间得过得特别慢呢。
1: 是，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0: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一样吗？
1: 怎么？
0: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1: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0: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1: 啊，
0: 哪儿也没有舞会啊。
1: 是啊，
0: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1: 那是啊。
0: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1: 废话。
0: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1: 哦，
0: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
1: 嗯
0: 啊，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米骚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米来斗来。
1: 嗯，
0: 这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1: 您要研究这个呀？
0: 啊，
1: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0: 是啊，
1: 您这还行啊。
0: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1: 嗯，
0: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啦。
1: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算账。
1: 我当你拆桌子呢。
0: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1: 哦，
0: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1: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0: 哎，中午十二点下班。
1: 哦，
0: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
1: 啊，
0: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们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1: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0: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1: 啊，
0: 工会主席过来了。那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1: 嗯，
0: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1: 你听来，
0: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1: 哦，
0: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嗯，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录了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1: 怎么了？
0: 他给挂上了。
1: 又碰钉子了？
0: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1: 哦，
0: 一气儿打了36电话。
1: 是啊，
0: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1: 嗯，
0: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0: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1: 啊，
0: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1: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0: 是啊，我待着急得慌啊。
1: 嗯，
0: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1: 你要干嘛呀？
0: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1: 你呀，这是折腾。
0: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1: 嗯，
0: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1: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0: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1: 这像话吗？
0: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哈哈，对对吧？
1: 那是当然得对呀，
0: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家。
1: 嗯，
0: 越差越多。
1: 不，
0: 他汗眼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1: 嗯，
0: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1: 怎么样，
0: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1: 账对好了。
0: 那还对什么呢？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
1: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0: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1: 人是不愿意啊。
0: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这是，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1: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0: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啊？
1: 这不是干涉呀，你账没对好，哥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0: 我有我的理由啊。
1: 你什么理由啊？
0: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1: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0: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1: 嗯，
0: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1: 那怎么样？
0: 我得推头去啊。
1: 嗯，
0: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1: 那您再去一家去。
0: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1: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0: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1: 那怎么着？
0: 回去换衣裳吧，
1: 时间来不及了。
0: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1: 哦，
0: 擦擦皮鞋。
1: 嗯，
0: 我想头没推好啊。
1: 那怎么？
0: 刮过脸不？
1: 哎呀，可以，
0: 赶紧抹衣子。
1: 嗯，
0: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哧楞哧楞哧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1: 全刮下去了，
0: 纹丝没动。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没上刀片呢。
1: 忙到这份上了。
0: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1: 嗯，
0: 这刀片这个快、啊、
1: 哦，
0: 3下2下的我就
1: 挂好了，
0: 拉口子了。
1: 拉口子了、
0: 嗯、没关系，问问
1: 呵，
0: 咬住牙，
1: 嗯，
0: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1: 这可不大好看。
0: 有办法。
1: 怎么办？
0: 来点雪花膏。
1: 哦，
0: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7香粉蜜。
1: 嗯，
0: 找不点百雀羚。
1: 嗯，
0: 弄2支的万金油。
1: 嚯、哦，
0: 攒点香水。
1: 嗯，
0: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1: 这份漂亮，
0: 这份寒碜。
1: 怎么寒碜呢？
0: 这满糊上了。
1: 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0: 是啊，赶紧走吧。
1: 哎，
0: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哎，
1: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0: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1: 嗯，
0: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1: 谁呀、啊、
0: 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1: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嗯、别饿着呀。
0: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1: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0: 就这面赶了还晚了呢。
1: 嗯，
0: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1: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0: 那不浪费时间吗？
1: 那怎么办？
0: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3步我就进去了。
1: 这真积极啊。
0: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1: 啊，
0: 找了半天一个当个都没有。
1: 你这怎么办？
0: 可把我急坏了
1: 啊。
0: 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1: 真急茬啊。
0: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1: 怎么？
0: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1: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0: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1: 嗯，
0: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1: 怎么样？
0: 找一合适的。
1: 哦，
0: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1: 嗯，
0: 穿着一身浅绿，
1: 哦，
0: 水汪汪大眼睛，
1: 嗯，
0: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1: 啊。是啊，
0: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
1: 嗯。
0: 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1: 是啊，
0: 嗯。也就到这儿。
1: 嗯
0: 啊啊，多好啊！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1: 啊，
0: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
1: 哦，
0: 下场跟他跳探戈。
1: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0: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1: 哦，
0: 他往哪么转，我也跟他往哪么转。
1: 嗯，
0: 往他跟前蹭。
1: 哦，
0: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1: 嗯。
0: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
1: 嘿，
0: 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1: 啊，
0: 呵，带起人这个轻啊。
1: 嗯，
0: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1: 嗯，
0: 我跳得更帅了。
1: 嗯，
0: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巴、华尔兹、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
1: 嗯、
0: 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我晕得呼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1: 你呀、啊、转晕了。
0: 嗯，我有打7:30就蹦擦擦，8:30蹦擦擦，9:30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挂机大马趴。
1: 怎么了？
0: 摔趴下了。
1: 化石粉撒多了吧？
0: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1: 你这为什么许的？
0: 哎，蹲那忍了一会儿。
1: 嗯，
0: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1: 到时间了吗？
0: 我一看表，12:30了。
1: 你看，
0: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1: 这表也倒了霉了。
0: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1: 是啊，
0: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1: 嗯，
0: 找了半天，我又把他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1: 嗯，
0: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1: 嚯，
0: 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1: 嗯，
0: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乎衣裳穿少了。
1: 嗯，
0: 冻得我直打哆嗦。
1: 哎呀，
0: 也搭肚子没食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1: 是啊，
0: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1: 你这怎么办？
0: 回宿舍吧。
1: 嗯，
0: 忍一宿得了。
1: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0: 那有什么法子呢？
1: 呵，
0: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1: 这你是自找？
0: 每礼拜都这样。
1: 啊，
0: 不过这回重点。
1: 好嘛，
0: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1: 我忍了一天。
0: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1: 还没好啊。
0: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1: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0: 我说好好好，对吧对吧对吧、
1: 嗯、
0: 对了半天呢，坏了。
1: 怎么了？
0: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1: 啊。
0: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1: 嗯，
0: 死白脸一扣，我吃不住劲儿了。
1: 哎呀，
0: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1: 这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0: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1: 是啊，
0: 把我放在床上。
1: 嗯，
0: 一看大夫没在啊，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1: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一百一啊，
0: 不含糊。
1: 是吗？
0: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1: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0: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结果，说我重感冒。
1: 是怎么得的呢？
0: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1: 你看，
0: 烧点外感，
1: 嗯，
0: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1: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0: 我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1: 嗯，
0: 大夫说有个三四天就能好了。
1: 得了吗？
0: 老王还直安慰我。
1: 哦，
0: 你呀、啊、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1: 嗯，
0: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1: 嗯、
0: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1: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呢。
1: 嗯，
0: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1: 嗯，
0: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1: 嗯，
0: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1: 你说什么来了？
0: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1: 还没忘了跳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相声《跳舞迷》，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五朵浪花》。
1: 狂犬疫苗，
2: 不是，我这狗，
3: 蚊子，他就这么说的。
2: 我说，
1: 这位是谁？
2: 这是谁呀？哎呦，
1: 我忘记了，站好了。现在我要郑重其事地向你们介绍一位，他就是想当年我们青年点里那个亭亭玉立、温柔贤惠的一枝花。
3: 哎呀，小雅！哎呀，
1: 站住！这花已经插在我身上了。
4: 哎呀！
5: 哎呦，老天长！
6: 你好！
5: 哎呦！
1: 小雅，
5: 你好，
1: 哎，啊，
5: 和我那两个咸鸭蛋好吃吗？
1: 那咸鸭蛋的呢？好吃，就是没吃着花。
5: 哎，蚊子。
1: 小雅，
5: 你好。
1: 你好，你。
5: 这么长时间不见，你又长个儿了。
1: 这么长时间不见，你又长头发了。这可真是，山不转水转，
5: 水不转人转，
1: 你们终于又转回来了。
7: 坐吧，
1: 店长，您坐着。
8: 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呢？
1: 哎呀，店长，现在啊，咱不错了。现在本人是渤海湾渔业捕捞船队海蛎子嘎子妞墨斗鱼有限公司董事长了。
8: 哎呦，可是不得了了，
1: 赚大钱了吧？
8: 哎呦，我那时候就看你有出息嘛。
1: 对。哎，到了，你怎么样了？
9: 哎呀，叨弄什么也没叨弄着啊。
1: 没叨着啊。
9: 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开发区设计院的一个小小的
8: 什么
9: 院长。
8: 哎呦，院长！
1: 哎呦，
8: 院长！
1: 您家到人当官了！哎呦，可以啊！
9: 不得了！店长
8: 啊，
9: 你干嘛呢？
8: 我现在给蚊子当办公室主任呢。
9: 啊，这就不对了吧？
1: 是，
9: 当年你领导他，怎么现在他当了？
1: 你怎么听啪的呢？
9: 对呀，
8: 现在的蚊子可不是小蚊子了，
1: 哦，
8: 是大蚊子了。
1: 大蚊子！
5: 哎，蚊子
9: 啊！
5: 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9: 记得，是老店长给拍的。
5: 哎，你说说，你撅了个屁股干什么呢？
9: 那不是偷看你洗脚呢吗？
5: 哎，你咋那时候那么缺德呢？
9: 不好意思，他们俩干什么呢？
1: 哎呀，我说到了，刚才你不是说那枝花戴在你身上吗？
9: 没错呀、啊。
1: 我看现在那枝花可悬了啊。
9: 这个蚊子只要一看见女同志就挪不动步。
1: 哎，不对，不行，你体格顶不住，我来。我说蚊子，
9: 哎，不累，
1: 你累了啊，
9: 我不累。
1: 哎，你累了，不累我开。
9: 你不累，
1: 我替你累。什么事儿啊？你说咱青年点的哥们们好不容易来了，你陪着他们聊聊啊！
9: 哎呀，对，
1: 你们不聊聊哪像话去？你陪着我们几个聊聊。
9: 好，
1: 我跟你说，我一见你，我说那什么，不是，我就不明白
5: 啊，
1: 你怎么看上道了？我骂他哪点不比他强啊？再者说了，我是第一个给你写的情书啊！
5: 真的？
1: 哎，不是。不对，我弟弟给他写情书，
5: 我
1: 弟弟给他写的情书，
5: 我弟弟给他写的。你说什么？你们给我写情书？
1: 啊，
5: 我根本就没看见啊！
9: 没看见。
1: 哎，到了，到了。哎，我问你，我写的那封情书是不是让你交给他？
9: 哎，到了。我给他写的情书是不是求你转给他？
1: 哎，对，那我们俩那个情书呢？
9: 你们俩的情书啊，我给你们。
1: 我把情书没交给小雅。
8: 是，
1: 我容易吗？
8: 不容易。
1: 我不认识几个字儿。
8: 我知道。
1: 我是求别人写的情书。
8: 我知道。
1: 可是他愣没给小雅。
8: 老队长，你批评。
1: 哎，您们像话不像话？
8: 我到了。
1: 你说
8: 你这事儿做的确实不对。你把情书怎么不给人家呢？
9: 哎呀，
5: 就是。
9: 我为什么要给啊？你想一想，这么好的花不能插在牛粪上啊！
1: 是吧，队长？
9: 这事儿我
1: 干
9: 了。
1: 你给我滚出去！像话不像话？
9: 那不是
1: 说，
9: 跟你说，还得
1: 倒。
8: 站住！集合！不像话，简直不像话！啊！你什么一见面，放着名字不叫，都叫外号？啊？什么刀浪、蚂蚱、蚊子、小鸟？这什么？这是什么？这是。
5: 点长，叫你
2: 蝈蝈。
8: 别笑了，咱们青年点记得多么严明，作风多么正派啊！你说你们怎么，咱们点里就这么一枝花，就你也抢，他也夺，成何体统？啊！说你呢，这谁看见？你就不要看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对你吧也挺有感情的。无产阶级感情嘛。
4: 办公室主任。
8: 哎呦。
4: 好了好了，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既是老同学，复复杂杂的变为简简单单。今天我把老同学约到这里，那么就是为我们第二故乡大连做点贡献。那么今儿个把老同学请来，我想请老同学吃一顿支柱餐。
9: 支柱餐？
4: 对，
9: 支柱餐。
4: 还是我们
9: 的？你怎么还是小学文化啊？那叫自助餐。
4: 支柱餐？
9: 自助餐？
4: 支柱餐？
9: 自助餐？
4: 支柱餐？什么
9: 支柱餐
4: 吗？哎，支柱餐，自助餐什么呀？在去年年那时候，你们俩就因为舌头打架。
8: 哎，
4: 什么餐
8: 啊？我们潘总经理说的对啊，是叫支柱餐。
4: 你看，
5: 哎，老点长，什么叫支柱餐呢？
4: 就是啊，
8: 这个意思
4: 啊，
8: 就是说咱们老青年们都回大连，支援咱们大连建设，帮助咱们大连的建设，帮咱们大连做好参谋，这么个支柱餐。
4: 哦，对，老点长回答的完全正确，明儿请你当副总经理。
8: 谢谢各位。
4: 哎，同学们，时间已到，开饭。
8: 好。
4: 同学们请看，这是我们大连城市规划图，我们准备在这儿建一个国际通信卫星中心。
9: 好，
4: 准备在这儿建一个亚洲最大的自选商场。
8: 哦，这个为了迎接明年的服装节，咱们宏大房产有限公司在这儿建一所28层的办公写字楼。
4: 对，哎，我们准备在渤海湾一带建一个国际最现代化的儿童乐园。
8: 对，
4: 那么既都是老同学了，你俩抬杠一直抬到现在还不拉倒，拉倒，听一枝花，小眼的，小眼你说。
5: 我认为，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还是先建儿童乐园。
4: 对，就听小眼的。哎，这个资金问题怎么办？哎，这个经费的问题，你放心。我们渤海湾月葡萄船队海蛎子嘎巴牛墨斗鱼有限公司，我们全力以赴。
6: 好，就这么定，资金就由你们渤海湾嘎巴牛墨斗鱼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就由你们管了。好，那么设计，
9: 哎呀，设计当然是我们设计的来设计了。
5: 对对对。
4: 好，那咱们就这么拍板了。来，战友们，同学们，山也亲，水也。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五朵浪花》，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国盛在捧哏上确有其所长，一位曾和他长期合作的演员总结说，李国盛在台上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他用全副的精神来为逗哏的铺垫，配合得非常默契，逗哏呢也因此能自如地充分表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谁说女子不如男》。
1: 我发现我们男同胞的社会地位在不断的下降，
2: 你瞧，
1: 女同胞的社会地位在逐步的提高。
2: 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
1: 当然有根据了
2: 啊！
1: 我就把这些现象说出来，您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
2: 那你谈一谈。
1: 咱们先从历史上说起。
2: 好啊。
1: 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叫什么？
2: 啊，叫什么？你说。
1: 母系社会。
2: 啊，对
1: 啊，
2: 那会儿是群婚制。
1: 嗯，
2: 没听人说那会儿孩子都不知道谁是爹吗？
1: 古代打仗都是我们男的吧？
2: 嗯。
1: 可是花木兰、穆桂英最出名，
2: 说明人家女的打得好啊。
1: 现在打仗也是如此啊。
2: 现在怎么了？
1: 现在打仗，海上威力最大的那个军舰，
2: 嗯，
1: 全是我们男的操作。
2: 对，
1: 可它叫什么呢？
2: 叫什么？
1: 航空母舰。
2: 你的意思应该叫航空公舰。
1: 国外有第一夫人，
2: 嗯，
1: 为什么没有第一丈夫？
2: 哎，都就打起来了呢。
1: 啊。还有这个小学生上学先得学那什么拼音字母
2: 啊，那是基础
1: 啊。毕业以后的学校嘛叫母校，
2: 都这么叫。
1: 农民种田嘛得说几亩地。
2: 嗯，人家那是计量标准啊。
1: 祖国嘛非得比成母亲，
2: 你想叫爹
1: 这不行。
2: 嗯，
1: 祖国爹一样，
2: 这好听吗？这
1: 还有这江西、啊、江西景德镇出什么？
2: 景德镇出瓷器呀、啊！
1: 你看，连这都宣传女的，
2: 这跟女的有什么关系？
1: 一听瓷器，瓷性，它不是女性吗？
2: 啊，
1: 不是，对不对？啊，
2: 你这不抬杠吗？你
1: 抬杠
2: 啊！
1: 有好多书都是我们男的写的
2: 啊，
1: 可他非得叫处女座。
2: 你这是讲歪理。
1: 什么讲歪理
2: 啊， 啊，
1: 就你们文艺界更明显。
2: 我们文艺界怎么了？
1: 你们文艺界
2: 啊，
1: 电影明星女的多。
2: 哦，
1: 电视明星女的多、
2: 哦、
1: 歌星女的多。
2: 嗯，
1: 尤其是搞舞蹈的男的全是配角。
2: 是啊，
1: 最可气的就是那双人舞
2: 啊，
1: 那傻老爷们不是拖着人家就是举着人家。
2: 呵，
1: 整个一骑到我们男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啊。
2: 哎，
1: 不是，你看，你看，我说到这儿，你看那中间那女同志叫的吧，脖子都梗起来了。你看，
2: 哎、人家那是艺术，你懂吗？
1: 艺术
2: 啊，
1: 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啊。
2: 生活当中怎么了？
1: 生活当中
2: 啊
1: 啊，女的办事就比男的方便。
2: 哦，
1: 女的打电话找人都痛快。这女的一掉眼泪啊，让人同情。
2: 嗯，
1: 这男的一哭，非拿电棍捅你不可呀、啊。
2: 哎，不至于
1: 啊。女的有三八妇女节吧？
2: 啊，有。
1: 女的生病上妇产医院。
2: 哎，
1: 女的坐火车有母子候车室、
2: 嗯、
1: 啊。女的坐汽车有妇婴坐席。
2: 行了、啊、你说的这个
1: 嗯
2: 都是针对孕妇而言的。
1: 孕妇
2: 哎，他们行动不方便，应该照顾啊。
1: 啊，女的有孕妇。
2: 对，
1: 男的有将军肚啊。
2: 将军肚
1: 这玩意儿它也不方便，为什么不设一个将军肚席？
2: 哎，别废，你一肚子啤酒有什么可照顾的呀？
1: 还有
2: 啊，
1: 还有这个唱歌，
2: 唱歌怎么了？
1: 这歌曲也不合理。
2: 怎么不合理了？
1: 你听那歌里唱的，
2: 唱的什么呀？
3: 姑娘好像花儿一
2: 挺好的嘛，姑娘跟花儿一样。
1: 姑娘是花
2: 啊，
1: 小伙子是什么？
2: 是什么呀？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狼？
2: 呵，你要这么唱啊？
1: 你再听那女的唱的
2: 啊？还唱什么？
3: 我
4: 要走了弯弯的小河，我去寻找幸福的天堂。
2: 多好啊，人家姑娘要上天堂。
1: 你听那小伙子唱的就更完了，
2: 他唱什么呀？
4: 自从我和你分别后，我就走进监狱的楼。
1: 他进去了，你看看啊。
2: 哎呀，要照你这么说呀，
1: 啊，
2: 那我们妇女就是比你们男的强啊。
1: 对，
4: 你再说一遍。
2: 我就是说我们女的就是比你们男的强啊。
1: 你有什么资格代表我们上海市的女同胞啊？
2: 没代表。
1: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她这模样。
2: 啊，
1: 你甭说我们上海市的大姑娘
2: 啊，
1: 我们上海市的老婆婆都比你长得漂亮。
2: 嗨，你甭说这。
1: 说什么？
2: 我这意思就是说女的就是比男的强。
1: 你要那么说，男的不比女的差。
2: 女的最辛苦。
1: 怎么辛苦？
2: 在家里头，
1: 嗯，
2: 烧水做饭洗衣服，
1: 嗯，
2: 哪不是女的干？
1: 可是挑水劈柴换煤气罐全是我们傻老爷们卖力气。
2: 女的结了婚就更辛苦了。
1: 说说。
2: 又得照顾家，又得伺候丈夫，
1: 嗯，
2: 还得生孩子喂奶洗。也跟你说这也没用。
1: 怎么呢？
2: 你没生过孩子呀。
1: 你生过
2: 啊？我超过生育年龄了。
1: 前几年生过。
2: 哎，你别老问这句啊。
1: 你问什么？
2: 你问问人谁不知道？
1: 知道什么？
2: 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难日。
1: 你没看看？
2: 看什么？
1: 现在的女的生完孩子哪个不是大鱼大肉的盯着？
2: 嗯，
1: 一般的产妇生完孩子都胖三圈，你知道不知道？
2: 为什么这样？
1: 为什么？
2: 说明我们女的身体好。
1: 哎呦，身体好
2: 啊！你到全国各地看看。
1: 看什么？
2: 哪儿不是老太太比老头多？
1: 哦，
2: 知道什么原因吗？
1: 什么原因？
2: 你们男的成天抽大烟喝大酒，那不损害身体呀？
1: 那你们女的拉双眼皮扎耳朵眼不也净是发炎的吗？
2: 啊
1: 啊！
2: 你们男的抽烟喝酒，这一年得浪费多少钱呢？
1: 你们女的擦胭脂抹粉那开销还小啊？啊，一盒什么什么霜十几块、啊。
2: 你们男的不抹？
1: 不抹
2: 啊？
1: 我们男的一盒哈喇油能用半年。
2: 呵，你们女的搞对象不净找那漂亮的吗？
1: 啊，谁呀、
2: 啊？啊，
1: 谁呀、啊？你们找对象那净找那潇洒的。
2: 潇洒值多少钱呢？
1: 值多少钱
2: 啊？
1: 潇洒可以啊。你得量体裁衣啊！
2: 哦，
1: 我们邻居有个姑娘，呵，非要找费翔那么高的个儿。
2: 哦，
1: 哎呦，宝贝儿，她才多高啊？
2: 多高？
1: 1.46米。
2: 啊！
1: 小个儿。哎，行，
2: 你说的这都个别现象，
1: 个别的。
2: 哎，
1: 你怎么不学人日本呢？
2: 我学日本干什么呀？
1: 你学人日本的女的，
2: 怎么了？
1: 你看人家对家里、对丈夫的态度。
2: 哦，什么样？
4: 您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4: 您辛苦了
2: 啊？不辛苦。
4: 外面下雨了吧？
2: 下得很大，
1: 看把您浇的跟水王八似的。
2: 啊，
1: 您没让雷劈着怎么都好。
2: 哎，像话吗？
1: 怎么了？就这意思。
2: 什么意思？
1: 应不应该学？
2: 学不了。
1: 怎么学不了？
2: 国情不同。
1: 怎么不同？
2: 当然了
1: 啊，
2: 日本的女的
1: 啊，
2: 日本的女的能跟咱们比吗？
1: 怎么不能比？
2: 他们一结婚、
1: 啊、
2: 他们不工作了。
1: 是啊，
2: 那男的养活。
1: 对，
2: 那你爱人不上班，你养活得起吗？
1: 没告诉你就这意思吗？
2: 什么意思啊？
1: 啊，
2: 那你怎么不学学人欧洲啊？
1: 欧洲
2: 啊，你瞧人欧洲那女的
1: 什么样？
2: 女的一说穿衣服，
1: 嗯，
2: 男的过来给拿着，
1: 嚯，
2: 啊，下楼，女的先下，
1: 哟，
2: 上车，女的先上，
1: 嚯。
2: 跳舞男的都得扶着女的的腰，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怕把女的腰给扭了、嗯、尤其是人家那女的结了婚以后还能跟别的男的好、
1: 哎、
2: 你怎么不学这个呀？你
1: 你说的是咱这国情不同的 啊，
2: 啊，
1: 中国的男的就够老实的了。
2: 老实
1: 有一个词儿谁不知道？
2: 什么词儿？
1: 气管炎。
2: 气管炎
1: 谁不知道？这是怕老婆。你包括刚才那台湾那王振全，你说他那啊，他都怕老婆呀。
2: 行行行行，这是开玩笑，
1: 开玩笑。
2: 实际生活当中有吗？
1: 怎么没有啊？
2: 啊，今天来的 一千多位。
5: 是啊。
2: 哪位同志怕老婆，请把手举起来。有吗？一位都没有。还都说我怕老婆。我怕吗？
1: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说说你到底怕不怕？
2: 我当着面说我也不怕呀。
1: 你大点声说。
2: 我大点声，我不怕呀。我
1: 真不怕那你可别让我问短了你。
2: 你问不住。
1: 你一个每月开支是不是把钱都交给人家？
2: 我不爱管这个呀，他不爱动的脑子，那浪费细胞啊。开支给你。这算什么呀？
1: 上个月你把钱交给人家，人家一数少了5分钱，这怎么回事啊？
2: 买冰棒了。
1: 到了晚上那顿酒就没让你喝。
2: 哎呦，没让喝不对呀。谁家过日子不得有点计划呀？
5: 哟，
2: 看报吗？
5: 怎么的？
2: 那上头写的计划经济，你懂吗？
1: 嗨，你身上有零花钱没有？
2: 有，
1: 你掏出来。
2: 喂，你干什么？你这，
1: 你把钱掏出来，你让大家看看嘛。
2: 我掏什么呀？
1: 你看看有多少钱。
2: 我媳妇儿说了。
1: 说什么？
2: 男的兜里不能放钱。
1: 哎呦，
2: 钱一多就该胡思乱想了。
1: 你说，你是不是每天给你媳妇儿买啤酒喝？
2: 不买。
1: 买不买？
2: 不买。
1: 买不买？
2: 啊，下班给她带回来。
1: 有一天半夜，你媳妇儿要喝啤酒，让你去买，你去没去？
2: 没去。
1: 去没去？
2: 没有。
1: 最后去没去？
2: 那深更半夜他一个人出门我放心吗？
1: 那天下雨你怎么在外边站着呢？
2: 我凉快凉快啊！我回到家一头汗，我媳妇说你外头凉快凉快，冲干净了再进来。我凉快凉快
1: 那你的耳朵又红又肿，那是谁揪的？
2: 门挤的。我媳妇让我出来，我不出来，他一推我，随手一关门，光把耳朵挤了。
1: 上个礼拜我看你脸上左一道子右一道子，那是谁抓的？
2: 猫。猫跟我闹着玩挠的。
1: 昨天晚上上你们家去，你怎么在床底下趴着呢？
2: 我找袜子呢。
1: 那你媳妇儿一手拿着笤帚疙瘩，一手叉腰站在床头，这怎么解释啊？
2: 他叫我出来要给我掸掸土，我不用他。
1: 你媳妇让你出来，你为什么不出来？
2: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1: 你为什么不出来？
2: 我怕他打我。
1: 去你的。

0: 打生下来，哦，父亲，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0: 哎哎，
1: 你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二那天吧？
0: 对呀、啊，
1: 后半夜两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0: 那天是龙抬头，
1: 对不对？
0: 对，
1: 我刚才请教那是
0: 知子莫如父，
1: 这事儿我知道
0: 啊，你知道
1: 啊，我知道啊。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0: 我认为全对。
1: 怎么呢？
0: 你琢磨呀。
1: 嗯嗯，
0: 父亲跟儿子
1: 嗯
0: 形影不离、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父亲
1: 我得打断您一下
0: 啊、
1: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0: 我爸爸乐什么呀？
1: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0: 哪儿来的？
1: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0: 我小偷啊。
1: 有没有？
0: 没有。
1: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0: 前两件事儿有，
1: 对不对？
0: 不是，我不明白
1: 啊，
0: 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1: 这就对了嘛，
0: 啊，
1: 知子莫如父嘛。
0: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
1: 是。不是，您可别多心啊
0: 啊！
1: 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0: 啊，
1: 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0: 我爸爸跟你说的？
1: 对对对，我不是说的
0: 啊，
1: 在日记上写的。
0: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了？
1: 这个可以理解，
0: 嗯，
1: 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
0: 是啊，
1: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0: 啊，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
1: 嗯，
0: 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1: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0: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1: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0: 哦，
1: 所以呢交给我了。
0: 是，
1: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0: 喊什么呀？
1: 说二弟呀、啊。二弟，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管你叫二弟呀、
1: 啊？你别误会啊，
0: 啊，
1: 二弟是我小名，
0: 小名，
1: 我爷爷起的。
0: 啊，
1: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0: 哦，不是兄弟的弟。
1: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
0: 啊、
1: 说二弟啊、
0: 嗯，
1: 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0: 哦，
1: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
0: 哦，
1: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呀、啊、给他讲讲。
0: 哦，还得给我说说。
1: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
0: 哦，
1: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指示精神，
0: 嗯、
1: 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0: 没有问题，
1: 可以吗？
0: 现在你就可以念。
1: 那我就念了。
0: 好，
1: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0: 怎么写的？
1: 儿子，记住、
0: 嗯、
1: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0: 你这话听着有点别扭、啊、
1: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0: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1: 哎，你数学不错。
0: 对，这什么数学？
1: 往下念啊，
0: 您来
1: 看看后边怎么写的。
0: 哎，
1: 三月十日，农历二月初二，雷雨，
0: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0: 嗯，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0: 怎么？
1: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0: 为我？
1: 别了，司徒雷登。
0: 好，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啊？
1: 他是美国人。
0: 哦，
1: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0: 哦，
1: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嗯、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0: 我记着他干什么呀？
1: 儿子、
0: 嗯，
1: 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0: 多新鲜呢！我。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1: 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0: 我敢宣誓啊！
1: 啊，
0: 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你瞧，你爸爸这本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起来了。
0: 行了，您
1: 好
0: 您
1: 往下念啊，
0: 您
1: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0: 哎哎，
1: 7月12日，阴，
0: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你看
0: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1: 家长会我没去，
0: 为什么呀？
1: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
0: 嗯，
1: 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0: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1: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0: 困难时期，
1: 而且很难买。
0: 是，
1: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

0: 这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1: 可不嘛，
0: 天天吃咸菜，
1: 是
0: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嗯。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1: 您那是夸张了、啊嗯。
0: 你爸爸说：“哎呦，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嗯，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1: 我也不怕烫着。
0: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
1: 嗯，
0: 爸爸，这饺子什么馅儿的？
1: 愣没吃出来。
0: 爸爸，这饺子真好吃。嗯、司徒雷登吃过这个吗？嗯，
1: 我怎么也想起他来了？
0: 咱看看后边啊，
1: 您往下来，
0: 后边写什么？
1: 哎，
0: 5月20日多云转晴，
1: 这天气可渐缓。
0: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1: 怎么？
0: 又结婚又拜师。
1: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0: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1: 人缘好。
0: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节来的。
1: 对，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1: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0: 是、啊、我跟你媳妇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1: 对，等会儿他俩谁结婚？
0: 你看你爸怎么结婚、啊？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1: 这话我爱听、啊。
0: 我今天是真高兴。
1: 嗯，
0: 儿子长大了，
1: 是
0: 成家了、
1: 啊。
0: 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1: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0: 我说您怎么唱的？
1: 啊，
0: 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
1: 哦，
0: 美酒飘香，歌声飞、嗯。我想跟儿子喝一杯，跟他喝。

0: 来！
1: 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0: 我喝醉了。
1: 哦，我爸爸喝醉了。
0: 对，你爸爸喝醉了。
1: 是，
0: 跟我没关系。我刚才就是表演，就是学。你别弄成我不好意思。
1: 不是，我可没误会啊。你别解释。
0: 你看啊，我喝醉了。
1: 哦，这么写。
0: 只有圣洁保持清醒，就像他结婚一样。
1: 哦，
0: 忙前忙后，真是我的好二弟呀。
1: 咱别提这二弟了。咱别提这小名，
0: 你爸爸这儿写的真是我的好二弟嘛。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好，
0: 往下看啊。
1: 哎，您来
0: 看着儿子高兴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酸。
1: 怎么了？
0: 儿子长这么大，我没替他操过心，也没帮过他什么忙，连话都很少跟他说。如今他长大了，成家了，我要坐下来和他好好聊聊，爸爸有好多心里话要跟儿子说呀。
1: 那您倒说呀。
0: 可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第二天下午晃晃悠悠才出来。
1: 您看我这点出息。
0: 看看这天啊，
1: 哎，
0: 8月15日阳光灿烂，
1: 可赶上好天了。
0: 今天没事儿。
1: 哎，没事儿你写它干什么呀？这
0: 看看下一天。
1: 哎哎哎，
0: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1: 您看看，
0: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我退休了。
1: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0: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二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1: 是，
0: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呐。
1: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1: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0: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1: 这话我说过。
0: 没错，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1: 嗯，
0: 学会了。
1: 是
0: 啊，在网上聊天，
1: 哎，
0: 网上下棋
1: 都会，
0: 网上打牌。
1: 嗯，
0: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1: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1: 对，还真的
0: 时尚
1: 啊。
0: 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1: 我爸爸喜欢看
0: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1: 是
0: 最喜欢的一本书。
1: 哪个？
0: 流氓兔。
1: 呵，我爸爸这爱好，
0: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1: 我爸爸讲究
0: 这个季节讲究上面 T 恤衫，下面牛仔裤，
1: 显得年轻。
0: T 恤衫要短一点。
1: 对，
0: 到这儿，
1: 到这儿，
0: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1: 低腰，
0: 到这儿，
1: 那这肚脐眼找谁呢？
0: 穿了一天就脱了，
1: 怎么
0: 拉肚子拉了一宿？
1: 那还不拉？
0: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1: 哎，
0: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1: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0: 住院真好啊！
1: 怎么
0: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1: 有听着都心酸。
0: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1: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0: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嗯，
1: 哎呀，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爸。你看现在整天就这么忙啊，就这么穷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聊聊天吃顿饭呢？
0: 嗨，您也别难过。
1: 我
0: 您现在呀也来得及。
1: 怎么？
0: 因为这些日子您太忙。
1: 是，
0: 我到医院去看老爷子去了。
1: 哦，
0: 我在病房愣没找着老人家。
1: 那我爸爸
0: 他已经康复了。
1: 哦，
0: 护士告诉我说在娱乐室呢。
1: 哦，那玩呢。
0: 我一看老爷子跟一些病友在那儿连唱带跳。
1: 是啊，
0: 老头一看我去了高兴。
1: 哦，
0: 把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1: 我爸爸怎么唱的？
0: 你爸爸这么唱的。
1: 嗯，
0: 日记虽小情也重，
1: 大苍
0: 写的都是父子情，
1: 大苍
0: 愿圣洁把日记变成响声。
1: 嗯，
0: 在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二弟，你要记住我了。
1: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0: 谢谢你夸我。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这一年，同治皇帝驾崩。就在皇上驾崩的当晚，慈禧密诏恭王奕欣进宫。恭亲王奕欣进宫，发现这个宫内气象森严啊，每入一道门，侍卫和内监随即就把门给关上了。这恭亲王见此是大为紧张，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还进一道门关一道门啊？有句老话叫关门打狗，这是干嘛呀？如此这般，恭王走过了十数道门，进入陈师寝宫，方知皇上已经驾崩了。慈禧说：“大事至此，奈何？”啊，听太后旨意。其实这时候慈禧早想好了，纯王之子载湉进宫，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让他来承继大统。之所以这么安排，一般人认为啊，这个纯亲王福晋，也就是他的夫人，也就是载湉，光绪的妈妈，是慈禧的亲妹妹。慈禧出于亲疏考虑而选择了自己的外甥来继承大统。这位载湉时年尚幼，被人抱进宫来的时候还在熟睡之中。如此一来，这位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续垂帘了。不久以后，这大伙儿都明白了，这就是换汤不换药啊。同治皇帝的死对朝政没有任何影响，一切跟以前一样，只不过呀，皇帝的名字换了，年号也更换了。朝臣们反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为什么？都有自己的利益啊。对于洋务派来说，同治皇帝的死甚至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据说这个同治皇帝虽然特别聪明，但是啊，非常排外。他常常让内侍扎起草人，穿上外国人的衣服，然后拿弓箭射之以取乐。而且同治皇帝立主攘外，对洋务派也是心生厌恶。和慈禧太后相比呀，这小皇帝比他妈还顽固保守呢。这同治皇帝大丧期间， 李鸿章奉命进京治丧，因为他是直隶总督啊。那时积雪尚未消融，天气相当寒冷，吊丧的朝臣们个个是神情肃穆，面容沉痛。但说实话，这都是属于国家一级演员呢，因为从心里面为这位皇帝悲伤的没几个，当然这里也包括著名男主角李鸿章在内。因为同治皇帝当朝的最后两年可以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这两年法国军队攻占越南河内，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杀出兵台湾，中国的周边是风云乍起，大有山雨欲来之势。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再次提出了修建铁路的想法，所以在这篇著名的《筹议海防折子》中，他提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文景驰援，可以一日千数里，则统帅当不至误事。这速度多快呀，一日千数里，什么样的统帅都不会误事的。但是也奇怪了，这么好的一个奏折上去了，石沉大海，连个声都没有，就连洋务重臣那位文祥也只能目笑存之。哎呦，那这折子呢？在京城治丧期间，李鸿章特地拜会了恭亲王奕欣，和他探讨了形势，而且就修筑铁路的事向奕欣做了汇报。在这次会见中，李鸿章集陈铁路之力，请求先修造一条从清江到北京的铁路，以便于南北传输。这个恭亲王啊，当时权力很大，他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换句话就是整个朝中的重要部门都归他管，总揽内政外交大权。其实这个恭亲王在王族贵族里是最为开明，一直倡导着自强，而且力图中兴，比他哥哥咸丰皇帝强多了，所以李鸿章就一直想寻求他的支持。可是恭亲王一听说修铁路，结果您猜怎么着？不提则好，一提呀，这位恭亲王迟疑起来了。他说，我赞同你的主张，但这事儿啊，我不敢做主。因为他原话说，这事儿太大了，无人敢于主持。那李鸿章就说了，恭王爷，您可以去说服一下太后啊。两公亦不能定此大计。什么意思呀？这事儿啊，两公皇太后都做不了主。听到这个回答，李鸿章是非常失望，也感到极度的悲哀。如果连最高层都不敢做主，这事儿还有指望吗？所以回去以后，李鸿章逢人便称对修路之事从此是绝口不提。
2: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3: 那么您会奇怪了， 这位公王爷奕欣本来是一个开明的人，那为什么公王爷对铁路是退避三舍呢？甚至连皇太后都无能为力。说白了，最大的障碍是观念问题。当时反对铁路的保守势力声势浩大，据说啊，每一次一提到修铁路，是朝野震动，聚讼不休。因为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这么讲的，说这修铁路啊，要遍益山川，因为你得开山呐，这一开山一修路，它容易毁坏风水，而且啊，触犯祖宗神灵，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另外，这个修铁路还容易把田都给毁了，占我商民之生计，断我车驴脚夫之生路，行之必犯众怒，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你看啊，田也毁了，商人没法做生意了，那些靠驴车马脚夫的，把人家生计也都断了，那怎么办呢？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不稳定啊。其实除了这种偏见之外，保守派也是危言耸听，极力反对，认为修铁路不合民情国情，万不可行。所以当权最高层对此也是疑虑重重。所以李鸿章听到这句回话，回到天津后一度心灰意懒，对铁路的种子播下后并没有就此枯萎，而是心里在顽强的生长。话说转眼一年过去了，到了1875年的冬天，李鸿章又有些按捺不住了，他想能不能再试探一下朝廷的意图啊。不过这回呀，李大人动了个心眼儿，他没自己亲自出面，让谁出面呢？前文书和您提过，他有一位心腹亲信，名叫丁日昌。因为啊，就在此前不久，这个丁日昌刚刚调任福建巡抚，并督办福建船政。其实这个也是李鸿章的保荐安排的。福建船政一般都是湖南的势力范围，湘系嘛。在洋务运动中，淮系和湘系，北洋与南洋一直都是明争暗斗，互争雄长。李鸿章举荐丁日昌复民，其意不言自明，那就是我得插手福建，进一步扩展我淮系的势力。而就在丁日昌到任前后，也发生了几件事儿。日本侵略朝鲜，江华岛事件发生，而中日琉球争端也进一步加剧，沿海的局势是骤然紧张。所以朝廷御下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并批准李鸿章、沈葆桢开采煤炭之请，并先在磁州和台湾试办。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的基隆煤矿就开办起来了。当时的台湾呢，还没建省，隶属福建管辖。丁日昌就任巡抚以后，就去台湾视察。他发现基隆的矿区为运煤的需要修了一条轻便的铁路，尽管这个运煤车没有机头，只是利用海岸的坡度由矿井滑行到海岸边，特别的简陋。可是这简陋的一段铁路给了丁日昌很大的启发。回福建以后，他就起草了一份奏折，在奏折里丁日昌拟定了一个发展台湾铁路的计划，并且提出十害十利和七不避虑。他的中心意思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战略上考虑，台湾要立刻修铁路，而且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为什么说的这么紧张啊？丁日昌的立论很有根据。 自打琉球事件和江华岛事件先后发生，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这也给中国的海防敲响了警钟。如果在海上打起来，台湾可是战略要地呀，所以加强台湾防务成了当时朝臣们的共识。所以在要打仗的前提条件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设想，哪怕是出格的，只要出于对台湾防务的考虑，应该都会纳入考虑的。正因为如此，丁日昌才敢于触动铁路这根敏感的神经，大胆地放出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从现在所有的历史资料看，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丁日昌在上这道奏折的时候啊，受到了李鸿章的指使，或者和李鸿章进行沟通过。但这二人之间的默契显而易见，研究者们就推断丁日昌的奏折啊，可能是得到了李鸿章的授意。由于内地打不开局面，所以李鸿章就试图在边远地区寻找突破口。其实这种论点或许不无道理，因为丁日昌的这个奏折啊，刚刚呈报上去，立刻就得到了李鸿章的呼应。紧接着李鸿章也上奏了，说台湾该处陆源口多，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致要害。随着李鸿章的呼应，一些洋务派大员是纷纷上奏支持，这里面也包括沈葆桢。因为沈葆桢在处置琉球事件中也有切肤所感，他认识到加强台湾防务太重要了，所以沈葆桢的奏折中是这么写的：铁路一端，是为台地所移行。就在李鸿章和洋务派大臣推波助澜之时，一直暗中支持李鸿章的恭亲王奕欣也站出来说话了。举办轮渡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有属目前当务之急。为了减少阻力呀，这位恭亲王还特别强调，台湾海岛孤悬，迥非内地可比。人家意思说的特别明了，修铁路啊可以，但是只限于台湾岛内，咱们呀先不涉及内地。哎呀，这算是一个迂回的战略吧。没错，这个提法呀曲线救国，果然使得顽固派放松了戒备，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对。因此丁日昌的奏折很快获得了批准。1877年修铁路的禁区就在台湾首先被打破了。按道理来说应该挺高兴的吧，还有个大问题，没钱呢。后来由于经费问题，台湾修路计划是中途搁置，并没有进行下去。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在此后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活动是蓬勃发展。比如1877年上海有线电报开设，6月15日第一次发报，1878年开平矿务局开局，接着上海机器织布局也获得了批准，1879年直隶通兴煤矿开采，1880年兰州机器织泥局开工，不久朝廷又批准开设南北洋电报，架设天津至上海电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洋务活动真的速度够快的，蓬勃发展呢。尽管如此，您说我们怎么没听到铁路啊？没错，尽管如此，铁路在内地仍被视为禁区。 1880年的冬天，北方11月就飘起了大雪。就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平静的局面突然被打破了。这个局面被打破了跟谁有关系？一位老朋友，刘麻子。刘麻子就是前文书提过的那位大名鼎鼎的淮军名将刘铭传。1869年以后，您说了没再怎么听他的名字呀，好像销声匿迹了，没动静了。原来在剿捻结束后，这位刘铭传因为功大赏清而告病还乡了。这一走走了10多年，直到1880年伊犁事变发生，西北边陲告急，朝廷用人之际，李鸿章又乘机举荐了自己的这位爱将。这年冬天，刘铭传应召进京谒见，没成想啊，这一进京城又捅了个马蜂窝。原因就在于刘铭传又触碰了铁路这个敏感的神经。因为我们曾经介绍过，清代重臣任用，照例你得进京城接受召见，并且当着皇上的面对军国大计发表见解。刘铭传到了北京，立刻递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在这份奏折里，他详细谈了修建铁路的重要和必要性，认为修建铁路急不可缓。他的理由是，中国北临沙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进浩瀚，又将由海参崴开铁路以达珲春，不出10年，祸将不测。另外，东临的日本是由铁路藐视中华，以遇事与我为难。而且啊，这个刘麻子还提出了修建南北各2条铁路的具体设想。南路一路由清江经山东，另外一路由汉口经河南，这两路直达北京。北路呢，是由北京东进奉天，还有一路

0: 由北京西通搭甘肃。
1: 哎呦，这刘铭传的奏折一上，立刻引起了一片哗然。
0: 内阁大学士张家湘首先跳出来反对，他认为修铁路有三弊，请求置之不易，以防流弊而度有言。朝廷接到奏折，没马上表态，也挺奇怪的。朝廷把双方的折子呀，一起批给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让他们研究完以后，一并拿出意见，复议具奏。这可太好了，大家都知道这李鸿章是支持刘铭传的，所以十天后，李鸿章就上了一道妥筹铁路事宜折。在这个折子中，态度非常鲜明，对那位张家湘提出所谓的三弊啊，他也提出了铁路之兴大利有九，你不是说有三弊吗？我这儿有九利，我利大于弊。他怎么写的？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棋局，自应建树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世事必居守成法，恐日济于微弱而终无以自强。而且李鸿章提议筹建铁路公司，并且就让刘铭传来督办。天哪，这个奏章啊，李鸿章的态度一下子引起了顽固派的愤怒，所以他们怀疑这李鸿章和刘铭传呢，你们哥俩肯定是一唱一和，这一切不是巧合，肯定是有所预谋。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话说1880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李鸿章对于修建铁路的渴盼与日俱增。但以他的身份，如果贸然进言，好像不妥。正好，自己的老将刘铭传进京觐见，刚好是一个机会啊。而且刘铭传本人的想法也和自己是不谋而合。据有关史料记载，刘铭传的奏折是由李鸿章的机要幕僚，也就是按今天的话来说是他的机要秘书吴汝伦、李家的西席范当世帮助起草的。另外呢，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也参与了修订，一个叫张佩伦，另一个叫陈宝琛。这二位都是清流派健将，和淮系渊源颇深。最后再由刘铭传按照自己的口气

0: 色一下，这道著名的奏折就产生了。所以由此可见，刘铭传上奏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李鸿章授意之下进行的又一次突围行动。不过和几年前丁日昌的奏折相比，这回刘麻子的奏折更加大胆。他提出铁路修建不能只局限于台湾岛，而是要推向全国。哎呦，这简直在当时是得寸进尺啊，那顽固派不能容忍，他们蜂拥而起，群起而攻。通政使参议刘锡鸿、顺天府府丞王家弼、翰林院侍读周德润等纷纷跳出来上书，是指责李鸿章。一场关于要不要修建铁路的论战再次闹得是沸沸扬扬。面对一片反对之声，这一次李鸿章坚决不打算妥协。他一边致函总署和刘坤一，希望得到支持，一边继续对保守派的论调进行驳斥。据说这场论战前后打了两个多月，反对派是上纲上线，扣了许多大帽子。比如周德润指责修铁路是用夷变夏，王家弼攻击李鸿章是为外国人打算，而不是为朝廷打算。那个刘锡鸿更是列举了不可行者八，无利者九，有害者九，这加在一块2918，呵，26条不可行，甚至危言耸听，说什么修铁路会触犯山川之神，引发自然灾害。其实要听起来，这些论调没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十多年前反对洋人在中国修路时候的老调重弹。在一片反对声浪中，这李鸿章啊，又陷入孤立了。他不是向总署求援吗？总署三缄其口。这时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态度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当时两大大臣，一个北洋，一个南洋，这位刘坤一是在原来南洋大臣沈葆桢病逝后接任南洋大臣的。刘坤一啊，非常的世故，老好人，两边谁都不想得罪，那怎么办呢？我擅长打太极。他上奏就说了，铁路好是好，也有令人担心之处，比如会造成脚夫失业啊，利税减少啊，最好呢参酌一同，权衡轻重。那您说了，他到底什么意思呢？实话实说，这话模棱两可，说了等于没说。这时候李鸿章真怀念一个人呢，谁呀？就是那位病逝的沈葆桢。如果这位沈葆桢还在的话，也不至于像眼下这般陷入孤立。然而斯人已去，只能徒自兴叹。这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要是联起手来，这场论战没准儿还有的商量。可是这一方不支持，一票弃权，这仗没法打了。所以在第二年的2月14日，这场论战终于尘埃落定，刘铭传的奏折就这样被否了。朝廷的旨意到达天津后，李鸿章当天晚上在自己行馆的院子里一遍遍地转着轱辘，这来回踱步走啊。幕僚们说了，中堂的生活极有规律，这种情况不多见的。事后中堂曾愤愤不平地说，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精精，即败亡灭绝而不悔，
1: 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
0: 说这话真是肺腑之言，因为李鸿章陷入了茫然之中。这次受挫使李鸿章的信心再次遭到了打击。然而这时更让他操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开平煤矿正在悄悄进行的一项工程。之前跟您介绍过，开平煤矿创建于1878年，这是淮系集团协办的成绩最显著的一个大矿，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面旗帜。主持开平煤矿的唐廷枢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专家，为了运煤需要，他向李鸿章提出能不能修建一条由胥各庄至唐山之间的铁路。这个提议一经提出，得到了李鸿章的默许，工程就在1880年6月动工。为了减少阻力呀，李鸿章胆儿也够大的。您没听我刚才用的那个词儿吗？默许，就是他没向朝廷奏报。显然呢，这属于违规行为。再说这个铁路一向被朝廷视为禁区。哎呦，就在这当口，刘铭传的铁路辙被否了。那这唐胥铁路再继续下去，这万一出了事儿，谁担着责任呢？李鸿章的压力陡然大增。如果继续修铁路，这有顶风作案之嫌疑。可是中途停工吧，那不前功尽弃了吗？这左思右想，李鸿章最终还是抱着自己的恩师曾国藩的那句挺经决议顶住。刘铭传的折子是这年的二月份被否定的，可是唐胥铁路的修建却一直没有停止。那您会问呢、啊、这李鸿章难道吃了豹子胆呢、啊、朝廷有谕令他都不顾？其实不然，李鸿章多圆滑，李鸿章很聪明。他之所以敢这么做，出于两点：一，恭亲王支持。尽管在这场论战中，恭亲王奕欣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他曾经对李鸿章说过，铁路可以先在煤矿、铁矿、军垦以及一些口岸试行，让大家熟悉了见怪不怪，然后再渐渐推广。这无疑在暗示李鸿章，这个开平煤矿开设铁路啊，符合恭亲王的指示精神。那么第二点是为什么呢？李鸿章对朝廷2月14号下的旨意进行了仔细推敲，他发现朝廷虽然否定了铁路，但是否定的理由并不是认为铁路不好，而是修路耗资巨大，同时不愿意借用洋债。这说明保守派攻击铁路的理由朝廷不完全认可，这对于李鸿章来说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如果仅仅因为钱不让修路，那么我这唐胥铁路的修建没有伸手找上面要一分钱，那为什么不能干这事儿呢？所以李鸿章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把这条铁路进行到底。1881年6月9日，就在刘铭传的折子被否定后的4个月，历时一年的唐胥铁路修建完工了。这条全长10公里的铁路是中国人自己在内地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当时使用的蒸汽机车是用矿上的废锅炉改造而成的， 在通车的当天，李鸿章亲临市市，亲自去视察，而且登上了火车，并且和众人合影留念。应该说，这是李鸿章梦寐以求的一天呐。为了这一天，他苦苦奋斗了许多年。但是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呢，您会发现，为什么照片上的李鸿章太庄重，很严肃，并不欣慰呀，好像是有一场什么风暴即将来临呢。果然，李鸿章的预感是对的。唐胥铁路通车后，隐瞒了一年多的秘密，再也包不住了。这些顽固守旧派对于李鸿章的无视朝令和舆情而公然羞辱，愤怒至极。好嘛，通个声报个信儿都没有，你私下里就敢开工了，而且还通车了。于是这一波一波更猛烈的围剿是迅速掀起啊。这些保守派一边声称这火车指使震动东陵了。对呀，这火车的那个地方啊，离清东陵很近。另外，喷出的黑烟会伤害庄稼。还有一方面，他们谴责开平煤矿，你们使用障眼法欺瞒朝廷啊。这属于先斩后奏啊，欺下瞒上啊，罪不容赦。你李鸿章失于督察，也得受到追究连坐。在一片反对声中，唐胥铁路只好废弃机车，一度啊，改由马拉车来缓解外界的压力了。尽管保守派占上了上风，尽管唐胥铁路被讥称为是马车铁路，但是唐胥铁路在内地突破了铁路的禁区，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也是功不可没的。在此后的四年里，修路和反修路的斗争断断续续，就一直没停过，直到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清廷才开始认识到修建铁路有利于调兵遣将，巩固国防，对于铁路的控制才有所松动。于是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不顾保守派的阻力，乘机提出把唐胥铁路扩展到芦台和天津，方便运煤。这个提议得到了新上台的醇亲王奕桓的批准。所以1888年金沽铁路告成，标志着中国铁路新世纪的开始。许多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和火车亲密接触的机会。这一次亲密接触啊，不禁大开眼界。当时有一个乘坐过火车的小官吏，事后啊是这么描述的，说火车电掣星驰，快力无比，然极快之中仍不失为极稳，有时由窗中昂头一望，殊不觉车之颠簸，但见前途之山水村落如飞而来，不转瞬间而沾之在前者，忽焉在后矣，系记忆神在。可把这小官高兴坏了，说的什么意思呀？这火车太快了，不但快还稳的，偶尔我抬头一看呢，连颠簸的感觉都没有瞧出来，前面后面的山村怎么一转眼过去了，哎呀，太神了。所以历史的车轮是人们挡不住的。这金沽铁路通车后不久，在中法战争中升任台湾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在台湾岛内也修起了铁路。这一南一北，淮系集团是遥相呼应。你说你的，我呀， 干我的。
2: 嗯，

0: 多都是前所未有。根据史料记载，反对者联名上书最多的一次啊，是由一个叫奎润领衔的。言官九卿列名于后者达21人，也就是21人复议，这来势是极为凶猛的。那反对的理由呢？除了资敌扰民失业这些陈词滥调以外，还有人指责李鸿章误国害民，说铁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在这期间呢，太和门发生火灾了，反对派们立刻危言耸听，声称你看吧，这太和门失火了吧，这是天象示镜，不祥之兆，所以坚决要求罢建金通铁路。尽管反对派来势汹汹，但铁路并没有禁止。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历史学家们指出，朝廷的态度实际上是受到3个人的影响。这3个人，一是李鸿章，二是左宗棠，三是恭亲王奕欣。1885年，左宗棠病危，他在临终前的奏折中应该算是遗折了，恳切吁请力主修筑清江至通州铁路，以通南北之枢。而且这位左宗棠左帅极力强调铁路有利无害，是自强之举，并认为天下俗论纷纷，完全不必理睬。前文书跟您介绍过左宗棠，这个人说话还非常的耿直，这些人闹什么闹啊，甭管他，不予理睬。那咱们再看看恭亲王奕欣，是铁路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中法战争结束后，朝廷成立了海军衙门，由恭亲王兼任海军大臣，李鸿章、曾纪泽是帮办大臣。这个曾纪泽呀，就是曾国藩的儿子。铁路的事务划归海军衙门掌管。而上述我们说的三个人态度是一致的，这就使得修路派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李鸿章更不用说了，他不但是鼓吹者、支持者，而且啊，他是身体力行者。尽管身处漩涡之中，但李鸿章头脑清醒，进退有方。不管论战怎么激烈，形势多么险恶，他都是一个挺字到底，一边灵活的应对，一边采取各种方法来扭转局势。李鸿章真聪明。话说1887年，皇上大婚在即，各地是分送贡礼。在所有的礼物中，李鸿章别出心裁的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甚至改变了皇帝的看法。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

0: 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
1: 1887年，皇帝大婚在即，各地分送贡礼。聪明的李鸿章在所有人的礼物中别出心裁，送了皇上一份什么呢？一条小铁路。按照李鸿章的计划，这条小铁路修在皇宫西院内。这么做当然是别有深意，但是他在报告里却说啊，修建小铁路的目的是供皇太后来赏玩。我这是给皇太后慈禧老佛爷修的，所以这个请求就得到了批准。于是啊，西苑小铁路迅速动工，这个工程指定专人进行，费用由一家法国商人承担。这一年的3月13号，铁路的主体工程竣工了，当月就开始安装铁道，并且把机车运来了。这条西苑小铁路全长其实才1华里，给您说一下这路线啊，南起中南海紫光阁，穿过福华门入扬泽门，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向东，又从龙泽亭以北经产福寺、玉兰轩、大西天至静清斋前的码头，最后抵达终点。
2: 哎呦，这个李鸿章居然把铁路修进了皇宫，
1: 出人们意料。等到保守派发现，来不及了，因为铁路已经修完了。慈禧老佛爷带着王公大臣们还兴致勃勃地前来观看。这一看不要紧，什么叫耳闻不如一见呢？慈禧太后说了，
2: 这个呜呜叫的东西并非想象中的怪物啊，而且这家伙的能耐比骡子大马强多了，实优于骡马。
1: 所以呀，太后特别喜欢这火车，有事儿没事儿的就过来坐坐火车解闷儿。高兴是高兴，但慈禧呀，对火车有意见，说火车头发出的噪音太吵了。老佛爷呀，就是牛，他下令把机头给我撤了。
2: 那撤了这火车怎么走啊？那就让太监拉吧。
1: 嘿呦，这火车呀就改人拉了。当时有一首清宫词这样描写：宫奴左右引黄帆，轨道平铺迎秀园，日午御餐传北海，标轮直过福华门。您看没有，这就是奢靡的慈禧太后的生活，中午在北海吃御膳，然后啊坐着火车过福华门。按现在来说，这都属于奇思妙想，而且真的是奇妙的景观。放着机车不用，让一群太监手执黄帆沿着轨道拖这个火车，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真是充满了黑色幽默。不过看看史书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个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诸如此类的荒唐事屡见不鲜。说到这儿啊，讲个插曲，说当年袁世凯当政的时候还送给慈禧一部小轿车，新鲜呀，慈禧太后同样很喜欢，但也有意见。为什么？
2: 太过分了，这司机坐在自己前面开车，怎么可能呢？我是老佛爷，你在我前面，这不有失尊卑吗？不行，这司机呀，你得给我跪着开车。
1: 由此可见，让太监拉火车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的近代化，每一步都充满了苦涩和沉重，但不管怎么讲，这段西苑小铁路的目的达到了，应该讲这是一次突发奇想的

0: 成功的广告宣传策划。李鸿章的这一招使得最高当权者和铁路有了一次亲密接触，而且彻底改变了这些人的看法。尽管当时朝廷的反对派认为这个举动太荒唐了，攻击李鸿章以西洋银巧诱惑太后和皇上，但是没用了，先入为主了。话说第二年的八月，慈禧以光绪的名义正式发表上谕，委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商讨修路、妥筹开办。坚冰终于打破了，蓄滞十年的李鸿章踏破坎坷，终于一偿夙愿。从1880年唐胥铁路修建，到后文书我们提到的甲午战争发生前，全国陆续修筑了铁路600多里。1896年，李鸿章出访英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描述铁路的。他当时这么想：飘然海外一浮鸥，南北东西遍地球，万里丛中两条路，标轮电掣不稍留。目前呢，这是我们找到的唯一一首李鸿章关于铁路的诗。写这首诗的时候，李鸿章已经73岁高龄了。在这首诗中流露出了对英国铁路高度发达的赞美和向往，同时这首诗里面你也能听得出来，这就是联想到自己为修铁路而历经的种种坎坷，内心是百感交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过四时察眼五时察耳这句老话，它并非空谈，而是对年龄相关性感官衰退规律的经验总结。人到40，视力调节力下降，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病风险上升，建议给眼睛做一次全面检查。到了50岁，听力衰退逐渐显现，也应该重视耳朵的健康。视觉和听觉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窗口，定期检修才能让晚年生活更清晰、更响亮。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糖尿病的管理离不开患者本人和家人的共同参与，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这意味着要有意识地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合理饮食，坚持运动，定期监测血糖和体重，戒烟限酒，保持心情舒畅，身体有不适及时就医，不拖延，不硬扛。只有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有效控制糖尿病，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纵横间，谁能将他羽化？长刀所下，多少手足忠魂半骨塌下。何惜白死袍加裹，人叹息灯，无语血泪满眶。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上医治未病，预防疾病的发生是最好的医疗。体检的目的正是在我们尚未察觉之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风险，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或早期干预，将疾病扼杀在萌芽之中。体检并非越全越好，而应该根据年龄、职业、性别、既往病史及家族史等要素，在专业机构制定个性化的筛查方案，建议每年至少体检一次，并妥善保存历年的报告，建立属于自己的健康档案，保障身心健康。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00。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

0: 角色，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2: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3: 县官他抬头一看，房檐儿那有燕窝，里边有小燕和老燕，老燕打食去了，县官叫差人把小燕掏出来，一共是六个小燕。县官把这小燕拿过来就锁到箱子里，这个时候两个老燕回来了，找不着小燕，在院里叽叽喳喳之叫，小燕在柜子里也在叫，老燕听见干着急，弄不出来。县官叫差人把公冶长带来，问他，你看房上的老燕说什么？说对了放你，说不对这人就是你杀的。公冶长一看乐了，回禀大人，老燕说了，县官县官何仇何冤，把我的孩子锁在柜里边。县官一听，哦，真懂得鸟语啊，就把小燕拿出来就送到窝里，赏给公冶长二两银子，把他放走了。公冶长能懂得鸟语，难道你就不能把这牦牛训好上阵打仗吗？孩子，功夫不亏人呐，只要用心就可练成。老太君讲完公冶长会鸟语的事儿，六郎点点头，娘啊，儿记住了，不过我手下人太少，得从军中补给我200名军卒当牛官才行。好啊，给你挑人去。随后六郎回到殿堂，又叫张有才把本城最好的铁匠找来。张有才派伙计出去把铁匠师傅叫来了，这铁匠师傅40多岁，体格特别好，人老客，您是打刀还是打剑呢？哦呀，你姓什么呢？我姓李，有个外号叫李应刚。哦呀，这个名字可挺好啊，你给我打500对牛耳尖刀，要记住了，钢口要好，尖刀的下端做个桶形，好套在牛犄角上边，大小尺寸你去量。你家要是打不过来呀，可叫全城的铁匠都来干活，钢口要不好，我可拿你试问。李应刚说，你放心吧，任老客，不就打什么牛耳尖刀吗？没错，先给您送来500对看一看行不行，然后再打500，怎么样？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吧。李应刚按照杨六郎画的尖刀尺寸，然后又量量老牛的犄角大小走了。六郎就派人找个胡纸活的，古时候都迷信胡车胡牛金库银库玉女金童，叫胡纸活的。城里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张巧手。六郎说啊，这回你别胡牛胡车胡马的了，你给我扎草人儿， 要扎得特别像。张巧手说，是扎男的呢还是扎女的呢？伯爵，你看看大辽国当官的当兵的你瞧见过没有？那瞧见过。对了，就要把这纸人扎的和他一样一样的，穿上衣服和人要一般高，要100个，记住肚子要空的，能打开。张巧手说，行，你放心吧，我先糊个本80个叫你来看看。然后又叫李有才张有才买了些豆子，用锅炒得了，擀成面，又把草炸得细细的，用筛子过了，用豆面一拌，嘿，喷香喷香的。然后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包了有这么100多包。3天后，李应刚送来100对牛耳尖刀，打得了，往这一放，任老师，你看看钢口怎么样？六郎拿着一瞧，哦呀，挺好啊，就照这样打，要500对，听见没有？行了，就这么地。还要记住，我的那个牛头啊，它长的鸡就是龙门脚，你琢磨琢磨，给它打上什么样的？好了，时辰不大，张巧手送来100个纸人，用大车拉着，叫六郎来看。杨景到外边一瞧，胡德那纸人都在远处站了一大排，扎纸活的手艺真不错呀，木头架草把绑的，人脑袋全糊的画的像真的一样，眉毛眼睛胡子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配着剑，带着弓，手拿着兵刃，呲牙咧嘴的，呵，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六郎扑哧就笑了，心的话，这是我出的主意，他们真就做成了，太好了，我呀就照这样做吧，我要500呀，不够再找你呀。又挑出几个得力的军卒，把草人肚子都掏开了，把那包草料放在肚子里头，外边用硬是纸糊得噔噔的，把草人放在院子里头干嘛呢？要训练莽牛。这可是个硬功啊，那老牛老牛的牛脾气可犟了，不好训练呢。六郎在院里指挥手下的军兵全穿上宋朝军装号坎，叫老牛好熟悉，这是自己人别顶，叫牛呢去认识这些草人，这是大辽国兵将。老牛开始也不懂啊，在院里这么一站，闷闷的，什么也不给你干。六郎告诉每人牵一头牛，要注意别叫牛顶着，把牛耳尖刀都给套在犄角上，先拉出来10头给他们套上尖刀，然后牵着他来到纸糊的辽兵辽将的近前，意思叫他用犄角去顶这些草人的肚子，犄角上带着刀呢，一豁开肚子就来个开膛。可这些纸糊的人呢，像真的一样，牛不敢过去，心的话那手都拿着刀拿着枪呢，往后打坐坡。六郎告诉往前转，前面有军兵牵着，后边有伙计往前推着，可算把这10头牛凑到10个草人的近前。旁边站着那个牛头看见了，牛头大老黑一瞧明白了，心的话，你们都过去干什么呢？这些人拿刀拿枪扎伤怎么办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冲着那10头牛门的一声，再看那10头牛啊，挣脱了缰绳，末头都撩了。杨六郎这个气呀，本来差不多了，他一嗓子都给叫跑了。啊，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驯这大老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先秦王驯兽先驯猴，对，先驯这大老黑。刘郎说，来，从今天开始不备草料，狠狠地饿着他们。给老牛饿了两天呐、把牛饿得够呛啊，眼珠都要饿蓝了。有人把大老黑牵出来，大老黑这牛头长个龙门角，到当中都拧到一块儿，给他单打的尖刀就当中一个，又长又宽，把草人摆好了，叫大老黑去用犄角来挑草人的肚子。大老黑不去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我去挑他，他不揍我吗？我饿得怪难受的，再挨顿打就更难受了。柳郎一看不挑，叫当兵的把草人的肚子扒开，把纸包打开，让草料露出点，又牵着老牛来到近前。大老黑一闻，哎呀，配香配香的草料，馋得直流口水。他仗着胆子到草人近前试探的吃点，草人没动他，草人他能动他吗？这老牛放心喽，把这边草料全吃了。那么大头牛呢，吃这么一包草料像掉个豆一样，没怎么地，一扭头还有一个人肚子里也有草料，也叫他吃了，还不饱，又走到另个草人近前，一看没有草料，他用脑袋一拱，刀子一划，刺啦，肚子破了，草料哗掉下来了，他全吃了。大老黑吃到甜头了，挑这个挑那个，不能挨个都有草料，怕他吃饱了该不干活了。这一天真就把大老黑训练好了。第二天领出来20头啊，带上了尖刀出来，摆上了草人，叫牛去拱。这些牛不识货呀，不明白呀，把牛头放出来了。牛头一看这些个辽国兵将，乐了，昨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今天又来了。他闷的一声就过去了，挑开了一个，吃了包草料，然后一扬脖子，闷闷的叫了好几声。他怎么叫唤的我学不上来，大概的意思是说，兄弟们，大侄子们，别傻饿着，人肚子里边有草料，快冲过去吧。他连吃带叫唤再拱，那些牛都明白了，饿了3天了，也都过去用犄角顶草人，用刀豁开肚子吃草料。训练好这20头，再练那20头，赶牛的全穿着宋兵的衣服，叫牛熟悉，这样的衣服不许拱，专拱穿北国衣服的草人，天天练呢。六郎一看差不多了，天也暖和了，兵城也开化了，该用莽牛破辽兵了。可是现在我还顶着任秉的名字，我的头上还有诈死瞒民欺君之罪，我在放莽牛之前得把这罪过免掉了，这才能行，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出去。怎么办好呢？合计来合计去，想出了办法。他把寇准找来了。寇大人呐，莽牛练得不得灵了，我可不能撒，我现在顶着任秉的名字，头上有罪，得免去我诈死瞒民之罪，追封任贤弟，我再撒莽牛破敌兵，应该这么办。可是你找我，我给你干些什么呢？这么办，3天后请八王爷看莽牛破敌，如果八王千岁一高兴，你就当场实话实说，帮助我在王爷面前求情，免去我的死罪，然后我帮助破敌。休了，就这么地了。寇准找双王，找太君，此时高君宝商也见好了，跟他们商量， 说任老科啊把牤牛训练得太好了，打仗啊不用派人去，牛就能打仗，咱们请八王爷看看。老太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八王不知道。八王说哪有这个闲心呢，朝廷不派救兵，眼看冰消雪化，城池瘫倒，我们命都保不过来，还看牤牛呢，哪有这份心思啊。花架掐子呀，你看看吧，他这个牛可太值钱了，你要砍完这个牤牛破敌呀，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好吧，那我就看看。从这天开始，六郎就把牤牛圈起来，一点草料不给，整个三天。到了第三天上，有寇准给六郎送信儿，说是八王爷今天准时来看牤牛破敌。六郎告诉手下人先带出50头牛来，别都带着，这么老多都撒出去了不得呀。把50头牛带到了城里头最肃静的一块空地，临时先搭了个高台，上边放着桌椅板凳，八王爷以及太君高王爷双王呼延比显寇准在上边一坐，居高临下观看牤牛破敌。六郎事先准备好了，叫李有才等人把扎好的假人都拿来，放在对面远处的地方，一个个站着。这些个草人和真人一样，穿着辽国兵将的衣服。八王一看觉得新鲜，哎呀，扎得太像了，这是干什么呢？这个人老客有点意思，还挺好玩呢。一会儿有人来回话，牤牛带到，问八王千岁放是不放。八王爷说快放我瞧瞧。这阵牤牛圈在一边，六郎告诉先放出20头叫他看看。说声放，再看20头牤牛啊，闷的一声就冲过去了。离远儿这些牛就看见了辽国的兵将，心的话啊，又送吃的来了，嗷的一声往上一冲，用犄角挑开了这些草人的肚子，哗的一声草料掉下来都吃了，没有的再到那个去挑去。这20头牤牛一会儿的功夫就挑翻了50-60个草人。完了，有人把牤牛给拢过去了。八王一看乐了，哎呀，这成了牛神仙了，要打仗把他们放出去可占韩昌的人马呀。哎呀，太好了，这是谁出的招，谁把牛摆弄成这样呢？寇准一乐，任老客他的牛是他给亮出来的，正是这个主意想用牛去占韩昌的兵马。我是王家强子，你说这牛好不好啊？好，太好了，告诉任老客这牛我都包了，人家一头牛可要10两黄金啊。哎呀，多少都要，保住疆土它值1两黄金呢。不过这叫什么招呢？这叫牤牛阵来破伐兵。哦，一撒出牤牛可退韩昌的兵马，哎呀，此人功劳非小啊。八架枪碎，您可是出口为之啊，既然是这个仁德仁堂会有这么大的功劳，得加封什么官职呢？他只要退了敌兵，要什么官给他什么官。他说了不要官啊，只要饶过他头上的罪名就行了。啊，八王一愣，怎么这任老客他还有罪？可不是有罪怎么的，嗨，能有什么大罪，大不了就是打伤了人命，只要是破了敌兵，可蒋公折罪，孤王替他求情。六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心的话到时候了，转身到了近前，哭通跪倒，多谢王家千岁。 他把声音一变，八王愣了。
4: 好、
3: 啊，你不是人老客吗？说话的口音怎么变了？千岁呀，我不是人禀任堂会，我是冒名顶替呀。那你，我乃死而复活的杨景杨彦昭啊。
4: 啊，
3: 你是我的玉妹丈？
4: 正是。
3: 双王就愣了，围着杨景转了俩圈。你是我六哥？
4: 是啊。
3: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跟我这种欧呀欧呀的。
4: 八王说，你是杨景，我们替死之人他是谁呢？
3: 他正是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那义弟任秉任堂会。他把任秉替死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
4: 千岁，罪臣摆牤牛阵退辽兵，不为了有功，但求免去为臣欺君之罪，追封我那死去的义弟任堂会，保住我国疆土，别无他愿。
3: 八王听这话，受感动的眼泪在眼圈之转，欠身离座，下了土台，抓住六郎：“我那玉妹丈啊，你早说呀！本王为你眼泪都哭干，眼睛都哭花了，但愿得你速速放牤牛退敌兵，班师还朝，奏明圣上，免去罪过，追封任堂会。多谢千岁。”
5: 六郎想，和韩昌交战，光有牤牛还不行，交起手来敌众我寡，没有帮手。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孙岳胜、孟良、焦赞、打鼓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上了太行山，我何不把他们请回共破韩昌。想至此说，千岁，训练牤牛不愁，愁的是将来开仗，牤牛一撒出去，韩昌准得败阵，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就可以收服实地。怎奈城内兵将太少，追杀不过来，牤牛白放了，前功尽弃呀。依你之见呢？
4: 千岁，还得调兵。
5: 八王说，朝中有兵无将，谁能行呢？
4: 千岁，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娇，指他们不行。据我知道，当初花刀太孙岳胜到太行山去了，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能有10000多人。而且那岳胜、孟良、焦赞、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杀伐骁勇，勇冠三军，围臣破敌，人单势孤，一个人不行，请千岁开恩，赦免岳胜等众将的罪过，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八王一皱眉呀，这四个人反了，占据太行山了，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又砸监反狱，怕万岁不放啊。
3: 千岁呀，他们非是造反，是为我暴打不平啊，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于心不忍啊，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共破韩昌的大兵，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寇准在一旁帮腔了：“
6: 八架千岁呀，应该把岳胜等人请回来，因为三

0: 关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杨俊麻要破牦牛阵，得有兵权方可调兵，帅印都没有了，怎么调兵啊？把他们请回来，帅印也就拿来了，不就正合适了吗？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哎，难得你这么重义气，好吧，破敌之日免去罪过。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儿呢？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谁能闯过敌营呢？六郎说，陈宝举一人准能胜任。谁？双天官寇准。寇准一咧嘴呀，我是文官，要耍嘴行，打仗不会，能闯过敌营吗？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我看够呛。我说您行，您准行，我多年领兵，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哪能叫您送命？再说孟良交赞都是浑人呐，别人去说不过他，他不能来，只有天官才能胜任。好吧，你得写封信。可以。八王爷点头了，写了封旨意，六郎亲笔写封书信，说明诈死瞒明的事儿，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八王一共刷了两道旨意，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告诉皇上六郎没死，要摆牦牛阵破敌兵和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另一封是给孟良交赞岳胜。简短接说，寇准把书信旨意都背在身上，换上青衣小帽，打马出城。到了城外，刚走不远，就听着敌营一声的炮响，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彦寿。寇准心蹦蹦直跳，心的话，杨锦哎，你叫我去闯营，迎面正碰上韩昌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寇准满脸带笑，韩元帅你老可好啊。韩昌单手喝茶，好，你是什么人？我乃寇准。哦，双天官，正是。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嗨，惭愧惭愧呀，韩元帅大兵困英州，我们宁兵动城才守到今天，眼看天暖了，兵小学化，这座城也就堆了，城里没有吃的，京城性命难保。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又做不了主，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要写降书顺表。韩元帅放我过去吧。寇准，你能言巧辩，你是搬兵去对不对？韩元帅此言差异呀，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了，早就去了，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再着说，朝中还有谁？杨某女将都困在城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来了也白给。我都看清这步棋了，这座英州早晚早晚要落在你们之手，不如保命要紧，赶快投降。韩昌说，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有何为证？有证凭啊，我一兵一卒没带，又是个文官，这就是证据。要是帮兵闯营得派个武将，我还不出来呢。这不算，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
1: 没有啊。
0: 霸王不是万岁，耍王旨意，怕万岁挑理。皇上该说了，没有我的话，你把江山让给人家了，这不行。你答应，我不答应，那不就僵住了吗？所以叫我传口旨，商量写降书顺表，割让徒弟。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他是个文人，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寇天官，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放你。人都有心，你琢磨着办。军兵，闪条道路，放他过去。寇准一抱拳，我谢谢韩元帅了。寇准乐了，心的话，我的亲娘祖奶奶呀，好悬过不去，快点跑啊！一拨马，啪啪，马上抽了两鞭子，这匹马战马飞奔呢。他一着急走，韩昌生疑心了。嗯，不对，我放他走，真要是四处搬兵，各路的亲王一到，那就完了。一说放他走，这么着急，这里有毛病，不行，把他追回来。哎，寇大人，我还有话说，你回来。寇准也不答言，只顾往前跑。韩昌更后悔了，军兵给我追！大家呼的一下过去了。刚到中营，寇准就被围到当中。韩昌大骂：“寇老仙儿，你敢骗我！”哎呀，把他抓住！兵将往上一冲，老仙儿一闭眼睛，我算完了啊！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就听军兵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快点跑吧！”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喽！”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敌将沾上死，挨上亡。寇准抬头一看，这是谁呀？这么厉害呀！到近前瞧清楚了，银盔银甲，外招素罗袍，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掌中梅花亮银枪，正是少爷杨宗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喽！”正是少爷杨宗保。宗保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上次杨宗保随着佘太君到英州解围送粮，在城外和韩昌打了一仗，被韩彦寿给扎伤了，战马落荒而走，想拢也拢不住了，这匹马惊了，后边又有追兵，嗨，随他便跑吧。穿山跳涧，耳边生风啊，就觉得这个树木刷刷刷刷都往后直倒，他抠住了铁棍梁，也不敢睁眼睛啊，不知道走出多远，啪，一个马失前蹄，把杨宗保扔到马下，摔昏过去了。等他明白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哟，自己倒在屋里，这屋子里挺干净，窗明几净，自己倒在一张木床上，身边站着两个小道姑，都是带着黄杨木的道官， 灰色的道袍，年龄不大，十五六岁，一个个十指尖尖，亚赛伯莲藕，说话燕语莺声。有一个说：“呀，醒过来了，快告诉咱师傅去。”说完出去了。杨宗保一摸伤口，伤口已经被包上了，不觉得疼。宗保问：“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小道姑羞羞答答地说：“啊，我和师弟下山取水，碰见将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把你抬到山上，你的马匹兵刃都带来了，是我师弟给你上的药，包的伤。”“哦，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骊山，我们这所庙叫紫霞宫。”正说话，送信儿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受伤的将军，我师父请您去呢，能走吗？”“
2: 啊，能。”
0: 宗保站起来了，两个小道姑头前领路，他在后边跟着，来到正院的一个房前，止住脚步。宗保抬头一看，门上写着字儿：“幽静”二字。进了屋，屋里边热气扑脸儿，里边生了好几个火盆，周围的蒲团上坐着十几个小道姑，正当中是莲花宝座，坐了个老道姑，年龄挺大了，头戴鱼尾道冠，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闭目打坐。来这两个小道姑赶紧给介绍：“这是我们师父。”宗保过来行礼：“老师父在上，弟子有礼，多谢您的令徒救我的性命。”老道姑把眼睛睁开了：“无量天尊，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带的伤啊？”“
2: 我家住在京城天伯杨府，我父亲，我数个字儿说，杨景杨彦昭，我是他喜间不孝长子杨宗保，是我在英州城和韩昌交战，一时不慎，身受重伤，战马落荒，多亏小师父搭救。”
0: 他把经过一说，老道姑点点头：“哦，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就在那个屋养伤吧。好了，再下山。”是，他又告诉那两个徒弟：“好好的伺候少帅杨宗保。”是，两个人又把宗保领回那个屋子了，吃喝一切都这两个小道姑伺候着，一天一天，到时候送两顿饭。尤其是当师兄那个小道姑特别聪明，话不多。杨宗保心里想什么，他立刻就明白，还不用说话。一晃半个多月了，宗保的伤好了，天天在床上待着也闷得慌。这天早晨，他出去过过风，到外边一站，才看清这个地方是深山老林，到处是悬崖峭壁。这座庙修在半山腰，山顶上白雪皑皑，天挺冷，要是夏天景致不定多好。他信步顺着山路往下转，转不太远，前边是个小院，门开着。宗保进了院，就听正房里头有叮当叮当的声音，叮当兵刃的撞击声。宗保顺声音走到了屋前，把窗户纸弄个窟窿，睁一目瞄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哟，里边有两个小道姑正比武呢，这两个人正是伺候自己那两个人，师弟使刀，师兄使枪，两人正打个难解难分，不分上下。因为宗保使枪也爱看使枪的，他一看人家使的枪招啊，真高，万圣枪，比自己的枪法强多了。他在外边是越看越出神，两个人练到精彩之处，杨宗保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嗓子可把那两个人吓坏了，啪，各自收兵刃，冲外边问：“谁？”宗保后悔呀，我喊什么呢？捂住嘴也来不及了。两个道姑推出门来一看，是宗保。
2: 哦，是您呐。宗宝赶紧搭话，二位小师傅，是我。
0: 少帅不在屋中养病，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小师傅，我病渐好，倒不住，出来溜达溜达，正巧碰见你们练武，顺便看看，多有冒犯。您的枪法太好了。
0: 师兄听这话，脸上有得意之色。
2: 哦，那么说啊，你还是懂得点儿了。我也是使枪的，
0: 我知道。哎，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枪法吗？
2: 这不一定说得对，可能是万圣枪。
0: 对，一点都不错。你会吗？
2: 不敢说会，料之一二。
0: 那你会多少路呢？
2: 我会40多路。
0: 哟，太少了，一共是124路。
2: 哦，您会那么多的？
0: 那是我师父教的。
2: 你教我几路枪法行不行？
0: 哟，你是少帅，
2: 和我们学啊？我乐意学呀。
0: 那您要肯学，我就教。
2: 好，那我先谢谢。
0: 说好了，两个人进屋开始穿枪。使枪的道姑教宗宝枪法，先讲了万圣枪的来历，又讲了万圣枪的使法。这边教着呢，那个实践的道姑走了，刚教了有10几招，那个小道姑回来了。
3: 师兄，师父叫你呢，说有事儿。
2: 啊，好，我这就去。使枪的道姑脸一红，对不起少帅，我得走了。
0: 说完把枪往兵人架子上一放就走了。
2: 宗宝也觉得不得劲儿，师父叫他是不是为了我呀？要为了我挨说就不好了。他在后边追下来了，
0: 一前一后来到老师父的屋里。使枪的道姑过来见礼，
2: 师父唤我有事吗？
0: 老道姑面沉似水，听说你教杨宗宝的枪法。
2: 是。
0: 你知道此枪法得来不易，怎么轻易往外传呢？
2: 这师父他是将军，学会枪法可为国立功，在我的身上没用，在他身上可有大用啊。
0: 你敢顶撞为师？
2: 这不敢。
0: 宗宝在门口一听不好，急忙进来，扑通就跪下了。
2: 大师父，千万别怪罪这位小师兄，是我的不对，我不该苦苦的追问，他是出于无奈才教的，你要怪罪就怪罪我吧。
0: 老道姑一乐，好，看在你的面上饶了他。你的伤好没好呢？
2: 好了。
0: 既然伤势一好，下山回前敌去吧。现在英州被围，正在用人，下山去吧。
2: 是，师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宗宝铭记在心，但不知法号怎么称呼。
0: 不要多问，九儿自明。你们俩送他下山。伺候他的两个道姑来送宗宝。杨宗宝谢过老道姑，转身走。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盔甲包也挂好了，送宗宝下山。师弟在前带路，师兄在后边跟着。等到了山下正道了，那个师弟止住了脚步。杨将军，不远送了，我们可回去了。
2: 哦，谢谢谢谢。
0: 宗宝接缰在手，飞身上马，战马顺着大道走了10几步，他回头瞧了一眼，岁数小的师弟回去了，使枪那个道姑还在那站着张望。宗宝冲着他摆了摆手，扬鞭打马走了。小道姑眼望宗宝的身影，打了个嗨声。
2: 唉，他转身要回庙，一回身呀，吓了一跳，
0: 怎么他师父在身后站着呢？小道姑脸一红，
2: 师父，
0: 徒儿，莫非你有私凡之心？
2: 没有， 既然没有思凡之意，叹息什么呢？
3: 啊，师父，徒儿叹息，空有

你聪明伶俐，也是师徒有缘，我给你家留下字简，把你抱到山上，如今十年有余啊，你已经文成武就，也该下山居家团聚，将来你可有出头之日。我见你和杨宗保天生的一对，一见钟情，为师做主，将你的终身许给杨宗保，日后有见面之日说明此事。这一切由恩师做主，跟为师这么多年就要分手了，没什么送你的，赠你一身铠甲，一匹战马，一口绣绒大刀，保江山不社稷，为国出力，下山去吧。多谢恩师。师父您法号怎么称呼？下山后谁要问我师父是谁，我都说不清啊。此山乃骊山紫霞宫，人称骊山圣母，你是我的大徒弟，孩子走吧。是。穆桂英还是道家的打扮，卑躬带见，辞别恩师下山了，回木客栈。师兄师弟都来相送，这个说，师兄你有空可回来看我们呢，那个说，师兄你可来信呢。啊，我知道了。直到山下，师兄弟才洒泪而别。众人回去，穆桂英打马如飞，直奔木客栈。等他走到前边双阳岔路，战马停住了，在路口有个木头牌子，上边有字儿，一边是奔木客栈，一边是奔英州。穆桂英灵机一动，师父说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他回前敌去了，到英州得闯连营，能不能过去啊？真有个好歹的可就糟了，我何不暗地里送他一程，助他一膀之力。对，就是这个主意。没怎么地儿啊，他先惦记上了。穆桂英奔英州下来了，马上加鞭，走得很快，一天的功夫就追上杨宗保。他可没露面，跟在后边。杨宗保住店，姑娘找个地方眯活了一宿。次日杨宗保到了英州，宗保闯连营，穆桂英战马在敌营外边的高坡之处看着，心想，不行，我就过去帮他个忙。正赶上双天关寇准冲不出去，杨宗保到了。寇准一看乐坏了，宗保啊，快救命啊！天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先不要问了，你看看那哈查来了。不要紧，你在我身后等着，看他们能把你怎么的。现在顾不得问为什么来的了。此时韩昌已到对前，两人马打对头。杨宗保恨透韩昌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韩延寿，上次你伤了小少爷，今天来报一叉之仇。韩昌哈哈大笑，娃娃，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何必动手呢？上次都没行，这回也白不给，投降吧，免得老杨家断去香烟后代。少说废话，开枪。说完扑棱一抖梅花亮银枪，往前进招。那韩昌摆钢叉结架相还，杨宗保这条枪上护其身，下护其马，看准了往里进招扎韩延寿。韩昌把钢叉抖起来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叉盘子直响啊！十几个照面，杨宗保不行了，且打且退，把个寇准急得了不得，在后边跟着，退来退去，退到韩昌营盘的边上。穆桂英在高坡看见了，要按住宗保一膀之力，取出弓箭，将弓拉开。正好韩昌的战马跑出百步，一圈马，穆桂英一松弓弦，雕翎箭直奔韩昌的梗嗓咽喉。雕翎箭带着风声嗖就过来了，韩昌也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声音，一歪头，砰，正射在肩膀上，

0: 疼的韩昌大叫一声，圈马就走。杨宗保一愣神儿，谁射的这支箭呢？紧要关头也来不及问是谁了，管他谁呢，快跑吧，寇的人随我来。宗保头前带路，寇准紧紧跟随，二人杀出敌营，跑出20多里地才带住战马，歇歇乏，喘喘气。宗保问天官大人，你为什么自己闯营呢？你还用问吗？都是你爹出的好主意，愣叫我去太行山请孟良交战。什么？我爹不是早就故去了吗？你爹又来个假死。寇准就把任秉替死的经过说一遍，宗保乐坏了。哦，我爹还在呀，这可是大喜事。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你自己去太行山行不行？我回去见我爹去。得了，早见王见是一样，你就仍行叫我自己走啊？你跟我去吧，这道上好搭个伴儿，出个事儿帮我一帮。好吧，两个人奔太行山。书要简短，这日来到山下，太行山地面太大了，山峦起伏，到哪儿去找啊？遇见一位打柴的樵夫，一打听，提起孟良交战都知道。哦，你们问大将孟良公道大王啊，离这不远，顺着前边山路往里拐，走个5-6里路就看见大旗了。好，谢谢您。哎，甭客气。两个人顺着樵夫指引的道路来到山寨前，只见山上有寨墙，栅了门，杏黄大旗，红火焰，中见白月光，绣黑字，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正当中是宝蓝色大旗，斗大的孟字。二人到了栅栏门前，喽啰兵给拦住。哎，干什么呢？哦，众位弟兄们辛苦辛苦，请问山上的公道大王可是孟良吗？对呀。那太好了，就说双天官寇准杨宗保求见。楼兵是新来的，不认得，不过也听说过这两个人名字。好，你等会儿，往里边报信儿去了。自从花刀太岁岳胜反出边关，在京城见到杨景，六郎叫他到太行山养兵，岳胜照办。到了太行山，修房屋，建寨墙，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现在有精兵20000多呀，每天操练人马。后来孟良交战回山，看见岳胜大哭，把六郎在云南被朝廷杀死的经过说了一遍。岳胜杨兴一听全哭了。孟良交战说，我们得给六哥报仇，杀进京城找皇上去。岳胜拦挡不让发兵，说这么点兵将去打京城，不是以卵击石吗？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搭上性命，又给老太君惹了祸，那还了得了？孟良说，那怎么的，六哥就白死了？别忙，君子报仇10年不晚，抓紧练兵，准备粮草，再派个人到京城见太君打听打听，问问应当怎么办。就这么都准备好了，打虎太保杨兴偷偷地进了京城，到天伯杨府见着老家人杨红。杨红说，府里边的主人都到前敌打仗去了，家里没人呢。杨兴不敢耽搁，连夜回山和众将一说，大家都生气了，埋怨老杨家杨六郎被害死了，剩下一些女将还替朝廷卖命啊，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搅和什么呢？别管了。岳胜也没心练兵了。孟良说，得了，咱们呢自立为王，大哥保你当皇上吧。岳胜说，我可不干。你要不干呢拉倒，我当大王，焦赞当二王，杨兴你当三王，怎么样？杨兴说，我也不干，我听岳大哥的。嗨，你们不干拉倒，我们当。岳胜和杨兴生气走了。 剩下这哥俩，孟良自称草王，交赞为二王千岁，又封手下的喽啰兵当丞相的，当将军的，像唱戏一样，孟良活得挺乐呵。这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交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交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毕春芳是粤剧小生流派毕派的创始人，他唱腔明朗豪放，流畅自如，具有粗犷的男性特点，其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擅长演喜剧。他在唱腔和表演上向范瑞娟学习，后又吸收了尹桂芳的某些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逐渐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毕派风格。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粤剧小生毕派创始人毕春芳演唱的粤剧《林冲风雪山神庙》选段。京剧《楚宫恨》的剧情讲的是楚秦联姻，秦国公主及陪嫁侍女马昭仪进入楚国后，楚平王与谗臣费无极定计，偷梁换柱，霸占子妻，威逼恐吓侍女马昭仪冒名顶替嫁与太子建。婚后，马昭仪向太子建说明真相，夫妻共议长久之计。楚国太傅伍奢闻之，痛斥费无极，并向楚王谏言。费无极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与楚王设下圈套，抄斩伍奢全家，并密令诛杀太子建夫妇。伍子胥悲闻全家遭劫难，痛恨楚王无道，决心保护太子建逃离楚国。这时追兵已至，太子建马昭仪被乱军冲散，伍子胥与马昭仪被困，寡不敌众。马昭仪将幼子托付伍子胥，投井自尽。伍子胥则拼力杀出重围，准备借兵报仇。接下来请欣赏著名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昆曲原名叫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中国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钗头凤》选段，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钗头凤》选段。评剧《谢瑶环》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根据京剧同名剧目移植改编，在唱腔上充分展现了评剧花派艺术的特色，激越中不失柔美，豪爽中蕴含细腻。下面请大家欣赏花淑兰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是我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发源于魏晋士族文化荟萃的大都会绍兴。梁祝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所感染。很多地方剧种把这个经典的传说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有的还拍成电视或电影。其中黄梅戏和越剧都排演了该剧，而且都非常成功。下面请欣赏王少舫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山伯林中》选段。京剧二进宫全剧由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三出组成，统称龙凤阁。二进宫是龙凤阁中的一出，二进宫是大宝国、探黄陵以后的续篇。徐延昭、杨波二次入宫，竭诚奏道。此时李后已知其父封锁朝阳，间隔内外，见路篡夺之谋，颇有悔悟，深知徐阳忠诚，可托六尺之孤，遂将幼主托付徐延昭，命其谋策万全，以固明事社稷。徐延昭力保杨波智勇双全，宫中可托，足使国丈不生反侧之心，后从其意。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演出的京剧《二进宫》。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在无数传世古文中，唐代文人刘禹锡的《陋室铭》独具一格，他篇幅短小，文辞朴素，却能穿透岁月尘埃，跨越千年光阴，始终脍炙人口，成为无数人修身立德、涵养心性的必读佳作。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篇短文能令一间陋室流传千古？我们从中又能读懂刘禹锡怎样的修身智慧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陋室铭》，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
9: 我们前面呢跟大家讲过啊，千古华章的系列里面有赋，还有讲的岳阳楼记。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我们千古华章啊有不同的文体形式，我们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种文体有什么风格， 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啊，我非常喜欢这本书。这本书呢，对各种文体的命名啊，有一个非常精到的解释。比如说什么是赋呢？他说赋者铺也，铺彩螭纹，体物写志，就是八个字就能把这个文体的特征给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今天讲这个陋室铭也一样，铭者啊，在文心雕龙里怎么解释呢？铭者铭也。什么叫铭呢？陋室铭为什么有这种文体呢？哦，是铭也。怎么个铭呢？哎，他说铭题于器，铭都是题在器物上面的。据说啊，中国上古的时候，皇帝轩辕氏，他就把很多字啊题在自己的什么车子上啊、案几上啊，来告诫自己，告诫自己作为一个帝王，你应该遵守哪一些道德规范。后来的周武王也是的，周武王伐纣啊，统一了天下之后，他把很多就是自己前朝啊，就商朝的这些利害得失，这些历史教训都写在比如说自己的席子上、门户上面。铭的来源就是提器，把这个东西啊提在一个器物上面，把你所要注意的一些告诫、一些训诫、一些道德警醒提在器物上啊，所以叫铭提于器，这是铭的来源。我们今天呢，你看到这个文化一点都没有断绝。我们有的同志啊，身上背一个包，那个包上也会写一下什么样的激励自己的文字。有的时候我们穿着 T 恤， T 恤上也会写上什么拼搏啊、奋斗啊等等这些字眼来告诫自己。我前几天上课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同学拿着一把扇子啊，这个扇子上写着叫扇除烦恼，这其实也是一种铭。我们小的时候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鲁迅先生有一次迟到了，这个老师啊寿金吾先生惩罚他，他就在自己的桌子上刻了一个早字，这也其实就是铭。所以铭它最早的来源就是题写在一些器物上面，用来警醒自己、来训诫自己的文字。最早的铭呢，大学里面记载的就是商朝的第一个国君商汤。商汤呢有一个洗澡盆啊，所以那个大学里面就说啊，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什么意思呢？这九个字啊，我们洗澡是让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干净，那么身体干净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扪心自问，我的心是不是干净的。所以商朝统一了天下之后，这个商汤每天洗澡，洗澡的时候就是追问自己，我的灵魂、我的精神有没有干净，所以写下了这九个字。所以后来人呢，总结铭这种文体的特点叫什么呢？叫观器必也正铭。我们看一个器物，就像我刚才讲那个扇子，扇子就是扇子，它一定是给我们扇凉风的。可是呢，它引申到道德上面，所以这个铭啊还有一个特点叫慎用贵乎慎德。所以我个人认为啊，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慎德，就是一个人你用一个器物，你不仅有它的某个方面的功能作用，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扇子，对吧？它可以扇凉风，让你变得凉爽。可是我们中国的文化

0: 就把他引向道德，不仅善良风，而且使你啊内心变得很清明，把你的一切烦恼也给他删除。包括我们今天很多同志用的手机啊，我刚才就看到一个朋友，他的手机屏幕上就写的喜乐平安啊，那个屏保啊，其实都是明这种文化的一种承传。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陋室铭呢，就很好的继承了我们中国这个千古华章的这种传统。那么什么叫陋室铭？首先我刚才说的啊，这个陋室铭一定要符合它本来这个房子的特点，所以叫官气闭也正明，对吧？它一定是简陋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用这个东西，比如说我用这个陋室啊，刘禹锡住在这个陋室里面，他一定要注意，这个房子虽然很简陋，但是我的精神不简陋啊，所以叫慎用贵乎慎德。所以我住的虽然是简陋的房子，但是我每每都要提醒自己，物质方面可以简陋，但是精神必须丰实，必须饱满充实啊，这就是陋室铭的核心要义。
1: 荀子记载，君子易物，小人易于物，意思是有德之人能够驾驭外物，不被环境左右，庸常之人却容易被物质境遇束缚身心。刘禹锡身居陋室，不以屋舍简陋为耻，正是君子易物的绝佳写照。陋室只是容身之所，修养德行才是人生根本。看透物与心的主次关系，我们再来品读这篇仅有81字的短文，便能顺着清晰的行文层次，体会刘禹锡如何借一间陋室书写君子不为外物所困、安贫乐道的人生理想。
0: 这一篇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这篇文章很简短啊，只有81个字，虽然简短，但是它里面的结构啊层次是非常清晰的啊，大概分成3层。第一层是怎么写的呢？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是陋室，惟吾德馨。这是第一段。第一段，刘禹锡啊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这不是叫陋室铭吗？我刚才不说了吗？我说中国古代的铭，是吧？官气闭也正铭，果然是个陋室，很小的一个房子，没有非常豪华的一个装饰，没有，很简陋。所以它符合我所居住的房子的特点，所以我取名叫陋室。但是作为一个陋室铭，最重要的不是写我的这个房子是多么的简陋，不是，而是要体现出住在这里的主人他内在道德的高尚。所以在这第一段，刘禹锡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在这两句，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就是这虽然是一个简陋的房子，可是居住在里面的主人我唯吾，大家体会这个语气啊，唯是指的意思。只有像我这样的人居住在如此简陋的房子里面，我不感到任何的委屈，因为我的德馨，馨就是馨香啊，这个德，这个人的气质里面都散溢着一种芳馨，你说说这个人的品德是多么的高尚。那么刘禹锡不是这么和盘托出，不是这么直接的说自己唯吾德馨，他前面有一个铺垫，这就是文学的手法。这个文学的手法呢，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学传统当中叫比兴，当然今天的语文教科书里面把它叫类比。如果大家去读一读诗经都知道，诗经里面一个男孩要追寻一个女孩，他不会直接说，他首先打个比方，有个比兴，有个起兴。怎么起兴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首先说黄河的小沙洲上有两只鸟在关关和鸣，在求偶，然后顺势去写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就是一种类比，一种比兴，通过一个好像不相关的事物来引出我要表达的那个重点事物。刘禹锡这篇文章一样，前面你看看，本来是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是前面完全说不相关的事情。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和水跟我的道德有什么关系？表面上看来没有任何关系，可是我们读了以后，我们知道哦，山高低无所谓，关键是这座山里面有没有神仙居住。如果一座山里有神仙居住，这个山就有了灵魂，就会闻名遐迩。哦，所以山里面的神仙是核心。那水不在深，水深浅无所谓啊，关键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龙。如果有龙，这条水就显得非常的有灵性。如此通过这样一种类比推理，表面上没关系，可是内在的道理是相通的，所以顺势就得出一个结论：四是陋室，唯无德馨。房子是简陋还是豪华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住在这里的主人德馨。刘禹锡接下来就写住在这个陋室里的主人，我的德怎么馨。所以接下来这一段通过三个方面来讲自己的德馨。怎么说呢？首先说环境的优雅。一个人如果他道德高尚啊，这个人很自律啊，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啊，他所居住的环境一定都是打理的整整齐齐啊，有条不紊。所以接下来刘禹锡说我德馨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嘿，我居住环境我打理得很清雅。怎么个清雅？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这是一个对仗句，对仗得非常工整，而且平仄也非常的和谐。你看，苔痕对草色，上对入，阶绿对帘青，不仅这个词义相对啊，句法结构也是相对的，对吧？而且里面的平仄，你看看，苔痕是平平，草色就是仄仄。那么最需要我们关注的是这里的经过锤炼的两个字，一个是上，一个是入。苔痕就是没有什么情感这样的一个事物，对吧？苔痕。可是刘禹锡这里用了一个上，上呢就是一个动词，把苔痕给写活了。哎，苔痕是慢慢的生长，哎，最后漫步在我整个台阶上，让我的台阶都变得一片碧绿。草色也是，草色本来也是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物，可是这里的草色也写得具有一种活力，草色入帘青。所以你看看，刘禹锡不仅写到自己环境的清雅，而且写出环境里面有一种生机和活力。那么这个环境的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主人，他心灵不是干枯的，他不是因为被贬谪他就一片死寂，他就一片灰心失望，他不是，他的内心永远都是青的，永远是绿的，永远是充满希望的。这是第一个方面，通过环境的清雅来写出自己的德行。第二个方面，通过自己的交友之贤，我身边有哪一些朋友，也能看出这个人他的道德是如何。我们要认识一个人，首先看他跟谁交往，他有什么样的朋友，对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禹锡他说我的朋友怎么样，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跟我交往的都是一些鸿儒。什么叫鸿儒？鸿就是博大，有博大学问，有博大性情啊，博大人格的这种儒读书人，这叫谈笑有鸿儒，非常博学的人跟他一起交往，往来无白丁，不是那些目不识丁的人。当然这里面大家读起来要注意啊，他是重在就是跟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去交往，并不是说大家都知道有的人虽然是目不识丁，对吧，但是他不一定就没有见识没有智慧啊。我们中国古代老百姓呢，虽然不一定都上学，你像我的父母啊，小学都没有毕业，可是并不代表他没有文化没有智慧。那么读这一两句要注意，刘禹锡他重在讲和自己交往的人有非常有学识，有一种情怀，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那种人，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注意。这是第二个方面，通过交友之贤写自己的德行。第三个方面，写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啊，你可以有很好的朋友，你的环境也很清雅，可是一个人居住独处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什么？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做什么？最能看出这个人的心性。刘禹锡说 我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也不感到寂寞孤独，我经常一个人操弄一下素琴。大家注意，这里的素琴就是没有经过什么装饰的啊，一把古琴，跟他的这个陋室刚好呼应。也就是说，刘禹锡不太在乎自己所用的这些器具到底华美不华美，他的心思不在这上面，关键是能够通过琴声来让自己自律啊，形成一种高雅的性情。陶渊明说，我抚孤松而盘桓，像这个嵇康说，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所以中国古代的那个琴呢、啊、都跟文人雅士有关系，能够通过这个琴来看出这个人性情的高洁高雅。所以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可以调素琴，而且阅金经。这个金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有的学者认为是佛家经典，说刘禹锡被贬的时候啊，他开始接触佛家经典。当然我个人认为，因为刘禹锡这里也没有说得很明白，对吧？金经既可以指佛家经典，也可以指儒家经典。最重要的是，不管是儒家经典还是佛家经典，它都代表着刘禹锡对一种精神的向往。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仅是调素琴阅金经，而且怎么样呢？他说，我啊，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里的丝竹大家知道，就指那一些啊，歌舞酒宴上是比较喧嚣的喧闹的那种声音。所以他说，我这里面没有那种啊迎来送往的啊那些丝竹之音的乱耳，叫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他做官嘛，每一天要批阅很多这个卷宗啊，啊有很多这个老百姓的事情呢、啊、要处理啊。哎，他说我居住在这个屋子里面啊，我没有那些繁琐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古代啊讲究一个人从事政事啊，最好叫什么？最好的是无为而治。你不要去打扰老百姓啊，你设置那么多的税法呀，那么多的差役呀，去驱赶老百姓。所以杜甫有一首诗说，老百姓在唐玄宗晚年的时候啊，旷赴秦兵耐苦战，被驱不亦犬于饥。什么意思？就是到唐玄宗晚年的时候啊，他要开疆拓土，好大喜功，于是就经常用那些壮丁。这些壮丁呢，常年在边疆服役啊，所以他们被这个朝廷的官员呢、啊、驱赶，就跟那个鸡和狗一样。所以老子《道德经》里面怎么说？治大国啊，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国家或者治理一方水土，你不要老是打扰老百姓。刘禹锡这里面其实寄予了一种像老子一样的这种无为而治的一种政治情怀啊，叫无案牍之劳形。这个形就是指身体啊，啊我没有那么多繁杂的事情去打扰老百姓，也没有很多繁琐的事情，每一天处在一种无谓的一种劳倦之中。那么这三个方面具体的描写到，为什么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简陋的房子里具有一种德心，这三个方面讲清楚了。最后一段刘禹锡要发表自己的感慨，他说，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同样用了类比的方法，为了再一次强调我这个人不觉得我的这个房子简陋。为什么呢？我可以跟古人相提并论，对吧？我觉得我很自豪。为什么呢？三国的时候，就东汉末年呢、啊、诸葛亮没有出山之前，他居住在南阳的一个茅庐里面。我们读《三国演义》都知道，刘备啊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隆中对呀、啊、在茅庐里面就给他规划好三分天下的一个宏伟计划。所以诸葛亮虽然躬耕南阳，居住在一个茅房子里，但是他非常的淡泊名利啊，然而呢又心怀天下。刘禹锡说，我居住在这样的一个陋室里边，我可以跟古人比肩，我觉得很自豪啊。这是诸葛亮。那么还说到西蜀子云亭啊，就这个子云是谁呢？就是杨雄啊。杨雄是西汉时期的人，他是成都人，他居住在成都呢，他自己的房子呢叫紫云亭。杨雄他这个人呢，主要是一个文学家啊，是一个思想家。这个紫云亭也非常的破旧简陋， 但是杨雄在这个紫云亭里面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名篇。刘禹锡说，我也可以和紫云比肩，相提并论，对吧？我的这个房子就像西蜀杨雄的紫云亭，以古人来类比自己的这个陋室。所以最后骄傲地说，孔子云何陋之有。你看何陋之有，他是反问，他的意思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房子，对吧，我有这样的环境，我有这样的朋友，我有这样的生活的趣味，我的房子我还感觉到有什么简陋吗？那么如果你们再去看论语当中孔子这一句话的原话上下文你都了解之后，你对刘禹锡的精神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个论语子罕篇里面就讲到了孔子这个故事。孔子不是奔走六国吗？他说我想去子欲居九夷啊，他说我奔走六国到处凄凄惶惶，是不是？他说我现在我想去九夷那儿居住。他的学生就说，或曰陋如之何。他说哎呀，你去九夷，九夷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东部的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那个年代啊，东西南北有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啊，它还没有经过文明的开发，还显得比较蛮荒，但不像中原地区文化文明很发达。所以孔子要居于九夷，他的学生说，老师啊，您别去了，那儿很简陋，您去了以后生活怎么办呢？孔子就说了，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啊，大家要注意，何陋之有前面还隐含了一个文本，叫君子居之。那么为什么刘禹锡没有写呢？因为古代读书人没有不读论语的，论语是中国古代文人所有人共同的一个精神文本。大家一读到孔子云何陋之有，自然而然地想到前面的君子居之。刘禹锡这里的潜在的意思是，我就是君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是君子，我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有什么简陋呢？儒家有一个精神的传统，就是从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乏作为自己内心担忧的事情。论语里面记载了一个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孔子谈到自己的学生，他最喜欢的学生，最优秀的学生叫颜回。论语的雍也篇里面就记载，孔子有一次跟自己的学生说，贤在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最后又再一次表示感叹，贤在回也。颜回有一个特点，居住在陋巷，每天就吃一碗饭，喝一瓢冷水，别人都忍受不了他的这种忧愁，这种贫穷的忧愁，可是回从来不以此为忧，反而他有自得其乐，叫回也不改其乐。后来就成为我们儒家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孔颜之乐。这种孔颜之乐就是什么精神呢？就是安贫乐道。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精神的丰足。如果精神饱满丰足了，你不会对外在的很多事物太在乎太在意。
1: 透过文字脉络，我们领会了刘禹锡身居陋巷以德自守的君子追求。一篇文章的思想气韵固然能够依托文词字句细细品读，但若想真正读懂文字深处动人的情致，便无法脱离作者身处的现实境遇。文由心生，一切感慨与坚守皆萌发于特定的岁月时空。不妨让我们跨越千年烟尘，回望刘禹锡所处的那个风云时代，寻着他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走入那段坎坷沉浮的岁月。那么写下陋室铭之时，刘禹锡正置身何种境地？又是怎样一番阅历让他虽身居陋室却依旧心境旷达从容自守呢？
0: 那么我们要讲一讲啊，这个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这就要我们去走进啊刘禹锡的这个生平背景。刘禹锡呢，我可以用一个人给他做一个参照，就是韩愈。韩愈呢比刘禹锡大四岁啊，韩愈是公元768年生人，也就是杜甫去世前两年，杜甫去世后两年刘禹锡出生。刘禹锡是公元772年 生人，我把这些唐朝的这个历史人物啊，这些诗人呐、啊、文学家放在一起比较，你们就大概知道啊，他们在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当中啊，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样我们去读中国的古文呐、啊，你就有立体感啊，你的认识就非常的全面。韩愈啊，他是唐德宗贞元八年的进士，这年是公元792年，韩愈24岁中了进士。刘禹锡是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也就是比韩愈晚一年中进士。而和这个刘禹锡啊同一年中进士的还有谁呢？还有他的好朋友柳宗元。大家大体上都了解了这些文人呢、啊、他的一个生平背景。那么刘禹锡和柳宗元中了进士以后啊，公元805年，这一年非常重要。这一年呢，正月的时候，唐德宗去世，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唐顺宗，叫李诵继位。继位以后呢，他就开始实施一种新政，在历史上叫永贞革新，啊，因为唐顺宗年号就叫永贞。永贞革新呢，重用两个人物，就是两个姓王的，一个是翰林学士王叔文，还一个叫王丕，还有呢在历史上叫八司马。这八个司马当中啊，其中最重要的两位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可惜这个永贞革新呢、啊、只坚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啊。为什么失败了呢？当然当时的朝政非常复杂，因为永贞革新它要革除的弊端，一个就是宦官专权。唐王朝从安史之乱以后啊，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左右皇权，宦官的这个力量就非常强大。最后呢，导致这个永贞革新失败，宦官就拥立了唐宪宗，啊，唐宪宗继位。那么永贞革新失败以后，这个二王八司马啊，贬的贬，死的死，刘禹锡和柳宗元呢，就分别的被远谪他乡。像这个刘禹锡，他被贬到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的常德；柳宗元被贬到湖南的永州，对吧？我们最为熟悉的江雪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啊，就是柳宗元写在湖南的永州的。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贬到湖南的朗州呢，也写了一首诗，非常有意思。这首诗叫《秋词》，秋词是这样说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我为什么要讲这首诗？这首诗对我们理解刘禹锡的这个生平呢、啊、了解刘禹锡的性情，他的性格啊，他的生命情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大家想一想，刘禹锡从当年的永贞革新这个政治队伍里面被贬到这个荒蛮的啊朗州，这个心境是非常的孤独凄凉的啊，落寞的。那么在这种人生背景之下，刘禹锡跟柳宗元不一样，对吧？我们刚才讲了柳宗元的江雪，同样被贬到这个荒蛮的湖南的这个永州，柳宗元写的是千万孤独啊，江雪里面都是一个藏头诗啊，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啊。那么同一时期的刘禹锡呢，不是，写的是秋词，是自古逢秋悲寂寥，别人一谈到秋天都是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呀、啊，这是悲秋之祖啊，是宋玉的悲秋啊。刘禹锡不是这样，刘禹锡说，我虽然现在被贬，处江湖之远，对不对啊，我的家境也非常的凄凉，可是我的精神不能够萎落。那么我要讲这一点，把刘禹锡跟柳宗元进行一个对比，你就知道刘禹锡身上啊有一种非常高昂的一种倔傲的精神，一种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的《陋室铭》。那么《陋室铭》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我们大家在中学学过一首诗，这首诗呢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公元826年的时候，刘禹锡终于从 安徽的和州被召回京城，路过扬州的时候见到了白居易，就是白乐天，白乐天给他写了一首诗安慰他。然后呢，刘禹锡酬贺白乐天这首诗，这首诗一上来很有意思，他说巴山蜀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好，这里有一个时间叫23年，也就是说刘禹锡从永贞元年，或者叫元和元年，公元805年，一直被贬23年，到公元828年的时候才召回长安。一个人呢一生没有多长时间啊，刘禹锡只活了70岁，可是其中就有23年流落在其他各个地方。他从一开始的湖南的朗州被贬，10年以后，也就是元和10年，他曾短暂的回到京城。这个唐宪宗啊，认为当年的永贞的臣子们呢应该启用了，因为政局已经很稳定了，于是又把刘禹锡、柳宗元呢这些二王八司马还存活的人呢召回京城。刘禹锡被贬10年以后回到京城，那你们知道一个人呢被贬10年再次回到京城，一般人应该怎么样？一般人应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吧？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啊。可是刘禹锡不，刘禹锡一回来他发现一个现象啊，很多人都去玄都观里面看桃树看桃花，于是他就写了一首诗，他说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我们今天可能读这首诗以为只是一个写风景的或者是叙事的一个诗歌，但是永贞革新之后的朝廷新起来的那些贵族们一听到这首诗啊，就知道是讽刺他们。什么意思呢？你看看最后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我10年以前从长安走的时候，玄都观里还没有桃千树，还没有桃花，可是我刘禹锡不在京城的这10年，玄都观里竟然种了那么多桃树，有那么多桃花，人们都纷纷去观赏。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郎就是指刘禹锡自己啊，都是我刘郎走了这10年之间才栽种的，才开放的。显然这里面有一种对当时朝中新贵们的讽刺啊，所以那些人一听到怎么样，又向皇帝进言说刘禹锡啊，当年的那个习性不改，对唐宪宗啊有一种讥讽，不行，再次被贬。所以刘禹锡又踏上了新的被贬之路。后来他被贬到广东的连州，又从广东的连州到夔州，又从夔州到安徽的和州。陋室铭学界一般认为是在安徽的和州写的。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啊，很多唐诗选呢、他在介绍陋室铭的时候他都要讲一个故事，说刘禹锡被贬到安徽的和州，遭到当时安徽和县县令的刁难，本来是在县衙里住，有3间房子，可是后来呢又把他赶到和州的这个城南靠长江的一个地方，给了他1间半的房子，后来觉得还不行，给了他一个非常小的房子，这个房子里面呢只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啊，一把椅子，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狭隘的房子。所以刘禹锡啊有感于县令啊对他的刁难，于是就写了陋室铭宣告啊，陋室对我来说无所谓，我精神很丰足。我查了很多文献资料，起码在宋代以前没有关于这样一个传说故事的历史记载。大概这个故事啊是在清代以后有一些民间传说或者是有一些地方戏曲里面啊所记载的，所以这个故事不足取。那么陋室铭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有没有这个故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中看到刘禹锡身在贬谪之境他精神的高昂，这是我们今天要通过这篇文章读出来的。那么生活在今天21世纪的我们啊，我们国家越来越强盛，但是我们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更应该反思啊，我们的人生应该追求什么。所以读了今天的这个陋室铭呢，你会发现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 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传承。孔子说，一个人你活着最大的意义叫事至于道，就是一个人呢，你应该追求你的道，你的精神。如果一个人以穿恶衣恶食，就是不好的衣服啊，吃的简单的食物为耻辱，那么孔子认为不足于义也。那么我们结合今天的陋室铭，以及我由陋室铭而延展开的关于中国儒家的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传统啊，对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个启发。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陋室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2026年6月中旬，短短数日接连发生多起军机坠毁事故，尤其是6月15日、16日两天，俄罗斯、美国、乌克兰相继出现轰炸机坠毁事件。接下来，主持人罗旭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这些军机损失将会对相关国家带来哪些影响。
2: 当地时间6月15日上午11时20分左右，美军一架 B-52H 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视频显示，坠机现场没有明显的飞机残骸，这架 B-52H 轰炸机已在爆炸和大火中化为灰烬，机上8人全部丧生。 B-52H 的机组通常为5人，涉事飞机当时额外搭载了3名来自波音和 JT4 公司的人员，其飞行任务是测试 ANAPQ-188 有源相控阵雷达。这款新型雷达使用了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上的 ANAPG-79 雷达的部分技术，计划用来取代美军现役 B-52H 轰炸机上早已过时的 ANAPQ-166 机械扫描雷达。目前美国空军还有约75架现役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均为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产。近年来，美军计划为 B-52H 更换新的 F-130 涡扇发动机、雷达和航电系统，并完成新型空射武器的适配。但是 B-52H 的老式弹射救生系统在几十年间并未修改，必须由机组人员手动解锁舱门，然后旋转弹射启动杆，激活弹射程序。完成一系列程序动作后，成员扣动扳机，弹射座椅才能出舱。在152米高度以下，下层成员弹射成功率仅40%。这种老式弹射座椅还会产生高达14G至20G的巨大冲击力，在20%至30%的案例中造成脊椎压迫损伤。
3: 和战斗机所采用的零零弹射座椅是不一样的， B-52H 的弹射系统呢，它是上世纪50年代设计的，不仅启动的程序非常的繁冗，而且呢没有办法在低空使用。那么弹射救生系统老旧是不是这次事故造成机上的8名人员全部丧生的原因呢？王先生，
4: 这一次事故发生呢，高度是比较低的。那么有数据显示，大约是在起飞到60米左右的这个高度，出现了意外的这个情况，导致飞机直接坠地爆炸起火，机上8名人员全部死亡。那么在如此之低的这个高度上，如果说向上弹射的话，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生存的这个可能性的。但是这个机上有2个弹射座椅是向下进行弹射的，在如此之低的高度上，也就决定的向下弹射的这2名这个空勤人员是没有生存的可能性的。由于这个 B-52 这个飞机啊，在试飞的过程中间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员上去，机舱总共有8人，而弹射座椅数量是有限的，那么剩余的没有弹射座椅的人是需要通过楼梯下到下层，在开口向下的这个开口，然后通过自由落体的方式离开这个飞机。发生飞行事故的具体的这个原因啊，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这是雷达的这个更新以后，它换装新的雷达之后，需要对相应的控制软件都必须要做相应的这个调整，所以对于这个飞机的一些飞控的软件可能有一些新的更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bug， 导致出现一些问题，这是一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原因。第二个，跟人为的操纵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原因，目前还不太清楚，这是一个可能的这个点。第三个呢，可能发动机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故障，还有一个这个飞机服役时间很长了，
5: 对呀，
4: 都超过60年的这个机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维护的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人为的这个失误导致发生这个飞行事故？但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原因，还是要看调查之后的公布的相应的一些报告。
3: 好，所以呢，它在坠毁的这个过程高度相对的较低啊，可能是导致最终没有人能生还的重要原因。那么出事的这架 B52H 呢，搭载了计划换装的新型雷达。这次坠机事件对于美军 B52H 升级改进的计划会造成哪些的影响？魏先生，
6: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美国空军要把大量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升级到 B52G 的标准。那么 B52G 呢，除了外观和机动布局和此前的型号高度相似之外，那里面基本上全都换了啊。那么雷达系统啊、飞行控制系统啊、发动机啊，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全都要换成新的。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服役更长的时间。那么 B52G 它所使用的 AN/APQ188 型的雷达性能是比较先进的，据说探测的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左右。不仅可以针对地面的移动目标进行跟踪和锁定，甚至呢还可以针对空中的目标进行探测和识别。那美国空军甚至要求 B52G 它在服役之后可以使用所挂装的武器进行一定程度的空战啊，更好的去保护自己，针对对方的战斗机也具备这种干扰或者是打击的能力。美国空军一共有3架 B52H 正在执行新式的升级之后的 B52G 型轰炸机的这样的一些子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任务，但是装 AN/APQ 188型雷达的只有这一架，摔了之后呢，想要再次的对它进行测试，这个周期就比较长，而且呢，机载雷达还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子系统，回避不了，所以呢，未来 B52G 的这样的一个项目的前景不容乐观，甚至不排除会影响五角大楼和美国空军升级和改造 B52H 的信心。
3: 就在美军 B52H 坠毁的同一天，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空间军呢，他们也损失了一架战略轰炸机，但是比较幸运的是，这架轰炸机的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了。
2: 6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确认，一架图-22M3 战略轰炸机在西伯利亚东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州坠毁，4名机组人员成功弹射逃生。现场视频显示，这架超音速轰炸机以极大的角度俯冲坠地，坠地地点升起浓烟。初步信息显示，发动机故障可能是导致该起事故的原因之一。图-22M3 是目前俄军现役战略轰炸机3大型号之一，采用可变后掠翼设计，兼顾亚音速飞行性能和超音速突防能力，在俄乌冲突中主要作为 KH-22 和 KH-32 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至少6架图-22M3 被乌军击毁，其中一架被 S-200 防空导弹击落，另外5架在地面被无人机摧毁，而在2024年至2026年，又有3架图-22M3 在训练事故中坠毁。这使得俄空天军仅余大约50架图-22M3。不过，图-22M3 设计有较为合理的弹射逃生系统，4名机组人员均为向上弹射，机长配备。

0: 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应该比这个 B 五两略逊一筹。B 五两上装的实际上是火箭弹射座椅，就靠火箭把它打上去。实际上它把它打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利用它下坠的这个过程，有足够的高度换成相应的这个速度，实现了这个开伞。但是这个图两两 M 三上的这一个呢，它对这个座椅的这个要求，实际上设计某种程度上显得这个技术相对来讲略逊一筹。它上面有四个这个空勤人员，就是正驾驶、副驾驶，然后领航员和一个机上的一个任务指挥员。它弹射的顺序是一二三四，就是先左后右来进行弹。某种程度上呢，和这个现在的并列双座的飞机，它能够同时弹射，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异的。现在的并列的双座的飞机在弹射的过程中，它有一些技术能够进行相应的控制。我们可以知道，当这样弹射的时候，实际上会出现一种非常不利的这个情况，就是弹射的时候可能会座椅的火焰可能会烧着这个邻座，
1: 对方
0: 啊。因此现在在比较先进的弹射座椅，并列双座的弹射座椅会用一种手段感应它的位置来控制一下，离机以后会向两侧增加一个力把它分开。所以现在的这个弹射座椅的先进程度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提升，但是图两两 M 三目前来讲的话还不太具备。
1: 嗯，所以逆火它不是因为它的设计更先进而让它的这个成员全部成功的弹射逃生。那么这次它能够，
0: 它着陆的时候它有速度有高度
1: 啊，满足要求。
0: 对
1: 啊，
0: 它着陆的时候速度是大于每小时128千米，另外它在着陆的过程中间在60米高度以上出现了特殊情况，所以是让它满足了所有弹射的最低的这个高度速度要求，它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再加上系统总体来讲是可靠的，所以它成功了。这就是它全部逃生成功的很重要的这个原因。如果再低一点，速度再小一点，那么就不好说了。
1: 嗯，所以它这次具备弹射逃生成功的条件。
0: 对
1: 啊，短片当中我们注意到还提到了初步信息表明发动机的故障有可能是造成这一次坠机的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图二 M 三有两台发动机，而这类双发战机呢，在一台发动机故障的时候呢，通常可以借助另外一台发动机安全着陆。那么这一次事故暴露出图二 M 三的发动机可能会有哪些问题呢？魏先生，
2: 按照俄罗斯方面的猜测和说法啊，这架坠毁的图二 M 三啊，这种超音速的轰炸机，可能两台发动机都出了故障。那么一旦两台发动机出了故障，无论是在啊执行任务的状态下，还是在降落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操作人员啊是没有办法保证它的速度和正常的飞行姿态。那么这个时候呢，轰炸机是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只能是选择弹射跳伞逃生。其实呢，在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平台当中，图二 M 三还是很重要的。首先呢，参加特别军事行动，针对乌克兰的区域进行打击。那么它所挂装的是这种大型的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超音速的导弹啊。那么这种导弹威力比较大，那么防空系统要对它进行拦截也比较难，所以它的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是很强的。后续呢，俄罗斯空天军想把图二 M 三升级到图二二 M 三 M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就是让它的可靠性进一步的强化，甚至还考虑要为它挂装匕首，这种高超音速的
3: 导弹。
2: 对，因为米格三幺就能挂一枚，图二二 M 三呢飞得更远，然后另外一个呢，它至少可以挂两枚。但是我们看这个工作可能是由于啊这个冲突的持续，也出现了迟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由于它也是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这种超音速的远程轰炸机，保障维护起来难度比较大。那么不排除现在零部件的供应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再加上呢，有一些这个维护人员或者说这个后勤保障人员，可能是出现了一个年轻化，这个相关的这个经验也存在不足，所以呢，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风险确实也出现了相应提升的情况。
1: 嗯，就在俄军轰炸机坠毁的第二天，乌军的一架苏二四战斗轰炸机也坠毁了。
4: 6月16日晚，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19时许，乌克兰空军一架苏二四战斗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至此，乌克兰空军的苏二四仅剩13架。乌军主要将这款可变后掠翼战斗轰炸机用作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载机。据第三方开源情报网站统计，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

0: 以来，俄乌双方共损失了532架各类战机，其中乌军已损失244架。在双方损失的各类有人驾驶固定翼战机中，苏-24的损失率排名第三，仅次于苏-25强击机和米格-29战斗机。2025年以来，乌军已在战斗和事故中损失了10多架战术飞机，包括苏-27、米格-29、F-16和幻影-2000等机型。
1: 继俄罗斯和美国的轰炸机在同一天坠毁之后呢，乌军的一架苏-24战斗轰炸机在4日发生了坠毁事件。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也盘点了近年来乌克兰空军战术飞机的损失情况。尽管乌军的苏-24、苏-27、F-16等机型呢，普遍配备了 K-36 或者是马丁贝克等00弹射座椅，然而乌军的飞行员在各类的坠机事件当中的死亡率极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王先生怎么分析？
2: 苏-27飞机性能是比较这个优秀的，
1: 对，机动性好，
2: 对，而苏-24这个飞机呢，它是一个这个攻击机，某种程度上是个战斗轰炸机、战术轰炸机，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机动性能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在对这个目标进行近距离攻击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要做大过载的这样的机动，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的这个情况，所以发生这样的一些这个事情，通常情况下就是在低空和超低空执行这种机动飞行的时候，一旦出现这个失速的状态，飞行员的反应时间是很短，不仅苏-24出现这种坠毁的情况， F-16 也出现这个坠毁，所以这是机动歼敌出现一些这个问题，这是第一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的原因就是航炮攻击的时候退出来不及了，跟目标直接撞上了，攻击完目标以后，比方说有些目标可能就被这个击毁了，在空中散成这个碎片，如果说你摆脱的不太及时，很有可能就直接一下
1: 冲进了碎片当中，
2: 直接一下就跟碎片残骸撞，
1: 实际上跟弹片没有什么区别，
2: 对，
1: 对吧？
2: 对，相当于对方对你进行攻击嘛。
1: 对，
2: 那么如果说把发动机给把它给击坏了，那最后的结果也是掉下来。其实这个在此前 F-16 就是至少有2架 F-16 都是因为这种原因这个坠毁，就是跟这个无人机被击中的这个无人机直接就撞上去了，要么摆脱不了，要么就还没有来得及开火的时候接近速度太快，直接就跟无人机撞上去了，要么就是击毁的无人机散的这个碎片把自己反而给击落了。
1: 所以在这个攻击无人机的时候，就危险性还是挺大的。
2: 对
1: 啊，好，至此呢，我们已经回顾了6月中旬俄美乌啊接连坠毁军机的罕见的情况啊。尽管这一连串的事件接连发生呢，它有很多巧合的因素，但是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从冷战结束之后呢，世界范围内新研制的轰炸机的型号屈指可数，大部分现役轰炸机型号已经停产，已经成为了摔一架少一架的所谓绝版产品。那么轰炸机作为一个军用飞机的品类，会不会在不久的未来会逐渐消失呢？魏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3: 首先呢，大型的具有战略属性的轰炸机还会不断的发展，但是呢它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标准可能会越来越高，因为像军事强国可能要求这个轰炸机飞得更远，智能化程度更高，还有一个呢它的隐身性能要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这本身呢就是进一步的抬高了技术门槛和这个设计门槛，当然了工艺水平的要求也会变得更高，那可能很多国家想要发展这种新式的很厉害的这种战略轰炸机，但是呢资金和技术不足以支撑相关的项目。我倒是认为这种战术轰炸机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消亡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先进的战斗机它本身也具备战术轰炸的能力，你像 F-15 的改进型，包括其他国家一些研制的这种双发重型的战斗机，它空战的能力本身就很强，而且呢也很有力量，可以挂载更多的制导弹药，在更远的距离上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所以专用的这种战术轰炸机可能会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然后呢让双发重型的战斗机去兼顾对地攻击或者是对海打击的任务，但是呢具有战略属性的这种更为先进的这个轰炸机啊，其实呢它在舞台上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4: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氧运动温和安全，是老少皆宜的养生健身方式。慢跑、快走、游泳、骑行、太极，这些有氧运动节奏平缓，能持续锻炼心肺功能，增强心脏供血与肺部换气能力。长期坚持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新陈代谢，帮助身体排出代谢垃圾，有效提升抵抗力。平时容易感冒、浑身乏力，稍微一动就气喘的人，多做有氧运动格外合适。不用做高强度剧烈运动，每周坚持3-4次，就能改善体质，舒缓疲劳，远离亚健康状态。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运动是高血压患者最基础的治疗方法之一，一般推荐给高血压患者朋友的运动包括步行、健身跑、骑自行车、游泳、太极拳等。对于高血压患者朋友来说，无论选择哪种运动，都应该从轻量开始，循序渐进。锻炼前做好准备活动，运动结束后做放松活动，尤其是动脉硬化严重或年龄较大的朋友，运动更加舒缓，应尽量避免过于剧烈的运动，避免头部低于腹部的动作，以免造成血压骤然升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长期久坐的朋友可能会感到腰酸背痛，建议大家在睡前做个温和的腰部屈伸运动。您可以平躺，慢慢地把膝关节屈起来，轻柔拱腰，抱膝触胸，然后轻柔扭转腰部，能放松腰椎压力，舒展腰背筋膜，缓解腰部的酸胀感。动作一定要温和，才不会加重脊椎负担，促进腰腹气血流通。睡前轻柔护腰运动能改善腰肌紧张、晨起腰酸不适等问题，放松全身躯干，更容易安稳入睡。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这一年，同治皇帝驾崩。就在皇上驾崩的当晚，慈禧密诏恭王奕欣进宫。恭亲王奕欣进宫，发现这个宫内气象森严啊，每入一道门

侍卫和内监随即就把门给关上了。这恭亲王见此是大为紧张。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还进一道门关一道门啊？有句老话叫关门打狗，这是干嘛呀？如此这般，恭王走过了十数道门，进入陈师寝宫，方知皇上已经驾崩了。慈禧说：“大事至此，奈何？”啊，听太后旨意。其实这时候慈禧早想好了，纯王之子载湉进宫，也就是后来的光绪皇帝，让他来承继大统。之所以这么安排，一般人认为啊，这个纯亲王福晋，也就是他的夫人，也就是载湉，光绪的妈妈，是慈禧的亲妹妹。慈禧出于亲疏考虑而选择了自己的外甥来继承大统。这位载湉时年尚幼，被人抱进宫来的时候还在熟睡之中。如此一来，这位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继续垂帘了。不久以后，这大伙儿都明白了，这就是换汤不换药啊。同治皇帝的死对朝政没有任何影响，一切跟以前一样，只不过呀，皇帝的名字换了，年号也更换了。朝臣们反而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为什么？都有自己的利益啊。对于洋务派来说，同治皇帝的死甚至是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据说这个同治皇帝虽然特别聪明，但是啊，非常排外。他常常让内侍扎起草人，穿上外国人的衣服，然后拿弓箭射之以取乐。而且同治皇帝立主攘外，对洋务派也是心生厌恶。和慈禧太后相比呀，这小皇帝比他妈还顽固保守呢。这同治皇帝大丧期间，李鸿章奉命进京治丧，因为他是直隶总督啊。那时积雪尚未消融，天气相当寒冷，吊丧的朝臣们个个是神情肃穆，面容沉痛。但说实话，这都是属于国家一级演员呢，因为从心里面为这位皇帝悲伤的没几个，当然这里也包括著名男主角李鸿章在内。因为同治皇帝当朝的最后两年可以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这两年法国军队攻占越南河内，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杀出兵台湾，中国的周边是风云乍起，大有山雨欲来之势。面对这种局面，李鸿章再次提出了修建铁路的想法。所以在这篇著名的《筹议海防折子》中，他提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文景驰援，可以一日千数里，则统帅当不至误事。这速度多快呀，一日千数里，什么样的统帅都不会误事的。但是也奇怪了，这么好的一个奏折上去了，石沉大海，连个声都没有。就连洋务重臣那位文祥也只能目笑存之。哎呦，那这折子呢？在京城治丧期间，李鸿章特地拜会了恭亲王奕欣，和他探讨了形势，而且就修筑铁路的事向奕欣做了汇报。在这次会见中，李鸿章集陈铁路之力，请求先修造一条从清江到北京的铁路，以便于南北传输。这个恭亲王啊，当时权力很大，他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换句话就是整个朝中的重要部门都归他管，总揽内政外交大权。其实这个

0: 恭亲王在王族贵族里是最为开明，一直倡导着自强，而且力图中兴，比他哥哥咸丰皇帝强多了。所以李鸿章就一直想寻求他的支持。可是恭亲王一听说修铁路，结果您猜怎么着？不提则好，一提呀，这位恭亲王迟疑起来了。他说，我赞同你的主张，但这事儿啊，我不敢做主。因为他原话说，这事儿太大了，无人敢于主持。那李鸿章就说了，恭王爷，您可以去说服一下太后啊。两公亦不能定此大计。什么意思呀？这事儿啊，两公皇太后都做不了主。听到这个回答，李鸿章是非常失望，也感到极度的悲哀。如果连最高层都不敢做主，这事儿还有指望吗？所以回去以后，李鸿章逢人便称对修路之事从此是绝口不提。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那么您会奇怪了，这位恭王爷奕欣本来是一个开明的人，那为什么恭王爷对铁路是退避三舍呢？甚至连皇太后都无能为力。说白了，最大的障碍是观念问题。当时反对铁路的保守势力声势浩大，据说啊，每一次一提到修铁路，是朝野震动，聚讼不休。因为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这么讲的，说这修铁路啊，要遍益山川，因为你得开山呐。这一开山一修路，它容易毁坏风水，而且啊，触犯祖宗神灵，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另外，这个修铁路还容易把田都给毁了，占我商民之生计，断我车驴脚夫之生路，行之必犯众怒，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你看啊，田也毁了，商人没法做生意了，那些靠驴车马脚夫的把人家生计也都断了，那怎么办呢？容易引发社会问题，不稳定啊。其实除了这种偏见之外，保守派也是危言耸听，极力反对，认为修铁路不合民情国情，万不可行。所以当权最高层对此也是疑虑重重。所以李鸿章听到这句回话，回到天津后一度心灰意懒，对铁路的种子播下后并没有就此枯萎，而是心里在顽强的生长。话说转眼一年过去了，到了1875年的冬天，李鸿章又有些按捺不住了，他想能不能再试探一下朝廷的意图啊。不过这回呀，李大人动了个心眼儿，他没自己亲自出面，让谁出面呢？前文书和您提过，他有一位心腹亲信 名叫丁日昌。因为啊，就在此前不久，这个丁日昌刚刚调任福建巡抚，并督办福建船政。其实这个也是李鸿章的保荐安排的。福建船政一般都是湖南的势力范围，湘系嘛。在洋务运动中，淮系和湘系、北洋与南洋一直都是明争暗斗，互争雄长。李鸿章举荐丁日昌复闽，其意不言自明，那就是我得插手福建，进一步扩展我淮系的势力。而就在丁日昌到任前后，也发生了几件事儿。日本侵略朝鲜，江华岛事件发生，而中日琉球争端也进一步加剧，沿海的局势是骤然紧张。所以朝廷御下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并批准李鸿章、沈葆桢开采煤炭之景，并先在磁州和台湾试办。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的基隆煤矿就开办起来了。当时的台湾呢，还没建省，隶属福建管辖。丁日昌就任巡抚以后，就去台湾视察。他发现基隆的矿区为运煤的需要修了一条轻便的铁路，尽管这个运煤车没有机头，只是利用海岸的坡度由矿井滑行到海岸边，特别的简陋。可是这简陋的一段铁路给了丁日昌很大的启发。回福建以后，他就起草了一份奏折，在奏折里丁日昌拟定了一个发展台湾铁路的计划，并且提出十害十利和七不必虑。他的中心意思呢，一言以蔽之，就是从战略上考虑，台湾要立刻修铁路，而且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为什么说得这么紧张啊？丁日昌的立论很有根据。自打琉球事件和江华岛事件先后发生，日本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这也给中国的海防敲响了警钟。如果在海上打起来，台湾可是战略要地呀，所以加强台湾防务成了当时朝臣们的共识。所以在要打仗的前提条件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设想，哪怕是出格的，只要出于对台湾防务的考虑，应该都会纳入考虑的。正因为如此，丁日昌才敢于触动铁路这根敏感的神经，大胆地放出了一个试探性的气球。从现在所有的历史资料看，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丁日昌在上这道奏折的时候啊，受到了李鸿章的指使，或者和李鸿章进行沟通过。但这二人之间的默契显而易见。研究者们就推断，丁日昌的奏折啊，可能是得到了李鸿章的授意。由于内地打不开局面，所以李鸿章就试图在边远地区寻找突破口。其实这种论点或许不无道理，因为丁日昌的这个奏折啊，刚刚呈报上去，立刻就得到了李鸿章的呼应。紧接着李鸿章也上奏了，说台湾该处路远口多，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致要害。随着李鸿章的呼应，一些洋务派大员是纷纷上奏支持，这里面也包括沈葆桢。因为沈葆桢在处置琉球事件中也有切肤所感，他认识到加强台湾防务太重要了，所以沈葆桢的奏折中是这么写的：铁路一端，实为台地所宜行。 就在李鸿章和洋务派大臣推波

0: 助澜之时，一直暗中支持李鸿章的恭亲王奕欣也站出来说话了。举办轮渡为经理全台一大关键，有属目前当务之急。哎，为了减少阻力呀，这位恭亲王还特别强调，台湾海岛孤悬，迥非内地可比。人家意思说的特别明了，修铁路啊可以，但是只限于台湾岛内，咱们呀先不涉及内地。哎呀，这算是一个迂回的战略吧。没错，这个提法呀曲线救国，果然使得顽固派放松了戒备，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对，因此丁日昌的奏折很快获得了批准。1877年，修铁路的禁区就在台湾首先被打破了。按道理来说应该挺高兴的吧，还有个大问题，没钱呐。后来由于经费问题，台湾修路计划是中途搁置，并没有进行下去。但是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在此后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洋务活动是蓬勃发展。比如1877年上海有线电报开设，6月15日第一次发报，1878年开平矿务局开局，接着上海机器织布局也获得了批准。1879年直隶通兴煤矿开采，1880年兰州机器织泥局开工，不久朝廷又批准开设南北洋电报，架设天津至上海电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洋务活动真的速度够快的，蓬勃发展呢。尽管如此，您说我们怎么没听到铁路啊？没错，尽管如此，铁路在内地仍被视为禁区。1880年的冬天，北方11月就飘起了大雪。就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平静的局面突然被打破了。这个局面被打破了跟谁有关系？一位老朋友，刘麻子。刘麻子就是前文书提过的那位大名鼎鼎的淮军名将刘铭传。1869年以后，您说了没再怎么听他的名字呀，好像销声匿迹了，没动静了。原来在剿捻结束后，这位刘铭传因为功大赏清而告病还乡了。这一走走了10多年，直到1880年伊犁事变发生，西北边陲告急，朝廷用人之际，李鸿章又乘机举荐了自己的这位爱将。这年冬天，刘铭传应召进京谒见，没成想啊，这一进京城又捅了个马蜂窝。原因就在于刘铭传又触碰了铁路这个敏感的神经。因为我们曾经介绍过，清代重臣任用，照例你得进京城接受召见，并且当着皇上的面对军国大计发表见解。刘铭传到了北京，立刻递上了一道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在这份奏折里，他详细谈了修建铁路的重要和必要性，认为修建铁路急不可缓。他的理由是，中国北临沙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进浩瀚，又将由海参崴开铁路以达珲春，不出10年，祸将不测。另外，东邻的日本是由铁路藐视中华，以遇事与我为难。 而且呀、这个刘麻子还提出了修建南北各两条铁路的具体设想。南路一路由清江经山东，另外一路由汉口经河南，这两路直达北京。北路呢，是由北京东进进奉天，还有一路由北京西通打甘肃。哎呦，这刘铭传的奏折一上，立刻引起了一片哗然。内阁大学士张家湘首先跳出来反对，他认为修铁路有三弊，请求置之不易，以防流弊而度有言。朝廷接到奏折没马上表态，也挺奇怪的。朝廷把双方的折子呀一起批给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南洋大臣刘坤一，让他们研究完以后一并拿出意见，复议具奏。这可太好了，大家都知道这李鸿章是支持刘铭传的，所以十天后李鸿章就上了一道妥筹铁路事宜折。在这个折子中态度非常鲜明，对那位张家湘提出所谓的三弊啊，他也提出了铁路之兴大利有九，你不是说有三弊吗？我这儿有九利，我利大于弊。他怎么写的？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居守成法，恐日济于微弱而终无以自强。而且李鸿章提议筹建铁路公司，并且就让刘铭传来督办。天哪，这个奏章啊，李鸿章的态度一下子引起了顽固派的愤怒，所以他们怀疑这李鸿章和刘铭传呢，你们哥俩肯定是一唱一和，这一切不是巧合，肯定是有所预谋。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话说1880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李鸿章对于修建铁路的渴盼与日俱增，但以他的身份如果贸然进言好像不妥。正好自己的老将刘铭传进京觐见，刚好是一个机会啊，而且刘铭传本人的想法也和自己是不谋而合。据有关史料记载，刘铭传的奏折是由李鸿章的机要幕僚，也就是按今天的话来说是他的机要秘书吴汝伦、李家的西席

0: 以范当世帮助起草的。另外呢，还有两个重要人物也参与了修订，一个叫张佩纶，另一个叫陈宝琛。这二位都是清流派健将，和淮系渊源颇深。最后再由刘铭传按照自己的口气润色一下，这道著名的奏折就产生了。所以由此可见，刘铭传上奏的行动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李鸿章授意之下进行的又一次突围行动。不过和几年前丁日昌的奏折相比，这回刘麻子的奏折更加大胆。他提出铁路修建不能只局限于台湾岛，而是要推向全国。哎呦，这简直在当时是得寸进尺啊，那顽固派不能容忍，他们蜂拥而起，群起而攻。通政使参议刘锡鸿、顺天府府丞王家弼、翰林院侍读周德润等纷纷跳出来上书，是指责李鸿章。一场关于要不要修建铁路的论战再次闹得是沸沸扬扬。面对一片反对之声，这一次李鸿章坚决不打算妥协。他一边致函总署和刘坤一，希望得到支持，一边继续对保守派的论调进行驳斥。据说这场论战前后打了两个多月，反对派是上纲上线扣了许多大帽子。比如周德润指责修铁路是用夷变夏，王家弼攻击李鸿章是为外国人打算，而不是为朝廷打算。那个刘锡鸿更是列举了不可行者八，无利者九，有害者九，这加在一块二九一十八，呵，26条不可行，甚至危言耸听，说什么修铁路会触犯山川之神，引发自然灾害。其实要听起来，这些论调没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十多年前反对洋人在中国修路时候的老调重弹。在一片反对声浪中，这李鸿章啊又陷入孤立了。他不是向总署求援吗？总署三缄其口。这时南洋大臣刘坤一的态度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当时两大大臣，一个北洋，一个南洋，这位刘坤一是在原来南洋大臣沈葆桢病逝后接任南洋大臣的。刘坤一啊非常的世故，老好人，两边谁都不想得罪，那怎么办呢？我擅长打太极。他上奏就说了，铁路好是好，也有令人担心之处，比如会造成缴赋失业啊，利税减少啊，最好呢参酌一同，权衡轻重。那您说了他到底什么意思呢？实话实说，这话模棱两可，说了等于没说。这时候李鸿章真怀念一个人呢，谁呀？就是那位病逝的沈葆桢。如果这位沈葆桢还在的话，也不至于像眼下这般陷入孤立。然而斯人已去，只能徒自兴叹。这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要是联起手来，这场论战没准儿还有的商量。可是这一方不支持，一票弃权，这仗没法打了。所以在第二年的2月14日，这场论战终于尘埃落定，刘铭传的奏折就这样被否了。朝廷的旨意到达天津后，李鸿章当天晚上在自己行馆的院子里一遍遍地转着轱辘，这来回踱步走啊， 幕僚们说了，中堂的生活极有规律，这种情况不多见的。事后中堂曾愤愤不平地说，
1: 仅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精进，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
0: 说这话真是肺腑之言，因为李鸿章陷入了茫然之中。这次受挫使李鸿章的信心再次遭到了打击。然而这时更让他操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就是开平煤矿正在悄悄进行的一项工程。之前跟您介绍过，开平煤矿创建于1878年，这是淮系集团协办的成绩最显著的一个大矿，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一面旗帜。主持开平煤矿的唐廷枢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专家，为了运煤需要，他向李鸿章提出能不能修建一条由胥各庄至唐山之间的铁路。这个提议一经提出，得到了李鸿章的默许。工程就在1880年6月动工。为了减少阻力呀，李鸿章胆儿也够大的。您没听我刚才用的那个词儿吗？默许，就是他没向朝廷奏报。显然呢，这属于违规行为。再说这个铁路一向被朝廷视为禁区。哎呦，就在这当口，刘铭传的铁路辙被否了，那这唐胥铁路再继续下去，这万一出了事儿，谁担着责任呢？李鸿章的压力陡然大增。如果继续修铁路，这有顶风作案之嫌疑。可是中途停工吧，那不前功尽弃了吗？这左思右想，李鸿章最终还是抱着自己的恩师曾国藩的那句挺经，决意顶住。刘铭传的折子是这年的2月份被否定的，可是唐胥铁路的修建却一直没有停止。那您会问呢，这李鸿章难道吃了豹子胆呢？朝廷有谕令他都不顾？其实不然，李鸿章多圆滑，李鸿章很聪明。他之所以敢这么做，出于两点。一，恭亲王支持。尽管在这场论战中，恭亲王奕欣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他曾经对李鸿章说过，铁路可以先在煤矿、铁矿、军垦以及一些口岸试行，让大家熟悉了见怪不怪，然后再渐渐推广。这无疑在暗示李鸿章，这个开平煤矿开设铁路啊，符合恭亲王的指示精神。那么第二点是为什么呢？李鸿章对朝廷2月14号下的旨意进行了仔细推敲，他发现朝廷虽然否定了铁路，但是否定的理由并不是认为铁路不好，而是修路耗资巨大，同时不愿意借用洋债。这说明保守派攻击铁路的理由朝廷不完全认可，这对于李鸿章来说无疑是令人欣慰的。如果仅仅因为钱不让修路，那么我这唐胥铁路的修建没有伸手找上面要一分钱，那为什么不能干这事儿呢？所以李鸿章决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把这条铁路进行到底。1881年6月9日， 就在刘铭传的折子被否定后的四个月，历时一年的唐胥铁路修建完工了。这条全长10公里的铁路是中国人自己在内地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当时使用的蒸汽机车是用矿上的废锅炉改造而成的。在通车的当天，李鸿章亲临试试，亲自去视察，而且登上了火车，并且和众人合影留念。应该说，这是李鸿章梦寐以求的一天呐。为了这一天，他苦苦奋斗了许多年。但是现在看到这张照片呢，您会发现，为什么照片上的李鸿章太庄重，很严肃，并不欣慰呀，好像是有一场什么风暴即将来临呢。果然，李鸿章的预感是对的。唐胥铁路通车后，隐瞒了一年多的秘密，再也包不住了。这些顽固守旧派对于李鸿章的无视朝令和舆情而公然修路，愤怒至极。好嘛，通个声报个信儿都没有，你私下里就敢开工了，而且还通车了。于是这一波一波更猛烈的围剿是迅速掀起啊。这些保守派一边声称这火车指使震动东陵了。对呀，这火车的那个地方啊，离清东陵很近。另外，喷出的黑烟会伤害庄稼。还有一方面，他们谴责开平煤矿，你们使用障眼法欺瞒朝廷啊。这属于先斩后奏啊，欺下瞒上啊，罪不容赦。你李鸿章失于督察，也得受到追究连坐。在一片反对声中，唐胥铁路只好废弃机车，一度啊，改由马拉车来缓解外界的压力了。尽管保守派占上了上风，尽管唐胥铁路被讥称为是马车铁路，但是唐胥铁路在内地突破了铁路的禁区，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也是功不可没的。在此后的四年里，修路和反修路的斗争断断续续，就一直没停过，直到1885年爆发了中法战争，清廷才开始认识到修建铁路有利于调兵遣将，巩固国防，对于铁路的控制才有所松动。于是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不顾保守派的阻力，乘机提出把唐胥铁路扩展到芦台和天津，方便运煤。这个提议得到了新上台的醇亲王奕桓的批准。所以1888年金沽铁路告成，标志着中国铁路新世纪的开始。许多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和火车亲密接触的机会。这一次亲密接触啊，不禁大开眼界。当时有一个乘坐过火车的小官吏，事后啊是这么描述的，说火车电掣星驰，快力无比，然极快之中仍不失为极稳，有时由窗中昂头一望，殊不觉车之颠簸，但见前途之山水村落如飞而来，不转瞬间而沾之在前者，忽焉在后矣，系记忆神在。可把这小官高兴坏了，说的什么意思呀？这火车太快了，不但快还稳的，偶尔我抬头一看呢，连颠簸的感觉都没有瞧出来，前面后面的山村怎么一转眼过去了，哎呀太神了。 所以，历史的车轮是人们挡不住的。这京沽铁路通车后，不久在中法战争中升任台湾首任巡抚的刘铭传，在台湾岛内也修起了铁路。这一南一北，淮系集团是遥相呼应。你说你的，我呀，干我的。这把谁气坏了？还不把顽固派给气疯了？于是啊，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反对派大臣纷纷联名上书禁止铁路，一些重量级的人物也加入了谴责的行列。都有谁呀？大学士恩成、吏部尚书徐同、户部尚书翁同和、礼部尚书奎润等等。这些干部的级别那是相当高了。不难看出，这回可是有史以来关于铁路最大的一次论战。这次论战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根据史料记载，反对者联名上书最多的一次啊，是由一个叫奎润领衔的，言官九卿列名于后者达21人，也就是21人复议，这来势是极为凶猛的。那反对的理由呢？除了资敌扰民失业这些陈词滥调以外，还有人指责李鸿章误国害民，说铁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在这期间呢，太和门发生火灾了，反对派们立刻危言耸听，声称你看吧，这太和门失火了吧，这是天象示镜，不祥之兆，所以坚决要求罢建金通铁路。尽管反对派来势汹汹，但铁路并没有禁止。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历史学家们指出，朝廷的态度实际上是受到三个人的影响。这三个人，一是李鸿章，二是左宗棠，三是恭亲王奕欣。1885年左宗棠病危，他在临终前的奏折中应该算是遗折了，恳切吁请力主修筑清江至通州铁路，以通南北之枢。而且这位左宗棠左帅极力强调铁路有利无害，是自强之举，并认为天下俗论纷纷，完全不必理睬。前文书跟您介绍过左宗棠，这个人说话还非常的耿直。这些人闹什么闹啊？甭管他，不予理睬。那咱们再看看恭亲王。奕欣是铁路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中法战争结束后，朝廷成立了海军衙门，由恭亲王兼任海军大臣，李鸿章、曾纪泽是帮办大臣。这个曾纪泽呀，就是曾国藩的儿子。铁路的事务划归海军衙门掌管。而上述我们说的三个人态度是一致的，这就使得修路派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李鸿章更不用说了，他不但是鼓吹者、支持者，而且啊，他是身体力行者。尽管身处漩涡之中，但李鸿章头脑清醒，进退有方。不管论战怎么激烈，形势多么险恶，他都是一个挺字到底，一边灵活的应对，一边采取各种方法来扭转局势。李鸿章真聪明。话说1887年，皇上大婚在即，各地是分送贡礼。在所有的礼物中，李鸿章别出心裁地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甚至改变了皇帝的看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 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

0: 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瓮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87年，皇帝大婚在即，各地分送贡礼。聪明的李鸿章在所有人的礼物中别出心裁，送了皇上一份什么呢？一条小铁路。按照李鸿章的计划，这条小铁路修在皇宫西院内。这么做当然是别有深意，但是他在报告里却说啊，修建小铁路的目的是供皇太后来赏玩。我这是给皇太后慈禧老佛爷修的，所以这个请求就得到了批准。于是啊，西苑小铁路迅速动工，这个工程指定专人进行，费用由一家法国商人承担。这一年的3月13号，铁路的主体工程竣工了，当月就开始安装铁道，并且把机车运来了。这条西苑小铁路全长其实才1华里，给您说一下这路线啊，南起中南海紫光阁，穿过福华门入扬泽门，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向东，又从龙泽亭以北经产福寺、玉兰轩、大西天至静清斋前的码头，最后抵达终点。哎呦，这个李鸿章居然把铁路修进了皇宫，大出人们意料。等到保守派发现来不及了，因为铁路已经修完了。慈禧老佛爷带着王公大臣们还兴致勃勃地前来观看。这一看不要紧，什么叫耳闻不如一见呢？慈禧太后说了，这个呜呜叫的东西并非想象中的怪物啊，而且这家伙的能耐比骡子大马强多了，实优于骡马。所以呀，太后特别喜欢这火车，有事儿没事儿的就过来坐坐火车解闷儿。高兴是高兴，但慈禧呀，对火车有意见，说火车头发出的噪音太吵了。老佛爷呀，就是牛，他下令把机头给我撤了。那撤了，这火车怎么走啊？
2: 那就让太监拉吧。
1: 嘿呦，这火车呀就改人拉了。当时有一首清宫词这样描写：宫奴左右引黄帆，轨道平铺迎秀园，日午御餐传北海，标轮直过福华门。您看没有，这就是奢靡的慈禧太后的生活。中午在北海吃御膳，然后啊坐着火车过福华门。按现在来说，这都属于奇思妙想，而且真的是奇妙的景观。放着机车不用，让一群太监手执黄帆沿着轨道拖这个火车，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真是充满了黑色幽默。不过看看史书也就见怪不怪了，这个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诸如此类的荒唐事屡见不鲜。说到这儿啊，讲个插曲，说当年袁世凯当政的时候还送给慈禧一部小轿车，新鲜呀，慈禧太后同样很喜欢，但也有意见。为什么？太过分了，这司机坐在自己前面开车，怎么可能呢？我是老佛爷，你在我前面，这不有失尊卑吗？不行，这司机呀，你得给我跪着开车。

0: 由此可见，让太监拉火车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的近代化，每一步都充满了苦涩和沉重，但不管怎么讲，这段西苑小铁路的目的达到了。应该讲，这是一次突发奇想的成功的广告宣传策划。李鸿章的这一招使得最高当权者和铁路有了一次亲密接触，而且彻底改变了这些人的看法。尽管当时朝廷的反对派认为这个举动太荒唐了，攻击李鸿章以西洋银巧诱惑太后和皇上，但是没用了，先入为主了。话说第二年的八月，慈禧以光绪的名义正式发表上谕，委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商讨修路，妥筹开办。坚冰终于打破了，蓄滞十年的李鸿章踏破坎坷，终于一偿夙愿。从1880年唐胥铁路修建，到后文书我们提到的甲午战争发生前，全国陆续修筑了铁路600多里。1896年，李鸿章出访英国，曾经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就是描述铁路的。他当时这么想：飘然海外一浮欧，南北东西遍地球，万里丛中两条路，标轮电掣不稍留。目前呢，这是我们找到的唯一一首李鸿章关于铁路的诗。写这首诗的时候，李鸿章已经73岁高龄了。在这首诗中流露出了对英国铁路高度发达的赞美和向往，同时这首诗里面你也能听得出来，这就是联想到自己为修铁路而历经的种种坎坷，内心是百感交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

0: 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梨子自古被称作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它能润肺止咳降火。秋天干燥，很多人容易口渴干咳便秘，这时候每天吃上一两个梨，能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从营养学角度来看，梨富含水分，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肠道健康也有帮助。不过梨子性质偏寒，如果体质虚寒，最好隔水蒸一下再吃，或者煮汤清炖着吃，这样既温和又润燥，还能减少对胃肠的刺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你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轻医美，帮您选择适合自己的变美方式。中医有哪些特色医美项目？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想做轻医美，安全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4: 健康专家号，
3: 很多爱美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认真护肤，常年保养，却总觉得肌肤状态不够好，甚至暗沉、粗糙、松弛等问题悄然浮现。于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轻医美的方式让自己的面部更紧致，显得更年轻。但很多朋友对轻医美一知半解，通过广告听说过一些，但又分不清项目差异，也拿捏不准护肤边界。而选对适配自身肤质的养护方式，才能实现温和自然的肌肤焕变。在轻医美的选择上，先一起来听听赵女士的困惑。
5: 赵女士一直坚持认真护肤，可脸上的暗沉、换季时的粗糙始终挥之不去，普通护肤品早已达不到理想的焕肤效果。看着身边朋友通过轻医美养出通透好皮肤，她也心生向往， 可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医美项目，她无从下手，分不清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项目该如何选择，更担心肤质不符，被忽悠，盲目跟风，反而伤皮肤。
3: 赵女士的担心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要想安全自然变美，先要了解各种热门的医美项目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懂轻医美的真正内核。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热门轻医美项目如何选。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5: 本期嘉宾张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荨麻疹、顽固银屑病、痤疮、黄褐斑、湿疹皮炎等常见疑难皮肤病的中医药诊疗。
3: 欢迎张苍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首先啊，要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轻医美，轻是指的什么？是痛苦轻、恢复快，还是什么轻？张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轻医美？
6: 轻医美这个词呢，其实也是一个新词啊。那你要说什么叫轻，你得先知道什么叫重。
3: 嗯，
6: 那么我们一般理解这个重呢，就是对人体这个影响大啊，那么损伤大啊，恢复期慢，这些叫重的。在我们这个医美的行业里边呢，比较重的是什么呢？比如做手术啊，整形，这个它制作起来，它这个需要更高的技术，更严格的这消毒制度，更这个明确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哎，那么它愈后它恢复起来呢，它也不是特别快，所以它们属于这个重型武器。解决的问题呢，当然也是介于什么呢？介于这个叫治疗疾病与这个美容之间，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它们叫重。那你再比如呢，像我们有一个这叫剥脱性点阵激光，那它治疗的病是什么呢？治疗脸上比较深重的那种痘坑。那么打上去之后，你得先敷上麻药，麻药麻45分钟之后，然后你再来用这点阵激光。打完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脸是红肿起来的，有很多这个出血，因为它这个痘坑啊，它病深，所以你治疗起来呢，也一定要用这个有力的手段啊来弄它，叫不破不立啊。这个破啊，它程度就不同了。像这种剥脱性点阵激光，它打得满脸鲜血淋漓的，这个还有敷麻药的，过后一个礼拜不能见光，要防晒等等，要保护好。这种这就叫重型的医美了啊。
3: 哦。
6: 与此相对应就是轻医美。什么叫轻医美呢？相对来说不破皮儿，哎，那又使人体这个面部这个肌肤呢能够变得更美好。哎，这个它应该是轻医美呢。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样方法？比如我们的无针水光啊，我们做一些这个面膜呀，我们做一些导入啊，我们用一些红光、黄光、蓝光啊，治治面部这个敏感肌肤，消消这个炎。哎，这个它跟刚才说的这要动手术啊，动家伙，它比它就是轻医美。归纳起来呢，所谓的轻医美啊，它就是这个对人体的损伤小，接近于这个低损伤、无损伤这种状态。它不破皮儿，哎，或者它浅浅的破皮儿，它对人体有一些这干涉啊，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它没有给人体造成巨大的痛苦，让人想起了，哎呀，我要做这个治疗，我心里有点害怕呀。它没有这种，哎，这就叫轻医美。
3: 现在年轻人最火的一些轻医美项目里，比如说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能不能分别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能解决什么样的皮肤问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6: 光子嫩肤呢，就是我们做医美的基础入门级的项目，它最大特点什么？就是操作起来它没有太大的损伤，做完之后可以立刻去上班。第二个特点什么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治疗这能力比较全面，全都能顾得上。比如清浅的这个色素沉着、色斑，它能处理；还有这个比较清浅的毛细血管扩张，比如脸红、毛细血管扩张、玫瑰痤疮或者一些过敏性的这个皮肤，哎，这毛细血管扩张它也能治。还有一些这个痤疮之后留的痘印，有的是那个它不凹陷的啊，这个红红的那个痘印，很长时间也不消，那这也是这光子嫩肤能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清浅的这个痘印，略微有一点凹陷的这个光子嫩肤啊，它比如每个月做一次啊，然后这个连续做4到6次，它也能发挥这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光子嫩肤它是一个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你这个一次啊能解决好几个问题啊。 还有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脸上，比如毛孔粗大，或者皮肤干燥粗糙啊，或者这个就特别爱出油，大油脸，这个都是光子嫩肤的这适应症范围。就是总结起来，就光子嫩肤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

0: 和广泛性，就像一个这多面手似的。哎，当然特别重的不是他的擅长，他解决这个相对轻，整个这肤质的改善，这是他最大的特点。第二一个水光，水光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水光解决的是这个补水的问题，就让皮肤啊，它变得这个嫩起来。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做水光？就是皮肤啊处于一个不嫩的状态，干燥的状态，或者像缺乏营养，你看脸上这憔悴啊，憔悴怎么来的？憔悴你就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工作太累啊，操心太多，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憔悴，然后脸上就缺水，你会觉得脸上干干的，不透气儿，没有水，甚至一摸，哎呀，有点拉手。拉手什么呢？就是表皮这个角质层就翘起来了。那这个时候都比较适合用这个水光这种治疗啊。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这个可以补水啊，解决干燥呀，还有因为干燥导致的一些细纹啊、粗糙呀、卡粉啊等等问题。适合哪啊？说缺水的肌肤，适合熬夜的脸，适合本来就干燥的这个皮肤啊，这是它这个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还有您刚才说了一个是
1: 热玛吉，
0: 热玛吉啊，热玛吉是一个叫射频的治疗。热玛吉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皮肤呢？它最主要的是去这个皱纹这些东西，就是皮肤老化啊。我们说人体这个皮肤啊，面部皮肤啊，最主要面部皮肤，它最美好的容颜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这大约25岁这个年龄段。过了25岁呢，它逐渐会衰老。那这个现代人呢，现代人营养比古人好了，所以现代人他衰老可能出现的晚一点，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他会逐渐进入一个衰老的过程。衰老最初是面色没有那么红润，送到面部的血没有那么充分了，不像小孩似的红彤彤的小苹果似的脸，没那样了，渐渐面色变白变淡变黄然后变暗，他是这样的。接下来到了这个40岁到50岁，他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皱纹出现了。比如您是这个性格开朗，就老哈哈哈笑，哈哈笑，这个鱼尾纹就特别特别的多，老喜欢皱眉，眉间纹就多啊，老喜欢这个抬头，那么这个额纹就多啊，还有法令纹，它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变深。那么热玛吉它适合什么呢？它是作用于人体比较深的这个胶原那个层次啊，它也是通过不破不立这个原则啊，先轰击那儿啊，把在那个一个特定的这个层次它释放能量，然后在那儿那个胶原呢，它可能就发生一些反应，比如它们融合之后，它就变成与正常不一样了，然后人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啊，本来沉睡的成纤维细胞醒过来了，该我上班了，分泌新的胶原啊，把旧的胶原运走，于是产生了新生的有活力的这个胶原啊，那么皮肤看起来就紧致啊，提升啊，这种状态就特别好。哎，这热玛吉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它适合的年龄段什么呢？20岁、30岁，我觉得根本用不上它呢啊，年轻的脸啊，充满了胶原的脸根本用不上。40岁、50岁以后，那可以考虑这个热玛吉来调整面部这个形态，让这个脸啊本来有一点下垂感的啊，让它重新往上扬起来，嘴角让它扬起来，让它重新充满一个青春的活力。哎，这是常用的三种，这叫轻医美啊，他们各自的适应症啊都不一样。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居家的水光产品，很多也叫水光针哈，但是和我们刚才张准说的水光针是一码事儿吗？
0: 和我们这儿说的这个水光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居家的水光是什么呢？它是高浓度的精华，还有一些可以手持的我们在这各个这个平台上能够买到的滚轮啊、微针啊的导入。但是像这种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化妆用的这个产品，它不属于医院在使用的械字号的东西，所以它为了安全啊，那么它们的微针啊等等，它作用层次比较浅，只能做到这个表皮啊非常浅的这个层次啊，达不到真皮层，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的啊。它能够补水，但是它不能在深层在这个真皮来补水营养，所以它的这个效率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只是简单的这个皮肤缺水的问题，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但如果是一种持续的这个状态，它有可能它涉及到这个真皮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来到这个医院医美中心进行检查皮肤含水量测定之后呢，然后决定

0: 在这个医院是否使用这种医院正规的啊这种水光治疗。
1: 嗯，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像敏感肌、痘痘肌、色斑肌这三类常见的问题，分别是和哪些温和而且有效的轻医美项目？
0: 嗯，这三种是特别常见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敏感肌，什么叫敏感肌呢？就是风吹草动啊，天热天冷，全觉得脸上不自在啊，全是脸上会出现这个红啊、干啊、皱啊、痒啊、疼啊，或者烧灼感这些感觉，这是敏感肌啊。敏感肌首选什么呢？首选这个叫温和这种光，比如叫舒敏治疗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光子嫩肤啊，还有红黄光呀 啊。这些，那它们共同作用叫什么？叫修复皮肤这个屏障啊，退红。这个时候要什么呢？重点就俩字儿，叫柔和啊，不能这个冒进，因为它这个敏感肌肤它不是一个重病，它是一个状态，所以要用轻柔干缓的这个方法啊，来帮助它修复屏障。修复屏障是这个敏感肌肤最重要的。如果这时候您来高能量的激光，来个1064，来个这个染料激光，那全都是过度使用啊，那不能说见了什么都用最厉害的。第二个痘痘肌，痘痘肌呢，它是也是年轻人啊，这皮肤肌肤就爱出油，毛孔粗，有时毛孔堵住了啊，堵住了之后呢，还上面就长出红色丘疹啊、脓泡啊，再大就变成囊肿了，老化了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这样。哎，针对这几个呢，它有特别的这个治疗的项目啊，比如红蓝光，最简单的红蓝光，那消炎啊，然后抗菌，它有这个作用。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青豆啊，水光，还有这个超光子，还有什么呢？还有面膜啊，我说的面膜，还有我们可以这个刷酸。这个缩小毛孔，改善肤质，抑制这个脂溢，然后去除简单的这个痘印儿，这是它这个主要的这个机理。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对于痘痘肌就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它是东西多了啊，第一个叫毛孔变大了，第二油出的太多了，第三鼓起了一个大包，多了东西，所以您就别让它滋养了啊。这用中医的话来说叫该用泻法了。泻法疏通之法，而不能用补法。平常珍藏的那些这个补这个补那个东西，先都不要用这个。这是这个我们说的是痘痘肌，还有一个叫色斑肌，就是容易长斑的肌肤。什么人特别容易长斑呀？这个中医说叫治病必求其本。如果您只说做轻医美，您不管为什么长斑，不想这件事儿，那就治了它也不容易见效，见效了它容易反弹啊。那么爱长色斑的，第一就是你不爱防晒的人。啊，有些人就是这个，就非要这个夏天也要在外边晒着，春天也要在外边晒着，他长时间晒，暴晒，晒完正面上背面啊，又出去也不涂防晒霜，既不管这个啊红外线，也不管紫外线，所以他皮肤呢很早很早他就是这个会衰老化了。哎，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容易长斑啊。我们看到最常见的什么呢？比如海员呀、水手啊，还有我们的农民啊，他们经常在这田野里劳动，他们可能就肤色就比在城市里，在这格子间里工作的这个文职他要黑啊，他也容易长这个斑。那么这是一个，所以跟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防晒很重要。第二点叫熬夜很长斑。熬夜很长斑，我们一说起这个，如果在我们这个医生群体，大家都得会频频点头，因为大家都在熬夜，每个人每天都在熬夜啊。夜是干什么用的？夜是人体修复用的啊，让你这个自然规律，让你这个时候你恢复你这个自己的阳生阴长这个节奏，给自己一个喘息之机啊，一个这个自己通过脑子动，通过吃啊喝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让人体自己内部调节节奏发挥作用的时候修复啊。但是你不休息，于是它就会产生这个色斑。熬夜叫什么？熬夜伤肾，伤了肾长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生气，这个气大伤身啊，气大伤心，气大伤肝啊，气大伤脾啊。我们这个对于黄褐斑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是什么呢？最常见一个类型，那叫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气儿不顺了啊，气血都不从脸这儿。不能顺畅的流过去了，它停在这儿，停在这儿代谢废物什么呢？那就是色素啊，这色素它就在这儿长斑，所以这个生气也不好。还有呢，一个爱长斑就女性同志啊，那可能是口服避孕药等等的这些，它可能也容易长斑。那我们看，我们说这个叫长斑肌的时候 脑斑机是我们先要梳理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情形，有这些情形我建议你先改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先三个月看你斑是不是变淡了，有可能你这个三个月之后淡到你都觉得不用做不去做轻医美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叫治病必求其本啊。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还没有明显的改善，那可以用这个轻医美。那比如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叫长斑机，长斑机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我们可以用光子啊，可以用这个皮秒啊、超皮秒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它用起来。那么做这个之前很重要一点什么？就刚才说过，先去做个这匀净吧，观察一下皮肤。深层斑、浅色斑、浅层斑、棕色斑、红色区啊，观察一下，看看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然后针对于此选择适合您的这个方案。那这里还得特别提啊，就是我们中药治疗这个黄褐斑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单纯吃中药，在我工作的前十几年呢，治黄褐斑单纯给吃中药也治好了一些这个黄褐斑患者。然后后来呢，我们开始重视外治，我们用面膜又治好一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研究医美发现，哎呀，这个医美面膜还有我们的微针，微针就是在脸上扎这个面针啊，非常细，细如这个什么毛呢？细如牛毛那种细细的，扎在脸上都没有什么疼痛的针，哎，它也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哎，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在这个长斑肌用中医啊，还有用我们现代这些光啊，用药物啊，内服的外用的都是有办法的，都是可以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轻医美的话题，当下热门的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各有护肤抗衰的侧重点，适配不同的肌肤需求。大家选择医美项目不仅要注重安全，也要根据自己的肤质挑选适配的轻医美方案，理性选择才能达到改善肌肤状态的目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除了通过各种光电仪器进行的美容项目，传统中医药学又能为我们在追求美的路上带来哪些帮助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那张主任提到中医哈，我们也重点了解一下，那我们中医有哪些特色的医美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0: 如果说这个中医的医美项目啊，我们从这个操作的简易性上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扎针，因为扎针不用吃药，你扎完了，医生给你扎完你就走就成了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快，大家更容易选择用这个扎针这种方式来进行医美。那么扎针又分几种针啊？比如面部，那么比如斑，我们用面针，细如牛毛的小针来扎。那如果它是一个这个大脓包，长了青春痘的大脓包，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说，我们用粉刺针啊，我们一扎，然后把里边粉刺给挤出来，可以。如果它长成一个大脓包，那我们中医用什么？用火针啊，火针啪嗒一点，里边积存的这个脓液啊，它咕噜咕噜咕噜，或者这个汁栓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出去了。哎，一个大脓包本来是一个花生粒大的，你这两针下去，它立刻它就变平了，这比吃药要快多了。这非常好，然后它变平之后呢，它的损伤减小，它过后愈合起来呢，它可能就更倾向于正常这个方向。这是这大脓包这个针。那么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个脸上包太多了，哪儿都长了，并且反复长也不成，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皮针，或者说叫小针刀。它的扎法，刚才我们说面针是这样斜刺平刺啊。扎到这块儿，小针刀是什么呢？小针刀呢是在这皮下穿行，是一根长长的针，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口角这儿扎进去，往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它这样来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作用于人体这个深层， 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长了这个痘啊，长了斑啊，都是这个土壤不好，上面长出了坏庄稼，哎，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坏庄稼拔了是一个方法，比如啪一扎火针放出去了，这完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把这田地再重新耕耘一遍，让这土壤变好。土壤变好之后，你撒进的种子都能长出好庄稼。那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外治方面的治本之道啊，它作用的层次更深，更接近于我们人体的本。哎，这是我们这个扎针的方法。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埋线，埋线也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方法。比如我还埋过线呢啊，埋过线埋哪儿？埋眉间纹。眉间纹，然后它通过把这个线啊埋到人体这个皮下啊真皮层，那它第一可以起到支撑作用，比如这眉间纹这两个就竖着呢，我横着搭了一个桥，在底下它能够这个它能垫起来，立刻它就能显出这眉间纹这个变浅了。第二个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放到皮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局部产生哎呦有异物有异物，于是人体就开始要保护了。在这产生这个相应的炎症反应啊，然后又有新的这胶原这个重塑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埋线也是一个我们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并且它保持这个作用时间呢，可能保持3到6个月啊，它还可以。哎，这是我们针的这个方法。那要说中医，除了用针，用针我怕疼，我跟你说，面针不疼，不疼我也怕。哎，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用药了。用药一般是不疼的，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面部有色斑啊，色斑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弥散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美白的，我们在这个连续剧里都看过什么七白散呀，白芷啊，白及啊，白茯苓啊，这些啊它全都用啊，也可以用这些面膜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如果它比较颜色比较聚集了，那得祛斑啊，祛斑用的是另一套了。祛斑用什么姜蚕啊、辛夷啊、五灵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它得活血化瘀了，它就不只是那些白的芳香通气的药了，它要让这个凝聚的东西要散开。当然具体了，那我们也不要自己去买药，自己再加配啊，这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化的这个配置的啊。那么医院都是有相关非常成熟，就是用了1000人都有效，副作用相对发生率很低的这些，所以不要自己这个乱配啊。那么做这个面膜可以这样来啊，去这个斑，哎，还有祛痘。祛痘实际是这个中药做面膜一个特别好用的地儿啊啊，用这个清热燥湿的药可以去油，毛孔粗大，油使劲往外冒，它不可抑制，冒多了就怎么着，它得有一些这个几十个这个毛孔，它就这个油就不够出的了，口太小，药出的油太多。啊，叉拉上面封住口了，形成一个白头粉刺，或者卡到半截了，形成一个黑头粉刺，再憋再大还出不来，油脂又不断的产生，它就憋成一个大红包，再发生炎症反应，它就形成了个脓泡，哎，几个脓泡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囊肿，哎，这个时候呢，用我们中医这外治的方法呀，就是面膜，去油面膜很好用。还有这个消炎的这个面膜啊，那就叫清热解毒散结，用这一套这个药物来做，他们效果都是还是挺好的。这事儿面膜，中医这一套，当然了，我们最高级的武器啊，就你说如果不敢扎针，又嫌这外用药麻烦，就想这个吃药解决，那就用到我们最高级的啊，充分体现我们祖国医学深刻内涵的这个体系，就吃药这个治疗啊，无论是这个痘啊。还有这个斑啊，我们在这方面几千年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刚才主持人您说，就是中医能干什么？中医能干的挺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中医，每一个中医他的内心啊，他有儒家的这个道德助人啊，还有道家的追求叫中和平和啊，无为这么一个。当你来到一个中医院去这个医美中心诊治的时候，医生能给你选择一种呢就是非常和谐的治疗方法，并且在这个接诊过程中也能让你认识到还可以以如此这个放松的心情去认真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用太过紧张焦虑啊，这是中医的这个特色啊。
1: 然后现在呢，其实网上也很火的这种各种面部刮痧哈，也想问一下张主任，面部刮痧算是轻医美的项目吗？我们可以通过面部刮痧来抗衰吗？
0: 说到这个面部刮痧呢，其实中医古已有之，历代的这个中医著作里记载叫治什么呢？治这个雀斑，治这个黄破斑，他们有内服的药物， 他们有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加上一注解，就是面有色斑，有雀斑，有黄褐斑，梨黑斑，它怎么办？要用美玉磨脂，美玉特别好的这个玉，那么在脸上反复的刮痧按摩。那从我们现代人来角度来考虑什么呢？他用一种这个温润的东西，它硬度低啊，美玉是硬度低的，它在脸上进行轻柔这个刮痧，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流啊，血液循环，促进循环呢，有一些这个色素细胞啊，就色素沉着产生的代谢废物呢，它可能就通过这种缓慢、平和、轻缓的这个刺激，哎，它就被运走了，能让人这个面部啊产生一种光洁的效果。哎，这是最经典的记载面部刮痧这个传承千年的方法。那现在我们实际把这个方法给它拓展的好多了啊，拓展到很多方向啊，祛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面部刮痧的这个方法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皱纹啊，祛斑去皱啊，让皮肤这肌肤这个由这个松弛变紧致啊，它都会可以使用这个刮痧的方法。那么当然刮痧的方法它都有这个具体的方向啊，如果你从这个脑门使劲沿着脸两侧往下刮，那你越来越威严你的面貌啊。我们这个在进行刮痧的时候，想让我们越来越青春，显现出一种开心的微笑的嘴角上扬的这状态，所以它有相应的这刮痧的方向，比如从这个下颌沿着这个下颌向两边啊向上刮啊，因为这么一个这个动作。那每天刮的次数呢，那不应该过多啊，刮特多这个炎症过度了，过犹不及，它可能它产生新的炎症，色素沉着，要轻轻的、缓缓的、若有若无的这种刮，这种刮。它不止调动了人体气血，它更调动了一个就中医最重视的东西，叫神，调动了神。中医说上工治神，什么叫调动了神呢？就是人体的自我修复的意识啊。那么就是这种信号发出来之后，然后人体自动会在这个皮肤这块啊，面部皮肤这块啊，给它分配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气血津液，更多的关注等等的，哎，那它局部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营养供应，那么它就有一个良好的代谢状态啊，之后在这里积存的物质就会被这个清除。所以刮痧呢，从它这个操作上看，人人都会。那从它机理来说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叫以通为用，行气活血，化瘀祛湿，它能有这个作用。那从我们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可以淡化色斑。它可以紧致皮肤啊，它有一定的这个美好容颜的作用啊。当然，如果我们说到刮痧，你在脸上刮痧，可别按照在后背刮痧那捅法炮制啊。在后背刮痧啊，那都叫什么？一定要让它出血，叫皮下有出血、出沙子了才叫有效。你在脸上刮痧，你出了这个沙子，它吸收起来啊，虽然脸比别的吸收的快，但它也有可能会留下一些这个残存的遗迹，也就是色素啊。所以面部刮痧提倡轻缓柔和，不要过度刺激，不要以疼为枢，不要以疼为准，不用刮到那个程度，轻轻缓缓，只要让皮肤感觉到了啊，关注到了，那么它就会发生这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网上说练背能治垮脸，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这个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0: 对对，其实人体啊，我们说有一个中医说要精筋皮部这个说法，精筋什么呢？相当于现在这个西医学说的浅筋膜，这个全身都是一张筋膜，它连起来的，你只要好好的练一块，你其他地儿都会跟着紧致起来。比如你天天做平板支撑，你的核心力量变强了，你会觉得自己腿还会变细了呢，胳膊变得这紧致了呢啊，那脸呢也一样，都在这张这个筋膜里边啊，它都被一起包裹着，所以它们也会变得紧致。从中医这个精筋皮部来说呢，精筋就相当于这筋膜，皮部相当于什么呢？皮部就外部对应的区域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筋都是有关的。这皮更好，里边瞪紧了，脸会变得紧致了啊，那垮脸下来了，然后你练了这个筋膜。你运动锻炼了，你可以这个让这个脸练了背，让这脸变得这个变得紧致起来。为什么？因为后背啊，中医的角度来说，后背这根筋叫足太阳膀胱经。那你练了后背这根 颈筋它紧致了，那么相应的你额头这块它也会变得紧致，整个有一个弹性了啊，它是这么样一个状态。那你脸蛋，你这个美好的脸蛋，最关注的脸蛋，它是什么呢？叫足阳明胃经啊。当你练了这个大臂的肌肉，它都有这个阳明经所过啊。你练了这儿，这个肌肉紧致了，那么这个颈筋啊，它也紧致。哎，这是通过练这个颈筋，中医的这个颈筋，然后来达到紧致的这个作用。另外，刚才说的叫皮部啊，皮部很重要啊，啊，皮肤紧。和里边筋膜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紧，皮肤怎么能紧呢？那就是我们这皮部啊，它对应于五脏六腑。比如我们如果想让这面部的皮肤变得更好了啊，那这面部有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那你就要爱护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的刚才了啊，你不能这个不吃粮食。不吃粮食那叫骨气绝，骨气绝这个清浅呢是影响你面部容貌，重要的还影响你的健康呢，甚至危及生命呢。所以要正常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一天要吃几顿饭呢？要吃三顿饭啊，吃三顿饭，这是保持你年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原来你特别不爱护它，然后你发现自己怎么这个40岁脸就垮下来了，那你可以做各种能够有紧致作用的这个光电项目啊，我们的针灸项目啊，还可以这个调理自己的饮食规律。还可以什么呢？如果你实在调理不了，你又想用点中医的方法，你可以吃中药调理脾胃。吃了调理脾胃的药呢，你有可能你早晨能醒了，醒了立刻就有胃口，你就能吃饭，然后进入一个好的循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这个练背啊能治垮脸，它有它的道理。它在道理在哪儿？道理在中医这个颈筋学说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还附加了一点，你还得练你这个皮部。这个脸上的皮肤就是与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还得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规律。
1: 嗯，最后再跟我们说说，从中医角度说说，咱们运动、医美和饮食作息怎么搭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抗衰美肤的效果吧。
0: 说到这个啊，我觉得一个人美不美，怎么说美不美呢？那么这个美的标准历代都在变化的。我记得在20多年前陈同云陈老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引用了英国这个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说英国美女在那个年代什么叫美呢？叫血色艳丽的女人，就是脸啊紧绷绷红彤彤有神采，这就叫美。那我们现在的美和过去的美可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什么？要脸要白白的，人要瘦瘦的啊，要骨感，这种它才被认为美。所以各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您说的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医美啊，这几个如何让他们协调配合，那得看我们认可的这美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那个美，我们认为那个健康就是美啊，那么我们可以以运动为主啊，啊，还有这个调节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没有病，然后我们又精力充沛，我们有无穷的这个进取的愿望，那我们就已经足够美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在容貌这个硬实力上边要给它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那可能你原来纯粹的那种健康的美就不足够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逆年龄来达到这个美的这个状态。比如我在这个30-40岁我已经有细纹了，但我想保持20岁的状态，或者我在40-50岁我已经鱼尾纹出现了，眉间纹出现，额纹出现了，但是我还想呈现出一种30-40的这个精神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医美以及轻医美就需要这个出手来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了。这些东西啊，锻炼不可能让您的额纹变少啊，然后这个控制饮食，不可能让您这个这个脸上这个皱纹细纹变少啊，单纯控制饮食正常生活，这个没法让它逆转，它不能逆转，它只能延缓，就衰老的慢一点啊，皱纹产生的慢一点。如果您想让它逆转，就是明天比今天的皱，明天比昨天的皱纹少，这个时候欢迎来到正规的医院医美中心来使用我们中医的方法，或者我们光电的方法，或者我们药物的方法进行综合的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医美讲究由内而外的调养，与外在干预相辅相成，想要实现理想的抗衰美肤，运动医美与作息饮食要相结合，顺应身体节律，才能有更好的抗衰效果。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很多朋友想尝试轻医美，但心存顾虑，站在医美机构门口，内心惴惴不安，不知如何规避风险，放心变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和您说说做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想做轻医美，我们怎么去确认一家机构一位医生是不是正规的合规的呢？
0: 第一点，看看他这个医院是不是正规医院啊。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官网上都能查到一家医院的这个机构资质，可以看到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且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他写了很多内容，就他能干什么，比如他能不能做这医疗美容的治疗，他能不能做整形美容的治疗，哎，他得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资质。如果在他这个执业许可证上没有相关这些内容的话，那这个机构他就没有开展这些工作的这个资质。第二点，还得看这个主诊的医师他是否具有相应的这个资质，他有没有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或者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这个资质。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普通人想做轻医美的项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在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追求美那是很自然的，不光是女性要追求美，男性也要追求美。那我们从哪儿知道我该做什么呢？比较复杂的方法是去医院请医美执业医师帮您看看，但是这个太麻烦了，于是大家呢就会利用现在非常丰富发达这个网络去搜寻信息，看看这网络上说了什么，哎呀，这个点赞的人多，那我也试试吧。哎，这是一个这个获得信息的非常常见的途径啊。但是我也想说，做这个轻医美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你别被这个说便宜，我们这儿做这个光子200块钱一次，你别被这个吸引了，便宜不代表着质量高啊！你得想想，你追求的是质量还是追求的是便宜，这是第一个。你追求的安全还是追求的便宜，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什么呢？第二点，别盲目跟风。今天现在大家都去这个埋线做这个提拉紧致去了，那我也去，每个人这体质是不同的，有的人他有瘢痕体质。但小小的损伤它可能过后长一个增生的瘢痕，有的人呢对这异物不耐受。那么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埋线的这个线啊都已经非常这个脱敏感了，但是也有人可能它埋线之后它形成了结节啊或者形成了一个肉芽肿这样的表现，这是都是要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而不能别人说做都去做啊。第三点什么呢？别一次说来吧，我这个脸上有痘，你们听说你们能刷酸，听说你们能预面膜，听说你们还可以导入，听说你们还可以微针，你今天一下子我半天时间全交给你们，你们一块儿给我上，这不成，得一样一样的来，得分不同的情况来，不能混到一起，认为这个三顿饭一块吃就解决了一天的饥饿问题，这是不成的。那么我们第四呢，就是在我们进行医美的时候，我们现在医美都是非常轻医美啊，都要在这规范的医疗机构里来做。来做的时候，您也别说我上午我只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来了也别给我检查啊，也别跟我说这么多话，你就看我这就是这样，你立刻给我选吧，别这样。这样呢，你对自己是不负责，你对医生也不负责啊。你对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负责，这一个小时你要让它发挥充分的发挥正性的作用，能给你加分。如果你草率的把它打发掉了，那你的目的可能不是追求美，而是赶快把这一小时消耗掉。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在这个做轻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医生多沟通，事先对他这个禁忌症，比如什么样的体质不能做呀。了解它的风险啊，了解它的恢复期啊，还有禁忌啊等等，这些啊都要关注到啊，还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它调理好，这样我们这个轻医美呢做起来才让人放心。
1: 那做完轻医美项目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做完项目以后多久能洗脸啊，多久能化妆啊， 如果出现红肿啊、刺痛啊，是正常反应还是说需要立刻就医的呢？
0: 兴致勃勃地做完了清医美，然后这个雄心勃勃地等待着自己焕然一新的面貌，就盼着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让大家频频惊叹。每个人心情都是这样的。但你注意啊，你已经这个

0: 经过这个大段的治疗，他们给你提供一个将向那个成功方向这个机会，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剩下的还得这要保持，让它温养这个阶段。简单说什么呢？叫肾起居，节情志，避日照，要这样，叫韬光养晦，要做到这个。那么术后，比如我们做了清医美相后，术后我们重点是哪几项呢？叫保湿、防晒，避免刺激。一般呢，做完清医美项目之后呢，我们6到24小时内不沾水啊，然后过后你再做这个和缓的这个护肤啊，然后3到7天之内呢不化妆啊，尤其要注意避免浓妆、油彩性的演出这个装饰啊。那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护肤品，平常你用着觉得它有点刺激，当你做完清医美之后呢，它皮肤这个变薄了、变嫩了，或者是这毛孔打开了，它可能就对你来说就更敏感、更刺激了，所以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还要注意，这个要清洁啊，脸上保持清洁，别这个乱涂、乱用、乱摸、乱抓啊，手要保持干净，然后这脸才安全啊，免得呢它出现红肿、热痒，或者因为这个不卫生导致继发出现这个感染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做完清医美之后啊，他即刻可能他感觉就是脸红彤彤的、热乎乎的啊，有点肿胀这种感觉。大多数清医美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感觉啊，它不是完全无感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你要注意避光防晒，真是要打伞，要这个戴帽子，要垫着蒙面的这个围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啊，一个套头衫只露出一双眼，走在眼前说：“张老师，你是谁？”听声音才知道是谁。那做完清医美可能需要这样的这个爱护啊，避光防晒。如果你做得很好啊，投资巨大，做得很好，疗效可期，但你不避光防晒，可能你所有投入全都付之东流，或者说呢，你可能这个反倒变本加厉啊，有新的这个炎症，产生新的这个色素沉着等等的啊。那保湿也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早期的这个情况啊，也需要注意，就是他做完这个之后，他有炎症，炎症反应，他按照我们的预期，他应该是好转，但是偶尔会产生一些红肿、热痒，或者说它出现了一种糜烂的感觉，它流水的感觉，或者起水泡啊，这些感觉啊，或者出现了色素沉着，那这需要注意啊。就是在医美过程中，可能您的体质啊不太耐受，那它产生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请医生帮您决定如何处理。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正规清医美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吧。
0: 我介绍一下，就是清医美它的一般的这个步骤啊。那么我们说的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它这个步骤。第一点呢，我们来到一家这个医院，看它有没有医美中心。如果这家医院它有医美中心，那么我们要选择挂这个医院医美中心的号，因为在这里呢，它都是专门进行这个医美职业的医师，经过训练有素的医师、技师、护师来在这里为您提供这个服务帮助。那么在开始一次正规的这个医美的治疗之前呢，首先我们得有咨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要向我们的主诊医师向他诉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我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斑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痘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的鱼尾纹、我的法令纹、我的眉间纹、抬头纹这个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你得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得让医生听明白你要干什么，并且要确认，这第一点，大家能够知道要治什么，把目标瞄准。第二点呢，不是说你来了这儿你就要治，立刻给我上手段吧，什么手段有什么给我用什么，不是，得评估。评估有什么呢？一般我们常用的手段，第一个就是评估一下你的皮肤状态。你皮肤是这个含水量如何，毛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皮脂分泌如何，这些都得这个评价一下子。第二点，这评估就是我们常用的关于面部它的评估，它可以评估色斑的情况，就是你这个斑啊在深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浅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这个皮肤上面

刺，有不同的方法。对于深层的这个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小针刀。也就是通过皮下这个刺入皮肤，然后在皮下循行一段有可能有一寸、两寸、三寸在皮下，那么它达到一个这个浅层的筋膜这个部位，然后构造一个皮肤重新修复的良好状态。哎，它都是有这样的这个评估过程的。这第二步要评估。第三点，拿着这些数据再次请医生帮您看啊，在之前您先是跟医生说了，医生给您开了检查，然后您拿检查结果请医生评估，医生对您的这个评估呢，他不是说就这个最好，他会给您提供一个方案，如果这交流时间充分的，会提供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对您来说是一个选择的方案，比如同样是一个黄褐斑吧，如果到了我们这里，我们有几种简单的方案，最简单方案是什么呢？那就最省事的方案，做面膜，人人可操作，人人都会做，做这个面膜它简单，没有损伤，大家都做过，都掌握，入门级的这治疗。哎，第二点接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做导入啊，我们有一些这个药物啊，可以导入到皮肤，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陈同云国医大师长期积累的经验，可以通过这导入方法导入到皮肤来去这个斑。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小小的针啊，细细的针，小小的针，叫面针疗法，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面针疗法，在面部刺入啊。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那么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这斑，如果它非常明确它的部位，我们可以用超皮秒这样的方法来治疗。那么对于一些这个颜色比较重啊或者一看这个斑它边非常清楚啊，我们中医说这叫团，散瘀团，就是聚集性的这个斑，这个斑它就这些光电治疗啊，或者刚才说治疗方法可能都不成，我们可能就需要用这个有劲儿的这个重型武器了，就我刚才说的小针刀呀、皮针啊，在皮下这个浅筋膜层次来进行处理啊。那么医生给第三步，医生会给您提供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您得进行选择，这个选择是谁呢？是您单方面选择？不是，这不是买菜做饭的这个选择，而是一个与医学有关的选择啊，需要根据您现在所述的这个状态以及您既往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治疗来进行选择。我刚才说的顺序什么呢？就是从对人体这个风险最小说起的啊，说到最后是风险较大啊。风险较小呢，适合治最轻最浅的，比如用于面膜，那就脸上刚刚有点泛黄，哎，这个状态，那用我们这个叫美白啊，或者祛斑的这个，在较早期它就干预了，那可能这么简单的方法，它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如果它不成，那我们再升阶梯，我们再进行导入治疗。如果它还不成，我们再升阶梯，我们用微针治疗。如果它还不成，它又成块非常清晰的块，那我们用这超皮秒治疗。还不成，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皮针啊，这个小针刀的治疗，它是一个阶梯的。那通过您评估，比如说我以前我都做过好多面膜了，我还不成，那这回呢，到这可能是用过中药面膜没有？没用过中药面膜，可以从我们中药面膜这开始。我们希望呢是尽可能的用最简单最安全的方式帮您解决您与美有关的问题，而不是上来就让您动重型武器啊。不是哪个来到医美的人都需要这个打激光，除了这之外呢，我们还有特别好的中国特色的啊，叫中药治疗、内服治疗，是这些。哎，这说的什么呢？给您一套方案，方案之后，刚才说的第四步就有了方案，要和医生一起，我们大家再回顾一下病史啊，治疗过程，然后从里边确定一个这个方案啊。接下来就是过程什么？第五步过程，第五步过程就是亲自操作呀，该做哪个做哪个，做哪个需要有特别这个重点要提醒啊，就是要做就好好做，要做就规范的做啊，然后要这个不怕麻烦，形成规律啊，要每种治疗只要它没有特别的不良反应，希望能够做足疗程，不要见异思迁，刚贴一回面膜三天觉得无效就要选别的，不要这样。对于医美来说呢，它形成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么它要解决呢，也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所以都要相应的这个过程。比如我们做一个面膜吧，做一面膜我们观察多长时间？观察4到6周。那我们做导入呢，大约观察6周啊。如果我们做微针呢，可能需要3个月。为什么它这个时程会渐渐拉长呢？因为轻的治疗轻的，它就容易在短时间之内看到相对一些疗效，而重的呢，随着治法的升级，它可能需要观察的这个周期也更长一点。哎，这是我们的第五点要注意，就是你要规范治疗了啊，要有规律的治疗啊，不要这个置置停停，置置停停，置置停停啊。第六点是什么呢？
就是

0: 你要注意随访啊，治了一次，你说治了一次我没功夫，我就不去了，不去了不成啊，得再看看，定期的随访啊。第七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七点其实更重要。如果你经历了一个或短或长的这样一种医美的这个经历啊，然后你获得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疗效，你别一下子这个就高兴坏了，说从此我这个病就断根了。世界上没有断根这件事儿，世界上只有好好的保护，保持良好状态这件事儿。所以过后的这个保护，比如我们经常说要防晒啊，要保湿啊，保水啊，啊，还有特别重要的要正常的生活，要正常的生活，这可难了。对于现代人，就是不熬夜，一天吃够三顿饭啊，三顿饭里肉不要吃的太多啊，当然同时饭不要不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把你这个生活状态改善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你的美才能保持得更好。只有当你获得了更多医美相关的知识，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已经获得的医美的疗效才能巩固持久，而不用频频的去做。这就是我们说啊，就关于医美，它是有过程的，它不是一下子你来说来见，你不是哪个最好吧，哪个最好就给我做哪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每一步的这个抉择呢，都是基于以前若干我们作为医学生学习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它给我们的知识，我们根据这个帮您进行判断。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选择热门轻医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看待轻医美，遵循科学抗衰节奏，从容守护肌肤健康状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有一种疾病不仅伤心还伤脑血管，同时伤害两大重要器官，估计你也猜到了。明天节目带您了解房颤，和您聊聊房颤和中风到底有何关系。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1: 可以可以，
10: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1: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10: 嗯，
11: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 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突破，普通人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加 3D 打印设备打印出自己的奇迹和精彩。从月壤制氧解决人类地外生存终极难题，到千米硬岩竖井掘进机打破浅层资源枯竭的瓶颈，再小的需求也拥有撬动全球市场的潜力。创新进行时，今天带您了解科技新进展。有人在房产交易时对中介费动了歪心思，跳单、毁约等行为将承担怎样的后果？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赖账男女，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1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5: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创新进行时。提起 3D 打印，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可是您知道吗？ 3D 打印首先需要建模，这是很多非专业人员不能完成的。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建模变得不再困难，所见即所得，万物皆可打。普通人也能用人工智能加 3D 打印设备打印出自己的奇迹和精彩。除此之外，随着技术的进步，打印也早已超越了纸张和墨水的范畴，它正在成为汽车、医疗、建筑等多个领域实现降本增效和颠覆创新的核心工具，一步步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去听一听科技是如何让 3D 打印技术从实验室走进现实，在汽车制造、医疗健康等领域带来实实在在的变革的吧。
16: 我就这么悬空着睡觉，好像也翻不了身啊。
17: 这类患者做的是上颈椎部位肿瘤切除手术，术后需要佩戴着这种笼子一样的外固定支架，连喝水都很不便，躺下活动更是困难。
18: 最重要的是头部我们这个头圈真实的情况是要用螺钉通过我们这个孔洞拧到你的颅骨里边。
16: 这什么东西？
18: 螺钉啊，就是螺钉。你看这个螺钉前面是尖的，
16: 我先出来看看
18: 啊，这是尖的。对
16: 啊，你要把这个东西搁到我的头里啊！
18: 啊，
16: 这怎么搁呀？
18: 要把它通过这个上边的这个螺孔啊， 透过皮肤把这个拧到颅骨上，这样才能保证头圈和你的颅骨成为一体啊，这样和下边才能形成很好的固定啊。
17: 针对不同情况的患者，钢钉的数量有的还会增加，最多可以达到12根，病人的痛苦程度可想而知。而这种状态会一直持续到康复，康复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达6年。
18: 颈椎病的发病啊，能达到我们总体人群的10%到15%，大概是这样一个比率。
17: 轻度颈椎病可以进行药物治疗、颈部牵引、按摩、针灸等保守治疗，而重度的颈椎病只能通过手术切除压迫脊髓的椎体，同时用相应材料把切除的部位填上。传统的颈椎疾病手术使用的是一种叫钛网的材料，医生在钛网中填充碎骨，放在切除的部位支撑脊椎。如果患者有肿瘤位于上颈椎部位，手术后还需要佩戴固定支架，让患者痛苦不堪。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忠军和医疗材料工程团队用 3D 打印技术制造了人工椎体。 3D 打印技术具有精准按需定制形状的特点， 3D 打印的人工椎体稳定性得以提高，让手术简单化，术后患者也不用再依赖外固定支架进行康复。 3D 打印第一步就是利用扫描的 CT 数据创建模型，在模型上确定好需要打印的位置，再传达指令给打印设备。工程师带着我们来到两个铁皮盒子前，这里就是 3D 打印的原材料，而接下来的椎体打印之旅就是从这里开始。要达到支撑脊髓的作用， 3D 打印椎体究竟是用什么作为原材料呢？这些看似普通的粉末其实是钛金属，在一定的温度和加工条件下，钛金属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接着工作人员将原材料装进粉仓，推进打印设备，打印就开始了。接下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16: 我就觉得特别像那个打铁花的那种
19: 过程呢，就是高能的电子束将刚才我们看见那个粉末，那个球状的小粉末逐个逐个的这样融化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这样像打铁花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里边现在我们看大概应该是有100多件的这个人工椎体。
16: 那这整个过程大概要多长时间？
19: 因为我们刚开始打印，大概我们10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再来看。
17: 10个小时后打印结束，原来打印出来的成品就藏在这粉堆里。
19: 粉堆已经取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粉末清除的工艺。
17: 随着粉末逐渐被吹掉，打印的成果慢慢展现出来。经过裁剪、打磨和抛光， 3D 打印的椎体成品精度能达到0.01毫米，全部通过检验打印的椎体才算合格，颈椎椎体打印最终大功告成。这是一名脊索瘤患者，脊索瘤是一种局部侵袭性的恶性肿瘤，这种肿瘤破坏性很强，因肿瘤继续生长而危害人体，且手术后极易复发。在患者袁先生身上，肿瘤已经侵蚀了3节胸椎、2节腰椎。肿瘤侵袭部位数量多，跨度又长，而且需要全部完成人工椎体置换，这在当时整个骨科医学领域都是罕见的。
18: 可以说在没有 3D 打印技术之前，多节段、大跨度或者一些特殊部位的肿瘤，我们医生只好采取放弃的态度。5节脊椎被脊索瘤侵犯，要治这个病就要把5节脊椎把它全部切除。
17: 5段脊椎全部切除又不能影响周围复杂的脊髓和神经，更困难的是切除后的脊椎要置换成相对应的人工椎体。如果仅仅把打印好的椎体一节节排好放进去，很容易产生移位，而一旦移位就会伤及脊髓和神经，病人就会出现瘫痪，下肢功能完全丧失。刘忠军该怎么办呢？
18: 我们想到了这个问题之后啊，就在这个人工椎体上设计了4颗螺钉，
16: 上螺丝的这个螺丝口是吧？
18: 对，我们用四颗螺钉把后方的装置和前方的装置把它连成一体。
17: 3D 打印的人工锥体通过四颗螺钉加以固定，这就解决了植入的人工锥体不稳定的难题。历时十几个小时，手术获得成功，袁先生也成为这次技术革新的受益者。这次手术也成为世界上已报告成功实施的最长的 3D 打印人工脊椎置换手术，在世界脊柱外科手术中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刘忠军用打印的脊椎让患者重获新生。如今 3D 打印的人工骨骼已在临床手术中得到广泛使用。
20: 我看一眼片子啊，这边这歪的呢，而且这个上面都已经挨着了。这挨着是什么意思？正常情况下都应该。
1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积水潭医院的足踝外科主任医师吴勇，这天已经接待了20多位患者。作为国内知名的足踝关节修复领域专家，找他就诊的患者都是脚踝出了问题。许多患者出现了严重的骨性关节炎，踝关节的软骨磨损殆尽，只有通过踝关节置换的手术才能得到根治。但长期以来，人工踝关节只能进口，价格昂贵，很多患者只能无奈地选择把关节焊死，也就是踝关节的融合手术。这样的手术方式也是医生的无奈之举。
20: 当然做不了手术，这个原因呢有很多原因。2005年那个时候，就是德国的一个假体进口的，在国内用。那么那个假体呢，这个大小型号，它是按欧洲人的这个型号来设计的，像我们做起来呢非常困难，甚至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体。而且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的价格太贵了，那么对于一个一般的工薪阶层，这个负担还是很重的。
17: 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兴起，吴勇联合材料工程师开始了 3D 打印人工踝关节的研究和实践。不久后，中国首例国产定制型 3D 打印人工全踝关节假体置换手术获得圆满成功。吴勇历经2个多小时的手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3D 打印的踝关节被成功置换到晚期骨性关节炎的患者足踝上，患者愈后非常好。
21: 它是预装，装好直接就套上了。
17: 目前 3D 打印技术制造的第三代国产人工踝关节经过临床验证，完全能够保证人体踝关节的活动度，
20: 随着分动增加就好，
17: 而且可以为患者节省1/3的手术费用。在医学领域，3D 打印技术正在大显身手，除了能打印人体骨骼，还能用生物细胞材料打印血管，甚至用人体的脂肪组织打印出心脏。 3D 打印在其他领域还有哪些亮眼应用呢？考古科研人员正在利用 3D 打印技术，参照发掘出的恐龙化石来复制一具完整的恐龙骨架模型。这台庞大的设备中间有一个缸体，里面填满了打印的材料，光敏树脂。这些柔软的液体材料是怎么变成形态各异的恐龙化石模型的呢？
22: 它是一个逐层堆积的一个过程。刚才你看到的这个刮刀，每过去一层，就打印的一层，它就是0.02毫米的一个层厚。
17: 比如这只恐龙的头骨，经由打印机系统计算，被分为了2300多层，每层的厚度是0.02毫米。打印机内激光运动的轨迹，就是每一层打印出来的形状。经过一定波长的紫外光照射，这一层的光敏树脂材料就在缸体内完成了固化，也就是完成了打印。如此反复的一层一层打印，堆积起来，就形成了最终的模型。等到全部打印工作结束后，完整的模型才会浮出液体材料的表面。把这些打印出来的骨骼拼接在一起，就可以组成一具完整的恐龙模型。 3D 打印技术改变了传统制造模式，让天马行空的创意摆脱了模具的束缚，能更快地进行产品优化改进，而且减少材料浪费，复杂结构都能一次成型。在医疗领域、消费和工业产品的设计制造领域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在建筑领域， 3D 打印也展现了它的神奇。工程师们正在用 3D 打印的方式建造房屋，这台巨型立方体大铁架就是打印房子的 3D 打印机。蓝色锥形部分下面的这个方口是 3D 打印机的打印头，打印头源源不断流出含了特殊添加剂的混凝土，一层一层堆叠出墙体。这台巨无霸打印机用50个小时打印出了一座建筑面积230平方米、总高度7.2米的2层办公楼，办公楼有6个房间，能够容纳24人在里面办公。一座楼房被很快打印出来，已让人惊叹不已。这还是在地球，如果在月球上打印建筑又会怎样呢？这是我国国家航天局发布的国际月球科研站概念视频，展示了未来这座月球科研站的宏伟景象。这也引发了人们无限遐想，月球科研站要用什么建，要怎么建？在华中科技大学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科研团队正在用 3D 打印技术尝试建造月球基地。 3D 打印所用的材料是科研人员制备的模拟月壤。
16: 我们知道混凝土掺了水之后它就可以结成一个块，它就可以固化，就是我们的模拟月壤或者说是月球上的真实月壤，可能直接掺水的话它很难直接就固化了，因此它要通过这种化学的方法，比如说用掺一些碱液或者一些聚合物的方式，然后让它能够具有像混凝土一样可以自固化的这么一个功效。
17: 原来模拟月壤要预先加入一些化学物质，经过配置才能帮助月壤固化。在 3D 打印室里，科研团队正在对设备进行调试。他们为什么倾向于选择 3D 打印的建造方式呢？
0: 月球上它只有地球重力的大概1/6左右，因为它重力比较小嘛，所以就不用过于考虑它那个重力带来的对结构强度的影响。
17: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帮助人类把脑海里的灵感变为现实，人工搭建难以精确完成的高难度曲面 3D 打印都能轻松实现，但前提是 3D 打印的操作环境要足够平稳，月球却偏偏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如同地球上有地震，月球上也有月震。
16: 在月球上它的月震的特点主要是高频低强，就是它频次一年大概有1000多次，它的频率很高。
0: 月震的话对我们这个 3D 打印结构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当月震来临的时候，因为它会左右上下震动嘛，所以建筑的结构也会发生一点偏移，所以我们就会在打印的建筑周围布置一些摄像头之类的一些感知设备，然后对它的一些打印的误差进行识别，然后再根据这个误差进行一定的修正。
17: 随着机械臂的摆动，月球基地的建筑逐渐成型。探索未来的月球基地如何建造， 3D 打印技术让科研人员开拓了新的思路。
15: 听众朋友，每年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会发表很多篇论文，可你想过吗？这些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真正落地的到底有多少呢？一边是大量的优质科研成果被长期困在实验室，而另一边诸多企业还在苦等技术创新，那么如何打破科研和产业之间的隔阂呢？如今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应用的愈发重视，从月壤制氧、水冰提取解决人类地外生存终极难题，到千米硬岩竖井掘进机打破浅层资源枯竭的瓶颈，让我们看到了再小的需求也拥有着撬动全球市场的潜力。
1: 那么这一台呢，就是我们深空探测实验室研制的月壤熔岩电解制氧的产品，它呢就是通过把月壤在这个地方经过熔电解，那么获得氧气 我们进行收集。另外同步呢，我们也可以获得硅铝合金作为一种重要的建造材料。硅铝合金就像我们地面的金属一样，可以进行锻造铸造。
4: 月球表面被月壤所包裹，岩石碎屑、矿物颗粒等是月壤的主要物质成分。虽然没有气体的氧，但是有非常多的氧化物锁在了月壤中。科学家们通过处理就可以将这些氧元素转化为可呼吸的氧气分子。那么如果想在月球上用水又该怎么解决呢？
1: 这一台呢是我们实验室研制的月壤水冰提取装置。经过勘察，在月球南极永久阴影区是有水冰的存在。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种群蒸式的钻探技术，把这个钻杆深入坚硬的水冰中，通过加热让水汽蒸发冷凝，我们可以获得高纯度的水。这是我们研制的月壤原位 3D 打印系统。那我们在月面上生存，必须对月球基地进行路面的硬化和房屋的建造。这是我们的这个收集太阳能的聚光反射镜，就是利用月球表面的太阳能，那么熔融月壤制成月壤砖。它的月壤砖我们现在打印出来就跟我们地面上的陶瓷的硬度差不多。
4: 想必大家都发现了，这些基础生存物资科学家们全部计划就地取材，通过月壤来获取。但是这类物资地球储量那可是充足，那为何偏要在荒芜的月球生产，不从地球运送呢？
1: 如果所有这些物资都要从地球上携带，它的成本非常高昂，所以我们在月球基地的建造过程中尽量要就地取材，就是原位利用月球本身有的物质来完成我们的各项活动。
4: 这些探月宝藏科技由安徽合肥的深空探测实验室所研发，未来他们将跟随我们的探月计划飞往月球进行实地测试。像深空探测实验室这样的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但并非所有的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都能顺利落地走向市场投入使用。那科交会想要解决的正是科技成果与产业应用脱节、产学研难以深度融合的现实难题。
6: 我们举办科交会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为了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够见面。大家都说好的成果放在实验室里头，放在书架上，那么怎么走到货架上，这样这个周期过去是比较长。
7: 我们是希望通过搭建这么一个好的平台来以展促交易，以交易促转化，打通中间转化不畅然后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4: 为了连接科研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科交会每年都会设置专区，让国内数十所高校集中展示科技成果，并培养专门的技术经纪人现场对接需求，助力高校科技成果从书架走上生产线。就拿采矿来说吧，这是一场与地层对抗的硬仗，深度越深，地压越大，温度越高，岩层越难突破，还要随时应对坍塌透水的风险。传统竖井施工只能靠爆破加井下支护的方式，一天掘进4米就算是高效的，那工人下井作业更是要直面粉尘、坍塌等各种看不见的危险，所以打井不下井也成为几代采矿人的梦想。这时我们可能想到一样秘密武器，那就是盾构机。盾构机外号钢铁蚯蚓，
23: 一边啃碎岩层往前钻，
4: 一边同步完成施工修建。日常出行的地铁、穿山隧道很多都是靠它横向掘进挖出来的，那有没有可能竖向掘进挖掘深层地底的矿藏呢？北京科技大学联合行业企业合力攻坚，产学研高校联动，拿出了这份亮眼的成果。
24: 这是我们与北科大铁建重工联合研发的一款全球首台钢铁级联号千米硬岩竖井全大面掘进机，就是代表在硬岩的地层里面我们可以钻到千米以下的地层，它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开采千米以下深部的铁矿、铜矿这些资源。
25: 为什么要往那么深的地方挖矿啊？
24: 大家都知道，我们近100年、200年的人，由于原来技术所达不到，所以我们只能挖浅部的资源。但是近些年呢，逐步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浅部的资源逐步减少。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要向地球深部将1000米以下的资源进军。
4: 这台大家伙就是专门打通地底竖井、挖掘深部矿产的硬核利器，设备最底端红色圆盘正是它攻坚破岩的核心刀盘。 但想要一路挺进千米地底，前路布满坚硬的岩层与复杂的地质，掘进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
24: 我这里也可以给你们形容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掘的这个井筒的直径是8米1，
25: 这个是8米1。
24: 对对，如果我每天掘4米的话，你可以算一下，一天要几百方的这个土需要运出去。我们设计了一个3级的提渣系统，做了很好的一个解决。还有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因为它重100吨。重100吨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如何从地面给它拆解到井下，如何精准的定位给它安装，这个我们费了老鼻子力气了。你们看到一个一个类似于吊盘的，一盘一盘的，这样像高楼一样的，我们采用了8台稳车，这样逐步给它吊装下去。特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1000米如何保持垂直性，保持这样的精准的定位，我们做了智能化的这个监测的系统，能够实时保证与地面整个通信畅通一体化的这个传感。
4: 靠着一次次深入地底摸索打磨出来的核心技术，
23: 个个是实打实的世界级创新突破。
24: 我们矿井人一辈子的梦想就是实现有这样的一台装备。嗯，以前我们普通的采用这个粒井钻爆法、冻结法施工，我们一天可能需要3班，每一班都需要8到10个人，通过打眼、装炸药，然后再爆破、再提渣，既辛苦又不安全。因为目前来说的话，人做苦力的劳动已经不需要了，只是做简单的看护的功能。嗯，
4: 除了这些实力满满的硬核重器，大量中小创新企业立足民生细分赛道，研发出诸多接地气、高实用价值的创新产品，持续丰富科技创新成果矩阵。
25: 哇，朋友们看到了吗？这就是它的瓤，这就是它的瓜子儿，它里面就长这样，不是人工给它切的啊。这个不是丝瓜，好神奇的长相。
3: 这个呢是四县的一个特色美食，嗯，叫金丝角瓜。这个皮剥开以后啊，里面全是这个瓜丝。
25: 哦，这个可以撕开。
3: 它一天要加工很多，好几十顿。
23: 这个被称为金丝角瓜的神奇南瓜，
4: 是安徽特产，深受食客喜爱，凉拌、煲汤，吃法多种多样。
25: 您拿这块没碰过。
4: 可是量大了之后，人工处理起来费时费力，备菜去皮就成了难题。那我们身后的这台冰箱大小的机器，就专制金丝角瓜等各种麻烦的食材。
25: 那我们现场就来搅一下这个瓜，把这个瓜皮刮掉。这个红色的就是在瞄准，
3: 对，一个定位，看它能不能削啊。
25: 哦，你看它前后有2个刀口，
3: 对，
25: 非常快速就把这个瓜的外表皮给剥掉了。
3: 因为之前像这个去这个瓜皮啊，用的人工太多了，劳动力成本也很高，嗯，所以我们就自主开发这款设备，1小时可以做到500个，1台机就可以代替10个人工。
23: 它的本事可不只用于金丝角瓜，
4: 番石榴、凉薯、莲藕、芋头，不管高矮胖瘦还是不规则的形状，它都能适配食材轮廓，照销不误。
3: 在这款设备在全中国啊34个省直行政区全部都有覆盖，都有用户，国外的话已经出口了70多个国家。嗯，
4: 看似不起眼的小巧创新，照样蕴藏着十足的市场潜力。展会现场这样接地气又实用的创新成果还有不少。
25: 哎，朋友们看一下，上装备了。为什么上装备？因为今天走了一天非常累，据说呢这身装备可以帮我缓解疲惫。哇，单压了。
4: 几年前，外骨骼助力装备还是充满未来感的新科技，但如今它早已走出科幻场景，变成走入日常、落地实用的成熟产品。
25: 先熟悉一点，我怎么动呢？现在我能随便乱动吗？
5: 可以可以可以，它需要你的腿部，然后稍微提一点力，然后它对，
25: 就是走2步它就开始
5: 对。哦，你的腿抬得越高，它助力的力度越大。
25: 我给你描述一下我的感受，就是前2步呢还是我自己在走，它可能就是学会了我的这个姿势了，它就开始助力了。如果我再走得快点呢，它也就开始带着我走得很快，它能快速的识别我的这个速度、我的步幅、我的动作。
5: 你现在用的这个模式呢是运动模式，主要是针对这种户外爬山、爱好运动的健康人群。我们也有这个老年人模式。
4: 这套贴合人体身形的外骨骼设备，靠着智能感应精准发力，可以帮人分担行走时的身体负担。同时研发团队采集海量行走数据，让外骨骼能够适配各类人群需求。
5: 我们这个产品是做了一个固态算法，我们带的一个智能 AI 芯片，可以自动识别你的步伐，
24: 自动调整这个力度。
8: 你的腿抬得越高，它增加力度越大，就是说走路比较困难的，还有这个偏瘫患者，这种都可以康复辅助训练。
24: 嗯，对。
4: 像这样的中小型科技企业，靠着精准细分赛道、贴合需求的特色服务，尽显科技创新满满的生机与活力。机器人领域更是迎来了飞速发展。展会现场变身机器人的狂欢天地，数十家企业带着前沿新品机器人集体亮相。
9: 这太灾难了，这个角度。
4: 现在就连放松按摩都有智能帮手上线，这款按摩机器人正在帮我舒缓全身的疲惫。
25: 我能感觉到这个机器人，就这个按摩师啊，他还是挺小心翼翼的，就是他不会那么莽撞，
23: 均匀发力，
25: 张弛有度。

0: 在它的系统接收到我想要的这个饮料之后呢，就很准确的到达了指定的位置，然后从货架上面拿起了这个饮料的商品。啊，谢谢谢谢，来来来，解一下燃眉之急，有点渴了。
1: 机器人便利店全新亮相，咖啡饮品零食甜品一应俱全，机器人化身贴心店员，一站式搞定选购取货全流程。现场还有机器人助教在线答疑，更有挥毫泼墨的书法机器人大秀才艺。
0: 各位，这边是我写的，人类写的，这边是他写的，机器人写的，两个路子，祝大家福禄双收。大家看我的身后，陆陆续续围过来的观众，还有被围栏隔起来的空白场地，以及大明星即将出场。那接下来接着奏乐，接着舞，机器人马上出场。

0: 老师，您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它刚才为什么能够做这么灵活的动作？
1: 首先我们的机器人呢是全尺寸的机器人，身高呢是1.65米啊。我们是模拟人体的结构，总共是有31个自由度。首先我们机器人的一些基本动作呢，因为我们有专业的舞蹈老师。
0: 哦，他也有自己的舞蹈老师？
1: 有，他有专业的舞蹈老师给他设定一些我们常规的一些动作。
0: 他们将来就只会跳舞吗？
1: 跳舞的话只是一个点，现在做的是一些可能是我们常规的一些人的动作，在未来的话可能在一些特殊的一个环境当中，比如说去特定的一个救援呐、他可以做一些动作，可能超越我们这个人，甚至比我们人做得更好。
2: 灵动舞姿只是他的小小本领，从舞台才艺到实用实操，人形机器人正在不断解锁全新本领，未来发展潜力十足。从探月装备到智能机器人，一项项硬核技术如何打通转化链路，真正完成创新闭环？从月壤制氧、水冰提取解决人类地外生存终极难题，到千米硬岩竖井掘进机打破浅层资源枯竭的瓶颈，还有金丝角刮削皮设备，让我们看到再小的需求也拥有撬动全球市场的潜力。
3: 听众朋友，了解节目更多相关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创新进行时系列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老年之声，稍后乐享时光，我们一起走进法律讲堂，通过律师以案说法，了解更多法律知识。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

0: 布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一起走进法律讲堂。租房买房找中介，图的是省心，是资源丰富和资产安全，但有些人觉得中介费太贵，就打起了小九九。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案例。一名女子签订买房合同之后，不仅毁约，还要中介公司退还服务费，此举遭到拒绝。那么这名女子可以要回服务费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山东省律师协会律师孙君君为我们以案说法。
7: 这一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这天气啊是十分的闷热，住在北方某小区三楼的中年女人杨小丽正坐在客厅里啊，一边吹着空调吃着西瓜，一边呢打着电话。只听他打电话的声音是越来越大，情绪啊也越来越激动，最后啊竟然把手里的西瓜一下子扔在了茶几上，站起来大声喊了一句：李倩，我一共转给你28000块钱，这事儿没错吧？我给你3天的时间，3天之内你必须把钱给我退回来，要不然呢我就去法院告你。这李倩是谁？这杨小丽为什么要给他转钱？现在为什么又想要回来呢？原来呀，半年以前，因为孩子马上要上小学了，这杨小丽呢就找了某中介公司，让中介公司呀给自己找一套学区房。这杨小丽和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就说了，说我要找的这套房子呀，要求这面积在100平米左右，要有电梯，要带全套的家具家电，我可以拎包入住才行。这中介公司的负责人一听，这杨小丽要求挺高呀，一般的员工和这杨小丽对接起来呀可能会有点困难。于是呢，这负责人就把公司的员工李倩喊了过来，和杨小丽介绍说，这是我们公司的金牌员工李倩，他这业务水平啊那是没得挑，头脑也灵活，服务呢也特别周到。两个人进行了简单的沟通以后，这杨小丽也觉得呀，李倩专业又热情，对她是非常的满意。于是呢，由李倩代表中介公司为杨小丽找学区房的事情，当场就定了下来。接受委托以后呢，这李倩就按照杨小丽的要求给她找房子。前前后后啊，是给她找了7、8套房子，也都带杨小丽去看了。可这杨小丽呢，不是嫌房子的采光不好，就是嫌人家装修太旧，这7、8套房子呀是一套也没相中。没办法，这李倩是又按照杨小丽的要求继续给她找房子。于是呢，这杨小丽就迫不及待地催促李倩协助自己和房主签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签完合同以后啊，立刻就向房主支付了买房定金，还按照中介服务合同的约定，当时就给李倩支付了中介费25000元。同时啊，因为杨小丽买这套房子需要贷款，那根据中介服务合同的约定，就又给李倩支付了3000元的贷款服务费。那这房屋买卖合同都签了，定金也付了，这杨小丽为什么又要求李倩退钱呢？原来呀，房屋买卖合同签订的当天，这杨小丽呢就接到了她大姑姐的电话。小丽，哎呀，我给你找

了两套房子，你赶紧过来看看，这房子呀太好太超值了。于是呢，这杨小丽就又去看了她大姑姐给她介绍的这两套房子。这一看坏了，这杨小丽呀后悔了，这两套学区房的性价比可比自己今天买的这一套呀高太多了。这杨小丽觉得呀，这套房子自己买贵了，中介费也高了，这份合同啊自己签的有点草率了。杨小丽和丈夫考虑了几天以后，就向房主提出啊要解除合同。这房主当然不同意啊。杨小丽两口子见协商不成，就把人家房主啊给起诉了，要求房主解除合同返还定金。这房主呢不想因为房子惹上官司影响自己啊将来卖房子，于是呢双方就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定金退一半，合同解除。拿到法院调解书以后啊，杨小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李倩退钱。电话那头的李倩显然很惊讶，杨姐，这事儿我得跟公司汇报一下，不过按照合同约定，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服务，这个费用啊恐怕很难退给您。杨小丽提高了声调，你们服务的目的不就是帮我买到房吗？现在目的没达到，你们就不该收费。李倩继续耐心解释，杨姐呀，您这个情况是因为您自己找到了更合适的房子，并不是我们中介服务有问题，按照合同约定，我们促成交易后就有权收取中介费呀。我不管什么合同。杨小丽的火气呀越来越大，反正房子没买成，你们就必须退钱，要不然呢我就去你们公司闹，去投诉你们。杨姐，您消消气啊。李倩仍然保持着专业态度，这样吧，我把您的情况向公司领导详细汇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两天后呢，这杨小丽在家里呀是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又给李倩打电话，语气呢是更加咄咄逼人。怎么样，你们公司怎么说，到底退不退钱？李倩无奈地回答，杨姐呀，公司研究过了，认为我们已经履行了全部合同义务，这笔费用啊确实不能退，这是公司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好啊，你们这是店大欺客呀。杨小丽把手里的西瓜一下扔在了茶几上，是彻底爆发了。于是就发生了咱们的故事开头的那一幕。这杨小丽和李倩说的三天的退款期限很快就到了，可不管是李倩本人也好，还是中介公司也好，都没有把中介费和贷款服务费退给杨小丽。杨小丽一下子就火了，心说我好好和你们商量，你们不听，那咱们只能法院见了。于是这杨小丽是一纸诉状就把李倩和中介公司一起起诉到了法院，要求他们返还中介费贷款服务费共计28000元。那法院开庭的时候呢，这杨小丽主张说呀，当初签房屋买卖合同的时候，中介公司并没有签字盖章，这合同啊压根就没生效。同时啊他还拿出了一份调解书，说法官您看，我已经和房主啊解除那份房屋买卖合同了，这中介公司的服务呀没有达到我买房的目的，我这房子啊根本没买成，所以这两个被告应当把收我的中介费和贷款服务费都退给我。面对杨小丽的主张和这份证据，中介公司和李倩抗辩说，虽然中介公司在合同上没有盖章，但是呢自己已经协助杨小丽和房主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那么这笔中介费到底该不该还呢？那在这里呀就讲到了咱们今天的法律点，买房反悔能退中介费吗？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中介费。中介费呢又叫中介服务费，是指在进行买房、租房、相亲等行为时，中介
等向客户提供中间

0: 代理服务的机构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收取的合理费用。那根据中介费的定义呀，我们不难看出，只要是中介等服务机构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服务，那么接受服务的一方就应当按照约定支付费用。在本案中啊，中介公司及其员工李倩按照杨小丽的要求为其找房，并协助杨小丽和房主签合同，还代为办理购房贷款。可以说呀，中介一方已经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完毕了合同义务。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63条的规定，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因此杨小丽应当按照约定向中介一方支付中介费。至于后期杨小丽和房主解除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不是中介公司的原因导致的，而是杨小丽自己造成的结果。因此啊，杨小丽没有理由要求中介一方退还中介费及代为办理购房贷款的费用。最终啊，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杨小丽要求中介公司及李倩返还中介费及代办贷款费用，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了杨小丽的诉讼请求。杨小丽不服，提出上诉，二审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在这个案例中啊，中介公司的员工李倩代表中介公司为杨小丽找房，和房主沟通预约时间，带杨小丽看房，协助杨小丽和房主签合同等等，为履行合同付出了劳动和时间成本，并且呢协助杨小丽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办理完成了购房贷款手续。中介公司呀已经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服务，依法也应按照约定得到相应的报酬。而接受服务的杨小丽竟然在购房反悔后就打算要回中介费，这种行为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最终必然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1: 听众朋友，通过中介完成看房选房，但为了省钱，有些人呢就动起了歪心思，想办法绕过中介与对方私下达成交易。这种看似省钱又精明的操作，实则暗藏不小的法律风险。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案例。一名男子卖房后为省中介费，竟与业务员串通跳单，被告上法庭。这名男子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律师孙君君为我们以案说法。
0: 在南方某基层法院的审判法庭里啊，一起关于房屋买卖中介费的案件正在开庭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啊，这个案子的被告，也就是咱们这个案例的主人公张小山，气愤地说，中介费我早就付了，要多少我就给了多少，这怎么还告我跟我要中介费呀？你们公司啊也太不讲理了，我要投诉你们。坐在原告席的房屋中介公司的代理人质问张小山，你说你付了中介费，可我们公司并没有收到，那请问你是付给了谁呢？一方说已经付了，另一方却说呀没有收到，那这中介费还能长翅膀飞了吗？要想搞清楚这事儿啊，咱们还得从张小山不一般的卖房经历说起。去年6月份的一天，南方某县城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里啊，来了一个留着平头、戴着墨镜、稍微有点发福的中年男子。只见他一进门啊，就和公司的前台说，我有一套房子要卖，价格比较高，你给我推荐一下你们这边最棒的业务员。这个中年男子呢就是张小山。前台的小姑娘一听有顾客要卖房，是赶紧把公司经理喊来了。这张小山呢就告诉经理说，我这套房子呀是豪华装修，面积比较大，带着全新的全套家具家电，现在空着，我给你们呢留把钥匙，你们可以随时带人看房。我就一个要求，我急需用钱，你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给我卖个好价钱。中介费啊你们放心就行，我可以按

他就给自己的房子找到了合适的买家，还谈到了让自己满意的价钱。这张小山呢，开上车就火速赶到了中介公司，在李勇的协助下，顺利和买家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房屋总价款850万元，按照约定，房屋完成过户以后，张小山应当支付中介公司房屋总价的1%，也就是85000元作为中介费。现在房子已经按照约定时间给买家过户了，但是呢，中介公司却迟迟没有收到中介费，向张小山索要，张小山却说呀，自己已经付给了李勇。中介公司呢，试图联系已经离职的李勇进行核实，却一直联系不上。中介公司认为呀，这是张小山为了拖欠中介费找的借口。在多次向张小山催要无果之后呢，这中介公司没有办法，是只能一纸诉状把张小山告上了法庭。于是就出现了我们的故事开头的那一幕。对此啊，中介公司主张说，我们公司和张小山签订的佣金确认书中明确约定，中介费必须打到我们公司的账户上，李勇没有权利代我公司收取中介费。同时啊，中介公司在庭审过程中还发现，按照张小山和中介公司签订的佣金确认书的约定，张小山应支付的中介费为85000元，但张小山和李勇的微信转账记录显示，张小山转给李勇的中介费却是20000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在促成张小山和买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以后不长时间，李勇呢就和这家中介公司解除了劳动合同。而且呀，张小山和李勇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张小山对李勇已经从该中介公司离职的事实啊是明知的。在得知李勇已经从中介公司离职以后呢，这张小山呀就给李勇发微信商量说，兄弟，你这次呀给哥帮大忙了，你看哈，我把中介费给你原来那家公司，你提成啊也拿不到几个钱，还不如啊我直接给你一部分费用，这样呢你还能多拿点，我也能省点，你看咋样？李勇回复说，哥，那你说个数吧，兄弟我跑前跑后啊确实不容易。最终两个人商量后确定，张小山直接给李勇转账20000元作为这次服务的中介费。张小山这种跳过中介公司和买方进行交易，并且向李勇个人支付中介费而未向中介公司支付中介费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跳单。那么跳单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在这里啊，就讲到了咱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客户跳单的后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跳单。跳单这种行为呢，在日常生活中又被称作是跳中介，它是指买受人或者出卖人已经与中介公司签署了委托求购协议或出卖协议，中介公司已经按照协议履行了提供独家资源信息并促使买卖双方见面洽谈等促进交易的义务，买卖一方或双方为了规避或减少按照协议约定向中介支付中介费的义务，跳过中介而私自签订买卖合同的行为，或者是委托方在购房或者卖房过程中突然转换中介服务方的行为。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只要委托方与中介公司建立中介服务关系以后跳过中介与第三人签订合同的行为都构成跳单，认定跳单的关键在于委托人是否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如果委托人并没有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而是通过其他正当途径获取同一信息或者机会，那么委托人的行为就不构成跳单违约。民法典第965条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

0: 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那在本案中啊，张小山明知李勇一开始是代表中介公司给自己提供中介服务的，他利用了该中介公司提供的客户资源、签约机会，在李勇的协助下和买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对于合同签订以后，李勇从中介公司离职，继续以个人名义为自己提供中介服务的事实啊，张小山也是明知并且认可的。最终啊，张小山为了省中介费，撇开中介公司，直接接受李勇的服务。对于中介公司而言，张小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跳单违约，依法应当承担向中介公司支付中介费的责任。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小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违约，侵害了房屋中介公司的合法权益，责令张小山向该房屋中介公司支付中介费85000元。同时啊，法庭还告知张小山，对于其支付给李勇的20000元中介费，可以另行起诉李勇，要求其返还。
1: 听众朋友，刚刚案例中所涉及的人名和单位名称等均为化名，更多内容您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者登录央视网央视频搜索法律讲堂栏目，了解您关心的法律问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郭启儒在曲艺界那是德高望重，同行呢都尊称他为老郭爷。相声大师侯宝林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郭启儒通力的合作是分不开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跳舞迷》。
1: 今天是相声晚会是吧？
2: 对了，
1: 一共有几个节目？
2: 四个节目，
1: 就说四段。
2: 是吗？
1: 这四段完了还有跳舞？
2: 哎，没有，这不是舞会呀，是相声晚会呀。
1: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2: 怎么了？
1: 计划的不够周密。
2: 怎么不够周密啊？
1: 你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2: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1: 你这回的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广相声，我就不来了。
2: 没有，
1: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2: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1: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2: 那是啊，
1: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说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
2: 嗯，
1: 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行，那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才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呢？
2: 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1: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2: 那不行啊，
1: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2: 定计划是好啊。
1: 是吗？
2: 您搞什么工作的？
1: 会计。
2: 会计工作
1: 啊，
2: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1: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2: 怎么？
1: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2: 哦，您是管总账的？
1: 不管总账啊。
2: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1: 跳舞啊。
2: 跳，还是跳舞啊？
1: 啊，您这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2: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1: 所以这时间他过得特别慢呢。
2: 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1: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一样吗？
2: 怎么？
1: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2: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2: 啊，
1: 哪儿也没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2: 那是啊。
1: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2: 废话。
1: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2: 哦，
1: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儿，七字儿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
2: 嗯
1: 啊，二字儿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二三五六幺，来米骚拉斗，办公费呢是二三二幺二，来米来斗来，
2: 嗯，
1: 这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2: 您要研究这个呀？
1: 啊，
2: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1: 是啊，
2: 您这还行啊，
1: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2: 嗯，
1: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嚓。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算账
2: 呢。我当你拆桌子呢。
1: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2: 哦，
1: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2: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哎。中午12点下班，
2: 哦，
1: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
2: 啊，
1: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们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2: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1: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2: 啊，
1: 工会主席过来了，那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2: 嗯，
1: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2: 你听嘞。
1: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2: 哦，
1: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五票。
2: 嗯，
1: 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录了你负责。 喂，岂有此理吧？
2: 怎么了？
1: 他给挂上了，
2: 又碰钉子了。
1: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2: 哦，
1: 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2: 是啊，
1: 五票也找着了，五伴也约好了。
2: 嗯，
1: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2: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1: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个钟头过得这个慢呢。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2: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1: 是啊，我呆着急的很啊。
2: 嗯，
1: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2: 你要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2: 你呀，就是折腾。
1: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2: 嗯，
1: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信吗？这不是。
2: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1: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2: 这像话吗？
1: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哈哈，对对吧。
2: 那是当然得对呀。
1: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家。
2: 嗯，
1: 越差越多。
2: 不，
1: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2: 嗯，
1: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2: 怎么样，
1: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2: 账对好了？
1: 那还对什么呢？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
2: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1: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2: 人是不愿意啊。
1: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这是好好好，别耽误您的跳舞。
2: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1: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啊？
2: 这不是干涉呀，你账没对好，哥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1: 我有我的理由啊。
2: 你什么理由啊？
1: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2: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1: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2: 嗯，
1: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2: 那怎么样？
1: 我得推头去啊。
2: 嗯，
1: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啊，满座。你看，
2: 那您再去一家去。
1: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2: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1: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2: 那怎么着？
1: 回去换衣裳吧，
2: 时间来不及了。
1: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2: 哦，
1: 擦擦皮鞋。
2: 嗯，
1: 我想头没推好啊。
2: 那怎么办？
1: 刮刮脸不？
2: 哎，也可以。
1: 赶紧抹衣子。
2: 嗯，
1: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2: 全刮下去了，
1: 纹丝没动。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没上刀片呢。
2: 忙到这份上了，
1: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2: 嗯，
1: 这刀片这个快、
2: 哦、
1: 3下2下的我就
2: 挂好了，
1: 拉口子了。
2: 拉口子了。
1: 嗯，没关系，问问
2: 呵，
1: 咬住牙。
2: 嗯，
1: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2: 这可不大好看。
1: 有办法。
2: 怎么办？
1: 来点雪花膏。
2: 哦，
1: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76香粉蜜。
2: 嗯，
1: 找不点百雀羚。
2: 嗯，
1: 弄2支的万金油。
2: 嚯、哦，
1: 攒点香水。
2: 嗯，
1: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2: 这份漂亮，
1: 这份寒碜。
2: 怎么寒碜呢？
1: 这满糊上了。
2: 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1: 是啊，赶紧走吧。
2: 哎，
1: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哎，
2: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1: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2: 嗯，
1: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2: 谁呀、啊？
1: 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2: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嗯、别饿着呀。
1: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2: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1: 就这面赶了还晚了呢。
2: 嗯，
1: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2: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1: 那不浪费时间吗？
2: 那怎么办？
1: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3步我就进去了。
2: 呵，真积极啊。
1: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2: 啊，
1: 找了半天一个单个都没有。
2: 你这

0: 这怎么办？
1: 可把我急坏了
0: 啊！
1: 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0: 真急茬啊！
1: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0: 怎么？
1: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0: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1: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0: 嗯，
1: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0: 怎么样？
1: 找一合适的。
0: 哦，
1: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0: 嗯，
1: 穿着一身浅绿，
0: 哦，
1: 水汪汪大眼睛，
0: 嗯，
1: 嘿。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0: 啊！是啊，
1: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啊。
0: 嗯，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1: 是啊，
0: 嗯，
1: 也就到这儿。
0: 嗯
1: 啊啊，多好啊！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0: 啊，
1: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
0: 哦，
1: 下场跟他跳探戈。
0: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1: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0: 哦，
1: 他往哪么转，我也跟他往哪么转。
0: 嗯。
1: 往他跟前蹭，
0: 哦，
1: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0: 嗯，
1: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嘿，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0: 啊、
1: 嗯，呵，带起人这个轻啊，
0: 嗯，
1: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0: 嗯，
1: 我跳得更帅了，
0: 嗯，
1: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布尔、华尔兹、啊、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
0: 嗯，
1: 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啊！
0: 嗯，
1: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0: 你呀、啊，转晕了。
1: 嗯，我有打7点半就蹦擦擦，8点半蹦擦擦，9点半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呱唧大马趴。
0: 怎么了？
1: 摔趴下了。
0: 花石粉撒多了吧？
1: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0: 你这为什么许的？
1: 哎。蹲那儿忍了一会儿，
0: 嗯，
1: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0: 到时间了吗？
1: 我一看表，12点半了。
0: 你看，
1: 我这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0: 这表也倒了霉了。
1: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0: 是啊，
1: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0: 嗯，
1: 找了半天，我又把他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0: 嗯，
1: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0: 嚯、
1: 哦，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0: 嗯，
1: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得衣裳穿少了。
0: 嗯，
1: 冻得我直打哆嗦。
0: 哎呀，
1: 也搭肚子没神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0: 是啊，
1: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0: 你这怎么办？
1: 回宿舍吧。
0: 嗯。
1: 忍一宿得了。
0: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1: 那有什么法子呢？
0: 呵，
1: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0: 这你是自找？
1: 每礼拜都这样
0: 啊、
1: 哦。不过这回重点。
0: 好嘛，
1: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0: 我忍了一天，
1: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0: 还没好啊。
1: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0: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1: 我说好好好，对吧对吧对吧、
0: 嗯、
1: 对了半天呢，坏了，
0: 怎么了？
1: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0: 啊。
1: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0: 嗯，
1: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0: 哎呀，
1: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0: 这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1: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嗯、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0: 是啊，
1: 把我放在床上，
0: 嗯，
1: 一看大夫没在啊，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0: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一百一啊，
1: 不含糊。
0: 是吗？
1: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0: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1: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结果，说我重感冒。
0: 是怎么得的呢？
1: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0: 你看，
1: 烧点外感，
0: 嗯，
1: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1: 我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0: 嗯，
1: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0: 得了
1: 吗？老王还直安慰我。
0: 哦，
1: 你呀、啊、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0: 嗯，
1: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0: 嗯、
1: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0: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1: 我还是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0: 嗯，
1: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0: 嗯，
1: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0: 你说什么来了？
1: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0: 还没忘了跳啊。

0: 刚才收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跳舞迷》，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五朵浪花》。
1: 站好了。现在我要郑重其事地向你们介绍一位，他就是想当年我们青年点里那个亭亭玉立、温柔贤惠的一枝花。
2: 哎呀，小雅！
3: 哎呀，
1: 站住！这花已经插在我身上了。
4: 好吃，就是没吃着花。
5: 哎，蚊子。
1: 是小咬。
5: 你好。
1: 你好。
5: 这么长时间不见，你又长个了。
1: 这么长时间不见，你又长头发了。这可真是，山不转水转。
5: 水不转人转。
1: 你们终于又转回来了。
4: 坐着吧，店长。您坐着。
6: 我说你现在干什么呢？
4: 哎呀，店长，现在啊，咱不错了。现在本人是渤海湾渔业捕捞船队海蛎子嘎子妞墨斗鱼有限公司董事长了。
6: 哎呦，可是不得了了，
1: 赚大钱了吗？
6: 哎呦，我那时候就看你有出息嘛。
1: 对。
4: 哎，到了。你怎么样了？
1: 哎呀，叨弄什么也没叨弄着啊。
4: 没叨着啊。
1: 我现在只不过是个开发区设计院的一个小小的
6: 院长。
1: 哎呦，
6: 院长。
4: 哎呦，
6: 院长，
4: 您家到人当官了。
1: 哎呦，
6: 不得了。
1: 店长
6: 啊，
1: 你干嘛呢？
6: 我现在给蚊子当办公室主任呢。
1: 啊，这就不对了吧。
4: 是
1: 当年你领导他，怎么现在他当不了？你怎么丢架子呢？对呀，
6: 现在的蚊子可不是小蚊子了，
4: 哦，
6: 是大蚊子了。
4: 大蚊子。
5: 哎，蚊子
1: 啊，
5: 你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1: 记得，是老店长给拍的。
5: 哎，你说说，你接了个屁股干什么呢？
1: 那不是偷看你洗脚呢吗？
5: 哎。你咋那时候那么缺德呢？
1: 不好意思，他们俩是干什么呢？
4: 哎呀，我说到了啊，刚才你不是说那枝花戴在你身上吗？
1: 没错呀、
4: 啊。我看现在那枝花可悬了啊。
1: 这个蚊子只要一看见女同志就挪不动步。
4: 哎，不对，不行，你体格顶不住，我来。我说蚊子。
1: 不累，你累了啊！
4: 我不累。哎，你累了。
1: 不累，我抬。
4: 你不累，我替你累。什么事儿啊？你说咱青年点的哥们们好不容易来了，你陪着他们聊聊啊！
1: 对，
4: 你不聊聊哪像话去？你陪着我们几个聊聊。
1: 好，
4: 我跟你说，我一见你，我们这什么？不是，我就不明白
5: 啊，
4: 你怎么看上道了？我骂着哪点不比他强啊？再者说了，我是第一个给你写的情书。
5: 真的？
4: 哎，不是，我第一个给他写情书。我第一个给他写的。
5: 你说什么？你们给我写情书？
4: 啊，
5: 我根本就没看见啊。
1: 没看见。
4: 哎，到了。哎，到了。哎，我问你，我写的那封情书是不是让你交给他？
1: 哎，到了。我给他写的情书是不是求你转给他？
4: 对，那我们俩那个情书呢？
1: 你们俩的情书啊，我给你们。
4: 我把这情书没交给小雅。
6: 是，
1: 不容易嘛？
6: 不容易。
1: 我不认识几个字儿，
6: 我知道。
1: 我是求别人写的情书，
6: 我知道。
1: 可是他愣没给小雅。老队长，你批评。
4: 哎，您们像话不像话？
6: 我叨了。
4: 你说
6: 你这事儿做的确实不对，你把情书怎么不给人家呢？
1: 哎呀，队长，我为什么要给啊？你想一想，这么好的花不能插在牛粪上吗？
4: 是吧，队长？这事不对啊！你给我
1: 停停！
4: 像话不像话？
6: 什么这是啊？
5: 老点长，叫你
2: 郭。
6: 就你也抢，他也夺，成何体统？啊，说你了，正，闪看正，你就不要看了。说实在的，当时我对你吧也挺有感情的。
7: 你看爹的感情嘛。
8: 办公室主任，
6: 哎呦，
8: 好了好了，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既是老同学，复复杂杂就变为简简单单。今天我把老同学约到这里，那么就是为我们第二故乡大连做点贡献。那么今儿个把老同学请来，我想请老同学吃一顿支柱餐。
4: 支柱
8: 餐？对，
4: 支柱
8: 餐。
4: 你怎么还是小学文化啊？那叫自助餐。
8: 支柱餐？
4: 自助餐？
8: 支柱餐？
4: 自助餐？
8: 支柱餐？什么什么什么？
9: 哎，支柱餐？自助餐？什么呀？在去年年那时候，你们俩就因为舌头打架。
6: 哎，
9: 什么餐
6: 啊？我们潘总经理说的对啊，是叫支柱餐。
5: 你看，哎，老点长，什么叫支柱餐呢？
9: 就是啊，
6: 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咱们老青年们都回大连，支援咱们大连建设，帮助咱们大连的建设，帮咱们大连做好参谋，这么个支柱餐。
8: 哦，对，老点长回答的完全正确，明儿请你当副总经理。
6: 谢谢经理。
8: 来，同学们，时间已到，开饭。
4: 好。
8: 同学们请看，这是我们大连城市规划图，我们准备在这儿建一个国际通信卫星中心。
4: 好，
8: 准备在这儿建一个亚洲最大的自选商场。
6: 哦，这个为了迎接明年的服装节，咱们宏大房产有限公司在这儿建一所28层的办公写字楼。
8: 对，哎，我们准备在渤海湾一带建一个国际最现代化的儿童乐园。
6: 对，
8: 那么既都是老同学了，你俩抬杠一直抬到现在还不拉倒，拉倒，听一枝花，小眼的，小眼你说。
5: 我认为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还是先建儿童乐园。
8: 对，就听小眼的。哎，这个资金问题怎么办？
9: 哎，是这个经费的问题，你放心。我们渤海湾越普捞船队海蛎子嘎子牛磨豆鱼有限公司，我们全力以赴。
8: 好，就这么定，资金就由你们渤海湾嘎子牛磨豆鱼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由你们管了。好，那么设计，
4: 哎呀，设计当然是我们设计的来设计啊。
5: 对对对。
8: 好，那咱们就这么拍板了。来，战友们，同学们。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五朵浪花》，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国盛在捧哏上确有其所长，一位曾和他长期合作的演员总结说，李国盛在台上最大的特点是认真，他用全副的精神来为逗哏的铺垫，配合得非常默契，逗哏呢也因此能自如地充分表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谁说女子不如男》。
1: 我发现

0: 我们男同胞的社会地位在不断的下降，
1: 你瞧，
0: 女同胞的社会地位在逐步的提高。
1: 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了
1: 啊！
0: 我就把这些现象说出来，您听听是不是这么回事？
1: 那你谈一谈。
0: 咱们先从历史上说起。
1: 好啊。
0: 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叫什么？
1: 啊，叫什么？你说。
0: 母系社会。
1: 啊，对
0: 啊。
1: 那会儿是群婚制，
0: 嗯，
1: 没听人说那会儿的孩子都不知道谁是爹吗？
0: 古代打仗都是我们男的吧？
1: 嗯，
0: 可是花木兰、穆桂英最出名，
1: 说明人家女的打得好啊。
0: 现在打仗也是如此啊。
1: 现在怎么了？
0: 现在打仗，海上威力最大的那个军舰，
1: 嗯，
0: 全是我们男的操作。
1: 对，
0: 可它叫什么呢？
1: 叫什么？
0: 航空母舰。
1: 你的意思应该叫航空公舰。
0: 国外有第一夫人，
1: 嗯，
0: 为什么没有第一丈夫？
1: 哎，走就打起来了呢。
0: 啊，还有这个小学生上学先得学那什么拼音字母
1: 啊，那是基础
0: 啊。毕立业以后的学校吗？叫母校，
1: 都这么叫。
0: 农民种田吗？得说几亩地。
1: 嗯，人家那是计量标准啊。
0: 祖国嘛，非得比成母亲。
1: 你想叫爹
0: 这不行。
1: 嗯，
0: 祖国爹一样，
1: 这好听吗？这
0: 还有那江西、
1: 啊、
0: 江西景德镇出什么？
1: 景德镇出瓷器呀、啊、
0: 你看连这都宣传女的，
1: 这跟女的有什么关系？
0: 你听瓷器，瓷性它不是女性吗？
1: 啊，
0: 对不对？对不对啊？
1: 你这不抬杠吗？你
0: 抬杠
1: 啊！
0: 有好多书都是我们男的写的
1: 啊，
0: 可他非得叫处女座，
1: 呵，你这是讲歪理。
0: 什么讲歪理
1: 啊？
0: 就你们文艺界更明显。
1: 我们文艺界怎么了？
0: 我们文艺界
1: 啊，
0: 电影明星女的多，
1: 哦，
0: 电视明星女的多，
1: 哦、
0: 歌星女的多，
1: 嗯，
0: 尤其是搞舞蹈的，男的全是配角。
1: 是啊，
0: 最可气的就是那双人舞
1: 啊，
0: 那傻老爷们不是拖着人家就是举着人家，
1: 呵，
0: 整个一骑到我们男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啊。
1: 哎，
0: 不是，你看你看我说到这儿，你看那中间那女同志骄傲的把脖子都梗起来了，你看、
1: 哎、
0: 你
1: 看，人家那是艺术，你懂吗？
0: 艺术
1: 啊，
0: 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啊。
1: 生活当中怎么了？
0: 生活当中
1: 啊
0: 啊，女的办事就比男的方便。
1: 哦、
0: 女的打电话找人都痛快、哦、这女的一掉眼泪啊让人同情、
1: 嗯、
0: 这男的一哭非拿电棍捅你不可呀、啊、
1: 不至于
0: 啊。女的有三八妇女节吧、
1: 啊、有。
0: 女的生病上妇产医院、
1: 哎、
0: 女的坐火车有母子候车室、
1: 嗯
0: 啊、女的坐汽车有妇婴坐席。
1: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说的这个
0: 嗯，
1: 都是针对孕妇而言的。
0: 孕妇，
1: 哎，他们行动不方便，应该照顾啊。
0: 啊，女的有孕妇，
1: 对，
0: 男的有将军肚啊。
1: 将军肚，
0: 不是这玩意儿，他也不方便，为什么不设一个将军肚席？
1: 哎，别废，你一肚子啤酒有什么可照顾的呀？
0: 还有
1: 啊，
0: 还有这个唱歌，
1: 唱歌怎么了？
0: 这歌曲也不合理。
1: 怎么不合理了？
0: 你听那歌里唱的，
1: 唱的什么呀？
2: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
1: 啊，这不挺好的吗？姑娘跟花儿一样。
0: 姑娘是花
1: 啊，
0: 小伙子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0: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狼？
1: 呵，你要这么唱啊？
0: 你再听那女的唱的
1: 啊，还唱什么？
2: 我要走要弯弯的小河、哦、我去寻找幸福的天堂。
1: 多好啊，人家姑娘要上天堂。
0: 你听那小伙子唱的就更完了。
1: 他唱什么呀？
2: 自从我和你分别后，我就走进监狱的楼。
0: 他进去了，你看看啊！
1: 哎呀，要照你这么说呀，
0: 啊，
1: 那我们妇女就是比你们男的强啊！
0: 对，
2: 你再说一遍。
1: 我就是说，我们女的就是比你们男的强啊！
0: 你有什么资格？

0: 代表我们上海市的女同胞啊。
1: 没代表，
0: 不是，你让大伙儿看看她这模样。
1: 啊，
0: 你甭说我们上海市的大姑娘啊，
1: 啊，
0: 我们上海市的老婆婆都比你长得漂亮。
1: 嗨、哎，你甭说这，
0: 说什么？
1: 我这意思就是说，女的就是比男的强。
0: 你要那么说，男的不比女的差。
1: 女的最辛苦，
0: 怎么辛苦？
1: 在家里头，
0: 嗯，
1: 烧水做饭洗衣服，
0: 嗯，
1: 哪不是女的干？
0: 可是挑水劈柴换煤气罐，全是我们傻老爷们卖力气啊。
1: 女的结了婚就更辛苦了，
0: 说说，
1: 又得照顾家，又得伺候丈夫，
0: 嗯，
1: 还得生孩子、喂奶、洗。也跟你说这也没用，
0: 怎么呢？
1: 你没生过孩子呀？
0: 你生过
1: 啊？我超过生育年龄了。
0: 前几年生过。
1: 哎，你别老问这句啊。
0: 你问什么？
1: 你问问人谁不知道？
0: 知道什么？
1: 孩子的生日是母亲的难日。
0: 你没看看？
1: 看什么？
0: 现在的女的生完孩子哪个不是大鱼大肉的盯着？
1: 嗯，
0: 一般的产妇生完孩子都胖三圈，你知道不知道？
1: 为什么这样？
0: 为什么？
1: 说明我们女的身体好。
0: 哎呦，身体好
1: 啊！你到全国各地看看，
0: 看什么？
1: 哪儿不是老太太比老头多？
0: 哦，
1: 知道什么原因吗？
0: 什么原因？
1: 你们男的成天抽大烟、喝大酒，那不损害身体呀？
0: 那你们女的拉双眼皮、扎耳朵眼，不也净是发炎的吗？
1: 啊？
0: 啊？
1: 你们男的抽烟喝酒，这一年得浪费多少钱呢？
0: 你们女的擦烟的抹粉那开销还小啊？啊，一盒什么什么霜十几块、啊，
1: 你们男的不抹？
0: 不抹
1: 啊？
0: 我们男的一盒哈利油能用半年。
1: 呵，你们女的搞对象不净找那漂亮的吗？
0: 啊，谁呀、
1: 啊？啊，
0: 谁呀、
1: 啊？
0: 你们找对象那净找那潇洒的。
1: 潇洒值多少钱呢？
0: 值多少钱
1: 啊？
0: 潇洒可以啊。你得量体裁衣啊！
1: 哦，
0: 我们邻居有个姑娘，呵，非要找费翔那么高的个儿。
1: 哦，
0: 哎呦，宝贝儿，她才多高啊？
1: 多高？
0: 1.46米。
1: 啊！
0: 小个儿。哎，行，
1: 你说的这都个别现象，
0: 个别的。
1: 哎，
0: 你怎么不学人日本呢？
1: 我学日本干什么呀？
0: 你学人日本的女的，
1: 怎么了？
0: 你看人家对家里、对丈夫的态度。
1: 哦，什么样？
2: 哦，您回来了。
1: 我回来了。
2: 您辛苦了
1: 啊？不辛苦。
2: 外面下雨了吧？
1: 下得很大，
2: 看把您浇的跟水王八似的。
1: 哎，
2: 啊，您没让雷劈着怎么都好。
1: 哎，像话吗？
0: 怎么了？就这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应不应该学？
1: 学不了。
0: 怎么学不了？
1: 国情不同。
0: 怎么不同？
1: 当然了
0: 啊，
1: 日本的女的
0: 啊，
1: 日本的女的能跟咱们比吗？
0: 怎么不能比？
1: 他们一结婚、
0: 啊、
1: 他们不工作了。
0: 是啊，
1: 那男的养活。
0: 对，
1: 那你爱人不上班，你养活得起吗？
0: 没告诉你就这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啊，
1: 那你怎么不学学人欧洲啊？
0: 欧洲
1: 啊，你瞧人欧洲那女的
0: 什么样？
1: 女的一说穿衣服，
0: 嗯，
1: 男的过来给拿着，
0: 嚯、哦，
1: 啊，下楼，女的先下，
0: 哟，
1: 上车。女的先上，
0: 哇，
1: 跳舞男的都得扶着女的的腰，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怕把女的腰给扭喽。嗯，尤其是人家那女的结了婚以后还能跟别的男的好。
0: 哎，
1: 你怎么不学这个呀？你
0: 不是，你说的这才是国情不同的啊。
1: 啊，
0: 中国的男的就够老实的了。
1: 老实
0: 有一个词儿谁不知道？
1: 什么词儿？
0: 气管炎。
1: 气管炎
0: 谁不知道？这是怕老婆。你包括刚才那台湾那王振全，你说他那啊，他都怕老婆呀。
1: 行行行行，这是开玩笑，
0: 开玩笑。
1: 实际生活当中有吗？
0: 怎么没有啊？
1: 啊，今天来的1000多位。
0: 是啊。
1: 哪位同志怕老婆，请把手举起来。有吗？一位都没有。
0: 嗯
1: 嗯，还都说我怕老婆。
0: 嗯
1: 啊，我怕吗？啊！
0: 今天当着大家的面
1: 啊，
0: 你说说，你到底怕不怕？
1: 我当着面说，我也不怕呀。
0: 你大点声说。
1: 我大点声，我不怕呀，我
0: 真不怕
1: 啊。
0: 那你可别让我问短了你。
1: 你问不住。
0: 你个每月开支是不是把钱都交给人家？
1: 哎，我不爱管这个呀，他不爱动的脑子，那浪费细胞啊！开支给你，
0: 哎
1: 呀，这算什么呀？
0: 上个月你把钱交给人家，人家一数。 少了五分钱，这怎么回事啊？
1: 买冰棒了。
0: 到了晚上那顿酒就没让你喝。
1: 哎呦，没让喝不对呀、啊！谁家过日子不得有点计划呀？哟，看报吗？
0: 怎么的？
1: 那上头写的计划经济，你懂吗？
0: 嗨，你身上有零花钱没有？
1: 有，
0: 你掏出来。喂，你干什么？你这，你把钱掏出来，你让大家看看嘛。
1: 我掏什么呀？
0: 你看看有多少钱。
1: 我媳妇儿说了。
0: 说什么？
1: 男的兜里不能放钱。哎呦，钱一多就该胡思乱想了。
0: 你说，你是不是每天给你媳妇儿买啤酒喝？
1: 不买。
0: 买不买？
1: 不买。
0: 买不买？啊，
1: 下班给她带回来。
0: 有一天半夜，你媳妇儿要喝啤酒，让你去买，你去没去？
1: 没去。
0: 去没去？
1: 没有。
0: 最后去没去？
1: 那深更半夜他一个人出门我放心吗？
0: 那天下雨、嗯、你怎么在外边站着呢？
1: 我凉快凉快啊！我回到家一头汗，我媳妇说你外头凉快凉快，冲干净了再进来。我凉快凉快、啊、
0: 那你的耳朵又红又肿，那是谁揪的？
1: 门挤的。我媳妇让我出来，我不出来，他一推我，随手一关门，光把耳朵挤了。
0: 上个礼拜我看你脸上左一道子右一道子，那是谁抓的？
1: 猫。猫跟我闹着玩挠的。
0: 昨天晚上上你们家去，你怎么在床底下趴着呢？
1: 我找袜子呢。
0: 那你媳妇儿一手拿着笤帚疙瘩，一手叉腰站在床头，这怎么解释啊？
1: 他叫我出来要给我掸掸土，我不用他。
0: 你媳妇让你出来，你为什么不出来？
1: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0: 你为什么不出来？
1: 我怕他打我。
0: 去你的。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知子莫如父，您听说过吗？
2: 听说过呀。
1: 这句话怎么讲啊？
2: 你不明白？
1: 不太懂。
2: 盛杰
1: 啊，
2: 不是我说你啊，
1: 是
2: 50多岁人了，
1: 嗯，
2: 说轻点儿
1: 啊，
2: 你无知；说重点儿，你这人不孝啊。
1: 这么严重吗？
2: 对了，
1: 那这句话怎么讲？
2: 知子莫如父。
1: 对，
2: 就是说父亲对儿子特别特别的了解。
1: 哦，
2: 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2: 儿子打生下来，
1: 哦，
2: 父亲，
1: 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打断你一下。
2: 哎哎，
1: 你的生日是农历2月初2那天吧？
2: 对呀、啊，
1: 后半夜2点降生的。生你的时候，外边哇下大雨，
2: 那天是龙抬头，
1: 对不对？
2: 对，
1: 我刚才请教那是
2: 知子莫如父，
1: 这事儿我知道
2: 啊。啊，你知道
1: 啊？我知道啊。咱们接着聊，您说知子莫如父这句话是全对呢，还是对一半呢？
2: 我认为全对。
1: 怎么呢？
2: 你琢磨呀。
1: 嗯嗯。
2: 父亲跟儿子，
1: 嗯，
2: 形影不离。
1: 对不起，对不起，
2: 父亲，
1: 我得打断您一下
2: 啊。
1: 您刚降生的时候，您这只手老攥着，谁也掰不开。离开产房回到病房之后，您一看周围没人了，您才伸开这只小手。当时你爸爸一看是哈哈大乐。
2: 我爸爸乐什么呀？
1: 你手心里有一枚戒指。
2: 哪儿来的？
1: 是你趁大夫给你接生的时候顺手从护士手上撸下来的。
2: 我小偷啊。
1: 有没有？
2: 没有。
1: 不，这是开个玩笑。前两件事儿有没有？
2: 前两件事有，
1: 对不对？
2: 不是，我不明白
1: 啊，
2: 怎么我爸爸知道的事儿你全知道啊？
1: 这就对了嘛。
2: 啊，
1: 知子莫如父嘛。
2: 对，你这么占便宜可不
1: 是。不是，你可别多心啊。
2: 啊，
1: 其实这些事儿我并不知道，
2: 嗯，
1: 都是你爸爸告诉我的。
2: 我爸爸跟你说的？
1: 对对对。不，我不是说的
2: 啊，
1: 在日记上写的。
2: 哎，我爸爸日记怎么会跑你这儿来了？
1: 这个可以理解。
2: 嗯，
1: 因为这些日子你一直忙着。
2: 是啊，
1: 我呢到医院去看你爸爸去了。
2: 对对对，前两天这个气候变化无常，
1: 嗯，
2: 我爸爸发烧住院了，
1: 所以你爸爸呢就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
2: 我是他儿子，应该教我呀。
1: 你爸爸说怕你啊不理解这本日记的内涵。
2: 哦，
1: 所以呢交给我了。
2: 是，
1: 交给我的时候呀特别亲切，拉着我的手直喊我。
2: 喊什么呀？
1: 说二弟啊。二弟，
2: 你等会儿，等会儿。啊，我爸爸是烧糊涂了，怎么管你叫二弟啊？
1: 你别误会啊，这二弟是我小名。
2: 小名？
1: 我爷爷起的。
2: 嗯，
1: 说我是大弟之子，在家排行老二，二弟。
2: 哦，不是兄弟的弟。
1: 哎，别误会，二弟小名。说二弟啊，这本日记拿回去你先看。
2: 哦，
1: 看完之后呢，你再交给傅宽。
2: 哦，
1: 他有不明白地方啊，你呀给他讲讲。
2: 哦，还得给我说说。
1: 对，有些事儿你爸爸日记上没写，亲自告诉我的。
2: 哦，
1: 所以呢根据你爸爸指示精神，
2: 嗯，
1: 今天在这儿同着这么多人，我把这本日记公开一下。
2: 没有问题。
1: 可以吗？
2: 现在你就可以念。
1: 那我就念了。
2: 好，
1: 你爸爸这本日记扉页上是这么写的。
2: 怎么写的？
1: 儿子，记住，
2: 嗯，
1: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是你唯一的父亲。明白了吧？
2: 你这话听着有点别扭。
1: 我这不别扭，唯一，唯一，懂不懂？
2: 懂，我就有一个爸爸。
1: 哎，你数学不错。
2: 对，这什么数学？
1: 我先念啊。
2: 您来
1: 看看后边怎么写的。
2: 哎，
1: 3月10日，农历2月初2，雷雨，
2: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的儿子降生了。
2: 嗯，这是我生日那天我爸爸记的日记。
1: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
2: 怎么？
1: 毛主席发表了重要文章。
2: 为我？
1: 别了，司徒雷登。
2: 不是给我写的。司徒雷登是谁呀？
1: 他是美国人。
2: 哦，
1: 1946年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离开了中国。
2: 哦，
1: 他的离去标志着中国受列强欺负的日子过去了。
2: 嗯，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你要记住这个美国人，他走了，他叫司徒雷登。
2: 我记着他干什么呀？
1: 儿子，
2: 嗯，
1: 今后甭管别人怎么说，你永远是中国人。
2: 多新鲜呢！我 我长得不像司徒雷登吧？
1: 你是正宗的中国人，
2: 我敢宣誓啊！我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你瞧，你爸爸这本日记把你爱国热情都激发起来了。
2: 行了，您
1: 好
2: 您
1: 往前念啊，看看这篇怎么写的。哎哎，7月12日，阴，
2: 天还不好。
1: 今天我儿子小学毕业了，你
2: 多快！我小学毕业了，
1: 家长会我没去，
2: 为什么呀？
1: 为了庆祝儿子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吃顿饺子。嗯，一早晨起来我就去副食店排队买肉去了。
2: 买肉干嘛还排队呀？
1: 你忘了咱们小的时候，那时候买肉都凭票，
2: 困难时期，
1: 而且很难买。
2: 是
1: 你爸爸告诉我说，你那么高的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好长时间没吃肉了。
2: 可不嘛，
1: 天天吃咸菜，
2: 是
1: 上顿咸菜条，下顿咸菜丝儿。有一次你一打饱嗝，愣从嗓子眼里蹦出一芥菜疙瘩来。
2: 您那是夸张了。
1: 你爸爸说：“哟，那顿饺子把你吃的呀，刚捞上来一扭脸，你吃完了。”
2: 我也不怕烫着。
1: 哎呦，撑得俩眼发直，还问你爸呢。嗯，爸爸，这饺子什么馅儿的？
2: 愣没吃出来。
1: 爸爸，这饺子真好吃。司徒雷登吃过这个吗？
2: 我怎么也想起他来了？
1: 咱看看后边啊，
2: 您往下
1: 边后边写什么？哎，5月20日，多云转晴。
2: 这天气可渐缓。
1: 今天我的儿子双喜临门。
2: 怎么？
1: 又结婚又拜师。
2: 对。我学说相声了，结婚拜师啊是一天办的。
1: 儿子单位来了好多人，
2: 人缘好，
1: 后来听说都是冲圣节来的。
2: 对，有你什么事儿？
1: 你忘了那天我给你当的伴郎？
2: 对，那天你穿的还特漂亮。
1: 是、啊、我跟你媳妇站在一块儿，大伙儿都说瞧两口子多般配。
2: 对，等会儿咱俩谁结婚？
1: 你看你爸怎么结的？可是在我的心里还是我儿子漂亮，你瞧，
2: 这话我爱听、啊、
1: 我今天是真高兴。嗯，儿子长大了，
2: 是
1: 成家了、啊、我在婚礼上给来宾们唱了一首歌。
2: 我爸爸是怎么唱的？
1: 我说您怎么唱的啊？你爸说我当时这么唱的。哦，美酒飘香，歌声飞、嗯、我想跟儿子喝一杯，跟他喝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等会儿，怎么了这是？
0: 我喝醉了。
1: 哦，我爸爸喝醉了。
0: 对，你爸爸喝醉了。

0: 说呀，
1: 那您倒说呀。
0: 可是没想到客人刚走，儿子拉着儿媳妇就一头扎进了洞房，第二天下午晃晃悠悠才出来。
1: 您看我这点出息。
0: 看看这天啊，
1: 哎，
0: 8月15日阳光灿烂，
1: 可赶上好天了。
0: 今天没事儿。
1: 没，没事儿，你写它干什么呀？这
0: 看看下一天。
1: 哎哎哎，
0: 今天我孙子上大学了，
1: 您看看，
0: 看着孙子上了大学，我偷偷的哭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今天我退休了。
1: 哦，我说的那一段时间，我爸爸的情绪不好。
0: 本想让儿子晚上陪我喝二两，跟他说说我的心里话。
1: 是啊。
0: 可儿子说晚上要去房山走学，咱不能拦着他挣钱呢。
1: 是。
0: 他现在一场能挣30块钱了，这。
1: 我这劳务费也太低了点了。
0: 我们搬进新居已经有半年多了，可我总觉得很孤独。儿子说如今生活好了，城市建设变化非常大，您出去转转，您要不愿动，咱家有电脑，您也学学。
1: 这话我说过。
0: 没错，你别看啊，那么大岁数学挺快。
1: 嗯，
0: 学会了。
1: 是
0: 啊，在网上聊天，
1: 哎，
0: 网上下棋
1: 都会，
0: 网上打牌。
1: 嗯，
0: 80来岁人给自己起的网名特好听。
1: 我爸爸叫
0: 蓝色妖姬。
1: 对，哎，真的
0: 啊，看书都不看三国，不看唐诗。
1: 我爸爸喜欢看
0: 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
1: 是
0: 最喜欢的一本书。
1: 哪个？
0: 流氓兔。
1: 呵，我爸爸的爱好。
0: 穿衣服跟同龄的老年人不一样。
1: 我爸爸讲究
0: 这个季节讲究上面 T 恤衫，下面牛仔裤，
1: 显得年轻。
0: T 恤衫要短一点。
1: 对，
0: 到这儿。
1: 到这儿。
0: 牛仔裤要那低腰的。
1: 低腰
0: 到这儿。
1: 那这肚脐眼找谁呢？
0: 穿了一天就脱了。
1: 怎么
0: 拉肚子拉了一宿？
1: 那还不拉。
0: 看看这篇怎么写的。
1: 哎，
0: 我住进医院已经3天了。
1: 都是这肚脐眼闹的。
0: 住院真好啊。
1: 怎么
0: 能和儿子一块吃饭一块聊天了？
1: 哎呦，听着都心酸。
0: 吃完饭儿子又走了。
1: 我得挣那30块钱去。
0: 儿子演完了就回来，爸爸想跟你说说心里话。嗯，
1: 哎呀，行，您别念了。我呀这么大人了，我对不起我爸爸。你看现在整天就这么忙啊，就这么穷忙，怎么就不懂抽出点时间来陪我爸爸聊聊天吃顿饭呢？
0: 嗨，您也别难过。
1: 我
0: 您现在呀也来得及。
1: 怎么？
0: 因为这些日子您太忙。
1: 是，
0: 我到医院去看老爷子去了。
1: 哦，
0: 我在病房了，没找着老人家。
1: 那我爸爸
0: 他已经康复了。
1: 哦，
0: 护士告诉我说在娱乐室呢。
1: 哦，那玩呢。
0: 我一看老爷子跟一些病友在那儿连唱带跳。
1: 是啊，
0: 老头一看我去了高兴。
1: 哦，
0: 把日记交给我的时候还唱了几句京剧呢。
1: 我爸爸怎么唱的？
0: 你爸爸这么唱的。
1: 嗯，
0: 日记虽小情意也重，
1: 大苍
0: 写的都是父子情，
1: 大苍
0: 愿生皆把日记变成响声。
1: 嗯，
0: 在晚会的演出中念给大家听，二弟，你要记住我了。
1: 呵，我爸爸唱的真好。
0: 谢谢你夸我。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老年失能并非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内在能力下降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所致。导致失能的危险因素包括衰弱、肌少症、营养不良、视力听力下降、认知障碍等老年综合征，以及未能有效管理的急慢性疾病。预防失能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定期进行营养状况评估，坚持适度锻炼，增强平衡力、耐力和肌肉力量，保持良好心态，学会识别焦虑、抑郁及认知功能下降的早期信号，及时寻求专业帮助，防失能，越早行动越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人对听力下降不太在意，觉得听不清大不了让说话的人大点声，但是等到听力严重下降，严重影响生活时才去干预，效果往往已大打折扣。听力损伤的诊疗原则是早发现、早就诊、早干预。当您发现自己开始听不清别人说话时，请尽早去医院做一次听力检查，别让小问题拖成大麻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有些朋友运动量稍微大了点儿，多走了几步路，第二天就大腿根疼，以为是累着了，歇歇就好，没太当回事儿。但其实这种疼很可能跟髋关节有关，最常见的原因是髋关节周围的滑膜炎。髋关节承载着上半身的重量，直接影响咱们站立和走路，所以日常保护特别重要。如果髋关节已经不舒服了，就别再跑步、打球、爬山、爬楼梯这些负重运动了。

0: 拌好啦。
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莫展陈楼。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毕春芳是粤剧小生流派毕派的创始人，他唱腔明朗豪放，流畅自如，具有粗犷的男性特点，其表演飘逸潇洒，松弛自然，擅长演喜剧。他在唱腔和表演上向范瑞娟学习，后又吸收了尹桂芳的某些特点，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逐渐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毕派风格。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著名粤剧小生毕派创始人毕春芳演唱的粤剧《林冲风雪山神庙》选段。京剧《楚宫恨》的剧情讲的是楚秦联姻，秦国公主及陪嫁侍女马昭仪进入楚国后，楚平王与谗臣费无极定计，偷梁换柱，霸占子妻，威逼恐吓侍女马昭仪冒名顶替嫁与太子建。婚后，马昭仪向太子建说明真相，夫妻共议长久之计。楚国太傅伍奢闻之，痛斥费无极，并向楚王谏言。费无极恼羞成怒，怀恨在心，与楚王设下圈套，抄斩伍奢全家，并密令诛杀太子建夫妇。伍子胥悲闻全家遭劫难，痛恨楚王无道，决心保护太子建逃离楚国。这时追兵已至，太子建马昭仪被乱军冲散，伍子胥与马昭仪被困，寡不敌众，马昭仪将幼子托付伍子胥投井自尽，伍子胥则拼力杀出重围，准备借兵报仇。接下来请欣赏著名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张派青衣演员赵秀君演唱的京剧《楚宫恨》。昆曲原名叫昆山腔，或简称昆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昆曲是中国汉族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在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钗头凤》选段，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昆曲名家张敬贤演唱的昆曲《钗头凤》选段。评剧《谢瑶环》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根据京剧同名剧目移植改编，在唱腔上充分展现了评剧花派艺术的特色，激越中不失柔美，豪爽中蕴含细腻。下面请大家欣赏花淑兰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评剧名家花淑兰演唱的评剧《谢瑶环》。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是我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发源于魏晋士族文化荟萃的大都会绍兴。梁祝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悲剧所感染。很多地方剧种把这个经典的传说故事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有的还拍成电视或电影。其中黄梅戏和越剧都排演了该剧，而且都非常成功。下面请欣赏王少舫在剧中的精彩演唱。

0: 指证，是前天人家姑娘出嫁，发送嫁妆，
1: 相识一看，也要到马家去了。哦，母亲，看来儿女不久，儿死之后，又要死去。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黄梅戏名家王少舫演唱的黄梅戏《梁祝·山伯林中》选段。京剧《二进宫》全剧由大宝国、探黄陵、二进宫三出组成，统称龙凤阁。二进宫是龙凤阁中的一出，二进宫是大宝国、探黄陵以后的续篇。徐延昭、杨波二次入宫，竭诚奏道。此时李后已知其父封锁朝阳，间隔内外，见路篡夺之谋，颇有悔悟，深知徐阳忠诚，可托六尺之孤，遂将幼主托付徐延昭，命其谋策万全，以固明事社稷。徐延昭力保杨波智勇双全，宫中可托，足使国丈不生反侧之心，后从其意。接下来请大家欣赏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这出戏的部分精彩录音。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演出的京剧《二进宫》。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青石，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梨子自古被称作百果之宗，中医认为它能润肺止咳降火。秋天干燥，很多人容易口渴干咳便秘，这时候每天吃上一两个梨，能缓解秋燥带来的不适。从营养学角度来看，梨富含水分，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肠道健康也有帮助。不过梨子性质偏寒，如果体质虚寒，最好隔水蒸一下再吃，或者煮汤清炖着吃，这样既温和又润燥，还能减少对胃肠的刺激。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的医美项目真的适合你吗？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轻医美，帮您选择适合自己的变美方式。中医有哪些特色医美项目？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想做轻医美，安全正确的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很多爱美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困扰， 认真护肤，常年保养，却总觉得肌肤状态不够好，甚至暗沉、粗糙、松弛等问题悄然浮现。于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身体健康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轻医美的方式让自己的面部更紧致，显得更年轻。但很多朋友对轻医美一知半解，通过广告听说过一些，但又分不清项目差异，也拿捏不准护肤边界。而选对适配自身肤质的养护方式，才能实现温和自然的肌肤焕变。在轻医美的选择上，先一起来听听赵女士的困惑。
7: 赵女士一直坚持认真护肤，可脸上的暗沉、换季时的粗糙始终挥之不去，普通护肤品早已达不到理想的焕肤效果。看着身边朋友通过轻医美养出通透好皮肤，她也心生向往。可是面对五花八门的医美项目，她无从下手，分不清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这些热门项目该如何选择，更担心肤质不符被忽悠，盲目跟风反而伤皮肤。
5: 赵女士的担心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要想安全自然变美，先要了解各种热门的医美项目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懂轻医美的真正内核。接下来健康专家号详细和您聊聊热门轻医美项目如何选。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张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擅长慢性荨麻疹、顽固银屑病、痤疮、黄褐斑、湿疹皮炎等常见疑难皮肤病的中医药诊疗。
5: 欢迎张苍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首先啊，要问张主任一个问题，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轻医美，轻是指的什么？是痛苦轻、恢复快，还是什么轻？张主任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轻医美？
8: 轻医美这个词呢，其实也是一个新词啊。那你要说什么叫轻，你得先知道什么叫重。那么我们一般理解这个重呢，就是对人体这个影响大啊，那么损伤大啊，恢复期慢，这些叫重的。在我们这个医美的行业里边呢，比较重的是什么呢？比如做手术啊，整形，这个它制作起来，它这个需要更高的技术，更严格的这消毒制度，更这个明确的这个一步一步的操作过程。那么它愈后它恢复起来呢，它也不是特别快，所以它们属于这个重型武器。解决的问题呢，当然也是介于什么呢？介于这个叫治疗疾病与这个美容之间，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它们叫重。那你再比如呢，像我们有一个这叫剥脱性点阵激光，那它治疗的病是什么呢？治疗脸上比较深重的那种痘坑。那么打上去之后，你得先敷上麻药，麻药麻45分钟之后，然后你再用这点阵激光打完了之后，你会看到这脸是红肿起来的，有很多这个出血，因为它这个痘坑啊，它病深，所以你治疗起来呢，也一定要用这个有力的手段啊来弄它，叫不破不立啊。这个破啊，它程度就不同了。像这种剥脱性点阵激光，它打得满脸鲜血淋漓的，这个还有敷麻药的，过后一个礼拜不能见光，要防晒等等，要保护好。这种这就叫重型的医美了啊。
5: 哦。
8: 与此相对应就是轻医美。什么叫轻医美呢？相对来说不破皮儿，哎，那又使人体这个面部这个肌肤呢能够变得更美好。哎，这个它应该是轻医美呢。那我们有什么样的这样方法？比如我们的无针水光啊，我们做一些这个面膜呀，我们做一些导入啊，我们用一些红光、黄光、蓝光啊，治治面部这个敏感肌肤，消消这个炎。哎，这个它跟刚才说的这要动手术啊，动家伙，它比它就是轻医美。归纳起来呢，所谓的轻医美啊，它就是这个对人体的损伤小，接近于这个低损伤、无损伤这种状态。它不破皮儿，哎，或者它浅浅的破皮儿啊，它对人体有一些这个干涉啊，有一些影响，但是呢，它没有给人体造成巨大的痛苦，让人想起了，哎呀，我要做这个治疗，我心里有点害怕呀。它没有这种，哎，这就叫轻医美。
5: 现在年轻人最火的一些轻医美项目里，比如说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能不能分别给我们讲讲他们各自能解决什么样的皮肤问题，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8: 光子嫩肤呢，就是我们做医美的基础入门级的项目，它最大特点什么，就是操作起来它没有太大的损伤，做完之后可以立刻去上班。第二个特点什么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治疗这能力比较全面，全都能顾得上。比如清浅的这个色素沉着、色斑，它能处理；还有这个比较清浅的毛细血管扩张，比如脸红、毛细血管扩张、玫瑰痤疮或者一些过敏性的这个皮肤，哎，这毛细血管扩张它也能治。还有一些这个痤疮之后留的痘印，有的是那个它不凹陷的啊，这个红红的那个痘印，很长时间也不消，那这也是这光子嫩肤能做的。那么还有一些清浅的这个痘印，略微有一点凹陷的这个光子嫩肤啊，它比如每个月做一次啊，然后这个连续做4到6次，它也能发挥这个很好的效果。所以光子嫩肤它是一个这个特别受欢迎的，你这个一次啊能解决好几个问题啊。还有像我们常见的这个脸上，比如毛孔粗大，或者皮肤干燥粗糙啊，或者这个就特别爱出油大油脸，这个都是光子嫩肤的这适应症范围。就是总结起来，就光子嫩肤具有相当的这个普适性和广泛性，就像一个这多面手似的。哎，当然特别重的不是它的擅长，它解决这个相对轻，整个这肤质的改善，这是它最大的特点。第二一个水光，水光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水光解决的是这个补水的问题，就让皮肤它变得这个嫩起来。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这个做水光？就是皮肤啊处于一个不嫩的状态，干燥的状态，或者像缺乏营养，你看脸上这憔悴啊，憔悴怎么来的？憔悴你就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工作太累啊，操心太多，这个时候你就可能憔悴，然后脸上就缺水，你会觉得脸上干干的不透气儿，没有水，甚至一摸，哎呀有点拉手。拉手什么呢？就是表皮这个角质层就翘起来了。那这个时候都比较适合用这个水光这种治疗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这个可以补水啊，解决干燥呀，还有因为干燥导致的一些细纹啊、粗糙呀、卡粉啊等等问题。适合哪啊？说缺水的肌肤，适合熬夜的脸，适合本来就干燥的这个皮肤啊，这是它这个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还有您刚才说了一个是
5: 热玛吉，
8: 热玛吉啊，热玛吉是一个叫射频的治疗。热玛吉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皮肤呢？它最主要的是去这个皱纹，这些东西就是皮肤老化啊。我们说人体这个皮肤啊，面部皮肤啊，最主要面部皮肤，它最美好的容颜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这大约25岁这个年龄段。过了25岁呢，它逐渐会衰老。那这个现代人呢，现代人营养比古人好了，所以现代人他衰老可能出现的晚一点，但是也不可避免的，他会逐渐进入一个衰老的过程。衰老最初是面色没有那么红润，送到面部的血没有那么充分了，不像小孩似的红彤彤的小苹果似的脸，没那样了，渐渐面色变白、变淡、变黄，然后变暗，它是这样的。接下来到了这个40岁到50岁，它开始有比较明显的皱纹出现了。比如您是这个性格开朗，就老哈哈哈笑，哈哈哈笑，这个鱼尾纹就特别特别的多，老喜欢皱眉，眉间纹就多老喜欢这个抬头，那么这个额纹就多还有法令纹，它自然而然的渐渐的变深。那么热玛吉它适合什么呢？它是作用于人体比较深的这个胶原那个层次它也是通过不破不立这个原则先轰击那儿把在那个一个特定的这个层次它释放能量，然后在那儿那个胶原呢，它可能就发生一些反应，比如它们就这个融合之后，它就变成与正常不一样了，然后人体就会启动修复机制本来沉睡的成纤维细胞醒过来了，该我上班了，分泌新的胶原把旧的胶原运走，于是产生了新生的有活力的这个胶原那么皮肤看起来就紧致提升这种状态就特别好。这热玛吉解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它适合的年龄段什么呢？20岁、30岁，我觉得根本用不上它呢年轻的脸充满了胶原的脸根本用不上。40岁、50岁以后，那可以考虑这个热玛吉来调整面部这个形态，让这个脸本来有一点下垂感的让它重新往上扬起来，嘴角让它扬起来，让它重新充满一个青春的活力。这是常用的三种，这叫轻医美他们各自的适应症都不一样。
0: 暖暖的阳光， 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居家的水光产品

0: 很多也叫水光针哈、啊
1: 嗯嗯，
0: 但是和我们刚才张准说的水光针是一码事儿吗？
1: 和我们这儿说的这个水光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居家的水光是什么呢？它是高浓度的精华，还有一些可以手持的。我们在这各个这个平台上能够买到的滚轮啊、微针啊，它导入。但是像这种它是什么，它是这个化妆用的这个产品，它不属于医院在使用的械字号的东西，所以它为了安全啊，那么它们的微针啊等等，它作用层次比较浅，只能做到这个表皮啊非常浅的这个层次啊，达不到真皮层，所以它效果是有限的啊。它能够也能够补水，但是它不能在深层在这个真皮来补水营养，所以它的这个效率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是这个如果只是简单的这个皮肤缺水的问题，您可以在家里自己操作操作。但如果是一种持续的这个状态，它有可能它涉及到这个真皮的问题，那还是需要来到这个医院医美中心进行检查皮肤含水量测定之后呢，然后决定在这个医院是否使用这种医院正规的这种水光治疗。
0: 嗯。然后我也想问一下，像敏感肌、痘痘肌、色斑肌这三类常见的问题，分别适合哪些温和而且有效的轻医美项目？
1: 这三种是特别常见啊，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比如敏感肌，什么叫敏感肌呢？就是风吹草动啊，天热天冷，全觉得脸上不自在啊，全是脸上会出现这个红啊、干啊、皱啊、痒啊、疼啊，或者烧灼感这些感觉，这是敏感肌啊。敏感肌首选什么呢？首选这个叫温和这种光，比如叫舒敏治疗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光子嫩肤啊，还有红黄光呀 这些。那它们共同作用叫什么？叫修复皮肤这个屏障啊，退红。这个时候要什么呢？重点就俩字儿，叫柔和啊，不能这个冒进，因为它这个敏感肌肤它不是一个重病，它是一个状态，所以要用轻柔干缓的这个方法来帮助它修复屏障。修复屏障是这个敏感肌肤最重要的。如果这时候您来高能量的激光，来个1064，来个这个染料激光，那全都是过度使用啊，那不能说见了什么都用最厉害的。第二个痘痘肌，痘痘肌呢，它是也是年轻人啊，这皮肤肌肤就爱出油，毛孔粗，有时毛孔堵住了。堵住了之后呢，还上面就长出红色丘疹啊、脓泡啊，再大就变成囊肿了，老化了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这样。针对这几个呢，它有特别的这个治疗的项目啊，比如红蓝光，最简单的红蓝光，消炎，然后抗菌，它有这个作用。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青豆水光，还有这个超光子，还有什么呢？还有面膜啊，我说的面膜，还有我们可以这个刷酸。这个缩小毛孔，改善肤质，抑制这个脂溢，然后去除简单的这个痘印儿，这是它这个主要的这个机理。那么我们这个阶段对于痘痘肌就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它是东西多了，第一个叫毛孔变大了，第二油出的太多了，第三鼓起了一个大包，多了东西，所以您就别让它滋养了这用中医的话来说叫该用泻法了。泻法疏通之法，而不能用补法。平常珍藏的那些这个补这个补那个东西，先都不要用这个。这是这个我们说的是痘痘肌，还有一个叫色斑肌，就是容易长斑的肌肤。什么人特别容易长斑呀？这个中医说叫治病必求其本。如果您只说做轻医美，您不管为什么长斑，不想这件事儿，那就治了它也不容易见效，见效了它容易反弹那么爱长色斑的，第一就是不爱防晒的人。有些人就是这个，就非要这个夏天也要在外边晒着，春天也要在外边晒着，他长时间晒，暴晒，晒完正面上背面出去也不涂防晒霜，既不管这个红外线，也不管紫外线，所以他皮肤呢，很早很早他就是这个会衰老化了，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容易长斑。我们看到最常见的什么呢？比如海员呀、水手啊，还有我们的农民啊，他们经常在这田野里劳动，他们可能就肤色就比在城市里在这格子间里工作的这个文职他要黑他也容易长这个斑。那么这是一个，所以跟对于我们来说要知道防晒很重要。第二点叫熬夜很长斑。熬夜很长斑，我们一说起这个，如果在我们这个医生群体，大家都得会频频点头，因为大家都在熬夜，每个人每天都在熬夜夜是干什么用的？夜是人体修复用的 让你这个自然。

0: 为了让你这个时候你恢复你这个自己的阳升阴长这个节奏，给自己一个喘息之机啊，一个这个自己通过脑子动，通过吃啊喝啊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让人体自己内部调节节奏发挥作用的时候修复啊。但是你不休息，于是它就会产生这个色斑。熬夜叫什么？熬夜伤肾，伤了肾长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生气。这个气大伤身啊，气大伤心，气大伤肝啊，气大伤脾啊。啊，我们这个对于黄褐斑最常见的一个类型是什么呢？最常见一个类型，那叫啊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气儿不顺了啊，气血都不从脸这儿不能顺畅的流过去了，它停在这儿，停在这儿代谢废物什么呢？那就是色素啊。这色素它就在这儿长斑，所以这个生气也不好。还有呢，一个爱长斑就女性同志啊，那可能是口服避孕药等等的这些，它可能也容易长斑。那我们看，我们说这个叫长斑肌的时候，长斑肌是我们先要梳理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些情形。有这些情形，我建议你先改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先三个月看你斑是不是变淡了。有可能你这个三个月之后淡到你都觉得不用做不去做轻医美了，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叫治病必求其本啊。如果三个月之后你还没有明显的改善，那可以用这个轻医美。那比如我们这儿说的这个叫长斑肌，长斑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比如我们可以用光子啊，可以用这个皮秒啊，超皮秒啊，这些我们都可以给它用起来。那么做这个之前很重要一点什么，就刚才说过，先去做个这个匀净吧，观察一下皮肤。深层斑、浅色斑、浅层斑、棕色斑、红色区啊，观察一下，看看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状态，然后针对于此选择适合您的这个方案。那这里还得特别提啊，就是我们中药治疗这个黄褐斑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单纯吃中药，在我工作的前十几年呢，治黄褐斑单纯给吃中药，也治好了一些这个黄褐斑患者。然后后来呢，我们开始重视外治，我们用面膜又治好一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研究医美发现，哎呀，这个医美面膜还有我们的微针，微针就是在脸上扎这个面针啊，非常细，细如这个什么毛呢？细如牛毛那种细细的，扎在脸上都没有什么疼痛的针，哎，它也能发挥很好的效果，哎，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在这个长斑肌用中医啊，还有用我们现代这些光啊，用药物啊。内服的外用的都是有办法的，都是可以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轻医美的话题，当下热门的光子嫩肤、水光针、热玛吉各有护肤抗衰的侧重点，适配不同的肌肤需求。大家选择医美项目不仅要注重安全，也要根据自己的肤质挑选适配的轻医美方案，理性选择才能达到改善肌肤状态的目的。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除了通过各种光电仪器进行的美容项目，传统中医药学又能为我们在追求美的路上带来哪些帮助呢？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带您了解中医美容抗衰方法。
4: 那张主任提到中医哈，我们也重点了解一下，那我们中医有哪些特色的医美项目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0: 如果说这个中医的医美项目啊，我们从这个操作的简易性上来说啊，第一个就是扎针。因为扎针不用吃药，你扎完了医生给你扎完你就走就成了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生活节奏都快，大家更容易选择用这个扎针这种方式来进行医美。那么扎针又分几种针啊，比如面部，那么比如斑，我们用面针，细如牛毛的小针来扎。 那如果他是一个这个大脓包，长了青春的大脓包，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可能说我们用粉刺针啊，我们一扎然后把里边粉刺给挤出来，可以。如果他长成一个大脓包，那我们中医用什么？用火针啊，火针啪嗒一点，里边积存的这个这个脓液啊，它咕噜咕噜咕噜，或者这个汁栓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出去了。哎，一个大脓包本来是一个花生粒大的，你这两针下去，它立刻它就变平了，这比吃药要快多了。哎，这非常好。然后它变平之后呢，它的损伤减小，它过后愈合起来呢，它可能就更倾向于正常这个方向。这是这大脓包这个针。那么还有一些，就像刚才我们说，如果这个脸上包太多了，哪儿都长了，并且反复长，反复长也不成，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皮针，或者说叫小针刀。它的扎法，刚才我们说面针是这样斜刺平刺啊，扎到这块。那小针刀是什么呢？小针刀呢是在这皮下穿行，是一根长长的针，也就是我们从这个口角这儿扎进去，往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这个方向一针，它这样来这个进行相应的这个治疗。它作用于人体这个深层。如果我们说这个脸上长了这个痘啊，长了斑啊，都是这个土壤不好，上面长出了坏庄稼，哎，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坏庄稼拔了是一个方法，比如啪一扎火针放出去了，这完了。我们还可以重新把这田地再重新耕耘一遍，让这土壤变好。土壤变好之后，你撒进的种子都能长出好庄稼。那这是一个叫什么呢？叫外治方面的治本之道啊，它作用的层次更深，更接近于我们人体的本。哎，这是我们这个扎针的方法。还有我们还有这个埋线，埋线也是特别好用的一个方法。比如我还埋过线呢啊，埋过线埋哪儿？埋眉间纹。眉间纹，然后它通过把这个线啊埋到人体这个皮下啊真皮层，那它第一可以起到支撑作用，比如这眉间纹这两个就竖着呢，我横着搭了一个桥，在底下它能够这个它能垫起来，立刻它就能显出这眉间纹这个变浅了。第二个呢，它是一个这个东西，它进去之后放到皮下之后呢，它就会刺激局部产生哎呦有异物，有异物，于是人体就开始要保护了，在这产生这个相应的炎症反应啊，然后又有新的这胶原这个重塑，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埋线也是一个我们特别常用的一个方法啊，并且它保持这个作用时间呢，可能保持3到6个月啊，它还可以。哎，这是我们针的这个方法。那要说中医，除了用针，用针我怕疼，我跟你说，面针不疼，不疼我也怕。哎，那怎么办呢？那就得用药了。用药一般是不疼的。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面部有色斑啊，色斑有的时候呢它是这个弥散的，我们可以用一些美白的。我们在这个连续剧里都看过什么七白散呀、白芷啊、白及啊、白茯苓啊这些啊，它全都用啊，也可以用这些面膜啊。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如果它比较颜色比较聚集的，那得祛斑啊，祛斑用的是另一套了。一般用什么姜蚕啊、辛夷啊、五灵脂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东西，它得活血化瘀了，它就不只是那些白的芳香通气的药了，它要让这个凝聚的东西要散开。当然具体了，那我们也不要自己去买药自己再加配啊，这都还是需要经过专业化的这个配置的啊。那么医院都是有相关非常成熟，就是用了千百人都有效，副作用相对发生率很低的这些，所以不要自己这个乱配啊。那么做这个面膜可以这样来啊，去这个斑，哎，还有去痘。去痘实际是这个中药做面膜一个特别好用的地儿啊啊。用这个清热燥湿的药可以去油，你看毛孔粗大，油使劲往外冒，它不可抑制，冒多了就怎么着，它得有一些这个几十个这个毛孔，它就这个油就不够出的了，口太小，药出的油太多。啊，叉拉上面封住口了，形成一个白头粉刺，或者卡到半截了，形成一个黑头粉刺，再憋再大还出不来，油脂又不断的产生，它就憋成一个大红包，再发生了炎症反应，它就形成了个脓泡，哎，几个脓泡凑在一起就形成了囊肿，哎，这个时候呢，用我们中医这外治的方法呀，就是面膜，去油面膜很好用。还有这个消炎的这个面膜啊，那就叫清热解毒散结，用这一套这个药物来做，他们效果都是还是挺好的。这事儿面膜，中医这一套，当然了，我们最高级的武器啊，就你说如果不敢扎针，又嫌这外用药麻烦，就想这个吃药解决，那就用到我们最高级的啊，充分体现我们祖国医学深刻内涵的这个体系，就吃药这个治疗啊，无论是这个痘啊。 还有这个斑啊，我们在这方面几千年积累了特别丰富的经验。刚才主持人您说，就是中医能干什么？中医能干的挺多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中医，每一个中医他的内心啊，他有儒家的这个道德助人啊，还有道家的追求叫中和平和啊，无为这么一个，当你来到一个中医院去这个医美中心诊治的时候，医生能给你选择一种呢，就是非常和谐的治疗方法，并且在这个接诊过程中，也能让你认识到，还可以以如此这个放松的心情去认真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用太过紧张焦虑啊，那这是中医的这个特色啊。
4: 嗯，然后现在呢，其实网上也很火的这种各种面部刮痧哈，也想问一下张主任，面部刮痧算是轻医美的项目吗？我们可以通过面部刮痧来抗衰吗？
0: 说到这个面部刮痧呢，其实中医古已有之，历代的这个中医著作里记载叫治什么呢？治这个雀斑，治这个黄褐斑，他们有内服的药物。他们有外用的药物，外用的药物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加上一注解，就是面有色斑，有雀斑，有黄褐斑，离黑斑，它怎么办？要用美玉磨脂，美玉特别好的这个玉，那么在脸上反复的刮痧按摩。但从我们现代人来角度来考虑什么呢？它用一种这个温润的东西，它硬度低啊，美玉是硬度低的，它在脸上进行轻柔这个刮痧，它可以促进局部的这个血流啊，血液循环，促进循环呢，有一些这个色素细胞啊，就色素沉着产生的代谢废物呢，它可能就通过这种缓慢、平和、轻缓的这个刺激，哎，它就被运走了，能让人这个面部啊产生一种光洁的效果。哎，这是最经典的记载面部刮痧这个传承千年的方法。现在我们实际把这个方法给它拓展的好多了啊，拓展到很多方向啊，祛斑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面部刮痧的这个方法了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皱纹啊，祛斑祛皱啊，让皮肤这肌肤这个由这个松弛变紧致啊，它都会可以使用这个刮痧的方法。那么当然刮痧的方法它都有这个具体的方向啊，如果你从这个脑门使劲沿着脸两侧往下刮，那你越来越威严你的面貌啊。我们这个在进行刮痧的时候，想让我们越来越青春，显现出一种开心的微笑的嘴角上扬的这状态，所以它有相应的这刮痧的方向，比如从这个下颌沿着这个下颌向两边啊向上刮啊，因为这么一个这个动作。那每天刮的次数呢，那不应该过多啊，刮特多这个炎症过度了，过犹不及，它可能它产生新的炎症，色素沉着，要轻轻的、缓缓的、若有若无的这种刮，这种刮。它不止调动了人体气血，它更调动了一个就中医最重视的东西，叫神，调动了神。中医说上工治神，什么叫调动了神呢？就是人体的自我修复的意识啊。那么就是这种信号发出来，发出来之后，然后人体自动会在这个皮肤这块啊，面部皮肤这块啊，给它分配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气血津液，更多的关注等等的，哎，那它局部这个有一个良好的营养供应，那么它就有一个良好的代谢状态啊，之后在这里积存的物质就会被这个清除。所以刮痧呢，从它这个操作上看，人人都会。那从它机理来说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叫以通为用，行气活血，化瘀祛湿，它能有这个作用。那从我们直观的感受呢，就是它可以淡化色斑。它可以紧致皮肤啊，它有一定的这个美好容颜的作用啊。当然，如果我们说的刮痧，你在脸上刮痧，可别按照在后背刮痧那捅法炮制啊。在后背刮痧啊，那都叫什么？一定要让它出血，叫皮下有出血、出沙子了才叫有效。你在脸上刮痧，你出了这个沙子，它吸收起来啊，虽然脸比别的吸收的快，但它也有可能会留下一些这个残存的遗迹，也就是色素啊。所以面部刮痧提倡轻缓柔和，不要过度刺激，不要以疼为输，不要以疼为准，不用刮到那个程度，轻轻缓缓，只要让皮肤感觉到了啊，关注到了，那么它就会发生这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5: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网上说练背能治垮脸， 可不可以给我们说说这个真的有这个效果吗？
0: 对对，其实人体啊，我们说有一个中医说要精筋皮部这个说法，精筋什么呢？相当于现在这个西医学说的浅筋膜，这个全身都是一张筋膜，它连起来的，你只要好好的练一块，你其他地儿都会跟着紧致起来。比如你天天做平板支撑，你的核心力量变强，你会觉得自己腿还会变细了呢，胳膊变得这紧致了呢，啊，那脸呢也一样，都在这张这个筋膜里边啊，它都被一起包裹着，所以它们也会变得紧致。从中医这个精筋皮部来说呢，精筋就相当于这筋膜，皮部相当于什么呢？皮部就外部对应的区域和我们五脏六腑的这个筋都是有关的。这皮更好，里边瞪紧了，脸会变得紧致了啊，那垮脸下来了，然后你练了这个筋膜。你运动锻炼了，你可以这个让这个脸练了背，练了背，让这脸变得这个变得紧致起来。为什么？因为后背啊，中医的角度来说，后背这根筋叫足太阳膀胱经。那你练了后背，后背这根精筋它紧致了，那么相应的你额头这块它也会变得紧致，整个有一个弹性了。啊，它是这么样一个状态，啊，你脸蛋，你这个美好的脸蛋，最关注的脸蛋，它是什么呢？叫足阳明胃经啊。当你练了这个大臂的肌肉，它都有这个阳明经所过啊。你练了这儿，这个肌肉紧致了，那么这个精筋啊，它也紧致。哎，这是通过练这个精筋，中医的这个精筋，然后来达到紧致的这个作用。另外，刚才说的叫皮部啊，皮部很重要啊，啊，皮肤紧。和里边筋膜紧是两个不同的层次的紧，皮肤怎么能紧呢？那就是我们这皮部啊，它对应于五脏六腑。比如我们如果想让这面部的皮肤变得更好了啊，那这面部有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那你就要爱护你的消化系统啊，就是我们说的刚才了啊，你不能这个不吃粮食。不吃粮食那叫骨气绝，骨气绝这个清浅呢是影响你面部容貌，重要的还影响你的健康呢，甚至危及生命呢，所以要正常的饮食，规律的饮食，一天要吃几顿饭呢？要吃三顿饭啊，吃三顿饭，这是保持你年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原来你特别不爱护它，然后你发现自己怎么这个四十岁脸就垮下来了，那你可以做各种能够有紧致作用的这个光电项目啊，我们的针灸项目啊，还可以这个调理自己的饮食规律。还可以什么呢？如果你实在调理不了，你又想用点中医的方法，你可以吃中药调理脾胃。吃了调理脾胃的药呢，你有可能你早晨能醒了，醒了立刻就有胃口，你就能吃饭，然后进入一个好的循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呢，我们说这个练背啊能治垮脸，它有它的道理，它在道理在哪儿？道理在中医这个精筋学说在这里啊。那么我们还附加了一点，你还得练你这个皮部。这个脸上的皮肤就是与消化系统有关，所以还得特别注意自己的饮食规律。
4: 嗯，最后再跟我们说说，从中医角度说说咱们运动、医美和饮食作息怎么搭配，才能达到最好的抗衰美肤的效果吧。
0: 说到这个啊，我觉得一个人美不美，怎么说美不美呢？那么这个美的标准历代都在变化的。我记得在20多年前陈同云陈老给我们讲课的时候，他引用了英国这个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说英国美女在那个年代什么叫美呢？叫血色艳丽的女人，就是脸啊紧绷绷红彤彤有神采，这就叫美。那我们现在的美和过去的美可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什么？要脸要白白的，人要瘦瘦的啊，要骨感，这种它才被认为美。所以各个时代的美是不一样的。那刚才您说的运动啊、饮食啊、作息啊、医美啊，这几个如何让他们协调配合，那得看我们认可的这美的原则是什么。如果我们还按照传统的那个美，我们认为那个健康就是美啊，那么我们可以运动为主啊，啊，还有这个调节正常的饮食就可以了。只要我们没有病，然后我们又精力充沛，我们有无穷的这个进取的愿望，那我们就已经足够美了。那现在我们很多人希望自己在容貌这个硬实力上边要给它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那可能你原来纯粹的那种健康的美就不足够了，那么我们可能还要在这个逆年龄来达到这个美的这个状态。比如我在这个30-40岁我已经有细纹了，但我想保持20岁的状态，或者我在40-50岁我已经鱼尾纹出现了，眉间纹出现，额纹出现了，但是我还想呈现出一种30-40的这个精神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就医美以及轻医美就需要这个 出手来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了。这些东西啊，锻炼不可能让您的额纹变少啊，然后这个控制饮食，不可能让您这个这个脸上这个皱纹细纹变少啊，单纯控制饮食正常生活，这个没法让它逆转，它不能逆转，它只能延缓，就衰老的慢一点啊，皱纹产生的慢一点。如果您想让它逆转，就是明天比今天的皱，明天比昨天的皱纹少，这个时候欢迎来到正规的医院医美中心来使用我们的中医的方法，或者我们光电的方法，或者我们药物的方法进行综合的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医美讲究由内而外的调养，与外在干预相辅相成，想要实现理想的抗衰美肤，运动医美与作息饮食要相结合，顺应身体节律，才能有更好的抗衰效果。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直播的健康之家栏目。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很多朋友想尝试轻医美，但心存顾虑，站在医美机构门口，内心惴惴不安，不知如何规避风险，放心变美。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和您说说做医美前后的注意事项，告诉您如何选到专业靠谱的医美机构。想做轻医美，我们怎么去确认一家机构一位医生是不是正规的合规的呢？
0: 第一点，看看他这个医院是不是正规医院啊。我们在相应的这个官网上都能查到一家医院的这个机构资质，可以看到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并且他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他写了很多内容，就他能干什么，比如他能不能做这医疗美容的治疗，他能不能做整形美容的治疗，哎，他得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资质。如果在他这个执业许可证上没有相关这些内容的话，那这个机构他就没有开展这些工作的这个资质。第二点，还得看这个主诊的医师他是否具有相应的这个资质，他有没有医疗美容主诊医师或者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这个资质。
4: 那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普通人想做轻医美的项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0: 在我们现在，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追求美那是很自然的，不光是女性要追求美，男性也要追求美。那我们从哪儿知道我该做什么呢？比较复杂的方法是去医院请医美执业医师帮您看看，但是这个太麻烦了，于是大家呢就会利用现在非常丰富发达这个网络去搜寻信息，看看这网络上说了什么，哎呀，这个点赞的人多，那我也试试吧。哎，这是一个这个获得信息的非常常见的途径啊。但是我也想说，做这个轻医美需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就你别被这个说便宜，我们这儿做这个光子200块钱一次，你别被这个吸引了，便宜不代表着质量高啊！你得想想，你追求的是质量还是追求的是便宜，这是第一个。你追求的安全还是追求的便宜，这是特别重要的。第二点什么呢？第二点，别盲目跟风。今天现在大家都去这个埋线做这个提拉紧致去了，那我也去，每个人这体质是不同的，有的人他有瘢痕体质。但小小的损伤它可能过后长一个增生的瘢痕，有的人呢对这异物不耐受，那么虽然我们现在这个埋线的这个线啊都已经非常这个脱敏感了，但是也有人可能它埋线之后它形成了结节啊，或者形成了一个肉芽肿这样的表现，哎，这是都是要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而不能别人说做都去做啊。第三点什么呢？嗯，别一次说来吧，我这个脸上有痘，你们听说你们能刷酸，听说你们能预面膜，听说你们还可以导入，听说你们还可以微针，你今天一下子我半天时间全交给你们，你们一块儿给我上，这不成，得一样一样的来，得分不同的情况来，不能混到一起认为这个三顿饭一块吃就解决了一天的饥饿问题，这是不成的。那么我们第四呢， 就是在我们进行医美的时候，我们现在医美都是非常轻医美啊，都要在这规范的医疗机构里来做。来做的时候，您也别说我上午我只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来了也别给我检查啊，也别跟我说这么多话，你就看我这儿就是这样，你立刻给我选吧，别这样。这样呢，你对自己是不负责，对医生也不负责啊。

0: 啊，你对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也不负责。这一个小时你要让它发挥充分的发挥正性的作用，能给你加分。如果你草率的把它打发掉了，那你的目的可能不是追求美，而是赶快把这一小时消耗掉。这也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啊。在这个做轻医美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个医生多沟通，事先对他这个禁忌症，比如什么样的体质不能做呀，了解他的风险啊，了解他的恢复期啊，还有禁忌啊等等，这些啊都要关注到啊，还要把自己的生活给他调理好，这样我们这个轻医美呢做起来才让人放心。
1: 嗯，那做完轻医美项目后，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做完项目以后多久能洗脸啊，多久能化妆啊，如果出现红肿啊、刺痛啊，是正常反应还是说需要立刻就医的呢？
0: 兴致勃勃的做完了轻医美，然后这个雄心勃勃的等待着自己焕然一新的面貌，就盼着某一天突然出现在众人面前，让大家频频惊叹，每个人心情都是这样的。但你注意啊，你已经这个经过这个大段的治疗，他们给你提供一个将向那个成功方向这个机会，成功还是不成功啊，剩下的还得这个保持让它温养这个阶段。简单说什么呢，叫肾起居节情志避日照，要这样叫韬光养晦，要做到这个。那么术后比如我们做了轻医美项后，术后我们重点是哪几项呢？叫保湿防晒避免刺激。一般呢做完轻医美项目之后呢，我们6到24小时内不沾水啊，然后过后你再做这个和缓的这个护肤啊，然后3到7天之内呢不化妆啊，尤其要注意避免浓妆油彩性的演出这个装饰啊。那还有一些刺激性的这个护肤品，平常你用着觉得它有点刺激，当你做完轻医美之后呢，它皮肤这个变薄了、变嫩了，或者是这毛孔打开了，它可能就对你来说就更敏感、更刺激了，所以这都是要注意的啊。还要注意，这个要清洁。脸上保持清洁，别这个乱涂乱用乱摸乱抓啊，手要保持干净，然后这脸才安全啊，免得呢它出现红肿热痒，或者因为这个不卫生导致继发出现这个感染的情况啊。那么还有一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就是做完轻医美之后啊，它即刻可能它感觉就是脸红彤彤的、热乎乎的啊，有点肿胀这种感觉。大多数轻医美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感觉啊，它不是完全无感的，这个是可以接受的啊。你要注意避光防晒，真是要打伞，要这个戴帽子，又要垫着蒙面的这个围巾啊。我们看现在这个行业非常发达啊，一个套头衫只露出一双眼，走到眼前说：“张老师，你是谁？”听声音才知道是谁。那做完轻医美可能需要这样的这个爱护啊，避光防晒。如果你做得很好。投资巨大，做得很好，疗效可期，但你不避光防晒，可能你所有投入全都付之东流，或者说呢，你可能这个反倒变本加厉啊，有新的这个炎症，产生新的这个色素沉着等等的啊。那保湿也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有好多好多这个早期的这个情况啊，也需要注意，就是他做完这个之后，他有炎症，炎症反应，他按照我们的预期，他应该是好转，但是偶尔会产生一些红肿、热痒，或者说他出现了一种糜烂的感觉，他流水的感觉，或者起水泡啊这些感觉啊，或者出现了色素沉着，那这需要注意啊。就是在医美过程中，可能您的体质啊不太耐受，那它产生的问题，这时候需要及时的就医，然后请医生帮您决定如何处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请张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正规轻医美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吧。
0: 我介绍一下，就是轻医美它的一般的这个步骤啊。那么我们说的是在正规的医疗机构中啊，它这个步骤。第一点呢，我们来到一家这个医院，看它有没有医美中心。如果这家医院它有医美中心，那么我们要选择挂这个医院医美中心的号，因为在这里呢，它都是专门进行这个医美职业的医师，经过训练有素的医师、技师、护师来在这里为您提供这个服务帮助。那么在开始一次正规的这个医美的治疗之前呢，首先我们得有咨询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要向 我们的主诊医师啊，向他诉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困扰，就是我们想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我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斑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脸上这个痘的问题呢，还是想解决我的鱼尾纹、我的法令纹、我的眉间纹、抬头纹这个问题，想解决什么问题？你得说清楚自己要干什么，得让医生听明白你要干什么，并且要确认。这第一点，大家能够知道要治什么，把目标瞄准。第二点呢，不是说你来了这儿你就要治，立刻给我上手段吗？什么手段有，有什么给我用什么？不是，得评估。评估有什么呢？啊，一般我们常用的手段，第一个就是评估一下你的皮肤状态。你皮肤是这个含水量如何，毛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皮脂分泌如何，哎，这些都得这个评价一下子。第二点，这评估就是我们常用的啊，关于面部它的评估，它可以评估色斑的情况，比如你这个斑啊，在深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啊，浅层有没有色斑，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这个皮肤上面停留的这个普林有多少，它反映了皮脂这个分泌的这旺盛与这个衰减啊，还有你这个血管红色区，你这血管分布的是不是多啊，正常的表现一位数值，如果你在这块血管老处于扩张的状态，或者血管在这长多了，就像咱们说的玫瑰痤疮，有很多毛细血管在脸上细丝在那扩张着，它都有这个特定的表现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些特定的表现呢，我们会知道，哎，它背后是怎么它就发生这种问题了。比如这个斑它在浅层，浅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治法，它在深层我们用什么样的治法，这个深层浅层啊，比如用我们光学这个治疗，它用都不是一样的斑，我们用中医这微针来治疗，那扎法也不一样，比如在浅层我们可能平刺斜刺，在深层我们可能垂直这直刺，有不同的方法啊。对于深层的这个斑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小针刀啊，也就是通过皮下这个刺入皮肤，然后在皮下循行一段啊，有可能有一寸、两寸、三寸在皮下，那么它达到一个这个浅层的筋膜这个部位，然后构造一个皮肤重新修复的良好状态。哎，它都是有这样的这个评估过程的。这第二步要评估。第三点，拿着这些数据再次请医生帮您看啊，在之前您先是跟医生说了，医生给您开了检查，然后您拿检查结果请医生评估，医生对您的这个评估呢，他不是说就这个最好，他会给您提供一个方案，如果这交流时间充分的，会提供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对您来说是一个选择的方案。比如同样是一个黄褐斑吧，如果到了我们这里，我们有几种简单的方案，最简单方案是什么呢，那就最省事的方案，做面膜，人人可操作，人人都会做，做这个面膜它简单，没有损伤，大家都做过，都掌握，入门级的这治疗。哎，第二点接着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导入啊，我们有一些这个药物啊，可以导入到皮肤，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陈同云国医大师长期积累的经验，可以通过这导入方法导入到皮肤来去这个斑。第三种是什么呢，第三种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小小的针啊，细细的针，小小的针，叫面针疗法，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面针疗法，在面部刺入啊。第四种是什么呢，第四种，那么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这斑，如果它非常明确它的部位，我们可以用超皮秒这样的方法来治疗。那么对于一些这个颜色比较重啊或者一看这个斑它边儿非常清楚啊，我们中医说这叫团，散与团，就是聚集性的这个斑，这个斑它就这些光电治疗啊，或者刚才说治疗方法可能都不成，我们可能就需要用这个有劲儿的这个重型武器了，就我刚才说的小针刀呀、皮针啊，在皮下这个浅筋膜层次来进行处理啊。那么医生给第三步，医生会给您提供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您得进行选择，这个选择是谁呢，是您单方面选择，不是，这不是买菜做饭的这个选择，而是一个与医学有关的选择啊，需要根据您现在所述的这个状态以及您既往曾经经历过的这个治疗来进行选择。我刚才说的顺序是什么呢，就是从对人体这个风险最小说起的啊，说到最后是风险较大啊，风险较小呢适合治最轻最浅的，比如用于面膜，那就脸上刚刚有点泛黄，哎，这个状态，那用我们这个叫美白啊，或者祛斑的这个，在较早期它就干预了，那可能这么简单的方法，它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如果它不成，那我们再升阶梯，我们再进行导入治疗。如果它还不成，我们再升阶梯，我们用微针治疗。如果它还不成，它又成块非常清晰的块，那我们用这超皮秒治疗。还不成，我们还有什么呢？我们还有这个皮针啊，这个小针刀的治疗，它是一个 一个阶梯的。那通过您评估

0: 还有个需要有特别这个重点要提醒啊，就是要做就好好做，要做就规范的做啊，然后要这个不怕麻烦，形成规律啊，要每种治疗只要它没有特别的不良反应，希望能够做足疗程，不要见异思迁，刚贴一回面膜三天觉得无效就要选别的，不要这样。对于医美来说呢，它形成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那么它要解决呢也不是一下子解决的，所以都要相应的这个过程。比如我们做一个面膜吧，做一面膜我们观察多长时间，观察4到6周，那我们做导入呢大约观察6周啊。如果我们为做微针呢可能需要3个月，为什么它这个时程会渐渐拉长呢？因为轻的治疗轻的它就容易在短时间之内看到相对一些疗效，而重的呢随着治法的升级它可能需要观察的这个周期也更长一点。哎，这是我们的第五点要注意，就是你要规范治疗了啊，要有规律的治疗啊，不要这个治治停停，治治停停，治治停停啊。第六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注意随访啊，治了一次，你说治了一次我没功夫，我就不去了，不去了不成啊，得再看看，定期的随访啊。第七点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七点其实更重要。如果你经历了一个或短或长的这样一种医美的这个经历啊，然后你获得了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疗效。你别一下子这个就高兴坏了，说从此我这个病就断根了。世界上没有断根这件事儿，世界上只有好好的保护，保持良好状态这件事儿。所以过后的这个保护，比如我们经常说要防晒啊，要保湿啊，保水啊，还有特别重要的要正常的生活，要正常的生活，这可难了。对于现代人，就是不熬夜，一天吃够3顿饭啊，3顿饭里肉不要吃的太多。当然同时饭不要不吃，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有把你这个生活状态改善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你的美才能保持得更好。只有当你获得了更多医美相关的知识，你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时候，你已经获得的医美的疗效才能巩固持久，而不用频频的去做。这就是我们说啊，就关于医美，它是有过程的，它不是一下子你来说来见，你不是哪个最好吧，哪个最好就给我做哪个，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一步一步来的，每一步的这个抉择呢，都是基于以前若干我们作为医学生学习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它给我们的知识，我们根据这个帮您进行判断。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如何选择热门轻医美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苍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希望大家都能理性看待轻医美，遵循科学抗衰节奏，从容守护肌肤健康状态。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有一种疾病不仅伤心还伤脑血管，同时伤害2大重要器官，估计你也猜到了。明天节目带您了解房颤，和您聊聊房颤和中风到底有何关系。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北京时间22:00，
4: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5: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6: 县官他抬头一看，房檐那有燕窝，里边有小燕和老燕，老燕打食去了，县官叫差人把小燕掏出来，一共是6个小燕。县官把这小燕拿过来就锁到箱子里，这个时候2个老燕回来了，找不着小燕，在院里叽叽喳喳之叫，小燕在柜子里也在叫，老燕听见干着急，弄不出来。县官叫差人把公冶长带来，问他，你看房上的老燕说什么？说对了放你，说不对这人就是你杀的。公冶长一看乐了，回禀大人，老燕说了，县官县官何仇何冤，把我的孩子锁在柜里边。县官一听，哦，真懂得鸟语啊，就把小燕拿出来就送到窝里，赏给公冶长2两银子，把他放走了。公冶长能懂得鸟语，难道你就不能把这牦牛训好上阵打仗吗？孩子，功夫不亏人呐，只要用心就可练成。老太君讲完公冶长会鸟语的事儿，六郎点点头，娘啊，儿记住了，不过我手下人太少，得从军中补给我200名军卒当牛官才行。好啊，给你挑人去。随后六郎回到殿房，又叫张有才把本城最好的铁匠找来。张有才派伙计出去把铁匠师傅叫来了，这铁匠师傅40多岁，体格特别好，人老客 您是打刀还是打剑呢？
0: 哦呀，你姓什么呢？
6: 我姓李，有个外号叫李应刚。
0: 哦呀，这个名字可挺好啊。你给我打500对牛耳尖刀，要记住了，钢口要好，尖刀的下端做个桶形，好套在牛犄角上边，大小尺寸你去量。你家要是打不过来呀，可叫全城的铁匠都来干活，钢口要不好，我可拿你试问。李应刚说，你放心吧，任老哥，不就打什么牛耳尖刀吗？没错，先给您送来500对看一看行不行，然后再打500，怎么样？
6: 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吧。
0: 李应刚按照杨六郎画的尖刀尺寸，然后又量量老牛的犄角大小走了。六郎就派人找个胡纸活的，古时候都迷信胡车胡牛金库银库玉女金童，叫胡纸活的。城里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张巧手。六郎说啊，这回你别胡牛胡车胡马的了，你给我扎草人，要扎得特别像。张巧手说，是扎男的呢还是扎女的呢？
6: 不见，你看看大辽国当官的当兵的你瞧见过没有？
0: 那瞧见过。
6: 对了，就要把这纸人扎的和他一样一样的，穿上衣服和人要一般高，要100个，记住肚子要空的，能打开。
0: 张巧手说，行，你放心吧，我先糊个本80个叫你来看看。
6: 然后又叫李有才张有才买了些豆子，用锅炒得了，擀成面，又把草炸得细细的，用筛子过了，用豆面一拌，嘿，喷香喷香的。然后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包了有这么100多包。3天后李应刚送来100对牛耳尖刀，打得了，往这一放，任老哥，你看看钢口怎么样？六郎拿着一瞧，哦呀，挺好啊，就照这样打，要500对，听见没有？行了，就这么地。还要记住，我的那个牛头啊，它长的犄角是龙门角，你琢磨琢磨，给它打上什么样的？好了，时辰不大。张巧手送来100个纸人，用大车拉着，叫六郎来看。杨景到外边一瞧，胡德那纸人都在远处站了一大排。扎纸活的手艺真不错呀，木头架草把绑的，人脑袋全糊的画的，像真的一样，眉毛眼睛胡子，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配着剑，带着弓，手拿着兵刃，呲牙咧嘴的，呵，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六郎扑哧就笑了，心的话，这是我出的主意，他们真就做成了，太好了，我呀就照这样做吧，我要500呀，不够再找你呀。又挑出几个得力的军卒，把草人肚子都掏开了，把那包草料放在肚子里头，外边用硬是纸糊的噔噔的，把草人放在院子里头干嘛呢？要训练莽牛，这可是个硬功啊。那老牛老牛的，牛脾气可犟了，不好训练呢。六郎在院里指挥手下的军兵全穿上宋朝军装号坎，叫老牛好熟悉，这是自己人别顶，叫牛呢去认识这些草人，这是大辽国兵将。老牛开始也不懂啊，在院里这么一站，闷闷的，什么也不给你干的。六郎告诉每人牵一头牛，要注意别叫牛顶着，把牛耳尖刀都给套在犄角上，先拉出来10头给他们套上尖刀，然后牵着他来到纸糊的辽兵辽将的近前，意思叫他用犄角去顶这些草人的肚子，犄角上带着刀呢，一豁开肚子就来

0: 个开膛。可这些纸糊的人呢，像真的一样，牛不敢过去。心的话，那手都拿着刀拿着枪呢，往后打坐坡。六郎告诉往前转，前面有军兵牵着，后边有伙计往前推着，可算把这十头牛凑到十个草人的近前。旁边站着那个牛头看见了，牛头大老黑一瞧，明白了。心的话，你们都过去干什么呢？这些人拿刀拿枪扎伤怎么办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冲着那十头牛门的一声，再看这十头牛啊，挣脱了缰绳，末头都撩了。杨六郎这个气呀，本来差不多了，他一嗓子都给叫跑了。啊，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驯这大老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驯这大老黑。刘郎说，来，从今天开始不备草料，狠狠地饿着他们。给老牛饿了2天呐、把牛饿得够呛啊，眼珠都要饿蓝了。有人把大老黑牵出来，大老黑这牛头长个龙门角，到当中都拧到一块儿，给他单打的尖刀就当中一个，又长又宽。把草人摆好了，叫大老黑去用犄角来挑草人的肚子。大老黑不去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我去挑他，他不揍我吗？我饿得怪难受的，再挨顿打就更难受了。六郎一看不挑，叫当兵的把草人的肚子扒开，把纸包打开，让草料露出点。又牵着老牛来到近前，大老黑一闻，哎呀，配香配香的草料，馋得直流口水。他仗着胆子到草人近前试探的吃点，草人没动弹，草人就能动弹吗？这老牛放心喽，把这边草料全吃了。那么大头牛呢，吃这么一包草料像掉个豆一样，没怎么地，一扭头还有一个人肚子里也有草料，也叫他吃了，还不饱，又走到另个草人近前，一看没有草料，他用脑袋一拱，刀子一划，刺啦，肚子破了，草料哗掉下来了，他全吃了。大老黑吃到甜头了，挑这个挑那个，不能挨个都有草料，怕他吃饱了该不干活了。这一天真就把大老黑训练好了。第二天领出来20头啊，带上了尖刀出来，摆上了草人，叫牛去拱。这些牛不识货呀，不明白呀，把牛头放出来了。牛头一看这些个辽国兵将，乐了，昨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今天又来了。他闷的一声就过去了，挑开了一个，吃了包草料，然后一扬脖子，闷闷的叫了好几声。他怎么叫唤的我学不上来，大概的意思是说，兄弟们，大侄子们，别傻饿着，人肚子里边有草料，快冲过去吧。他连吃带叫唤再拱，那些牛都明白了，饿了3天了，也都过去用犄角顶草人，用刀豁开肚子吃草料。训练好这20头，再练那20头，赶牛的全穿着宋兵的衣服，叫牛熟悉，这样的衣服不许拱，专拱穿北国衣服的草人，天天练呢。六郎一看差

0: 不多了，天也暖和了，冰城也开化了，该用牤牛破辽兵了。可是现在我还顶着任炳的名字，我的头上还有诈死瞒民欺君之罪，我在放牤牛之前得把这罪过免掉了，这才能行，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出去。怎么办好呢？合计来合计去，想出了办法。他把寇准找来了。寇大人呐，牤牛练得不得灵了，我可不能撒。我现在顶着任炳的名字，头上有罪，得免去我诈死瞒民之罪，追封任贤弟，我再撒牤牛破敌兵。应该这么办，可是你找我，我给你干些什么呢？这么办，三天后请八王爷看牤牛破敌，如果八王千岁一高兴，你就当场实话实说，帮助我在王爷面前求情，免去我的死罪，然后我帮助破敌。休了，就这么地了。寇准找双王，找太君，此时高君宝商也见好了，跟他们商量说，任老客啊，把牤牛训练得太好了，打仗啊不用派人去，牛就能打仗，咱们请八王爷看看。老太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八王不知道。八王说，哪有这个闲心呢，朝廷不派救兵，眼看冰消雪化，城池瘫倒，我们命都保不过来，还看牤牛呢，哪有这份心思啊。花架枪子呀，你看看吧，他这个牛可太值钱了，你要砍完这个牤牛破敌呀，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好吧，那我就看看。从这天开始，六郎就把牤牛圈起来，一点草料不给，整个三天。到了第三天上，有寇准给六郎送信儿，说是八王爷今天准时来看牤牛破敌。六郎告诉手下人，先带出50头牛来，别都带着，这么老多都撒出去了不得呀。把50头牛带到了城里头最肃静的一块空地，临时先搭了个高台，上边放着桌椅板凳，八王爷以及太君、高王爷、双王呼延比显、寇准在上边一坐，居高临下观看牤牛破敌。六郎事先准备好了，叫李有才等人把扎好的假人都拿来，放在对面远处的地方，一个个站着。这些个草人和真人一样，穿着辽国兵将的衣服。八王一看觉得新鲜，哎呀，扎得太像了，这是干什么呢？这个任老客有点意思，还挺好玩呢。一会儿有人来回话，牤牛带到，问八王千岁放是不放。八王爷说，快放我瞧瞧。这阵牤牛圈在一边了，六郎告诉先放出20头叫他看看，说声放，再看20头牤牛啊，闷的一声就冲过去了。离远儿，这些牛就看见了辽国的兵将，心的话啊，又送吃的来了，嗷的一声往上一冲，用犄角挑开了这些草人的肚子，哗的一声草料掉下来都吃了，没有的再到那个去挑去。这20头牤牛一会儿的功夫就挑翻了50-60个草人。完了，有人把牤牛给拢过去了。八王一看乐了，哎呀，这成了牛神仙了，要打仗把他们放出去可占韩昌的人马呀。哎呀，太好了，这是谁出的招，谁把牛摆弄成这样呢？寇准一乐，任老客他的牛是他给亮出来的，正是这个主意，想用牛去占韩昌的兵马。我是挖家强子，你说这牛好不好啊？ 好，太好了！告诉任老客，这牛我都包了。人家一头牛可要10两黄金啊！哎呀，多少都要，保住疆土，它值1万两黄金呐、啊。不过这叫什么招呢？这叫莽牛阵，来破防兵。哦，一撒出莽牛，可退韩昌的兵马。哎呀，此人功劳非小啊！八架强子，您可是出口为之啊？既然是这个人柄人堂会有这么大的功劳，得加封什么官职呢？他只要退了敌兵，要什么官儿给他什么官儿。他说了不要官儿啊，只要饶过他头上的罪名就行了。啊，八方一愣，怎么这任老客他还有罪？可不是有罪怎么的？嗨，能有什么大罪？大不了就是打伤了人命，只要是破了敌兵，可将功折罪，孤王替他求情。柳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心的话到时候了，转身到了近前，扑通跪倒，多谢王家千岁。他把声音一变，八王愣了。啊，你不是任老客吗？说话的口音怎么变了？千岁呀，我不是人柄人堂会，我是冒名顶替呀。那你，我乃死而复活的杨景杨彦昭啊。啊，你是我的玉内障，正是。双王就愣了，围着杨景转了2圈。你是我六哥？是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跟我这种欧呀欧呀的。八王说，你是杨景，我们替死之人，他是谁呢？他正是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那义弟任秉任堂会。他把任秉替死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千岁，罪臣摆莽牛阵退辽兵，不为了有功，但求免去为臣欺君之罪，追封我那死去的义弟任堂会，保住我国疆土，别无他愿。八王听这话，受感动的眼泪在眼圈之转，欠身离座，下了土台，抓住六郎。我那玉妹丈啊，你早说呀，本王为你眼泪都哭干，眼睛都哭花了，但愿得你速速放莽牛，退敌兵，班师还朝，奏明圣上，免去罪过，追封任堂会。多谢千岁。六郎想，和韩昌交战，光有莽牛还不行，交起手来敌众我寡，没有帮手。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岁岳胜、孟良、焦赞、打虎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上了太行山，我何不把他们请回，共破韩昌？想至此说，千岁，训练莽牛不愁，愁的是将来开仗，莽牛一撒出去，韩昌准得败阵，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就可以收服实地。怎奈城内兵将太少，追杀不过来，莽牛白放了，前功尽弃呀。依你之见呢，千岁？还得调兵。八王说，朝中有兵无将，谁能行呢？千岁，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娇，指他们不行。据我知道，当初花刀太岁岳胜到太行山去了，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能有10000多人，而且那岳胜、孟良、焦赞、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
1: 杀伐骁勇，勇冠三。

0: 军，围城破敌，人单势孤，一个人不行，请千岁开恩，赦免岳胜等众将的罪过，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八王一皱眉呀，这四个人反了，占据太行山了，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又砸监反狱，怕万岁不放啊。千岁呀，他们非是造反，是为我暴打不平啊，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于心不忍啊，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共破韩昌的大兵，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寇准在一旁帮腔啊，挖架掐碎呀，应该把岳胜等人请回来，因为三官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杨俊麻要破牦牛阵得有兵权方可调兵，帅印都没有了怎么调兵啊，把他们请回来帅印也就拿来了，不就正合适了吗？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哎，难得你这么重义气，好吧，破敌之日免去罪过，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儿呢？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谁能闯过敌营呢？六郎说，陈宝举一人准能胜任。谁？双天官寇准。寇准一咧嘴呀，我是文官，要耍嘴行，打仗不会，能闯过敌营吗？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我看够呛。我说您行，您准行，我多年领兵，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哪能叫您送命啊？再说孟良交赞都是浑人呐，别人去说不过他，他不能来，只有天官才能胜任。好吧，你得写封信。可以。八王也点头了，写了封旨意，六郎亲笔写封书信，说明诈死瞒明的事儿，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八王一共刷了两道旨意，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告诉皇上六郎没死，要摆牦牛阵破敌兵和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另一封是给孟良交赞岳胜。简短接说，寇准把书信旨意都背在身上，换上青衣小帽，打马出城。到了城外刚走不远，就听着敌营一声的炮响，大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彦寿。寇准心蹦蹦直跳，心的话杨谨，哎，你叫我去闯营，迎面正碰上韩昌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寇准满脸带笑，韩元帅你老可好啊。韩昌单手喝茶，好，你是什么人？我乃寇准。哦，双天官，正是。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嗨，惭愧惭愧呀，韩元帅大兵困英州，我们宁兵动城才守到今天，眼看天暖了，兵小学化，这座城也就堆了，城里没有吃的，京城性命难保， 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又做不了主，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要写降书顺表，杭元帅放我过去吧。寇准，你能言巧辩，你是搬兵去对不对？杭元帅此言差异呀，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了，早就去了，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再者说，朝中还有谁杨某女将都困在城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来了也白给，我都看清这步棋了，这座瀛州早晚早晚要落在你们之手，不如保命要紧，赶快投降。韩昌说，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有何为证？有证凭啊，我一兵一卒没带，又是个文官，这就是证据。要是帮兵闯营得派个武将，我还不出来呢。这不算，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没有啊，八王不是万岁刷王旨意，怕万岁挑理，皇上该说了，没有我的话，你把江山让给人家了，这不行。你答应我不答应，那不就僵住了吗？所以叫我传口旨，商量写降书顺表，割让徒弟。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他是个文人，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寇天官，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放你，人都有心，你琢磨着办。军兵，闪条道路，放他过去。寇准一抱拳，我谢谢杭元帅了。寇准乐了，心的话，我的亲娘祖奶奶呀，好悬过不去，快点跑啊。一拨马，啪啪，马上抽了两鞭子，这匹马战马飞奔呢。他一着急走，韩昌生疑心了，嗯，不对，我放他走，真要是四处搬兵，各路的亲王一到，那就完了。一说放他走，这么着急，这里有毛病，不行，把他追回来。哎，寇大人，我还有话说，你回来。寇准也不答言，只顾往前跑。韩昌更后悔了，救命，给我住！大家呼的一下过去了。刚到中营，寇准就被围到当中。韩昌大骂，寇老仙儿，你敢骗我，哎呀，把他抓住！兵将往上一冲，老仙儿一闭眼睛，我算完了。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就听军兵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快点跑吧。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开，你家小少爷来喽！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敌将沾上死，挨上亡。寇准抬头一看，这是谁呀？这么厉害呀！到近前瞧清楚了，银盔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掌中梅花亮银枪，正是少爷杨宗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喽！”正是少爷杨宗保。宗保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上次杨宗保随着佘太君到英州解围送粮，在城外和韩昌打了一仗，被韩彦寿给扎伤了，战马落荒而走，想拢也拢不住了，这匹马惊了，后边又有追兵，嗨，随他便跑吧。穿山跳涧，耳边生风啊，就觉得这个树木刷刷刷刷都往后直倒，他抠住了铁棺梁，也不敢睁眼睛啊，不知道走出多远，啪，一个马失前蹄，把杨宗保扔到马下，摔昏过去了。等他明白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哟，自己倒在屋里，这屋子里挺干净，窗明几净，自己倒在一张木床上，身边站着两个小道姑，都是戴着黄杨木的道冠，灰色的道袍，年龄不大，十五六岁，一个个十指尖尖压在薄莲藕，说话燕语莺声。有一个说：“哟，醒过来了，快告诉咱师傅去。”说完出去了。杨宗保一摸伤口，伤口已经被包上了，不觉得疼。宗保问：“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小道姑羞羞答答地说：“啊，我和师弟下山取水，碰见将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把你抬到山上，你的马匹兵刃都带来了，是我师弟给你上的药，包的伤。”哦，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骊山，我们这所庙叫紫霞宫。正说话，送信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受伤的将军，我师父请您去呢，能走吗？”“啊，能。”宗保站起来了，两个小道姑头前领路，他在后边跟着，来到正院的一个房前，止住脚步。宗保抬头一看，门上写着字儿，幽静二字。进了屋，屋里边热气扑脸儿，里边生了好几个火盆，周围的蒲团上坐着十几个小道姑，正当中是莲花宝座，坐了个老道姑，年龄挺大了，头戴鱼尾道冠，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闭目打坐。来这两个小道姑赶紧给介绍：“这是我们师父。”宗保过来行礼：“老师父在上，弟子有礼，多谢您的令徒救我的性命。”老道姑把眼睛睁开了：“无量天尊，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带的伤啊？”“我家住在京城天伯杨府，我父亲，我数个字儿说，杨景杨彦昭，我是他喜迁不孝长子杨宗保，是我在英州城和韩昌交战，一时不慎身受重伤，战马落荒，多亏小师父搭救。”他把经过一说，老道姑点点头：“哦，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就在那个屋养伤吧。好了，再下山。”是，他又告诉那两个徒弟：“好好的伺候少帅杨宗保。”是，两个人又把宗保领回那个屋子了，吃喝一切都这两个小道姑伺候着，一天一天，到时候送两顿饭。尤其是当师兄那个小道姑特别聪明，话不多，杨宗保心里想什么他立刻就明白，还不用说话。一晃半个多月了，宗保的伤好了，天天在床上待着也闷得慌。这天早晨他出去过过风，到外边一站，才看清这个地方是深山老林，到处是悬崖峭壁。这座庙修在半山腰，山顶上白雪皑皑，天儿挺冷， 要是夏天，景致不定多好。他信步顺着山路往下转，转不太远，前面是个小院，门开着。宗宝进了院，就听正房里头有叮当叮当的声音，叮当兵刃的撞击声。宗宝顺声音走到了屋前，把窗户纸弄个窟窿，睁一目瞄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哟，里边有两个小道姑正比武呢，这两个人正是伺候自己那两个人，师弟使刀，师兄使枪，两人正打个难解难分，不分上下。因为宗宝使枪也爱看使枪的，他一看人家使的枪招啊，真高，万圣枪，比自己的枪法强多了。他在外边是越看越出神，两个人练到精彩之处，杨宗宝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嗓子可把那两个人吓坏了，啪，各自收兵刃，冲外边问谁。宗宝后悔呀，我喊什么呢，捂住嘴也来不及了。两个道姑推出门来一看，是宗宝。哦，是您呐。宗宝赶紧搭话，二位小师傅，是我。少帅不在屋中养病，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师傅，我病渐好，倒不住，出来溜达溜达，正巧碰见你们练武，顺便看看，多有冒犯。您的枪法太好了。师兄听这话，脸上有得意之色。哦，那么说啊，你还是懂得点儿了。我也是使枪的，我知道。哎，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枪法吗？这不一定说得对，可能是万圣枪。对，一点都不错。你会吗？不敢说会，料知一二。那你会多少路呢？我会40多路。哟，太少了，一共是124路。哦，你会那么多的，那是我师父教的。你教我几路枪法行不行？哟，你是少帅，和我们学啊？我乐意学呀。那您要肯学，我就教。好，那我先谢谢。说好了，两个人进屋开始穿枪。使枪的道姑教宗宝枪法，先讲了万圣枪的来历，又讲了万圣枪的使法。这边教着呢，那个实践的道姑走了，刚教了有10几招，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师兄，师父叫你呢，说有事儿。啊，好，我这就去。使枪的道姑脸一红，对不起少帅，我得走了。说完把枪往兵刃架子上一放就走了。宗宝也觉得不得劲儿，师父叫他是不是为了我呀？要为了我挨说就不好了。他在后边追下来了，一前一后来到老师父的屋里。使枪的道姑过来见礼，师父唤我有事吗？老道姑面沉似水，听说你教杨宗宝的枪法。是。你知道此枪法得来不易，怎么轻易往外传呢？这师父他是将军，学会枪法可为国立功，在我的身上没用，在他身上可有大用啊。你敢顶撞为师？这不敢。宗宝在门口一听不好，急忙进来，扑通就跪下了。大师父，千万别怪罪这位小师兄，是我的不对，我不该苦苦的追问，他是出于无奈才教的，你要怪罪就怪罪我吧。老道姑一乐，好，看在你的面上饶了他。你的伤好没好呢？
2: 好了。
0: 既然伤是一好，下山回前敌去吧，现在英州被围，正在用人，下山去吧。
2: 是，师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宗宝铭记在心，
0: 但不知法号怎么称呼。
3: 不要多问，久

0: 四名，你们俩送他下山，伺候他的两个道姑来送宗宝。杨宗保谢过老道姑，转身走。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盔甲包也挂好了，送宗宝下山。师弟在前带路，师兄在后边跟着。等到了山下正道了，那个师弟止住了脚步：“杨将军，不远送了，我们可回去了。”“哦，谢谢谢谢。”宗宝接缰在手，飞身上马，战马顺着大道走了十几步，他回头瞧了一眼，岁数小的师弟回去了，使枪那个道姑还在那站着张望。宗宝冲着他摆了摆手，扬鞭打马走了。小道姑眼望宗宝的身影，打了个嗨声：“哎。”他转身要回庙，一回身呀，吓了一跳，怎么他师父在身后站着呢？小道姑脸一红：“师父，徒儿，莫非你有思凡之心？”“没有。”“既然没有思凡之意，叹息什么呢？”“啊，师父，徒儿叹息，空有一身本领，不能到疆场为国杀敌，真是空活人世啊。”“嗯。”老道姑点了点头：“你既有此心，师父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回家去吧。”“师父，我家在哪儿啊？你叫我上哪去找啊？”“你家住在木科寨，你父亲叫木天亮，人送外号木天王，兄弟木童木铁，你名叫木桂英。”“
1: 木桂英？师父，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五岁那年，为师云游天下，路过木科寨，看见你聪明伶俐，也是师徒有缘，我给你家留下字简，把你抱到山上。如今十年有余啊，你已经文成武就，也该下山居家团聚，将来你可有出头之日。我见你和杨宗保天生的一对，一见钟情，为师做主将你的终身许给杨宗保，日后有见面之日说明此事。”“
1: 这一切有恩师做主。”“
0: 跟为师这么多年就要分手了，没什么送你的，赠你一身铠甲，一匹战马，一口绣绒大刀，保江山辐射计，为国出力，下山去吧。”“
1: 多谢恩师。”“师父，您法号怎么称呼？下山后谁要问我师父是谁，我都说不清啊。”“
0: 此山乃骊山紫霞宫，人称骊山圣母，你是我的大徒弟，孩子走吧。”“
1: 是。”穆桂英还是道家的打扮，卑躬带见，辞别恩师下山了，回木科寨。
0: 师兄师弟都来相送，这个说：“师兄，你有空可回来看我们呢。”
1: 那个说：“师兄，你可来信呐。”“啊，我知道了。”直到山下，师兄弟才洒泪而别。众人回去，穆桂英打马如飞，直奔木科寨。等他走到前边双阳岔路，战马停住了，在路口有个木头牌子，上边有字儿：“一边是奔木科寨，一边是奔英州。”穆桂英灵机一动：“师父说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他回前敌去了，到英州得闯连营，能不能过去啊？真有个好歹的可就糟了，我何不暗地里送他一程，助他一膀之力。”“
0: 对，就是这个主意。”没怎么地儿啊，他先惦记上了。穆桂英奔英州下来了，马上加鞭，走得很快，一天的功夫就追上杨宗保。他可没露面，跟在后边。杨宗保住店，姑娘找个地方眯活了一宿。次日，杨宗保到了英州，宗保闯连营，穆桂英战马在敌营外边的高坡之处看着，心想：“不行， 我就过去帮他个忙。正赶上双天棍寇准冲不出去，杨宗保到了。寇准一看乐坏了，宗保啊，快救命啊！天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先不要问了，你看看那哈查来了。不要紧，你在我身后等着，看他们能把你怎么的。现在顾不得问为什么来的了。此时韩昌已到队前，两人马打对头。杨宗保恨透韩昌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韩延寿，上次你伤了小少爷，今天来报一叉之仇。韩昌哈哈大笑，娃娃，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何必动手呢？上次都没行，这回也白不给，投降吧，免得老杨家断去香烟后代。少说废话，看枪！说完扑棱一抖梅花亮银枪，往前进招。那韩昌摆钢叉结架相关，杨宗保这条枪上护其身，下护其马，看准了往里进招扎韩延寿。韩昌把钢叉抖起来了，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叉盘子直响啊！十几个照面，杨宗保不行了，且打且退，把个寇准急得了不得，在后边跟着，退来退去，退到韩昌营盘的边上。穆桂英在高坡看见了，要按住宗保一膀之力，取出弓箭，蒋弓拉开，正好韩昌的战马跑出百步，一圈马，穆桂英一松弓弦，雕翎箭直奔韩昌的梗嗓咽喉。雕翎箭带着风声嗖就过来了，韩昌也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声音，一歪头，正射在肩膀上，啊！疼得韩昌大叫一声，圈马就走。杨宗保一愣神儿，谁射的这支箭呢？紧要关头也来不及问是谁了，管他谁呢，快跑吧！寇大人，随我来。宗保头前带路，寇准紧紧跟随，二人杀出敌营，跑出二十多里地，才带住战马。歇歇乏，喘喘气，宗保问天官大人，您为什么自己闯营啊？你还用问吗？都是你爹出的好主意，愣叫我去太行山请孟良交战。什么？我爹不是早就故去了吗？你爹又来个假死。寇准就把任秉替死的经过说一遍，宗保乐坏了，哦，我爹还在呀，这可是大喜事儿！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你自己去太行山行不行？我回去见我爹去。得了，早见王见是一样，你就仍行叫我自己走啊？你跟我去吧，这道上好搭个伴儿，出个事儿帮我一帮。好吧，两个人奔太行山。书要简短，这日来到山下，太行山地面太大了，山峦起伏，到哪儿去找啊？遇见一位打柴的樵夫，一打听，提起孟良交战都知道。哦，你们问大将孟良，公道大王啊，离这不远，顺着前边山路往里拐，走个五六里路就看见大旗了。好，谢谢您。哎，甭客气。两人顺着樵夫指引的道路来到山寨前，只见山上有寨墙，栅了门，杏黄大旗，红火焰，中间白月光，绣黑字，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正当中是宝蓝色大旗，斗大的孟字。二人到了栅了门前，喽啰宾给拦住。哎，干什么呢？哦，众位弟兄们辛苦辛苦，请问山上的公道大王可是孟良吗？对呀。那太好了，就说双天官寇准杨宗保求见。楼兵是新来的，不认得，不过也听说过这两个人名字。好，你等会儿往里边报信儿去了。自从花刀太岁岳胜反出边关，在京城见到杨景，六郎叫他到太行山养兵。岳胜

0: 上性命，又给老太君惹了祸，那还了得了？莫良说，那怎么的，六哥就白死了？别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抓紧练兵，准备粮草，再派个人到京城见太君，打听打听，问问应当怎么办。就这么都准备好了，打虎太保杨兴偷偷的进了京城，到天伯杨府见着老家人杨红。杨红说，府里边的主人都到前敌打仗去了，家里没人呢。杨兴不敢耽搁，连夜回山和众将一说，大家都生气，埋怨老杨家，杨六郎被害死了，剩下一些女将还替朝廷卖命啊，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搅和什么呢？别管了。岳胜也没心练兵了，孟良说，得了，咱们呢自立为王，大哥保你当皇上吧。岳胜说，我可不干。你要不干呢拉倒，我当大王，焦赞当二王，杨兴你当三王，怎么样？杨兴说，我也不干，我听岳大哥的。嗨，你们不干拉倒，我们当。岳胜和杨兴生气走了，剩下这哥俩，孟良自称草王，焦赞为二王千岁，又封手下的喽啰兵当丞相的，当将军的，像唱戏一样，孟良活得挺乐呵。这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

0: 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好梦降临。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的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呼吸。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群众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对，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
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止的湖面，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非常的宽敞舒适。小舟的四边是用透明的材质密封了起来的，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

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儿，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悉嗦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你打了个哈欠，盖好被子，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地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脑血栓对健康的危害不用多说，预防它基础的办法就是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坚持运动和定期检查。除此之外，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对预防静脉血栓有一定帮助。这个动作叫踝蹦练习，就是咱们常说的勾脚尖。方法很简单，坐下来把双腿伸直放平，脚尖用力往上勾十秒钟，再用力往下蹦十秒钟，反复做，动作要柔和，慢一些，在不疼的前提下不限次数，有空了就做一做，一勾一蹦之间就能促进下肢血液回流，带动全身循环，帮着预防血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入秋后做一些简易操，有助于我们养生保健，振奋精神。比如早晨起床后搓搓手，通过刺激手部经络穴位，让沉睡一夜的身体重新振奋起来。咱们可以先搓手掌，手掌有肺经、心经，有利于心肺的健康。然后搓合谷穴，最后搓手背。手背有条重要的经络分布，叫做三焦经。每天搓搓手背可以帮助调理内分泌。除了做些简易操，我们晚上还可以泡泡脚。《黄帝内经》中记载，入秋后寒气生，泡脚驱寒消百病。这里也要提醒您，泡脚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到20分钟左右，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如果是糖尿病患者朋友，请一定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泡脚。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一到秋天就开始贴秋膘了，但其实刚进入秋季，脾胃刚从夏天缓过劲儿来，功能还没那么强健，一上来就大鱼大肉，反而容易消化不良。这时候饮食上还是以健脾润燥为主，多吃一些容易消化的平补食物，让脾胃慢慢适应秋日的节奏，秋养脾胃，冬才不受罪。

春雨细细向那小手，掀开了往事如梦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特别是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这些，发病率明显上升。为什么呢？因为气温降了，空气干了，浮尘多了，花粉和霉菌这类过敏原浓度高了。身体一边要抵御寒冷，一边又接触到这些过敏源，就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反应。呼吸系统比较敏感的朋友，出门记得规范戴口罩，减少冷空气和过敏源的直接刺激。平时还可以按揉鼻翼两侧的迎香穴，改善鼻腔的血液循环，增强防御能力，帮着预防呼吸道疾病。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生活好了，压力大了，多吃少动成了很多人的常态。仔细观察身边的人，不难发现有这么一类人，四肢纤细，肚子却不小，这在医学上叫腹型肥胖。这种身材可不仅仅是影响美观那么简单，它跟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心脑血管病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加上缺乏运动是造成腹型肥胖的主要原因。建议饮食上控制总量，合理搭配，每天至少坚持半小时的有氧运动，把腰围减下来，健康才能跟得上。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这段时间有秋乏感，做起事来也觉得没精神，这是我们身体从夏天转入秋天的正常反应，需要大家主动做好精神调养，培养乐观情绪。天气凉快了，可以多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饮用一些绿茶、花茶来舒缓情绪。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明明是脑梗，为什么医生说病因在心房颤动？健康专家号带您详细了解房颤，认识房颤的危害。房颤伤心又伤脑，医生有话说，和您聊聊房颤的治疗方法。维护心脏健康有几个自我管理要点，保健早知道和您说说预防房颤的健康管理。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就是这样一种声音伴随着我们的一生，这强劲有力的心跳声说明心脏在健康地为我们工作着。然而并不是所有人的心跳声都如此强劲而有规律，有些心跳就变了调。为什么会变了调呢？这种变了调没有规律的跳动又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先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4: 王阿姨的退休生活非常充实，家务活全权包揽，每天雷打不动接送小孙女，还时常约上三五好友出门游玩，爬山远足都不在话下。可近日，王阿姨莫名感到头晕和乏力，时常想坐着或者躺着休息一下。
5: 我去不了，哎呀，我最近老头晕没劲儿。
4: 就这样，王阿姨减少了家务和社交，但情况并没有好转。早上买完菜回家的王阿姨上楼时又犯了头晕，而且感到喘不上气。王阿姨坚持爬上了楼，倒在床上休息。睡醒一觉的王阿姨觉得精神多了，随后便在家人的陪同下赶往医院。刚到医院不久，王阿姨的情况突然恶化，她的左侧身体失去知觉，倒在了医院里。
6: 这个患者呀，这次呢是脑梗，这呢是一个房颤的心电图，所以这个病啊必须要治，因为这个脑梗的病根是在这个房颤上。
2: 听众朋友，房颤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变了调的原因之一。那么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房颤又会引发脑梗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房颤为何伤心又伤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0: 本期嘉宾李巧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擅长快速型心律失常导管消融术及缓慢型心律失常的起搏器植入术。
1: 欢迎李巧媛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三区的李巧媛。
1: 欢迎李主任哈。那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关于房颤这个话题哈。刚刚的案例当中呢，医生说王阿姨脑梗的病根是在房颤上，那我们先请李主任给大家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是房颤。
2: 房颤呢，它其实单独从这个名词上来讲，大家尤其是百姓们可能不太懂什么是房颤。房颤其实我之前看过有些人做的那个动画挺有意思的，它就是两个人，哎，正常呢一个人拿着个牌子举着心房，另外一个人拿着牌子举着心室。咱们正常的心跳呢就应该是心房跳一下心室跳一下，所以他那个动画特别有意思，心房的人蹲起一下，心室的人蹲起一下。然后房颤的时候呢，他就是心房的人一直在那蹲起，随便蹲起，而心室的人跟他没有规则啊，房和室没有明显的这种规律性和关联啊。这种情况下心房乱跳，频率很快的，快于心室的这种没有规则的跳动，我们称之为房颤。
1: 哦，您这么说我突然想到，你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脏是有两个房两个室，
2: 对，
1: 其实他们的跳动是要有规律的。
2: 是的，
1: 如果说每个房每个室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乱跳，那肯定我们这心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为我们提供血液的输出了。
2: 是的，没错，是这样的。
1: 那所以房颤从根本上说是我们这个是心房的问题，还是心室没跟上心房的问题？
2: 它是心房的问题，它的心房是一种无规则的快速的一种颤动，它跳得非常非常的快，而且没有任何的规则。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心房就是属于一种无规则的收缩，这个时候在我们整个左房里的血液就会形成这种血液的一种滞留，它的内皮功能会受到影响。那因为在这种血液滞留的情况下，它就特别容易长血栓啊。那它一旦形成血栓，血栓如果脱落，脱落到脑子就是脑梗，脱落到肺就是肺栓塞，脱落到肢体就是肢体动脉的栓塞，脱落到咱们的脾呀、肾啊，那就是相应的脾栓塞、肾栓塞，还有下肢动脉的栓塞。这是房颤一个很多人可能无症状性房颤，他没有什么感觉，甚至可能体检的时候，他比方说测血压，他会显示心律不齐，或者老显示一个亿，或者他去医院体检查体的时候，大夫一听说，哎，你这个心律不是很齐啊，这个时候他可能没什么感觉，有很多老年人他就过了，他就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很多国人发现房颤也并不是因为房颤本身有什么症状，而是因为他得了脑梗。他发生了脑梗，就像之前的案例一样，在这个同时做了一份心电图，发现又有房颤，那么大夫就会排查这个脑梗是否跟房颤相关。
1: 这个就回答了我们很多朋友的问题啊。大家会觉得，你看我房颤，我是心脏的问题，那脑梗是脑血管的问题，为什么说我的脑梗是与房颤相关的？刚才我觉得其实李主任解释的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房颤可能会形成
2: 血栓，
1: 这个血栓走到我们的脑血管阻塞住了，这个脑梗就出现了。但是问题是，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人的房颤其实大家没什么症状，甚至我都不知道，就或者是说即便是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说你有房颤，但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没症状，所以可能很多患者朋友会不重视，会觉得你看我没事啊，我啥事都没有。但是是不是这里面就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脑梗呢？
2: 是的，我们其实很多人在门诊的过程中也会问我说，大夫，这个房颤严不严重？我们的房颤呢，基本上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专家共识也好，都是分为初发的这种阵发性房颤、持续性房颤，还有这种长程持续性房颤以及永久性房颤。所以很多人问说，大夫，我这个房颤厉不厉害？其实我们只是通过他心电图房颤持续的时间来判断他恢复成窦性心律的可能性有多少。那顾名思义，长程持续性房颤和永久性房颤，那您这个房颤的时间就非常的长了，可能恢复正常窦性心律的可能性就很小。那一部分初发的房颤，很多有症状的房颤都是这种阵发性的房颤，它心跳有正常的时候，那么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它会有症状。 那很多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房颤会跟饮酒直接相关。门诊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很明确的告诉我，哎，我一喝酒我这个心就不舒服，我哒哒哒跳得特别厉害，我难受。我这个时候持续时间长了，我去医院做份心电图能发现房颤。哎，等这个酒劲过去了，或者我又好好的这个没有再喝酒了，心跳就正常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是有感受的，在这种感受下我们是可以发现房颤的。但有很多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他确实有这些感觉上他并不是很敏感，甚至有一些糖尿病啊，他有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他没有很明显的症状，怎么发现房颤？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做份心电图。咱们现在心电图的普及率也非常高，包括咱们社区医院现在建设的也很好，在社区医院都能做一份心电图，这份心电图就能看出来到底有没有这个房颤。那我们很多老年人这种没有症状的房颤靠什么发现？就靠我们常规的这样体检。那我们所说房颤的这个治疗，我们当然是希望它恢复成正常的这种心跳是比较好的。它的很多房颤相关的并发症包括室率控制不好引起它的心衰呀，还有我们刚才一上来就提到的，如果这个房颤它长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了，那脱落到哪儿都会造成这种栓塞和这个脑梗死的这种发生。那这样的我们尽早的发现维持成窦率，或者是尽早的进行相应的干预，肯定这样的并发症会发生的概率会小。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比方说我们老年人在家里都有这种血压计呀，我们测血压计的时候，房颤在心律不齐的时候，电子血压计其实是不准的，它认不出来。所以很多人他其实能看到，他一测血压就显示1亿，他给测好多好多次他可能才能测出来。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的血压计发现我们的心律并不规整啊，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引起重视了，我们就应该去就近的医院做份心电图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份心电图简单的就能判断一下。
1: 我觉得这里面李主任一个提醒特别好哈，就是可能我们经常会在家里自己测血压，当您测血压的时候经常提示这个没成功失败了，那很可能您可能刚开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没捆好，没有绑好这个袋子，但如果说您觉得您袋子绑好了，然后它还是经常会提示您啊，有个意是错误嘛，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提示您心脏可能有问题，那我们需要去赶紧就诊了。
2: 对，有的人呢他会提示心律不齐啊，这个呢无论是这个这个 arrow 的提示还是心律不齐，都说明电子血压计发现您的心率是不规整的。这个时候您要想到，我应该就近医院做份心电图，简简单单的看一下自己的心率有事儿没事儿。
1: 那这里呢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吧，就是在您门诊当中碰到的这种因为房颤然后自己不重视结果导致脑梗的病例。
2: 哦，那非常
1: 多。
2: 对，非常多。就是脑梗嘛，很多人也会说我们的这个大脑这个恢复会怎么样。这个吧，我们在门诊上也经常会跟病人说，他对每个病人来说他的概率他恢复的情况取决于梗塞的面积和梗塞的部位。运气好，咱们是一个很小的栓子，那可能就是一过性的，突然一下不能说话，或者有的病人说，哎，我突然一下发现我嘴就歪了，或者我这会儿发现我的某一侧的肢体我没有办法拿碗筷了，我提不起劲儿来了，我赶紧去医院。去医院查完核磁，做完相应的检查，积极的治疗，过两天恢复了，这是咱们运气好的，面积小的。有没有面积大的或者是很严重的？有。这个时候我们在医院里就会见到面积很大的突然一个大面积的栓子脱落，突然一下这个病人就一下就晕厥，意识就丧失了，丧失以后还有大小便的失禁，可能还需要去神经介入科进行这个取栓的一个治疗。包括有一部分人我们看到的是反映的是肢体动脉的栓塞，他可能突然一下觉得肚子疼或者是腿疼，然后这个下肢就没有血供了，一个很大的栓塞需要截肢的都有。这个时候看到往往都觉得很可惜，因为他其实很早可能他自己知道自己心率并不是很正常，或者呢他其实也有之前的这一系列的提示，只是没有予以重视。那么血栓它就是这样，我们所有的房颤病人都有一个血栓的一个评估，我们叫 CHILD-VASc 评分，这个评分越高的病人他血栓的发生率越高。当它发生率越高的话，顾名思义，如果我们不干预，您有没有可能不发生？有可能。那只是说您发生血栓栓塞的概率要比别人都要高。那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我们更加积极的治疗， 积极的用药来预防这些并发症的发生，不然运气好咱们小面积的也没事儿，或者说咱们说不好听一点，面积特别大您一下没有意识了您也不遭罪。但是呢真的有那种就是半死不活半半拉拉意识清楚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您说您多痛苦啊，您家里人也多痛苦啊。
3: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接下来了解一下房颤所导致的脑梗有什么特点呢？
2: 其实房颤导致的脑梗跟其他原因导致的脑梗从症状上来说都是一样的，它无论是本身脑血管问题引起的脑梗，还是说突然一下血栓脱落引起来的脑梗，在当时病人的一些感觉上就像是突然一下的意识丧失，或者失语，或者面部的发现嘴角的歪斜，或者这个肢体活动的不利，或者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表现在小脑的这些，他会发现平衡功能的不好，他会有头晕，走不稳道，走不了直线，这些这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后面在脑梗以后再给它区分为是什么引起来的脑梗，这是主要是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我们发生了脑梗，在脑梗的急性期都是一个积极的，根据它梗死的面积大小来判断是该溶栓溶栓还是取栓，还是用一些药物来治疗。那么后期我们要预防脑梗的再发生，这就是我们对于脑梗这次原因的一个筛查。那么如果是颅内动脉本身的粥样硬化，血管的狭窄，那我们该吃他汀吃他汀，或者狭窄的厉害了我们该放支架放支架。但如果是房颤引起来的脑梗，我们就要积极治疗房颤了。所以房颤导成的脑梗和其他疾病造成的脑梗从脑梗本身方面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脑梗的症状和表现，具体的表现和预后取决于脑梗的部位和大小。而对脑梗后面的治疗是我们预防再次发生脑梗的主要的这种对因的一个治疗，那它就会根据是房颤引起来的还是原发脑血管病引起来的有不同的治疗方案。
1: 嗯，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哈，这个王阿姨在猝中发生之前呢出现过头晕的症状，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她这个头晕的房颤是不是意味着房颤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了，就如果出现头晕是不是未来可能出现猝中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呢，或者说这个头晕是未来发生猝中的一个预警信号呢？
2: 这个不能这么一个概论，因为头晕的原因也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血压高了血压低了心率快了心率慢了，包括咱们脑血管的这些疾病都可以引起来头晕。有一部分房颤的病人他的头晕可能是因为房颤心室率很快，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血压就会偏低啊，那偏低引起来的这种头晕它是也是供血不足的表现之一，但并不是说他这个时候就一定会得脑梗。那短暂的这种 TIA 的发作，我们就像突然一下的这种忽悠一下，或者是自己觉得哎感觉这个有的时候感觉哎像踩棉花一样特别快就好的这种，有可能会提示有一个小的这种栓子的脱落，或者呢是他房颤，有的人是在房颤转窦的时候，或者是房颤他会有一个叫长间歇，就是心跳的一个重整，心跳想把它从房颤转为正常，他会停一下，这个停泊的时间如果长的话也会出现头晕。所以头晕是一个症状，针对这个症状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并不是说他的头晕就一定会证明他后面就会容易出现脑梗，但是头晕证明机体肯定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要予以重视。
1: 嗯，王阿姨刚才除了头晕她还有感到没劲儿、喘不上气儿，那么这些呢是跟缺血有关还是说跟我们的房颤早期症状有关？
2: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我们房颤的时候它的室率有的时候跳得很不规整啊，有的时候也会偏快，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啊在这个安静状态下跟活动状态下的心率就不一样，我们在睡觉的状态下的心率肯定是偏慢的，那么我们正常需要我们活动甚至我们聊天吃饭说话 都会让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会有一个提高，这是身体的一种正常的反应，会把心率提快。那房颤它在提快心率的时候，它因为不规整，房室之间并不是一个同步的，这个时候呢心率偏快的时候，它就容易会有一些胸闷憋气的症状，这是室率偏快。而室率偏快就会引起一部分心肌缺血的发生，比如说一部分病人他有冠心病，我们所说冠心病是把心脏比作

0: 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下水道有问题，而房颤呢是这个房子的电路系统有问题，这两个东西呢并不完全一致啊，所以呢我们说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同时又有下水道的问题，又有电路系统的问题，这两个之间是会相互影响的。当它房颤使率跳得很快的时候，那么心脏它自然而然这种耗氧量就会增加，耗氧量增加以后，它的心肌缺血的症状也会增加。这个我们也跟就是很多放支架的大夫有过沟通，对于一部分稳定型心绞痛的，就是它这个病变狭窄并没有说特别严重，严重到马上就要闭塞了，而且它可能定期随访都是这种程度的狭窄，那当它心室率偏快的时候，它就会有相应的缺血的症状。而心室率能控制得更好的情况下，又规整又齐又相对没有那么快的情况下，它相应心肌缺血的症状就会减轻。
1: 嗯，那就是说我们房颤可能是会导致心慌这样一个症状。
0: 嗯，
1: 那反过来说，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都会有偶尔心慌的状况。
0: 是。
1: 那么是不是我这个心慌了就代表了我有房颤了呢？
0: 哎，您这个问题特别的普遍，非常非常多的人，尤其是中年的这种男女都包括，咱们这种职场人都会有这种亚健康状态。心慌是一种感觉，我们说心慌到底对应有问题没问题，是我们要以心电图来以这个最终的解释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咱俩正说的话，突然有人哐推门进一下，都会被吓一跳，这个时候也会心慌。或者咱俩吵架呢，吵着吵着我就开始觉得心跳加速，这也很正常。或者我今天没有休息好，我喝了杯咖啡，这咖啡因含量很高，我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就心慌了，这都会心慌。心慌是机体的一种感觉。我们这个心慌对应的心电图有事儿没事儿，是我们来判断这个心慌到底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一个诊断标准。所以很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都会说，哎，大夫，我这段时间特别慌。哎，我说那慌多少啊？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能感受到我的心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问一问，最近工作压力大不大，家里事儿多不多，休息的好不好，尤其是快到更年期的女性，上有老下有小，家里事儿又特别多，那就一系列的症状都出来了。但这个时候让他反复多次的去在心慌时做心电图，90%没事儿。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您的心慌不是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啊，我们可能需要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心情上的一些疏导。而如果您心慌时正好做心电图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说您可能是因为一些病理上的一些问题而引起来的心慌。所以我们说电生理的大夫比较像侦探啊，我们需要去找蛛丝马迹，去证实，去找这个到底有事儿没事儿。但我们的工具和我们的最主要的辅助的措施是什么？是心电图。
1: 嗯，就是心慌可能也是一种报警信号，它或许提示你太累了，
0: 对，
1: 或许提示你不该喝酒，或者是不该情绪过于激动，
0: 嗯
1: 啊，但是也可能提示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0: 是是是，嗯，没错。像前段时间很多人会有一些感冒，感冒以后就会来了，说，哎，大夫不行，我自从上一次感冒以后啊，我就觉得我的心特别慌，我就感觉它随时要跳出嗓子眼了。是的，我们所有的感冒它会侵犯到我们的呼吸系统。那么呼吸系统的影响，它会引起我们整个心脏的这种缺氧的这种情况，它也会代偿性的引起的这种心慌。这个时候我们做心电图可能也没什么问题。所以就是具体咱们这个心慌到底有事没事，需不需要干预，如果需要干预要怎么干预，我们要有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心电图。那有的人也会说，我这个心慌啊不好抓，可能就很快就过去了啊。或者有的人就说，我可能十天半月也犯不了这一回，那我怎么去更好的去抓到呢？或者是我确实家里离医院很远，或者有的人在出差的时候犯。其实我们会有更多的这种长程的监护，包括动态心电图，就是我们所说的 Holter。 我们如果犯的频繁，我们有24小时的啊，再说犯的就可能没有那么频繁，但是最近也老犯，我们有48小时的、72小时的、一周的，还有很简单的，咱们现在都有这种电子手表。有的手表它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功能，它不是光光记录您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数值，它会有显示心电图，它会您一按它会实时抓一段心电图。我看到过它有的那个心电图还挺好的，能看得很清楚到底有没有早搏。甚至还有现在好多我还看到他们有那种家庭用的心电图，他就是买回来了以后，哎，把这个心电图往难受的时候往自己心脏这块一贴一记录。有的这种 家庭记录仪还会有一个上传

0: 远程去分析的这些东西，就是现在这样的可穿戴式的设施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子女不在身边，他也并不方便去趟医院，那其实就是有这么一个可穿戴性的这种设备，它有一个提示的功能，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但是这个市面上的种类零零总总，就是那种指示反应数值高低的这种，参考性不大啊。它那种能显示心电图的那种，我们看过几个，还可以。
1: 但是确实这个市场上的这些可穿戴设备啊，我们只能做个参考。
0: 是的，
1: 就是还是要以医院医生的诊断为主。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李主任提到了这个早搏，就是早搏和房颤又是什么关系呢？
0: 咱们心脏一共有四个腔室，有两个心房，两个心室，所以呢，我们把早搏又归为了房早和室早啊，这两个地方又不大一样。那房早呢，有很多人做 Holter 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房早室早，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啊，它只是呢一个量的多少的问题。通常我们说的早搏呢，就是说，哎，有一个人他先加塞儿跳了一下，那么后面的人就要等一下，作为一个秩序的一个重整，这叫代偿间歇。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绝大部分人的房早是没有感觉的，有一部分人的室早也没有感觉，还有绝大部分的就是咱们中年男女吧。在室早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有感觉，比如说他会觉得心里咯噔了一下，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心突然一下要跳到嗓子眼，需要咳嗽一下，或者有的人觉得自己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忽悠了一下，这个因人而异。我也有早搏，我早搏的时候我也有感觉。一般呢，早搏都是跟情绪、压力，还有这种咖啡因的摄入以及感冒发烧都会有关系。比方说天冷了，您迎着冷风走几步可能也会有早搏。所以早搏需不需要干预，总体来说要取决于24小时早搏的数量。在我们人活着有的时候就不太能完全避免早搏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您的 Holter 里报了有早搏，也不用谈早搏色变。那么室性早搏的话，我们通常认为24小时早搏的总量不超过总心搏数的20%，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房早呢，它影响的因素就更多。房早一般我们认为呢，过多的房早或者有一部分房早它会触发房颤或者这种短阵的房速，这类的房早是可能相对威胁性比较大的，我们需要更积极的干预。一个两个的甚至24小时可能100、200、1000、2000的这种，都是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不用过多的紧张。
1: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心慌哈、和房颤的关系，大家基本上明白了。那么气短和房颤的关系呢？
0: 气短也是一个症状，很多人的气短的症状呢，心脏可以引起来，呼吸系统也可以引起来，甚至消化系统也可以引起来。那么房颤引起来的气短呢，绝大部分是因为时率偏快引起来的，这种类似于我们所说心率太快了，对心脏来说它会造成一定的负担，造成了心衰。有一部分房颤的发生呢，它可能一发现的时候就是因为长时间心脏特别快的这种无规则的跳动，使它这个房室不同步，造成了心功能的受影响，这个也很常见。这个时候呢，它的根在于室率控制的不好，那么我们就需要先用一些药物，无论是静脉的还是口服的，要把它的心率先让它跳得慢一点。我们说为什么运动员他的这个心跳都跳得慢呢？因为他心肺的储备功能很好，所以他心脏跳一次能供很长时间的血供。那我们在房颤情况下跳得又快又不规则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一种心脏的一种这种代偿的一种失代偿性，它会造成心衰。这个时候我们除了控制室率以外呢，我们会评估他心房的大小，来进一步的来判断他有没有可能恢复成正常的心跳。他如果恢复成正常的心跳，那他心脏的整个顺应性也好，他的这个同步性也好，那肯定是优于不正常的这种房颤的。那么 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房颤的治疗了。
1: 我们在讲房颤治疗之前，我们是不是先了解一下哪些人是房颤的高危人群啊？
0: 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的高危人群其实跟着我们所说冠心病的高危人群是一致的，像刚才说到很多年轻人的房颤会跟这个饮酒相关，还有呢就是我们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打呼噜，这些都是我们房颤的这个易感人群。我们会发现如果您本身比较肥胖，然后有呼吸睡眠暂停，晚上这种夜间的这个打打呼噜就没声的这种情况很多，缺氧的情况严重，那么您房颤的发生率是别人的高到3到5倍。像冠心病、糖尿病，这些都会对房颤有影响。您所有能想到那些对心脏不好的这些因素，对房颤一样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的根儿就是：第一，要戒烟酒；第二，要控制好您的血压、血脂、血糖和体重。很多病人，尤其是年轻人，很明显，你跟他说您以后要戒酒啊，这个病人就开始跟你讨价还价了。那大夫，我少喝点行不行？我要少喝，喝多少可以？来点红酒行不行？或者很多人就会说，那您看您剥夺了我唯一的乐趣，我以后怎么办？我们就会说，哎，做手术疼不疼啊？还想不想再来一次啊？咱们要是不想的话，您的这个酒还是需要戒的。所以就是这些对于心脏不好的这些我们都能想到的这些因素，对房颤一样都会受影响。还有年龄，年龄越大，那肯定相对房颤的发生率也会越高。那咱们70多岁的心脏肯定和30多岁的心脏不一样，所以咱们很多房颤的病人是一些高龄的老年人，这个很常见。他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房颤的发生比率就是在越来越往上涨的。而且咱们目前的研究也证明，咱们房颤的人群其实很大，可能全球有2000多万的房颤的人群，而真正得到治疗的人群可能只在20万左右。所以这个人群很大，而真正得到治疗的人群并不多，这跟大家的一些意识啊，包括是否有规律的体检呀，都有关系。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房颤其实是有一个脑梗的风险的，而且风险非常的大。那我们想问问，除了可能会导致脑梗，房颤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0: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心衰，这也是房颤一个比较容易引起的这种并发症啊，因为它这个刚才也反复强调的，它心房心室各跳各的，这个时候它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关联性，这个对心脏的整个的同步性是不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心跳，所以室率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它非常容易发生这个心衰。所以房颤的两大危害就是一个是心衰，一个是这个栓塞。栓塞不光光发生在脑子，身体各个有血管支配的地方都可以发生栓塞。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元告诉我们，房颤不仅会导致心衰，伤害心脏，还会引发卒中，损伤我们的大脑，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房颤，发生房颤尽早就医。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房颤的危害大，伤心又伤脑，目前有哪些治疗房颤的方法？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媛带我们详细了解目前治疗房颤有哪些方法。案例中，王阿姨已经发生了脑卒中的房颤。

0: 该怎么治疗呢？
1: 那么已经发生了卒中，我们他肯定是属于我们容易犯卒中的这类的人群。那么我们会根据他的年龄，有没有既往的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心衰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情况，进行一个 ChildWAS 评分的一个分级。当他这个评分高的话，我们是需要给上抗凝药的。这个抗凝药有包括最最传统的像这个华法令这类的维生素 K 这个抑制剂，还有呢就是我们新型口服抗凝药，像利法沙班、达比加群、阿派沙班，还有爱多沙班这类的新型口服抗凝药。这类的药跟以前的华法令的对比呢，主要是在于华法令受的很多影响因素，比如说您今天多吃了点绿叶菜，可能这个指标也会有变化。我们吃华法令的很多人群，尤其是一些患过伴的人群，都知道这需要定期抽血化验，化验一个指标叫 INR， 这个指标太高了容易出血，太低了不管用。那定期的抽血其实对很多老年人来说是一个负担，他还得去医院，现在去个医院还得挂号，挂号再报到，再开单子，再去抽血，再排队。很多老年人是需要他的子女来帮他完成这一些的。那子女们呢，可能又有他的工作上的问题，他还需要请假。所以华法令在国人应用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人做不到按照我们的医嘱要求定期的来抽血化验，这就会导致他的这个抗凝达标的这种程度不一样。他有的人可能很久没查，突然一下就出血了，大面积的出血，像颅内的出血或者消化道的出血，这种致死性的出血就会发生，因为这个指标太高了。还有一部分人就会说，哎，我怎么吃着华法令还出这种脑梗或者是其他肢体的这种麻木呀，或者就是头晕啊，这种小的 TIA 的这种发生，这可能就是他吃的不达标啊。所以吃华法令的话，就是他需要定期的抽血监测。那他可能这段时间吃绿叶菜吃的多，下段时间又换了其他的药，都会有食物和药物的相互影响。所以后期呢就有了新型口服抗凝药的出现，那他们的出现呢就是不需要定期的抽血化验，他就好好吃药，观察自己排便的这种情况就可以了，他没有过多的去依赖于还得去医院抽血化验，挺好的一个药。但是有些人他吃不了，比如说患过伴的人，或者本身风湿性心脏病，瓣膜已经有重度这种狭窄或者反流的人，他不能吃，或者透析的病人他只能吃华法令啊。另外一类的药呢，就是咱们控制心室率的药啊，像咱们说了，一直说了，如果室率太快怎么办，那我们就吃这种控制心率的这类的药。最简单的比如像贝塔勒克呀、比索洛尔啊、普罗帕酮啊、索他洛尔啊、安典酮啊、蕨奈达龙啊等等这一类的药，目的是不让心室跳得太快，跳太快了它会有心肌耗氧的增多，会有心衰甚至心肌缺血的这些症状的这些产生。所以呢它从药物的治疗上，主要就是一类是控制心室率的药物，一类是抗凝的药物。那么这两种药物加上的目的是预防房颤并发症的发生。而您说吃完它以后房颤是不是就不发了，那不是，想去根怎么办，那需要做手术。做什么手术呢？做房颤的消融手术。手术是不是做完就一劳永逸了呢？不是的，房颤目前这个手术是个世界难题，它的手术成功率达不到100%。当您是阵发房颤，心房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手术成功率可能能达到70%-80%。您的心房越大，房颤持续时间越长，手术的成功率就会慢慢递减。当您房颤可能已经10多年、20多年的老房颤病人了，来做份心电图，我们心电图一看都没有 F 波了，这会儿做份心脏彩超发现心脏也已经很大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你，您做这个房颤的消融意义不大，花了钱了，遭了罪了，后期可能还是房颤。那怎么办呢？我仍然担心我会出现这种脑梗啊，或者说后期因为各种原因，比方说我有消化道的问题，或者我有别的什么问题，我吃不了抗凝药了怎么办呢？那我们还可以做左心耳的封堵，我们把这个在心房这个房间里最容易长血栓的这个地方叫左心耳，它里头有非常丰富的树状肌，我们在这个地方拿一个封堵器把它堵上，堵上以后呢，我们来这个左心耳这个地方它就不会再长血栓了。当然我们在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仍然要吃一段时间的抗凝药，它内皮化完全了，这里不会再长血栓了，后期就可以适当的把抗凝药停了，或者换成更温柔的抗板药来预防房颤脑梗的这些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早发现

0: 早治疗。我们医学上现在的发展确实可以治疗很多的疾病，但是所有的病都是越早期治疗，它的成功率越高，您后期的生活质量可能也会很高。谁也不愿意每天吃一大把药，是的。但是呢，当您的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话，那手术成功率就是会下降，这个没有办法。就像我们有很多其他病到了晚期，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一样。所以再次强调，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怎么早发现？我们要定期体检，要做心电图。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才呢，李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我们房颤的治疗啊，几个方面，一个是吃抗凝药，一个是叫射频消融，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话可以做左心耳的封堵。
0: 是的。
2: 那么可能我们目前就是大家治疗比较多的是这个射频消融，我们还是比较好奇哈，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射频消融是一个怎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0: 射频消融首先呢，需要您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要除外左心耳有血栓。哎，左房和左心耳这个地方，我们在术前可能会需要做到经食道超声，像下胃镜一样做一个探头，去看到心耳这个地方干干净净没有血栓啊，要除外血栓了，或者做肺静脉 CT 也除外了血栓以后，我们才能做这个手术。不然我们所有的操作在左房里，一旦有血栓，那么我们操作它也会造成血栓的脱落，这样也很危险。那么确认没有血栓呢，我们还要在术前除外一些手术的禁忌症，比如您现在有活动性的出血，或者您现在正感冒发烧呢，那肯定不能做啊。这些除外了以后呢，我们要通过大腿根放管子放到心脏里，我们要通过静脉系统，然后穿过房间隔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心房的一个墙，把这个整个的操作系统进入到左房这个动脉系统里。那么目前国际上认为呢，80%的房颤可能是来源于肺静脉触发的，我们就要把您的左右各一共四根肺静脉进行一个消融一个烧毁的这么一个治疗。我们把这些会引起房颤的这些点进行一个烧毁，烧毁以后我们就会认为它就不会再触发房颤了。做这个手术呢会比较疼，基本上在国内呢绝大部分医院是以局麻手术做的，所以病人意识会清醒，我们会有麻醉药，可是基本上无一例外都会疼，会疼得一身汗，有的点可能会疼得轻一点，有的点可能会疼得重一点啊。那么做这个手术的目的是把我们认为会引起房颤的点都进行一个破坏，那破坏掉以后我们就认为这些不会引起房颤了。我们有的时候在手术台上能看到很明显，在做手术的时候它的一阵一阵的泛，一阵一阵的泛，这个手术把这些点进行一个破坏和销毁以后呢，就会发现哎，心电图上一下安静了，就恢复成了正常心率，这样它的感觉会很舒服。或者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不是肺静脉驱动的，它可能呢是一些其他地方引起来的折返，比如说它在这个心房有一些老年人，它会有一些瘢痕，它会因为年纪变大呀，包括它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对心房壁的一些纤维化的影响，局部会有一些我们所说的低电压区，这些心房的这些瘢痕也可以引起房颤。有的人我们也是很明确的一直在犯一直在犯，对于这些瘢痕我们在进行局部进行消融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房颤恢复成了正常心率，这些都是有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上腔静脉的驱动，这个都是术中根据它具体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具体步骤的一个操作。如果它房颤持续时间长了，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干预，除了打最最常规的环肺静脉的一个消融，我们可能还会有末梢血管的酒精消融，还会有一些低电压区的均质化消融，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加线的一些这个我们会认为跟房颤相关的所有的这些治疗。基本上持续时间越长，心房越大，我们手术时间可能也会越长，干预的点也会越多。这些的目的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目前认为跟房颤有关的地方都进行到一个治疗，能更多更好的维持窦性心率，但后期维持的怎么样还是一个跟咱们这个心房的大小和房颤持续时间、心房纤维化的程度有关，另外一个 也跟他生活方式有关。如果我们做了这些干预，您后期还是该喝酒喝酒，还是一看大腹便便，然后每天在那打呼噜，打打就没事，有呼吸睡眠暂停，血压血脂血糖体重控制的仍然不好，那您犯房颤的概率，复发的概率也会有比别人高。
2: 好的，我们刚才请李主任给我们具体讲了射频消融啊，就是把我们引发房颤的那些地方、那些点我们给它烧掉。但是我有个问题，您刚才说比如说瘢痕我们烧掉了，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您把肺经脉，而且我刚才听您提到说四根肺经脉全部都烧掉，那肺经脉它不要工作吗？那我们烧掉以后不会影响我们肺部的静脉血回流心脏吗？
0: 它的烧掉不是指我不要这根血管了，不是的，它只是对一种电活动的一种破坏，您的肺静脉仍然会长得很好，它仍然会为您提供肺的这种血供，它仍然会让您有正常的日常生活。我们是做一种电学的一种消融，因为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些电的传导，当然它会有在消融过程中如果配合的不好，或者比方说手术的过程一些其他的原因，它仍然会有一些手术并发症的一些发生，这个会有的，所有的手术都存在并发症，但我只是说正常的这种手术流程是不影响咱们日常生活的，我们破坏是破坏掉这些电的一些传导，并不破坏掉这根血管，它该长在那还长在那，它该提供血供还提供血供，
2: 那我就放心了，我想我们患者朋友也可以放心了。
0: 是的是的，它 不会说让您以后就没有血供了、那不会的。
2: 讲个病例故事。
0: 最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男一女两个病人，他们来第一次来门诊都是心衰就诊，他们就是明显的那个女性和男性都是躺不平，然后就发现不行，我吃不下饭，我腿都肿了，在当地医院查完以后做完心脏超声就说啊，你这个已经到了心衰的这个程度，然后开始给了抗心衰的一些治疗，当时同时做心电图呢发现有了房颤，这个时候其实对病人和大夫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那么病人就会说了，我到底是先有的房颤还是再有的心衰，还是先有的心衰再有的房颤，那么我接下来的治疗是治心衰为主还是治房颤为主。这两个病人呢因为年纪都不算特别大，都是五六十岁左右，那么我们就反反复复地问他之前的这些能提供的这些情况，包括心电图包括心脏彩超，发现他在最开始没有房颤的时候心脏的结构和功能是正常的，他也没有很规律的去体检哈，就是能提供的这些资料上来看，到后期到发展成房颤的时候心室率是偏快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呢，结合他这个病史吧，他更像是因为房颤心室率控制的不好，我们叫心律失常心肌病，就这种心跳跳得太快了不规则而引起来的这种心衰。所以呢我们先在门诊进行了差不多2到3周的一个药物的调整，把他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没有那么憋气，晚上能躺平，腿也没有那么肿，能耐受手术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尽可能快的把房颤的消融手术做了，做完以后他们的心脏的这个心率就恢复到了正常，变成了咱们正常的窦性心率。病人当时的感觉呢可能没有那么的明确说，哎，大夫一下我觉得通透舒服，没有，但是我们进行一个术后的随访，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这两个人我们都分别复查了超声，发现他的心脏功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呢他的心脏的结构也慢慢慢慢在缩小，他已经大了的心房，包括他在术前抱的这种中重度的这种瓣膜的反流都变成了轻度，而这两个人他慢慢慢慢我们就把抗心衰的药一点一点的减，减到现在我们觉得恢复的都非常好，还维持一个正常的窦性心率，而且心脏的结构和功能都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还仍然在我的门诊一直在复查，他们就觉得确实是如果通过我们对病史和他症状的一个判断确实是因为房颤引起来这些心衰，那么积极治疗房颤对他的心脏的结构和功能是有意义的。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防治房颤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2: 房颤患者朋友除了积极治疗，在遵医嘱按时用药的基础上，日常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具体怎么管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元的建议。房颤患者，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自我管理来控制房颤的发生呢？特别是那些发生过脑卒中的这个患者朋友，
0: 发生过脑卒中的患者朋友，他肯定很多药物他就可能要一直吃着，或者吃的时间要比别人要长啊。那么这是最简单的咱们所说的药物的一部分。那您日常生活中呢，还是要控制好您的血压、血脂、血糖和体重，最好戒烟酒，尤其是年轻朋友们，喝酒确实跟房颤相关。如果您很胖，体重很大，那您大概率发生房颤的概率也会比别人要高，所以这些都是自我生活上的一些管理。有很多病人呢，就会跟我们明确的说，尤其是我们在门诊上会看到很多大胖子，我们就会说您必须得控制体重啊，不然您的复发概率就是比别人高。很多人就会说，真是很难控制啊。是的，减肥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国际难题，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您的健康，管住嘴，迈开腿很重要。不然我们后期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不光光是房颤，你这个代谢的问题，血压、血脂、血糖，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的这些问题都会出来。
2: 嗯，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我们房颤的患者朋友会不会就不敢运动了？我们还能运动吗？
0: 是可以运动的。我们对房颤的这些运动没有说一定严格跟您说什么样的运动不能，太过剧烈的肯定不是很建议，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一个反馈。比如说有的人他其实日常运动量挺大的，他可能还会有游泳啊、健身呀、慢跑啊、打羽毛球啊，没有问题。只要他自己在运动的过程中没有明显觉得不舒服，哎，他觉得运动以后会觉得很舒服，这就是身体的一种反馈，就是告诉您这个运动强度对您来说是可以的。换言之，如果您在这个运动量的情况下会说我不舒服，哎，我觉得这个会让我很包括闷得慌呀，包括我浑身乏得慌啊，我很难受，这就是身体告诉您这个强度对您来说可能有点大了。那每个人的身体的体质也是因人而异的，那经常锻炼和不锻炼的人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谁也不可能拿一个恒定的标准去来要求每一个人，但我们就是说这种适量的这种有氧运动，像快走呀，这种简单的这些运动是可以进行的，您的身体会给您一个反馈。
2: 嗯，总的来说呢，其实医生还是提倡我们房颤的患者朋友进行适度的运动，但我们要对自己多关注一点，不要过于剧烈，或者不要让自己这个不舒服了还坚持动就行了，是吧？
0: 是。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术后查房的时候，很多病人也会很关注，说大夫，我以后这个活动能不能做呀？我就会问一句，您要做什么活动啊？他说，比如说扫扫地、做做饭、做做家务。我说这是没有问题的，您放心的做。咱们手术做完恢复的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这些日常生活是可以的。至于体育活动，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看，选一种适合您的就可以，也不用非逼着自己每天去做什么，循序渐进，慢慢来，选一种适合自己的。
2: 嗯，那我们再来问问李主任，就是房颤可不可以预防？我们如何来预防房颤呢？
0: 我们管住嘴，迈开腿，不要喝大酒，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和体重，尽可能的让房颤的出发年龄往后移。我们对于很多年轻人初发房颤的时候就会告诉他们，只犯过一次，我们可能从医学上来说评估他卒中的风险没有那么高，他可能才30几岁、40几岁。那么我们在初发房颤都需要先筛一个东西叫甲状腺功能， 因为有一部分甲亢的病人是会引起房颤的，还有很多咱们做过甲状腺手术的病人，他们术后可能常规要吃一些甲状腺的一个替代的一些药物，那么他在随访和复查的期间，他就会发现到后期他会出现这种房颤。是的，甲状腺的这种激素水平是会对房颤有影响的，所以对于初发房颤，我们会先筛一下甲状腺功能有问题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要求先去治疗甲状腺功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戒酒，尽量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不要老熬夜，不要老这个在第二天去喝大量的咖啡浓茶来提神来刺激自己，这样的话呢，我们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和这个心律失常疾病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尤其是房颤这类的。
2: 对于房颤本身，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控制呢？
0: 房颤本身这个发生，它就是一些高危因素会引起房颤，就像刚才说的，如果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肥胖，它会让房颤的发生率提高，包括年龄，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个健康生活啊，一个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体重和这个烟酒的一个摄入，这样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房颤的发生率有所下降。我们通过年轻的时候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好处的。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防治房颤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媛做客健康之家节目。维护心脏健康需要医学的保驾护航，也需要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12: 可以可以。
1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 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

0: 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36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宋杰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36计的更多内容。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3: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1: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您是不是也认为高血压就是一辈子吃药的开始？是不是也觉得降压药副作用大，但又不敢停？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广银编著的《降压就这么简单》，针对高血压病的特点，从饮食原则、常见的降压误区以及特殊人群的调养方案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详细解答了高血压患者最关心的问题。您一定好奇，故宫明明是红墙黄瓦，为什么叫紫禁城？宫殿屋顶上为什么蹲着一排走兽？这有何来历？走兽队伍最前面的骑凤仙人到底是谁？庄严的宫门上为什么钉着许多门钉？在《有趣的故宫古建筑》这本书中，作者杨大伟用几百张精美插图，配合轻松有趣的文字，从故宫古建筑的形制特点到建筑亮点细节，再到各种故宫之最，将看似深奥的古建知识与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讲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读者跟随作者的笔触，既能直观感受皇家建筑艺术的华美与气度，也能领略中式美学的极致韵味。三晋出版社出版的谢宏简作品《寻迹中国古堡》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田野调查力作，作者以进城古堡为研究起点，耗时20余年，行程超30万公里，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乡村防御性聚落纳入统一研究视野，构建了中国古堡的整体叙事。书中将中国古堡分为国家军堡、碉楼屯堡、客家围楼、太行堡寨四类，首次将不同类型的古堡展开深度解读，立体呈现中国古堡文化，助推中国古堡走入大众视野。近日，由作家毕瑜深耕20载打磨而成42万字重磅长篇小说《纯真年代》，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部融合青春、爱情、命运等多重元素的作品。《纯真年代》立足江南水乡，

0: 马家浜这片乡土以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时代浪潮为宏大底色，串联起一代人从青涩懵懂到沉稳成熟的人生轨迹。小说从十九岁少年的初恋心事落笔，描摹乡村青年挣脱土地桎梏，奔赴新生活，闯荡市场经济浪潮的奋斗历程，将个体的青春悸动、情感抉择、人生浮沉与长三角城乡变迁、社会转型、时代更迭的壮阔图景深度交织，以细腻而且厚重的笔触完成了一次对时代、故土与人性的深度回望。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治愈不安的心》是作者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撰写的一部心灵重建指南。这本书展现了心理治疗从何起源、如何发展至今，及其最重要的部分，什么是好的心理治疗。这本书试图呈现心理治疗为何有用，心灵的治愈如何可能，作为个人，我们又能如何做来预防或度过精神的困厄。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一部三国史，半部谋略学，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胜败得失、生死存亡背后究竟是怎样的智慧博弈？如果用三十六计来解读三国的权谋战事，我们又会得到哪些新发现？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宋杰作品《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用三十六计来解读三国谋略。本期介绍的这本书呢，尝试着做了这样的结合，也给了我们非常精细的阅读感受。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三十六计注解，也不是一本普通的三国史读物。作者呢，把这两者进行了深度结合，以三十六计为框架，以三国正史为血肉，逐计拆解，逐例印证，让三国历史上的军事战例和三十六计中的奇谋妙计充分融合，互相作用，让我们在历史文字间找到了有趣的链接和对照。我想小说《三国演义》大家一点也不会陌生，这部小说早已经成为长盛不衰的国民经典，相关的影视剧、游戏等衍生作品层出不穷，三国历史也因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作为一部兵书，《三十六计》在我国同样闻名遐迩，其影响范围早已超出了战场，延伸至经济、政治、商业、职场等诸多领域。三国时期是群雄割据、金戈铁马的乱世凶年，魏、蜀、吴三分天下，征伐不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大小战役不可胜数。正所谓兵者诡道也，这个过程中间也自然涌现出无数的奇谋妙计。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宋杰教授的这本《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从三十六计的视角切入三国历史，详细拆解三国群雄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与军事斗争中所运用的计策与谋略。正如书中所说，曹操、孙权、刘备是创立三分天下的明君，分别拥有着数量众多的谋臣战将，贡献了无数的奇谋巧计。后人呢，因此称三国故事为古代计谋大观。这本书整体呢，分成了六套计策：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和败战计，而在每套之下逐计展开。那么每一计的结构呢，大概是这样构成的。作者呢，先给我们说这个计的典故渊源，也就是说这个计策的名称是从哪儿来的，最早出现在哪部典籍里，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呢，再给我们拆解谋略的内核，也就是说这个计策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适用的条件是什么。最后呢，是讲实战运用。作者呢，以三国时期的真实战例为素材，还原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历史人物对各类计谋的实战运用。这本书涵盖了121条成功战例和22条失败战例。这个失败战例的纳入，可以说真的是这本书的最可贵之处。一般的谋略书只讲成功的案例，好像用了这个计谋就一定能赢，但作者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同样的计策用得好就赢，用得不好就会输，它关键在于使用的条件是否具备，时机是否成熟，执行是否到位。比如围魏救赵这一计，书中呢就讲了三个失败案例。官渡之战，袁绍派刘备清兵袭击敌后许都，结果没有成功。乌巢被袭时，袁绍强攻曹操大营不下，也没成功。杨固远袭江陵，试图以围魏救赵解救西陵，同样归于失败，还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失败呢？因为条件不具备，围魏的兵力太少，魏不空虚，道阻且长。这些失败的案例，我想比成功案例更能让人学到东西。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三十六计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的一次大总结。在历史典籍中，三十六计最初被称为谭公三十六策。那么谭公三十六策都有哪些具体的计谋呢？它和目前流行的兵书三十六计有什么联系？有哪些内容相吻合呢？
0: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句话咱们从小听到大，但是您是否想过，为什么是三十六计，为什么偏偏走是上计？那这一切呢，要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一员名将，叫谭道济。这位刘宋开国的元勋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勇猛善战，曾用唱筹梁沙之计骗过北魏大军，全军而返。后人呢，把他用过的计策统称为谭公三十六策，而这其中呢，走为上计最为人熟知。那么问题来了，谭道济的三十六策究竟包含哪些计谋？他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三十六计兵书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三国群雄又是如何运用这些计策来决胜千里的呢？在历史典籍中，三十六计最初被称为谭公三十六策， 见于南齐书王敬泽传，说的是南朝永泰元年，齐明帝病危，大司马王敬泽乘机起兵造反，太子萧宝卷命人登屋观看，看见不远处的蒸炉亭起了火，吓得赶紧整装准备逃走。王敬泽听到情报之后非常高兴啊，说谭公三十六计，走是上计，如父子唯应急走耳。那么这里提的谭公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足智多谋、勇猛善战的谭道济。谭道济早年随宋武帝刘裕自彭城北伐中原，他担任前锋，领兵连克许昌、洛阳、潼关等重镇，带着大军顺利地杀进关中，灭亡后秦。刘裕死了之后呢，谭道济继续辅佐宋文帝，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是屡立战功，堪称国家栋梁。所谓谭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并非以避战为首选策略，而是说他在形势不利的局面下能够及时的撤离战场，而且全身而退。据南史记载，元嘉八年，强敌北魏南攻，占领了洛阳、虎牢等要镇，宋文帝派遣谭道济出师北上御敌，他和魏军接连三十余战，多次获胜，但是后来呢，因为粮饷供应不上，逐渐的陷入困境。军中有叛逃者就把这个情况呢告诉了敌人，致使军中人人心惶惶，担心敌军呢前来攻打。谭道济呢就使用了唱筹粮杀之计。怎么做呢？在夜间让士兵用壶来称量沙土，并堆积起来，把剩余的粟米呢盖在上面冒充粮食，并且高声唱报计算筹码的数目，来借此迷惑敌人。敌军间谍偷窥到这地上一堆一堆的粮食其实是假的，他不知道，就回去报告了。北魏将帅觉得，哎，这谭道济并不缺粮啊，认为啊，这个谭道济军营里的叛降者是故意谎报军情，就把那些人给杀掉了，也没有趁机进攻。相反呢，宋军随即是平安撤退，而魏军慑于谭道济的名声，也没有敢贸然追击，所以呢，谭道济带着大军呢是全身而退。虽说他没有收复河南，但是打了不少胜仗，全军而返，结果是雄名大振。北魏呢也因此对谭道济呢很是忌惮，甚至让巫师去诅咒他，盼着他早点死掉。那么从史籍所载来看，谭道济这个人呢智勇双全，又能审时度势，决定进退，因此呢作战长胜不败，奇迹迭出，在当时的名声和影响那是很大的，甚至在数十年之后，社会上还流传着谭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的俗语。但是在这儿呢，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三十六策这个数目并不是指他拥有计谋的实数，而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仅仅表示他的谋略很多罢了。类似的像我们后代的俗语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那都是泛称，并非说当时的行业的确是有七十二种或者是三百六十种。另外呢，谭道济身经百战长胜不败，恐怕用过的计策远不止三十六个。其次，谭公三十六策中都有哪些具体的计谋呢？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众所周知的走为上计，其他的并不见于历史记载。那么它和目前流行的兵书三十六计有什么样的联系？有哪些内容是前后相吻合的呢？作者考察出呢共有三条。第一条呢是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走为上，与南齐书王敬泽所言的谭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相符合。第二条呢是该书的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的暗语中列举了南北朝时期的战例， 谭道济和北魏作战时被优势敌军围困，于是命令军士全副武装，自己身穿醒目的白色服装。

0: 光乘坐在马车上，率领部队缓缓走出包围。北魏的将士害怕中了埋伏，不敢前进逼宫，于是呢，谭道济带着军队平安归国。此事引自《南史·谭道济传》，在史籍中称作白服成鱼。第三条呢，则是谭道济唱筹梁沙的著名计谋，也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后代军队与民众也曾借用这个计谋来欺骗敌人脱离险境。在兵书三十六计中，这种虚张声势以假乱真的计策被称作树上开花，属于第29计。这些谋略都与谭道济的故事有所联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提到三十六计和三国，估计很多人立马脑海中浮现出诸葛亮摇着羽扇在城楼上抚琴退敌的空城计，或者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但真相却是，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桥段，在真实历史里其实根本没有发生过，甚至可能是后人编造的假谋略。
0: 兵书三十六计与三国时期的谋略有没有密切的联系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众所周知，三国历史精彩纷呈，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感人故事，广受社会大众的喜爱和欢迎。这一时期战乱频起，从关东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到西晋出师六路灭吴，这期间呢，经历了90年。各方交锋的大小战争那是不计其数，不仅有投入数十万兵力的大规模陆战，还有决定南北分裂与实现全国统一的长江水上大战，如曹操东征赤壁，王睿扬帆直指建业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三国属于中国古代历史上兴汉灿烂、英杰迭出的光辉时代。曹操、孙权、刘备是创立三分天下的明君，分别拥有着数量众多的谋臣战将，也贡献了无数的奇谋巧计。后人因此称三国故事为古代计谋大全，纷纷从中汲取智慧。三十六计的编写也利用了不少三国故事的资料，他的写作体例是将每条计策的内容呢分成三个部分，即计名，比如说远交近攻，简要的略语和略为详细的暗语，并尽量在暗语中列举一些历史上的实际战例来进行直观形象的说明。那么这些实战例证中有许多是三国兵士。作者在书中提到，三十六计中举的战例中有四条出自《三国演义》的虚构情节。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蜀军撤退，司马懿领兵追击，姜维与杨毅做出掉头反攻的姿态，司马懿误以为孔明未死，吓得是连忙逃走。第二条呢，就是诸葛亮的空城计。第三条呢，是周瑜欺骗蒋干盗书，导致曹操杀死了蔡瑁、张允。第四条呢，是庞统献连环计，诱骗曹操连锁战船。这些故事在书里是很精彩的，但事实上他们是假的。作者以《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为依据，对这几个故事呢，逐一进行了纠正和补充，替换了这些虚构战例。书中会告诉我们，真实的空城计不是诸葛亮唱的，是程昱、赵云、文聘用过的；真实的反间计不是蒋干盗书，是曹操抹书见韩遂，诸葛亮用计除孟达，陆逊伪造信笺除心腹大患。换句话说， 《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是以三十六计的计谋为纲，深入剖析它在三国时期的实际应用，涵盖了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空城计、反间计等经典计谋。在平时呢，很多人把《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当成真历史，把虚构当成大智慧。比如《空城计》，三十六计说：“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计，奇而复奇。”诸葛亮弹琴退司马懿是《三国演义》中使用《空城计》的经典名场面。但是历史上真正的《空城计》在三国历史上呢出现过三次。作者找到了三个，却其中一次呢发生在赵云身上。建安二十四年春，刘备率兵攻破阳平关，攻入汉中盆地，在定军山斩杀了夏侯渊。曹操亲率大军赶到汉中救援，与刘备形成对峙局面。曹操从后方运来粮米数千担，囤积在北山之下。
3: 黄忠认为可以袭取这批物资，
0: 赵云就派了部分兵丁跟随着黄忠前往。但是过了约定的期限，黄忠的部队还没有回来，赵云呢便率领数十名骑兵出营前去接应。这途中呢就遭遇了曹操大军，赵云以寡敌众，胆气义壮，带兵冲进敌阵，打败曹军。可是敌兵毕竟人多势众，随后又合拢了阵势，把赵云所部给包围了起来。赵云救出受伤的部将张柱，且战且退，率领部下突围回到营寨。曹操大军随后追击过来，这时营内的将领张翼想要闭门聚守，而赵云入营之后命令大开寨门，偃旗息鼓，摆出营内没有兵马的假象来迷惑敌人。曹兵果然怀疑赵云在营中设有伏兵，不敢进来，反而掉头撤退。赵云一看敌军胆怯，立即下令擂响战鼓，声音震动天地，又用弩箭在后面射击曹兵，
3: 引起曹操军队的惊慌恐惧，结果是人马自相践踏，
0: 坠入汉水，死亡的人很多。
3: 刘备次日清晨来到了赵云的营地，
0: 视察前一天的战况，感慨道：“
4: 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0: 然后在营内设宴庆功，饮酒作乐，直到晚上。蜀汉军中称赵云为虎威将军，而此后流传下来了这句话：“赵子龙浑身是胆。”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是他不把计谋神化，作者反复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计谋不是万能的，与《孙子兵法》注重客观条件如兵力、地形、粮草、士气不同，《三十六计》的作者夸大了计谋的作用，而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通过大量成功与失败案例，既展现了计谋的精妙，也揭示了它的边界。比如顺守牵羊这一计，孙策归途中说服华歆将豫章收入囊中，这是成功案例。但孙权本想顺路攻合肥，却遭张辽重创，这是失败案例。同样的计策，为什么结果不同呢？因为条件不同。孙策是顺势而为，时机成熟，孙权贪心不足，时机未到。《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的好看之处，不仅在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的回溯，更在于作者为我们拆解庙堂之上的权谋博弈，乱世之中的生存哲学。这些案例让你看到的不只是计策的运用，更是人性的幽微、形势的判断、时机的把握。《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是一部桥梁，它连接了《三十六计》中的术与三国历史中的道，连接了古代的兵法智慧与现代的军事能力。
1: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稍后的语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宋杰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宋杰著有《中国古代战争的历史枢纽》《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等书，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退休前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宋杰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宋老师您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的作者宋杰。
0: 就这个三十六计和三国您读了多少遍？
5: 我没有数过，但是他三国呢情况是这样啊，就是我是从小时候，我现在印象很深啊，5岁的时候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历史书《三国志》，那是在1978年我上大学以后才开始看的。《三十六计》这本书呢，还是在1978年以后，我记得第一版公开是在1979年。在这个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个我看的比较晚，那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了。
0: 怎么着就有一天呢要把这个三十六计和三国谋略给它放在一起，这么一糅合，咱们现在流行点叫混搭。
5: 这么做呢，它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三十六计它和三国的历史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就是三十六计这本书他在每一季的后边差不多都要列举一个，就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这里面呢有不少是举的是三国的例子，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计啊，像苦肉计，像美人计，像空城计，这个是来源于三国。其实有些计它的起源要更早，是在先秦和汉代。因为三国的故事非常普及，所以呢影响很大，他们的联系很密切。就是如果你要是用三国的故事来解释和说明三十六计，这样的话呢就更容易为大家接受，大家看起来呢印象会更深，这是一个原因。喜欢三国历史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读者的群体。为什么呢？三国这个乱世呢非常长，你如果把三国的这个历史你和前一段比较起来，这个你像这个秦朝的灭亡，那也是一个乱世，汉高祖刘邦3载亡秦，5年灭楚，这就是7、8年的事儿，这个统一就建立起来了，原来的动乱就消失了。东汉王莽灭亡，最后到东汉光武帝刘秀他重新统一天下，这个也就是10来年。但是三国不是，董卓之乱到西晋灭吴统一天下，中间经过了90年，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英雄辈出，这里面的故事也非常的生动，尤其是经过罗贯中的这个三国演义，那这就更有意思了。三十六计他的读者这个群体的数量也是很庞大的，就是这两个群体，就是喜欢三国历史的人和喜欢阅读古代兵法的人，他们并不是交融的。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想促使这两个群体能不能进一步的有这个相互渗透起来，这个相互融合起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可能能会让读者对三国历史的理解或者是对兵法的理解能够更深入。
0: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典籍的魅力啊，真的是层出不穷的挖掘。 你写三国的书可不在少数，啊，写三十六计的书也很多，
5: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大家觉得，哎呀，这就是一本小说嘛，老生常谈，
5: 嗯，
0: 你换一个方式把它这么一嫁接，
5: 嗯，
0: 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5: 嗯，
0: 哎，它就是看着很好看。你写这样一本书花费多长时间呢？
5: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我平常不是一气。

0: 他成的，就是往往呢，就是我比如说我在写这本书，那么同时我脑子里可能就想着下一本书或者是第三本书，那么我干一段可能我会把这个工作停一下，转到这个另外一本书去写、嗯、我不是齐头并进的。这个题目从一开始想出来搜集材料，然后到后来写成，这个前后大约有四五年吧。有些计策是现成的啊，但是呢他举的例子并不是三国的，那么你要找出三国和他类似的题，这点呢不太容易。就是三十六计的作者他本来也没有完全做到把每一个计策都给列举上战例，这里面有两三个这个战例是没有的，他想不出来，他是空在那儿，所以呢那我们需要把它补上去。三十六计这本书他有些战例举的是不太合适的，就至少照我来看啊，可能是不太合适的。那么你要把它更换掉，而且换成三国的和它贴切的，这个不容易。有一些计策呀，它的出现比较早，它在先秦出现。那么这个计策，比如说叫假途灭国，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唇亡齿寒的故事。像当时的春秋的晋献公，他想攻打这个虢国，但是中间呢要路过这个虞国，又不愿意跟他翻脸。就跟他借道、啊、借道把自己的国宝玉璧还有这个宝马送给了这个虞国的国君、哎、他就接受这个宝贝，就让晋国的大军路过，晋国的大军灭亡了虢国以后又把虞国给收拾了，这个计策在三国就不灵了。那么孙权呢就提我们两家合兵去打益州，就是四川，要灭掉刘璋，刘备也不同意，孙权说你不打我自己去打，刘备也不让他过，所以这招就不灵了。那么这招呢在三国它就变成了，或者说是这个发展成了另外一种谋略，就是司马昭说的，它叫灭于定国，它不是我借道我就把你灭了，我先把你灭了之后我再打下一个、他用这种计策来先灭亡蜀国，然后呢再去打吴国。这个原因呢就是他要借三峡和长江的水道把这个规模庞大的舰队运进长江，如果没有四川的峡江的这个水道，它在中原这几条运河或者是这个自然的这个河流它容不下这么大的这个战舰，没法在长江上和孙吴的水军对抗，这个是对三十六计的一种发展。这个呢就是得慢慢琢磨。
1: 所以您在写的时候要把这个计和三国史的故事对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0: 是
1: 很多读者认为三十六计是夸大了计谋的作用，您在书中反复强调计谋不是万能的，用兵之道的核心是实力。那么在真实的三国博弈中，计谋与客观实力包括像兵力啊、地形啊、这个粮草啊等等，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配合关系呢？
0: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计谋呢，它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战略大计，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基本的战略，这个呢主要就是根据敌我双方的这个实力对比来决定的。另一类计策呢是随机应变，它是根据战场上敌情的变化它临时做出来的。那么比如说我们讲一下这个战略大计，这个是需要在开战前夕就确定的。司马懿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你要先衡量一下就是敌我双方的这个实力对比，你能不能跟他对战，你要是打得过，那么你决定的这个计策这个战略那就是迎战，打不过你觉得不行怎么办呢，守防守。这个需要的这个兵员的差距是很大的，按照这个三国上的说法呢，首战之力利益三倍，就是说你如果是处于防守的态势，你需要的兵力你后方粮草的支援和进攻方相比你只要三分之一就够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敌人就应该有将近三倍的兵力才能进攻，你防守这方要具有这个比较大的优势。你如果要是再加上地利，你在地形上水文就是在河流条件上你还有能够借助的这种条件，那么你这个敌我双方的这个兵力的差距还可以进一步缩小。这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赤壁之战。这个赤壁之战以前呢，这个孙权召集他的大臣有一次这个很激烈的讨论，大部分的官员都说打不了
1: 主和
0: 就是对方的兵力规模太大了，
1: 那是80万呢
0: 那么这个谁呢，这个周瑜呢就要给他算账了，

0: 他算的结果呢，就是曹操的兵力，大概到头的也就是15-16万，荆州刘表兵力大约是10万人，可是呢，有一部分这个跑了，有一部分死了，有一部分在刘琦手里，收编的顶多是7-8万，那么曹操的部队呢，也就是20多万，那么他打江东，他还得留下兵力来守荆州，还得留几万，这样的话呢，到达前线的部队呢，也就是10几万人。刚才讲的啊，就是这个，如果你采取防守的态势，那么你需要的兵力不是那么多啊。而且周瑜还强调，这个季节冬季，曹操的战马缺乏草料，他的军队到了南方水土不服啊，容易得病。另外呢，他打了几个月的仗，已经很疲劳了，这些都会影响他的战斗力。所以他向这个孙权拍板，你给我5万精兵，我就保险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是他算的这个账，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战例啊。后来成功了，就是凭这5万人。当时孙权呢没有给他5万人，孙权给了他3万啊。孙权那意思就是说，刘备那儿还有2万人，我给你3万，哇，那正好是5万人，那你就凭这个去打啊，打不过我在后面接招。这是一个战例。这个我们再顺便说一下啊，就是关于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呢，有人做过一个这个概括，他这么说，他说孙子兵法的核心呢是两个字，一个是骗，一个是算。骗，这个我们知道就是用计。过去有一句话叫运筹于帷幄之中，
1: 决胜于千里之外。
0: 对，什么叫运筹？这个筹就是古代啊进行算术时候用的一种工具，小木棍或者是小竹片，把它摆在这个桌案上或者摆在地下来进行算数，就类似我们现在的这个计算器或者是那个古代的算盘，就这个东西。他要先算算敌人有多少兵，我有多少兵，粮食需要多少，距离有多远，那么战场预设在什么地方，敌人到那儿需要多少天，我需要多少天。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将领，他的统帅，他的底下的这个将领和我们这方将领有一个对比。孙子说多算者胜，少算者不胜，算的这个方面，考虑的这个方面越多，你获胜的把握越大。但是这方面呢，就是在古代的史书上，因为比较繁琐，很少人去记载。但是三国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战例，就是司马懿伐辽东，魏明帝是派了别人去打，结果打败了最后请了司马懿跟他说本来不想麻烦你了因为他已经60多了，岁数不小了，说现在不行，还得请你出山打这仗，说就你先算一下敌人会有什么对策，我们这边需要多少人马，这个仗需要打多少时间。那么司马懿就说呢，敌人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呢就是不打，就是撤退，中策呢就是守辽河，下策呢就是出来跟我们应战。皇帝问他说，你判断敌人会采取哪种对策，他说我判断敌人会采取中策，
1: 守
0: 对，凭借这个辽河来守。说那么你需要多少人，他说我算了一下需要4万人。说这个仗需要打多少天，辽东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辽宁省的这个中部，公孙渊的这个都城在襄平，就是现在的辽阳。司马懿算的结果呢，他说往百日返百日，我去要100天这个回来要100天，中间战斗还要100天，300天，我还得休息60天，这个前后需要1年。那这一下的话呢，就是他把整个战役所需要的部队的数量，那么你一个人一天吃多少粮食，这个一年需要多少，这有数的。古代的规定，一个战士一天吃的粮食是5升，2个人是1斗，20个人就是1担。那你可以算4万人吃多少。而且呢，你要把这么多粮食你运到前线，你得投入多少车辆、骡马、人力，都是可以算出来。说完了之后呢，这个皇帝就把他的这个方案拿去给大臣们讨论。那大臣们一算，说不得了。你别看4万人好像不多，前后需要1年又跑这个那么远，这个就不得了了。大部分人表示反对，说不行，这仗没法打，说你得裁人，你不能去4万人。但是皇帝呢认为司马懿老谋深算，他一定是有道理的，最后就同意了司马懿的方案，最后就按照这个方案出征，结果就是完全按照他的计划把这仗打胜了。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算，这个就是在战前决定的，你是战还是守还是走。

0: 走，注意啊，就是古代人说的这个走实际上是跑的意思，不是我们说慢慢溜达，走为上，那就是形势危险你得赶紧跑，你不是慢慢走。那么司马懿讲了，说军事大要有五，一个战，一个守，一个走，还有俩，说这俩呢就比较窝心了。怎么呢？就是你守不住就剩下两招了，一个是投降，还有一个是死，自杀。司马懿说的这五种对策，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计呢他不是完全根据实力来判断了，但是他要根据敌情，就是敌人的情况和我们这个情况。你像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官渡之战，官渡之战最后决定胜负的是这个曹操的夜袭乌巢，这个就是临时发生的情况，许攸过来投降了，报告了敌方的这个部署，尽管曹操处于劣势，人也少粮也少，哎，但是呢他用了这个奇计一下翻盘了。可以说呢这个兵力啊、粮草、地形这些呢因素呢是不得不考虑的，即使刚才我们说像临时你想出的计策，你也得有前面说的这个条件，就是你也得有人啊。你像曹操这个他算计子，他拿出最后5000人去进攻，他还得把大部分的人留在大营防守，害怕这个袁绍来偷袭，这个是有保证的。这三者、啊、不可偏废，尤其是这个粮草。官渡之战我看有人就说啊，曹操怎么会兵比袁绍少呢？你看他原来招了多少人，光是青州黄金投降他就是几十万，那他养不起，他没粮食。这个曹操自己他就说了，他说以前很多人来投奔他，他没法收啊、他不想多招，因为他没粮食，所以养不起，所以他这个兵力受限制。
1: 所以古代咱们老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0: 是
1: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打仗打的是经济仗，这个底子它是变不了的，你得用钱去打，对吧？这个仗它怎么花，最终是一个消耗战。还提了一点，就是得多算计。你看咱们看《三国演义》里头，这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可就是每次多走那么几步，是吧？总能算到那个点上。事实上是对他对一个事物的这个理解和判断，是有他自己这个逻辑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从地理和政治的角度去看三国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有些时候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在您的研究或者在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间，36计加上三国谋略，有没有哪个历史细节或战略要地是彻底颠覆了您的认知？
0: 这个是有的。因为历史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它有些事情它只记载表面现象，它背后的一些内情或者是作者不知道，或者是作者他不愿意写，他不能写，所以呢我们往往会受他这个表现呢所蒙蔽。那么历史研究的这个任务之一呢，就是要揭露这个表象，把里边的真实的情况呢把它显露出来，这个是历史研究的这个一个任务。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啊，就是所谓颠覆性的这种发现，就是现在网上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啊，就是逍遥津战役建安20年，张辽800破10万，这个大家都这么说。孙权带领10万大兵去攻打合肥，结果怎么样呢？张辽的守兵只有7000人，他带了800勇士去闯这个孙权的大营，
1: 敢死队
0: 把孙权打得吓得跑到土山上，不敢应战。那么后来孙权也没有进攻，不敢攻城啊，吓坏了。后来撤退的时候，在逍遥津又让张辽打了一个突袭啊，把桥给拆了啊，差点孙权就被活捉了啊。这个大家纷纷嘲笑他啊，说孙权这打仗太拉胯，有了这么个外号张800，孙10万。这个成了，好像孙权成了一个笑柄。那这个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这个呢，我写过一篇文章，这个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孙权的部队呢，实际上没有10万人，他这个10万人是一个对外的宣传，
1: 号称10万。
0: 这个就像曹操，他有10几万人，他对外说80万，
1: 对，
0: 跟这情况一样。孙权的兵力呢？要照我这里研究来看呢，就是最多到头的就是4-5万人。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的，因为张辽的守军

0: 兵丁只有7000人。但是问题在什么呢？问题在于就是孙权这次进攻非常反常，就是完全违反我们说的兵法这个作战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常识。
1: 您的论据是什么呢？
0: 如果他真是要想打合肥，那么他应该从这个江东起兵，他直接去合肥去打。但是我们看看这个时代背景，这个战役发生在建安20年的8月，但是在建安20年的5月，孙权是带着他手下的这些部队，他到了湖南去和刘备去争夺这个南三郡。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出乎这个刘备的意料，也出乎关羽的意料，他们认为就是孙刘两家既然联盟了不会翻脸，他没想到孙权真带着兵打过来了，所以很快就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这个南三郡给占了。那么刘备知道消息，他带了50000人出三峡，跟关羽合在一起呢，想夺回这个南三郡。双方在湖南的益阳在这对峙，谁都不愿意动手，因为一动手打起来就是撕破脸了，这个联盟就崩溃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单刀会这个鲁肃邀请这个关羽过来谈判。最后是那年7月份曹操打下了汉中，这个对四川的威胁太大了，而且刘备的主力都在南面，刘备怂了。这时候刘备就和孙权达成了一个协议，他把江夏、长沙、贵阳3个郡割给了这个孙权，不要了。孙权是在这场战役胜利之后，带着兵回江东的路上，到这个合肥去攻打的，这个事儿就不太合情理了。因为你这几万人已经是奔波几千里，在益阳那虽然是没打仗，可是你和关羽和刘备对峙了3个月，这个军队的体力消耗已经是很大了，以一支疲惫之师去攻打合肥。我们再看看前面，就是建安13年孙权打过一次合肥，号称也是带着10万人，结果没打下来。那么现在的合肥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曹操给他派了张辽，又加了7000精兵，比以前更难打，又是疲惫之师，你去打合肥这个事儿不合情理。再一点不合情理的是什么呢？他这几万人到了合肥以后一直就没攻城，历史记载待了10几天最后说城不可攻这城不能攻，我走了。那你干嘛来了是吧？所以呢，照我的分析我的推断呢，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谈判当时刘备明显吃了大亏我这仗没打，我把3个郡割给你了，但是我后方有难，我不得不回去。那么他是不是会向孙权提出一个条件？我现在后方有危急，曹操在那边的，但是他这个东线空虚，你能不能在撤兵回去的路上，你顺便到合肥去一趟？你不用真打，曹操可能就要会离开汉中，那么这样我四川的这个压力就会减轻了。孙权呢，这时候他不吃亏，3个郡我白拿了，我回去顺便走一趟，我也不真打。按道理说何乐不为，所以按照我的分析呢，看这个情况呢，孙权就没想真打合肥，
1: 所以一打就撤。
0: 他看了看待了10几天他就走了，他就没有进攻。这个曹魏方面的大肆宣传说800破10万实际上呢孙权就没想真打。这是我呢对这个战役呢提的这个自己的一些看法。
1: 听您聊三国真精彩，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三国，也都有自己喜欢的人物，我想这就是经典的意义。那就是因为在推测靠近事实的路上，我们大家可以获取很多的知识，获取很多的乐趣。就这些经典今天阅读它您觉得意义何在呢？
0: 我觉得意义吧，这个主要是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娱乐，你去看故事也好，你去看三国的戏也好，你听三国的评书也好，这个是一种放松。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阅读这个历史，能够长见识，获得历史经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能够让你长见识，能够让你聪明起来。
1: 总结您的呢，一个是精神享受，
0: 对，
1: 第二个呢是读史可以明智。特别感谢宋杰教授来分享他的作品36计与三国谋略，也希望您经常来做客。
0: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新书36计与三国谋略。
2: 超爱阅读， 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北京时间8:00。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萌萌的，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